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桃花水母。
3: 水面平静，微风轻拂，波光粼粼，水域状况良好。花仔，我已经到达珠江水域了。
4: 好极了，我们一会儿见。
3: 这里的江水很干净，但是水质酸碱度在波动。取个水样检测一下吧。
5: 烫死了！
3: 怎么回事？
5: 痒死了！这里不能待了。
3: 小心！
5: 救命！好难受啊！
3: 小鲫鱼，你受伤了吗？
5: 我的鳍，我的尾巴。
3: 别怕，我来帮你。
5: 晕，好晕啊！
3: 坚持住，我带你去找皮医生。
6: 嘟哒哒嘟哒哒嘟哒哒，水质清清，阳光暖暖。
3: 这是什么？好漂亮啊！
6: 二三四，优雅旋转，舞动身体。嘿，你妨碍我们的清晨舞会了，请让开点。让出舞台，让出舞台，让出舞台，
3: 好痛！
6: 让出舞台，让出舞台，让出舞台！
3: 别激动，我马上就走。
7: 又来了一群野蛮的家伙！
8: 扯到我的触手了！
3: 讨厌，我们的舞会全毁了！
5: 好晕啊！
4: 我不动了，
5: 好晕啊！
3: 那是
5: 喘不过气了，
4: 游不动了。
3: 不好，那些鱼儿们被水母蛰伤了，我需要立刻启动章鱼警报。
2: 阿姨古丽，请汇报情况。
9: 伙伴们，我在救助这只小鱼的时候，遇到了一群跳舞的小水母，还有一群慌乱的鲫鱼。
10: 我的小乖乖啊，这只小鱼需要马上治疗。
9: 不只是小鱼，鱼群也需要治疗。他们好像和我一样被水母蛰伤了，
4: 都好晕啊。
10: 看呐，这是极其珍惜的桃花水母，它们对水质极其敏感。被称作活体水质检测器，其身形呈伞形，从伞面观看宛若一朵绽放的四瓣桃花，因此得名。它们的触手虽有刺细胞，但因体积微小，游动迟缓，很难蛰伤健康的鱼群。
4: 那么鱼群受伤是另有原因，我立刻扩大侦查范围。
2: 交给你了，花仔。西灵兔，医生啊，立刻支援阿姨古丽，救助鱼群。
11: 是，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0: 好像没那么痛了。

0: 你是？我是皮医生，我会帮助你痊愈的。
1: 我叫小吉，谢谢你，皮医生。
2: 我也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3: 我也是，谢谢。
4: 保持身体的活力，不要停下我们的舞蹈，保持律动，别停下。结晶的水流给了我新的灵感，看，仙处摇曳，
5: 好极了，仙处摇曳。哦，
6: 原来桃花水母需要不停舞动身体来保持活力。
7: 你们是被这些小水母蛰伤的吗？
2: 不是的。
8: 那些小家伙还伤不到我们。
7: 看来是我错怪他们了。那你们是怎么受伤的？
2: 从前几天开始，我们就感觉呼吸不畅，身上也越来越疼，就决定游到上游去。
8: 我也是这样，
0: 呼吸困难，皮肤红肿溃烂，这症状非常像蓝藻海藻中毒啊。
9: 蓝藻？
10: 哇，好臭，是蓝藻。鱼群受伤的源头找到了。伙伴们，不好了，下游的一条支流蓝藻严重爆发，正在向主河道扩散。
6: 不好，蓝藻大量繁殖会消耗水中的氧气，并释放毒素，污染大范围的水域，这会让水生动物缺氧中毒甚至死亡。
7: 花仔，你先想办法拦截这些蓝藻，我这就呼叫巴克队长支援。
10: 没问题，交给我吧。
7: 队长，珠江支流蓝藻爆发，花仔需要协助。
11: 明白，立刻就到。
0: 不好，水流变急了，那些桃花水母正随着水流向下游漂移。
6: 桃花水母对水质要求极高，非常敏感，一旦进入污染水域就危险了，我们必须加快清理河道。
7: 来不及了，谢灵通，我需要你和我一起转移那些水母。
0: 那些鱼群就交给我吧。
7: 时间紧急，我们分头行动。
5: 这些鲁莽的家伙，他们到底要干嘛？
12: 又来了！
6: 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
12: 你们一直在打扰我们，好没礼貌，请离开这里。
7: 糟了，这里的水质也开始受到了蓝藻的影响。
0: 你们转移的怎么样了？
7: 不太顺利，桃花水母群不想停下他们的舞蹈。
0: 那怎么办呀？
6: 要是有办法能把他们都聚集起来就好了。
7: 跳舞聚集啊，
12: 我有办法了。老师，要是这样，要是那家，
6: 就这么办。
13: 又想干什么呀？
7: 淘淘，我想邀请你到更华丽的舞台跳舞。
13: 你就是想用这个大笼子困住我们？我才不会上当。
7: 别误会，这不是笼子，是专门为你们打造的梦幻舞台。当然，灯光师，准备。

0: 亚的舞蹈大师和你的舞蹈团才配得上在这样的舞台演绎最完美的水中芭蕾。
1: 大师，你是在叫我吗？
0: 没错，淘淘大师。音乐起，欢迎淘淘大师和他的舞蹈团。愿意加入这场舞会吗？
1: 既然你们这么诚恳地邀请了，全体注意，保持队形，展现我们的风采。

动触手，踩着水浪，舞动裙摆，你们都是最棒的舞者。

0: 水面的蓝藻团清理的差不多了，哎呀，恢复水质不容易啊！
1: 队长，花仔，我们来了。哦，
2: 我们把桃花水母送到干净的水域，
3: 鱼群也没事了。我们在上游找到了一些水草，移植过来可以抑制蓝藻生长，更快的恢复水质。
1: 太好了，
0: 我们还有很多环保工作要完成，行动吧！
4: 是。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桃花。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史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夏天是什么味道？

0: 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那个也放了吧。
1: 夫人，给我退后！
2: 退回去！
1: 退后！

0: 发现这自己泡？
1: 你咋发现我的，我就咋发现你的。其实我也有一些事儿一直搞不明白。你们从啥时候开始怀疑我的呀？啊？那咱们在街上相遇的时候，您明显不是故意奔着我来的呀。
0: 哎呀，我跟你说实话，还真不是冲你了。我师傅在你车上闻见了这个毒品的味道，所以
1: 怎么回事啊？我说晚上马叔搂着我的兄弟又唱又跳的，合着闻味儿呢。啊，那你们故意把医院的信息透露给我，就是等着我上钩了呗？啊，马叔，
2: 行啊，够意思，可以啊，哈，挺精啊。马叔，你这么的啊，给我们安排一台吉普车，加满油，停在下一站的站台上，而且站台上不能有人。我一旦发现有人，你这个徒弟兼女婿，他的尸体就得陪我走下一站。
3: 好啊，我马上给你安排。
2: 电话。够意思。

0: 个，我第一次见你那天，我才18岁，都现在多少年了？
1: 拿你自己算呀，你现在多大了？
2: 10几年了呗。
0: 这么多年也帮了我们不少忙，立的都是大功。你现在都想好好交代，不一定是个死刑。
1: 你蒙谁呢？啊，老弟，这法律你说了算呀。这么跟你说吧，打我干这行那天起，我就已经知道了，要么不出事儿，出事儿肯定就是死。

0: 行，那我也给你透个底。你肯定是跑不了。我知道，但我也不怕呀，有你陪着我呢。其实我也给你透个底吧，我这帮兄弟们啊，早就想弄死你了，但都被我拦下来。
1: 没啥弄死我的。
0: 你还记得当年你开枪打死一个人吗？

0: 三圣剑，那毒贩。那也是我拜把子兄弟。这我就不明白了，这我给你兄弟击毙了，完了你还对我这么好，那你图啥呀？这么多年，
1: 图啥？这还不简单吗？打探消息呗。你们要是忙，就说明这条线上有案子。
0: 那我们就不动，你们要是不忙，就说明没事，我们就继续运货。哦，这么个死。那你跟姚玉莲好也是为这个？
1: 我的事他不知道，
0: 他完全没参与。
1: 我能让他参与吗？
0: 你这是怎么了？他们家他咋办？你现在投降，这咋的还能见他们一面是吧？还有你这兄弟俩，这是不是也掰过把子呀？啊，这还真想同年同月同日死是咋的呀？
2: 说啥呢？
0: 这说的有毛病吗？他们俩是从犯，这身上要是没命案，好好交代，那没几年就出来了。
2: 别在那胡说！
0: 你现在要是给我崩了啊，我是警察，那你们就是死罪。
2: 那我现在
0: 你以后都保不了，要不然你给我崩了，来，
2: 咋的？
0: 我坐这还怕死呀？师傅。
3: 听见枪响，你们都开枪啊！
4: 哥，
3: 你闭嘴！
0: 反正路都给你们摆这儿了，走不走看你们自己啊！我死了，那是一等功，你们死了就是该死。
4: 你闭嘴！
3: 我该他妈死！
4: 不对，哥，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要不……
3: 二宝，警察，我投降，我投降。

师傅，师傅，你这趴着干啥呀？是不是腰又闪了啊？这冲这么猛干啥呀你？啊！

1: 从今天开始啊，马奎同志就是你师傅了。你刚回来，咱这儿有很多规章制度都不一样，你有啥不懂的可以问我。
2: 婆婆，咱俩有病了。哎呀，有病，大夫！
1: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碰到这种特别困难的人，就得顺把手啊。干我们这行的，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但是更不能让无辜的人受委屈。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还干什么警察？另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师傅马奎同志。我以前确实冒冒失失、毛毛躁躁，做什么事情都想当然。 都是因为我师父及时管教，才改正了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因为他，我才明白了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警察。
0: 王鑫，你是个好苗子，好好干，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刑警的。
3: 那姓李的可说咱俩像爷俩，
0: 像一家人。一家人。
3: 他眼睛瞎了，师傅，
1: 我是给你做徒弟，算合格吗？
0: 凑合吧。
1: 爸，请喝茶。

此处没点伤，又该吃药了。

0: 少钱啊？
1: 10块钱扫。
0: 生意很好啊。
1: 还行。姑娘，你广东的啊？
0: 广州人啦。啊，
1: 来，你先尝尝咸蛋儿啊。
0: 谢谢。
1: 是来海城看雪景不？
0: 这的雪很好看，但是太冷都受不了。
1: 习惯就好了。嗯，你别整身上油哈，你这羽绒服那么好看。
0: 是很好看，名牌啦。
1: 是哈。
0: 老公啊，你走啊！哎哎
2: 哎，找你。啊，
0: 来我这边走啊，咱这里好老一个喽。哦，
2: 我这很久没喝这口了，现在碰到就买一瓶。
0: 老公啊，你说的没错，哈城的羊肉串真的很好吃，
2: 是吧？是吧？那我们就走各地啊。
0: 好啊。哎，立等立等，
2: 这里啊。啊。嗯，闻着就不错。老板，给我来20个串。
1: 哎，好。
0: 中意哇！
2: 再要10个吧。
0: 啊，使唔使噶？先啦。

0: 哎，我来了，您进屋暖和暖和。
1: 好，那啥，那八个大的他们点的，老板又点了20个，您数着哈。哎，
2: 放心吧。你们干么事啊？谁啊？

0: 这两个意思一模一样。
1: 爸，吃点喝点，我妈给您泼的。
2: 嗯，点热水。
1: 好。

0: 丁奎安。你把名字改成了丁宝成，还娶了媳妇生了孩子，你这小日子过得挺舒坦的。
1: 你别问了，一句话，他们那些人都是我杀的，我认罪。
2: 你为什么杀人？
1: 当时就是为了抢钱，失手杀了人之后我就停不下来了。
2: 闻着义子的残肢是怎么回事？
1: 我就是想让你们相信我已经死了，那是我故意在死者的胳膊上闻的，以后我再杀人你们就不会怀疑到我身上了。
2: 那血型怎么跟你都是 B 型血呢？
1: 这个我可就搞不懂了，可能是赶巧了吧。
0: 丁文，你告诉我这个手势是啥意思？
1: 就看看你们能不能抓到我。哎呀，挑衅你们。
0: 那后来为什么收手了？
1: 娶了媳妇，又生了儿子，想过安稳日子。
0: 你杀了那么多人，你想过安稳日子，啊？你就不怕有今天？
1: 说起真话，开始的时候是真怕，可是熬过这么多年，我以为你们把我给忘了。
0: 把你给忘了？丁贵安，你犯了那么多罪，要是抓不住你，我就不配穿这身警服。
3: 爸，你这咋把这身穿上了？
4: 我扣上了。嗯。
3: 你是谁呀？我是你儿子呀。
4: 不是。我儿子可没这么老。
3: 王浩洋，
5: 哎，来了。
3: 哎，
5: 咋了，爸？
4: 放心
5: 啊。啊，
4: 我得上班。
5: 行。
4: 啊，你在家好好的啊。
5: 行。
6: 爸，今天不用上班啊。
5: 别来替你了，不乐意的。
4: 你又是谁呀？
6: 我马燕儿。又不记得了。行，你俩赶紧忙去吧，我看着办。爸，
4: 你叫马燕儿
6: 啊？是。
4: 马奎的闺女也叫马燕儿。
6: 是吗？这么巧。哎，
4: 我得出车。
6: 啊，刚刚客运段来电话了，说给你调班了，今天不用去了啊。
4: 怎么
6: 了？来，过来坐坐。
4: 哦。
6: 明天再去啊。走了，别动。衣服给你脱。您刚刚说那个马奎是什么人呢？
4: 能人，了不得。
6: 哪了不得了？
4: 他本事大得很，可他本事再大，这离不了我。
6: 为啥呀？
4: 我是车长，他是乘警，有事儿他得跟我商量

0: 爸咋样了？
1: 没事，睡下了。明天早点睡吧。
0: 嗯。老妈，我来看你了，好多好多的话想跟你说。我呀，有两件遗憾的事情，一个就是丽丽的婚礼我没参加，还有就是没赶上送你最后一程。

0: 其实算起来，咱俩的交往时间不是最久的。老马，
1: 我的妈呀！哎呀，彭林杰，
0: 但你是我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是你在关键的时候帮了我，帮了我们家。我从里边出来，所有的东西我都扔了，但是你给的这条围巾我留着。
2: 明姐，好兄弟，
0: 我会一直带着，就像咱们老哥俩
2: 还在一起。
3: 二爸，我得先跟您说声对不起，我没想到上次那一别竟然是最后一眼，是我误会您了。后来我听我爹说了实情，才知道是这么回事。二爸，您对我的好，女儿都记着呢。儿子，叫二老爷。
4: 二老爷好。
5: 包叔。
3: 姐，姐夫。

0: 今天我给你带来个好消息，当年那起三尺案，不，凶手就是丁元。你说你有多能吧？当时你让留的那几根头发，如今派上了大用场。那是几根头发能有啥用？
1: 眼下没用，兴许以后就用得着了。
0: 现在科技发达了，这比咱们当年那时候破案方便多了。
2: 爸，还有一个好消息，马健当上城警了。马健，你跟爸说。
3: 爸，我接了您的班，您放心，我一定会把这份工作做好。

0: 师傅，当年你说破不了这起案子，就不配穿警服。
1: 师傅，这案子再闹心，那这警服也不能说不穿就不穿了呀。作为一个警察，案子你都破不了，还有脸穿警服吗？
0: 如今案子破了，你也应该把这身警服穿上。

0: 二老爷是个什么样的人。三九的梅花红了满山的雪，萧条之意月牙照人眠。
1: 你二老爷是个好人。赶着马车手里攥着长鞭，江风吹过，是个平凡的好人。

0: 知道这车能跑多快不？
1: 知道，1小时200多公里。嗯，
0: 这车呀，是按照350公里的车速。哟，
2: 现在这速度，这家伙嗖嗖。
1: 哎，说不定再过几年啊，这火车跑得比飞机还快呢。
3: 那不成飞车了？不可能。
0: 咋不可能啊？咱们当年坐蒸汽车的时候，也没想过到现在，是吧？
3: 确实。我去上个厕所。

0: 哎，小文正，咋的了？
1: 燕姐，你猜我在哪里呀？
0: 哪儿啊？
2: 你看。呀！
0: 哎呀！
2: 燕姐，
0: 这么巧啊！哎呀，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啊！
2: 是啊。哎，燕姐，你说这么多年没见了，你还是这么年轻漂亮，没怎么变啊？
0: 哪有？你是有点老了，你看你这褶儿，
2: 我这白头发都出来了。
0: 你这要去哪儿啊？哎，
2: 这不是出来旅旅游，放松放松吗？哟，
0: 钱赚够了，不做生意了？
2: 现在做生意，那不就是敲敲键盘、动动手就做了吗？很方便啊。
0: 是，哎，真感慨啊。想想我们当年，那真是一家一家跑断腿啊。

0: 这是谁呀？
1: 雪林。哎呀！哎呦，你看，这也太巧了。
0: 怎么在这儿见上了呢？
1: 一点没变。
0: 咋没变呢？都老成啥样了？
1: 一眼就认出来。
0: 这都能认出来啊？

0: 你也还那样，哎，满脸褶子。你这还在海河呢？没有，
1: 我搬了，我搬宁阳去了。啊，
0: 回宁阳了？嗯。
1: 你呢？
0: 我还在海城。挺好的。哎呦，说说咱俩，那时候这宁阳海城的来回跑着，这想见一面。那最少得一天一夜，
1: 可不是吗？现在多好呀，这想去个哪儿，几个小时就到了，可快了。
0: 是，现在这年轻人有福啊，甭管离多远，他只要上了高铁，几个小时准见面。
1: 就是，你一个人，你老伴儿呢？
2: 老伴儿，G20峰会召开之后。杭州共识已经全达成，任务和方向都十分明确。你们回去啊，有所有的这些高管，每个人都写一个报告啊。这个报告呢，就是给我们集团未来的发展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啊。没建设性的意见就抱歉啊。喂，老爸，啊，车上呢，还有一小时吧。吃啥你定吧，你就看着做呗。行，啊，挂了。啊？这都跟谁学的呀？这车上还有，爱你爱你啊！
3: 妈妈妈，
4: 哎呀，亲一个，
2: 好，挂了，你这丢人！哎呀，你嫂子这上了岁数，这是更年期到了，这是。哎呀，我这刚才说哪儿了？
5: 又提速了，比你当列车长那时候啊快了，可不是一星半点儿了，
6: 还稳了呢。
5: 可说呢，
6: 真想再当回列车长。
5: 我这不替你当了吗？来，师傅，就这儿，这是你的座。啊
6: 啊，坐我后。哎，
5: 开始，
6: 开始。
5: 南来的，北往的，佳木斯的，鹤岗的。看微信的，刷抖音的，还有那位网红直播的，不耽误你卖货啊！大家听我咣当几句。大家好，我是本次列车的列车长，我叫蔡小年儿，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呢相聚在这里。大家伙儿啊，来自千家万户，可来到了这个车厢呢，咱们就是一家人了。现在不有那么个词儿吗？家人们。
7: 还有宝宝呢
5: 啊，对，家人们不用给我刷礼物啊，你们要是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就来找我，因为我是列车长嘛。
8: 没啥事儿，
9: 没啥事儿。
5: 但今天啊，是我在这车上站的最后一班岗。哎呀，此时此刻这心里边啊有点小激动。我在这列车上啊，从20岁一直干到今天。从开始的蒸汽机车，到后来的内燃机车，再到现在的动车高铁，可以说是一车的故事，一车的人生酸甜苦辣咸。上趟车，我碰见个老太太，一眼把我认出来，跟我说：“你还在车上呢。”我就仔细的看了她，我把她也认出来。这老太太呀，40年前坐过我的车，当时啊她逃票来着，她带了三个孩子，衣衫褴褛，我当时给她补的票。人现在是闻名东北的大企业家了。这火车呀越跑越快，奔的是前面的红日头，甩掉的是昨日的黄昏。大家伙说是不是啊？
10: 是。
5: 我在这车上啊干了一辈子，下车了也就该退休了。说句心里话，舍不得。家人们，祝你们一路顺风，平安到达，日子越过越好，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1: 好，
5: 有缘再见，相逢言欢。

0: 不管自己掏上还是自己掏啊。
1: 这吃的啊，留着路上吃，这馒头、炒菜、鸡蛋，炒点咸菜。
0: 在车上呢，大家都在车上，这就得相互理解，相互包容。
2: 哎，你们俩，这一身味儿还在熏着呢，马上到站了，坐。
3: 谢谢啊，大家再坐会儿。
4: 你们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这我要真拖出去，我说我什么都没了。
3: 哥，我服这意思就是，我们不要找他了。
5: 我今天专门买的这场，可以就是为了遇你的。
6: 别害怕，有叔叔在，没人敢欺负你。
2: 老实点。
5: 哎呀，哦，这孩子拉扯人了。

0: 你说现在大姑娘小伙子真会玩啊！咱们年轻的时候哪见过这阵势啊！
1: 时代不同了，和咱们年轻那会儿啊，这就叫搞土话。
0: 后悔生早了吧，现在也不晚。要不咱们也下水凑凑热闹？
2: 我说呢，这到了饭点怎么不见人啊？仍然是秀色可餐啊！怎么样，看过瘾了？
3: 他们这个岁数的男人，思想最容易滑坡，
2: 就跟他们的肚子一样，不使劲往上提一口气儿啊，就得往下掉。
3: 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
4: 警惕什么呀？我们就是去看看热闹。
3: 我看你们就挺热闹。哎，瞧瞧你们。一把岁数了还好意思往前凑，不觉得自己激励鹤群格格不入吗？
4: 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去，都是喷子他非要去，对不对棍子？
5: 对，
6: 我就知道是你。嘿，
7: 怎么全赖我头上了呀？小轩，你别听他们的，他们骗你的。
6: 你一会儿上后厨要几块榴莲皮拿回房间啊。
7: 我的妈呀，
8: 那比窦娥还冤呢。
9: 瞧瞧人家气氛

0: 多好，再瞧瞧咱们的旅游团，一帮老头老太太的，没劲。
1: 你还要怎么有劲？
0: 我的意思是说呀，咱们这个西洋美旅游团一听名字就不怎么地，说谁西洋啊？咱们顶多是下午两三点钟的太阳。
2: 花儿和小轩，连中午都没过。
3: 行了行了，人家郭局给你们这么好的福利，别在这挑肥拣瘦了。哎呦，
0: 行了行了，要不是我们仨立了功，他老郭有这么好心眼。
4: 行了行了，还不如发点奖金来的实惠呢。
3: 真服了你们了。
5: 不好意思，耽误几位一点时间啊，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源旅行团。
3: 不用了，我们也是跟团来的。
5: 您了解一下，我们的旅行团呀、啊，是政府公益福利项目，全程免费。嗯，您看一下，
4: 我看看。
5: 嘿嘿，谢谢大哥。啊，
3: 平时你让我别占小便宜，这回怎么你感兴趣起来了？
4: 行了，行了。
3: 是这个车吗？
4: 是警车。
6: 哟，抱歉啊，我们上错车了。哎
4: 哎，你们也去大平湾吧，我们能不能搭下你们的车？我们那个导游啊，把我们几个扔下自己跑了。
5: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没问题，上车。哎哎
3: 哎，这不合适吧？
4: 合适，
0: 合适，好大姐，
4: 合适。里边里边，
3: 对对对，谢谢。
5: 别客气别客气，
4: 最里边最里边，
5: 里面有地儿啊。
3: 你作为导游，人到没到齐你不知道啊？你怎么就能发车呢？谁告诉你们我们不去了？
7: 你捣的鬼吧？
8: 那咋办？
3: 好了，到了联系你。是。
9: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叫孙鹏。趁路上的时间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源工程。新源工程是一个政府项目，属于平安市的城市发展基金，现在向广大的投资者开放，各位可以投很少的钱就可以得到可观的回报。我始终相信一句话，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只要机会好，一天两万五。
10: 好，
9: 明天上午啊，我们有个宣讲会，到时候欢迎各位。
11: 闻出什么味儿了吗？
9: 后面几位西洋美旅行团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感兴趣，也欢迎你们参加。
12: 瞎猫碰着死耗子，不对，是耗子碰着咱仨老猫。
13: 哎呦，不行不行不行，背头快来帮忙帮忙，撑着了。哎呦，棍子给。
0: 昨天我看着这帮人啊就不太对劲，没想到他们还真是搞传销的。
2: 怎么着，管不管？
0: 怎么管？打110，把这帮人逮了就完了。
14: 这你就不懂了，咱们看到的这帮都是小喽啰，包括那些游客都是受害者，把他们逮了刨不到根上，真正的头都藏在背后呢。
15: 哎哎，我说背头，别忘了咱们是来度假的，又不是嗨。
16: 咱们见过，今天早上你们搭我们旅游车来着。
15: 对对对，看得眼熟啊。
16: 麻烦谁帮我做下保护？
15: 哎，我来我来，
16: 谢谢啊。
15: 呼吸好，呼吸。
16: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15: 哎，好。
16: 喂。
14: 潘子，你注意点影响，别一见小姑娘就孔雀开屏。
15: 我又没干什么。嗯，
14: 我看这个姑娘好像也是那个什么星源旅行团的，要不一会儿你问问情况。
0: 嗯，行了吧你们，背头别瞎琢磨了，死了这条心。我跟你们俩说，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安全下庄，你们别在这儿给我出什么幺蛾子。
14: 关子，你真打算退休啊？
0: 退休申请递上去俩礼拜了。
14: 可是花儿也没说过你非得退休他才会跟你结婚，他说了吗？
0: 我说了呀，我的承诺我遵守，这是原则问题。
15: 没错没错，该放手时就放手。哎呀，我现在呢也是关键时刻，可不敢出点什么岔

0: 你这又什么情况啊？嗨，我这岁数啊，不是也正想往上蹦跶蹦跶吗？正好。嗯，好，
1: 我知道。那这样吧，啊，拜拜。哎，
0: 来，继续，好吧？
1: 好。
0: 15个一组啊。
1: 嗯，
0: 预备，走。
2: 回去洗澡，等着吃晚饭。
0: 回去洗澡。
3: 等着吃晚饭，
0: 再来！哎，
3: 好嘞，
0: 使劲儿。那个，回去洗澡啊，准备吃晚饭。
1: 那个，拜拜。哎，
0: 15个，就吃个饭，哎呀。

0: 哎，我看这个姑娘好像也是那个什么星源旅行团的，要不然一会儿你问问情况。喂，今天后来上车那几个人不简单，别让他们给搅和了。
1: 哎，说慢点，都有。哎，你都客气点啊，不要。
2: 老年人被骗走了养老钱，年轻的被洗脑成为帮凶，误入歧途，踏进深渊。你说，你们说，管不管？
3: 管，
4: 管啊！
2: 虾呢？没抢着。大棍子，什么时候学会溜肩膀啊？
1: 什么溜肩膀啊？
5: 大背头。
2: 老崔，这次我支持你啊！警察下了班遇到违法犯罪，咱就不管了。
1: 大背头、大棍子、大喷子，你们是三叉戟，三叉戟的眼里什么时候揉过沙子呀？啊！我也支持，我最恨骗子了。还有我，
2: 别给我丢人行吗？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咱们三家呢，好不容易出来旅游一趟，哎，又被案子给搅和了，多扫兴，是吧？
6: 我们都是警察家属，这不就是家常便饭吗？就是，这点觉悟我们还是有的，
2: 必须有。
1: 听听，你们听听，你们听听，这思想境界，这精神高度，身为警察，这觉悟还不如家属。
6: 行了，别那拽大刺儿了，办就办。什么时候掉过链子呀？
1: 嘿嘿，喷子，你呢？
2: 那咱总得先给领导请示一下吧，
1: 请示一下，研究研究，讨论讨论，分析分析，人都跑了，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咱们全当是见义勇为了。
2: 嘿，你当拍黄瓜呢，这么轻松啊？
6: 你哥们早就想好了，
2: 你慢点吃。
1: 不瞒你们说，我想了一天。 咱们可以先从那个导游孙鹏切入，把这个团伙的上线给他挖出来。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0: 名。
1: 一圈。
0: 好，过。多少名？
2: 对，
3: 罗富强。
0: 好，过。哎，你们不是我们旅游团的人，这是内部会议，外人不能进去。
4: 嘿，怎么个意思啊？昨天你们孙导游还说欢迎我们来参加呢。
0: 我们接到的通知，今天的活动仅限本旅游团，不好意思。
5: 你把孙导游找来，我跟他说。
4: 孙导游，小孙，
0: 别，
4: 小孙，
6: 哎，你还记得我们吗？啊，昨天在大巴车上，你说欢迎我们来参加这个会，怎么这会儿不让进了？
7: 真是不好意思，今天啊人满了，没位置了，你们下次再来吧。
6: 没位置，我们站着听也行。
7: 真是对不住包。

0: 天下大哥们，明给我线，吓死一定提前通知你们。哎哎，孙导游，哎，小孙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那，郭，王伟民，
1: 王伟民说，就是他，好，这么做。
2: 昨天还热情邀请，今天死活不让进，有问题。孙鹏不会醒了吧？
3: 不至于呀，咱们出来玩的，这又不是在平安市，谁认得咱们呢？
2: 还得想法子进去。他们现在看衣服和帽子，咱这身衣服也混不进去。
0: 哎，等等等等等等。
2: 啊，嗯，那就找一身不让他们怀疑的衣服，光明正大的进去。

0: 小姐，你好，先生，什么事儿？听口音东北的吧？不是。哎，隔壁那间帮我看一下门，我拿点东西。
1: 您是住那屋的吗？我记得住那屋的是个小伙子啊。啊，
0: 对，他叫孙鹏，我儿子，我是他爸，我落东西了，你帮我开一下。哎呦，
1: 那可不行，我们有规定。
2: 那万一丢了什么东西，算谁的呀？要不然这样，您到前台让他们登记一下也行。哦。哎呀，这不行，我们有规定，工服只能工作人员才能穿，不能兼给你们。
3: 我们呢，就是想给家属过个生日，想假扮一下李斌人员，给他个惊喜。
4: 小伙子，帮帮忙，这样，我们不白穿。 200一套算租的，
2: 哎呀，不行不行，300、500，
4: 给钱。

0: 这么危险啊！哎呀，是不是被人捉奸了？你可真大方，一身情要五百，两身衣裳要一千，能报销吗？这可是我掏的钱。
1: 放心，只要案子破了，老郭一高兴，别说一千了，没准奖金就是三千五千。
0: 真的？
2: 来，对不起，开开来，我来。
3: 来让一让，让一让，哎。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哎，完蛋。

0: 咱们平安省为了给开发新区筹措资金，政府给的政策，特地发行了一批新源卡，大家只要投60000块钱买一张我们的新源卡，再发展3个会员就能回本。这3个会员每个人再发展3个会员，3×3=9，这时候大家就可以获利了。这9个会员每个人再发展3个，3×9=27，这样发展下去，简单说就是会员拉动会员，这样不断的扩散发展下去，最高能得到1000万的回报。
1: 动了。

0: 好，我知道了，长颈鹿，立功了啊！回去师娘店里吃面喝酒，我请。雷头笨的，雷头猜对了，这个孙悟空是有上线的。小吕在他电脑里查到了聊天记录，他们也是从平安过来的。他的那个上线啊，现在就在活动现场，在旅行团里当托，他的网名叫丁小林。
1: 丁小林，听这名字应该是个女的，可这么多人怎么找啊？看来还是得从这个孙鹏身上下手。该你上场了。

0: 有人吗？有人，有病啊！这是男厕所。你们到底要干嘛？新源卡，政府项目。说，你的上线是谁？
1: 大哥，您说什么呢？什么上线？揣着明白装糊涂啊！你真以为昨天我们上你的车是为了搭车呀？我盯了你们很久了，我明着告诉你吧，什么旅游团、宣讲会，这个都是老子玩剩下的。你竟然敢跑到我的地盘跟我抢肉吃，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2: 你的上线那个叫丁小玲的，现在是不是在宣讲会现场当托呢？玩这一套，老子可是组织爷。你
1: 想要干什么？给你的上线打电话，我想跟他聊聊。
2: 上线这事儿，快点儿！告诉你，识相点儿，兴许咱们还能合作合作。要不然，你信不信我让你们回不了平安？
3: 二姐，
1: 快点儿！
4: 回头，你看现场现在谁在接电话？棍子，健身房那个女孩就是上线。
5: 酒店后门往南跑了，赶鸭子！
6: 警察，动一下你的车，
7: 安全第一。
8: 警察叔叔，我车。

0: 公子，摘果子。
1: 喂。

1: 崔师傅回来了。哎呦，听说你们三叉戟出去旅个游还破了个传销啊？
2: 小菜一碟，捎带手的。
1: 我都能想到，一会儿老郭肯定握着咱们的手来那句：“
3: 真行啊你们！”
4: 伯爵，伯爵。
1: 真行啊你们！我给你们府里让你们去旅游，没让你们去办案。
4: 我们省厅经营了整整三个月的案子，好不容易打进了这个传销团伙内部，眼看着就要掌握重要线索了，然后顺藤摸瓜就能挖出幕后更大的老板，你们这一折腾，全完了。哎，
1: 我们事先也不知道情况啊，不知者不为罪嘛。
4: 甭管知不知道。
1: 客观上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
4: 你想怎么着吧？
5: 处分，
6: 必须处分。哎，
1: 郭局，别介，我们出发点是好的，您呢高抬贵手，给个机会，我们一定将功不过。
4: 得了吧，谢谢您。你们这老三位办的什么案子呀？真拿自己当神探了？
5: 去你个大脚趾头的！
6: 这什么态度？
5: 甭管怎么说。
7: 我们好歹也把人给逮着了，出了什么问题，咱们想办法解决嘛。哎哎，
4: 逮着了，你们逮着谁了？这大小王都没分清呢，还跟着斗地主。
7: 你考虑怎么样？
4: 来，你们看看。
7: 把你抓到这儿来，你就要彻底的把你们的犯罪事实。
4: 你们抓的是我们卧底民警徐曼，化名丁小玲，对面那个才是这个团伙真正的头。

0: 我说什么来着？我当初说什么来着？不让管，不让管。现在好了，阴沟里翻船，打哈欠闪了腰。
1: 那后炮，
0: 我当头炮的时候，你们俩也不听啊。瞧瞧你们俩，真把自己当成蝙蝠侠了你。怎么，说你两句还不乐意了？我还不乐意呢。我明着跟你俩说了吧，预审支队打算提我为副支队长，考察两轮了。我熬了这么多年，我总算能熬出头了。我要因为这件事给我搅黄了，我记你俩一辈子。
2: 你就怕耽误你好事呗？
0: 我是为我妈，现在砸的可是咱们三叉戟这块金字招牌。我跟你们俩说不通。
3: 棍子，我觉得你说的对，喷子
2: 就是舍不得自己的瓶瓶罐罐，你少说别人。我也劝你一句，

0: 你以后少出主意。现在这种新型犯罪，不是你能玩得转的。我看你退虚二线挺好，要不然跟我一样，提前退休得了。
1: 嘿。

0: 嘿，还挺早，以往开会没见你俩这么积极过呀。果然是被捏着七寸了。嗯，嗯，嗯。魏涛，提醒你一句啊。 一会儿开会，少说多听，别瞎出主意。哎，老田，哎呦，
1: 老三位都到了。
0: 老田，你走错地儿了吧？今天是京侦开会，又不是你们禁毒。
1: 没错，老三位。
0: 你们还不知道呢吧？我刚调到京侦，
1: 你到京侦了，那林楠呢？林队去公安大学培训学习了，据说回来以后另有任命。
2: 产房传喜讯，这也是要生了。我早就说林楠这小子有前途。
3: 那你现在是京侦的支队长？
1: 嗨，我也是服从安排。去年受伤以后，这条腿一直恢复的不是太好，没法冲锋陷阵，不适合禁毒队的工作了。 最近局里就把我调到了京侦，这是领导对我的照顾。嘿，
0: 田队，你可算是抄着了。这京侦啊，那比禁毒滋润多了。
1: 哎，都是干工作，我记得崔师傅说过，京侦面对的是软刀子，比真刀真枪更考验人，是吧，崔师傅？
0: <笑>
1: 老三位，干嘛溜边呢？来来来，往前坐，来来来，
0: 啊。
1: 我们属黄花鱼的，喜欢溜边。再说了，今儿开会我们又不是主角，
0: 我还在适应新岗位、新角色。老三位经验丰富，可得多帮帮我。
1: 你就别寒碜我们了，我们这不是刚献了个大眼？
0: 人有失脚，马有失蹄，这事儿不能赖你们。还记得那句话吗？老树发新芽。
4: 铁树再开花。根据孙鹏的交代，他的上线叫廖勇，但这个廖勇非常谨慎，始终都没露过面，一直都是通过一个被屏蔽的手机号跟他联系的。我们对他个人信息掌握得也非常有限，
5: 这也是案子的难点。
4: 孙鹏只是这个传销集团的一个分支，完全不会影响到其他分支线的运行。本来徐迈已经打进这个团伙的中层，可以说离廖勇就差一步。但是现在，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很难挖出这个廖勇。如果不行，咱们只能推倒重来，找到这个传销团伙其他的分支线，重新进行卧底调查。
6: 要是通过银行账户查呢？ 毕竟他们收这么多钱，总得想办法落自己口袋里吧。
5: 这个还用你说呀？我们早就想到了，那些账户的资金都转了好几道手，有的还转到境外，隐蔽性很强，一时半时梳理不清楚。

0: 孙师傅，您有什么想法？哎呀，我还是别瞎出主意了。没事儿，说说吧，没准能帮着打开思路呢。想好了就说。
1: 我觉得我们可以让这个廖勇主动上门。主动上门，想什么呢？崔师傅，您具体说说。我就是看大家一时打不开思路，抛砖引玉。这个徐曼警官，不是在新源传销团伙卧底3个月吗？ 他应该对这个团伙整个的运作流程非常熟悉，让徐曼。

0: 二警官以丁小玲的名义自立门户，也搞一个传销组织，跟廖勇对着干，抢他的生意。你看这个廖勇会不会主动出现？
1: 我看行啊，咱给他来个山寨白狼，走他的路，让他无路可走；
0: 穿他的鞋，让他无鞋可穿；
2: 穿他的衣服，让他光着。
3: 要是廖勇不出现呢？太想当然了。
0: 我这只是个建议，您是省厅领导，
4: 您定夺。
5: 陈队，据我所知啊，这个廖勇正在发愁要开展新的支线。如果现在有人出来跟他抢生意的话，他肯定不会坐视不管的。当然，资金、物料、人员这些细节问题，我们还需要推敲。但总体而言，我觉得这个方案可行。
6: 目前看来，这是一个办法，我支持老三位。
3: 阿姨，您看看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社区福利，免费的近郊旅游。您看看上面都有联系方
5: 式。看看我们的社区活动，免费两日游。
3: 给您推荐。
5: 社区活动、这个、免费的。
3: 下面有联系方式，您要感兴趣可以联系我们啊。
5: 了解一下我们的社区福利，免费旅游的。
7: 好嘞，谢谢。
5: 哎，小吕。这三叉戟有传说中的那么厉害吗？我怎么感觉就三个等退休的老大爷？
3: 可能比你听说的还厉害一些呢。
5: 问你也是白问，你是他们亲徒弟，当然夸自己师傅了。
3: 地荣榜那案子你听过吗？
5: 听过。
3: 就是他们仨办的，你跟他们一块办个案子就知道了。
8: 我跟居委会都打过招呼了，我们街道治安积极分子配合得挺好吧？
9: 谢谢张主任配合我们工作。
8: 他真的是警察啊？那天我们仨抓他的那事儿，多不好意思。
10: 没事儿，你干了作为街道副主任该干的事儿，其实都不用三个人一起上，凭实力你一个人就能搞定。
11: 德行，这徐曼有对象没有？
9: 不知道，你打听这个干什么？
11: 我觉得他跟小吕挺般配。
9: 哎，你别又在这儿乱点鸳鸯谱啊！
11: 什么叫又啊？我什么时候乱点过？
8: 当初我撮合咱们家小兵和静怡，你看现在小两口一起去深圳发展，过得多好！
9: 哎，先别说这些，有情况，
12: 去看看什么来头。
0: 注意！
13: 现在过来的这个穿蓝衣服的老人，
9: 很可能是安装。
14: 旅游？免费的？
5: 对，大爷，我们这是社区福利，近郊豪华新源卡两日游。
14: 豪华？
11: 来了！哎，开动开动啊！你们等我干嘛？你们小年轻啊，在外面站了一天，辛苦了，来，快吃。
0: 来，
11: 来，来，
0: 哎呦，来，师娘，我吃不了辣。
11: 啊？你吃不了辣呀？我不知道。哎，吃这不辣的啊。
0: 哎，怎么了？得跟你棍子师傅一样有痔疮？
12: 不是，我辣椒过敏是吧？
11: 哎，小徐。嗯。阿姨冒昧的问一句，你有对象了吗？你踢我干嘛呀？问问怎么了？
9: 这是人家的隐私。
5: 没事儿，崔师傅。阿姨，我还没男朋友呢。哦，
11: 那跟我们小吕一样。啊？
5: 他也没男朋友。
11: 哎呀，这叫什么话？应该是他也没有女朋友。
8: 办你喜欢什么样呢？回头我给你留意留意。
5: 反正不喜欢吃不了辣的，我还就爱吃辣。陈队，
10: 接。
5: 喂，陈队。
10: 你弄得小绿很尴尬。
8: 没事，小绿挺好的。
5: 崔师傅，陈队查过了，那个来报名的大爷果然有问题，应该就是廖勇派来的。
10: 看来这招棋走对了。
5: 陈队让我赶紧回队里，我得先走了。崔师傅、张阿姨，谢谢你们的晚饭啊。哎，
12: 走了，司令。哦。
8: 嘿，连顿饭都吃不踏实。
12: 你尝尝这个菜的味道如何？
8: 这么咸？
12: 我看你就是咸的。
9: 嘿，你俩倒挺悠闲。听说廖勇露头了，陈阳那边有什么安排吗？
1: 什么安排跟咱都没关系了。
9: 什么意思啊？
1: 现在徐曼呢，正带着一帮治安积极分子和咱局里的一帮内勤，行驶在豪华两日游的路上呢。老田也带队配合接应了，
2: 就是不带咱仨玩了。哎
1: 呀，咱们呢就像这篮球，忽上忽下呀。
9: 我还说啊，这个方案要是可行的话，高低给咱们仨找回点面子，也替你们俩拨乱反正了呢。
1: 我谢谢你啊，你坑我俩还少啊，不差这一回了。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啊。老夏人都没了，咱们还活着，什么名利啊得失啊也就不计较了。哎，
9: 马上清明了，找时间去看看老夏吧。
1: 还找什么时间呀？反正也没咱仨什么事儿了，就今天吧。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可以远视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一配个花镜，弄两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我那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你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我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看，来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3: 大家

0: 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健面胶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 近视老花，就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你必须给我个解释。
1: 我们是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2: 你一句不知道就完事儿了？我告诉你，这可是烈士的墓碑，
0: 周围的墓碑都好好的，为什么就这块坏了？
2: 对呀，这明显是人为的嘛，人为毁坏，你们是怎么看管的？
1: 不是，叔叔，我承认是我们工作疏忽了，但是陵园平时也就两个人巡逻值班，这么大地方我们也看不过来，之前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儿。要不这样行吗？我们陵园出钱，再重新给立一块碑。
2: 这是钱的事吗？
0: 你这是抹稀泥！
3: 你们俩冷静点，别把人吓着。
0: 冷静不了，你就是你，你必须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
3: 静怡和崔斌去深圳之前还来看过老夏，那时候还好好的，说明就是这两三个月的事儿。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人来打听过夏春生的目的？
1: 夏春生，
0: 好好想。
1: 好好。哎，有，大概一个半月之前吧，有个男的过来问过，
2: 陵园里有监控吗？调监控。
1: 不是，谁在陵园里边装监控呢？看人看鬼呢？
2: 你给我再说一遍。
1: 不是，我不是。
3: 哎，

0: 暂停，就是这个人，放大。小李，现在不是有一种高科技的人脸识别系统，可以根据脸部轮廓识别嫌疑人吗？
1: 嚯，您对这个还挺了解啊。
0: 我在设备目录里看到过。
2: A 头是警保处的，他什么设备不知道？
1: 这个人脸识别呢，咱得找一个参考比对的对象，要不然这个茫茫人海找起来难度系数有点大。
0: 那这样，你把老夏生前办过所有案子的嫌疑人都找出来，跟这个人做匹配。
1: 行，我明白了。
2: A 头，你的意思是被老夏办过的人干的？
0: 老夏这么好的性子能得罪谁呢？除非……
3: 没错，泄愤报复。

0: 到了，
1: 是这个人吗？
2: 相似度98%，应该就是他了。这人叫魏胜义，因故意伤害致死，被判10年有期徒刑，2个月前刚刚刑满释放。
3: 10年了，这小子够记仇的。那是咱们四个帮着刑侦一块办的案子。哎呦，
4: 一晃都10年了，老夏人都没了。
3: 必须把这姓魏的孙子找出来，横竖给他点颜色看看。
4: 必须的，这小子干了这缺德事儿都够拘的了。
3: 找人这事儿我管了。
4: 啊，这事儿谁都别跟静怡说啊，咱们还得赶紧把这墓碑弄好的。马上清明了，别让静怡回来看见，心里得多难受啊。修墓碑的钱我出了啊。老夏的事儿我什么时候掉过链子呀？

1: 崔铁军代号大背头，
2: 报告。徐福禄代号大棍子，
3: 报告。韩家海代号大喷子，
4: 夏春生代号，大扫把。<笑>
5: 我们是四大名捕。
6: 来，大喷子。
7: 胃不好，吃点凉的。我拿这个盆壶给你装。
8: 回头，哎，喜欢吃面条，
9: 大棍子吃不了辣。
6: 好嘞，
9: 谢哥，
6: 吃啊吃啊！你们不要有任何顾虑，只管往前冲，这别人不知道，你们我最知道。你们三个在一起，绝对不会有错，甭管什么案子，都不在话下。<笑>

0: 老赵，你让那个新来的那个小张啊，打印一个告示，严禁往马桶里扔杂物，赶紧给我送到二楼男厕所。啊，
1: 崔师傅，
2: 崔师傅，
1: 崔师傅，
3: 崔师傅，
2: 崔师傅，
1: 崔师傅，崔师傅，
0: 哎，在这儿呢。
1: 哎，这边，快来，快快快，
3: 赶紧给崔师傅干
1: 了。可算找着您了，快点吧，
3: 快点，快点，快点，
1: 快点，快来，快快。
3: 快快快快快！
0: 哎哎，这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把话说清楚。
1: 旅游团回城的路上，廖勇就派人截了道，徐曼跟对方周旋交涉后，约定今天下午三点在金盛大酒店行政酒廊当面谈判。
0: 那找我干嘛呀？
1: 您是崔老板，这您得上啊。
4: 徐曼跟他们说，咱们这个假冒的新源卡背后老板是您。哦，
0: 就是说想让我去跟那个廖勇谈判是吗？
1: 对喽。
0: 那我要去了那儿了，这儿的活谁干？
3: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崔师傅别磨叽了，赶紧的嘛！
0: 我就问你，这儿的活谁干？你干？
3: 你干？
0: 你干？
3: 行，我干。
0: 以为用不着我？
1: 用得着。
0: 我们不是老了吗？
1: 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0: 那要是三个呢？
1: 赶紧把徐师傅、潘师傅都找来，三叉戟少一个都不行。

0: 你们从哪儿搞来这身鸟装的？
1: 我有朋友开影楼，我管他借的。
2: 哦，哎，崔师傅，你要的东西啊？
0: 二楼男厕所，每个隔间贴一张，每个隔间。
2: 好嘞。您这是干嘛去啊？
0: 一个小案子。

0: 你们省厅的案子干嘛还要溜我们三个老家伙一趟呢？
1: 崔师傅，我这么年轻，说是幕后老板，廖勇也不信啊。再说了，这不也是想让老三位保驾护航吗？
0: 你就甭给我戴高帽子，说实话。
1: 当初整个行动计划是您提出来的，现在眼看要收网了，却把你们三叉戟晾在一边，我觉得这样做不公平。
0: 嗨，什么你们的我们的，只要能把案子破了，我们无所谓。
1: 咱不能冷落了老同志啊。
0: 你是想掂量掂量我们三个老家伙有几斤几两吧？

Debbie Downham, Debbie Down, Debbie Down, Debbie Down。老田，你看过《杰尔森敢死队》吗？那里头有个戏子。

0: 两位，你们等的客人到了。
1: 哎呀，崔老板，你好，你好，你好。久等了，哎，咱们可算见面了啊。
2: 你就是廖总？
1: 是啊。
2: 约我有什么事儿吗？

0: 那我就长话短说啊，这次约您过来主要想谈一谈你们最近的商业活动严重侵犯了我们的利益。
1: 生意谁都可以做，凭什么说我侵犯了你的利益？
0: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可就没法聊。
1: 那是没法聊，因为你不配。我们走。
0: 哎，
2: 哎，陈老板，陈老板，您这是几个意思？
3: 那得问你们廖总。
1: 他是几个意思啊？他真把自个儿当李逵，派你这个李鬼来现眼吗？
0: 您说这话我听不懂。
1: 甭演戏了，把你的耳机摘下。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廖总这么大的老板，出门都不带个拎包的吗？每说一句话都慢半拍，是在等候指令吗？还有他，
3: 他在你们那儿待过三个月，
1: 廖总应该看过他的资料。可是你呢？你从进门到现在都没正眼瞧过他。走吧，甭瞎耽误功夫了。
0: 哎，崔老板，你稍等一下。

0: 你怎么了？哎呀，崔老板，好眼力啊！你们别介意啊，我才是廖勇。
1: 小吕，查得到 IP
0: 地址吗？被屏蔽了，解码定位需要时间。小弟儿，你这做的事儿不太厚道啊，在我们这儿学的本事，跑去给崔老板效力了。廖总，这不能怪我。 孙鹏那条分销支线栽了，我一没见过您，二月联系不上您，我也得吃饭啊，总不能活活等着饿死吧？<笑>你们以为山寨这么容易的？山寨？这话从何谈起呢？都是老中医，甭跟我玩偏方。行了。 咱们明人不说暗话，只要你愿意跟我合作，我就能保证你们的安全。我们也不是放单线的，在什么商场烧什么开水，也都是有酸菜一汤的。这么多年也没被风刮跑过，
2: 为什么要跟你合作呢？
3: 崔师傅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商场就是发展下线的对象。 烧开水就是给新人洗脑，酸菜一汤就是限制人身自由的招数，刮风就是被警方查抄。这是早年间传销组织的黑话，你崔师傅在试探他。
4: 不管怎么样吧，崔老板，
3: 什么都别说，廖总，要是真有诚意，就出来亮个相，别老躲在后头垂帘听政，再一再二。 不能再三呀！

1: 这老江湖啊，这人叫魏胜义，两个月前刚刚刑满释放。怎么是他？
2: 认识？
1: 我去，
2: 干我们这行的。小心驶得万年船，崔老板能理解吧？不过刚才的建议也是真的，崔老板考虑考虑。
3: 考虑什么呢？我在东风，你在兴隆，咱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
4: 廖勇跟背头在同一家酒店，
5: 应该楼层差不多。
6: 安师傅，你怎么知道的？崔师傅给我们打了暗语。去年我们办了一个贩毒案，就在东风宾馆和兴隆灯架厂，这俩是同一个地方。
7: 哪那么多话？
8: 平原市公安局的，麻烦你查一个叫廖勇的入住信息。
9: 好的，您稍等。
8: 你查一下魏胜义。
1: 你放心。我做生意讲信用，我可以给你们提供物料和人力，挣了钱咱们五五开。
3: 五五开？我们自己干得好好的，凭什么要跟你平分呢？
2: 我刚才说了，我能保你们，但你们要是再耍花样的话，我也能废了你们。
3: 廖总，这是在吓唬我。
1: 崔老板，你看着怎么有点脸熟啊？
3: 廖总，我怎么看着你也有点眼熟？
1: 崔老板，恐怕不是干这行的。
3: 廖总干这行的时间也不长，我看也就俩月。
2: 崔老板，你果然是老江湖啊。
3: 廖总，好记性，十年了都没忘。
6: 崔师傅说什么呢？这几句黑话听不懂啊。
7: 这几句不是黑话。
10: 喷子，喷子，920房间。
6: 走。
1: 不过话说回来了，现在可跟从前不一样了。
3: 有什么不一样的？该刮风还是会刮风的。
1: 往哪儿刮呀？你就是龙卷风，现在都找不着北吧？
3: 那倒未必，没准一会儿就起风。
2: 傻吓唬，你们这套我都熟。
3: 信不信我数到三，立马起风？
2: 好啊，我倒要看看你这风到底从哪儿起。
3: 一。二三三三三，
10: 局长，
3: 这么慢，
11: 拿下。
10: 是，站住，
11: 站住。

0: 棍子，你怎么也不行了？废话，我还比你大2岁呢。我心脏病快犯了，这小子跑不了。有这帮小牛犊子在，不差咱们仨老家伙。
1: 师傅呢？人在楼顶。
0: 加把劲！知道了，知道了。哎呀，我去你！大家知道没？你。
2: 别逼我！你们到底想让我怎么样？别逼我！你过来！别逼我！你们想要我怎么样？
0: 嘿，不要过来！你们只要过来，我就从这跳下去！
2: 你别冲动，你犯的这大事儿，罪不至死，千万别把自己逼上绝路啊！跟我们配合，才能争取宽大。别蒙我，我才不会相信你们！
3: 我知道你就是个替罪羊，你何必要拿自己的命去保别人？你想想，值不值，魏生义？现在主动权在你手里，跟我们走，我们会公正处理。

0: 我听你们的，你别听任何人的。
1: 你说的对，我就是一个替罪羊、替死鬼，我的命。

0: 卫生一死，线索全断了。真正的幕后主谋一定会被察觉，接下来势必是一场攻坚战。这个案子在全省范围波及面非常广，接下来就交给我们省厅继续跟进了。
1: 有需要的话，我们随时配合。
2: 这个卫生义啊，刚刚从牢里出来俩月，先是砸了老夏的墓地，现在又是新源卡的老板，这事儿也太不正当了吧？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的是，谁会找一个从牢里刚放出来的人当傀儡呢？
3: 会上怎么说？现在嘀咕有什么用啊？
2: 刚才会上，轮得着咱们说吗？
4: 怎么着？对这个案子感兴趣？
5: 要不我跟郭局说一声，咱们加入省厅的专案组。得，
6: 当我没说，咱也别狗拿耗子招人不待见了。我看这个陈阳啊，哼，爱揽功，让他折腾去，我看他能折腾出什么来。
2: 谁？
7: 潘师傅，徐师傅，崔师傅。
6: 怎么了？刚刚在酒店楼顶的时候，您一下就叫出了廖勇的真名魏胜义，我想问问您是认识他吗？
2: 这个我跟你们陈队都已经说过了，
8: 那是。

0: 10年前，我们在刑侦的时候办过一个案子的嫌疑人，其实我第一眼就觉得他眼熟，我以为我看错了呢。
1: 您记性真好啊，10年前的人和事儿都还记得。
0: 这种人命关天的案子吧，一共也没办过几个，所以印象比较深刻。
1: 我还想找机会好好跟三叉戟学习学习呢。
2: 徐警官，您客气了，咱们都是当警察的，哎，都知道养小不养老，未来是属于你们的。
1: 那咱们后会有期。崔师傅。
3: 行吧。走了。
1: 后会有期。
4: 绝对是这样的。

0: 你干什么呢？是不是藏了私房钱？吓死我了！我哪有私房钱呀？这是老夏的遗产。老夏还给你留遗产了？多少钱啊？
1: 你怎么满脑子都是钱呢？这个老夏呀，他有个习惯，每次办完案子都会做详细的记录和总结。
0: 这里边就是他干警察40多年所有的积蓄。
2: 嗨，我还以为钱呢。

0: 办案这么多年，每一件案子都是嘎嘣脆，但是唯独这一件，我怎么觉得心里不太踏实啊？
1: 怎么不踏实啊？
0: 就像是你身上总有个地方不舒服，医院一检查呢，也没毛病，但是就是觉得不舒服。你能明白这种感觉吗？
1: 我明白。那这案子已经移送起诉了，你瞎琢磨没有用啊。再说了，这案子是铁案，没毛病。
0: 是，证据确凿，凶手也认罪了。但是我总觉得，这案件背后还有没被挖掘出来的东西。总之，不把案子所有的真相查清楚，我怕是对不起咱们穿了一辈子的警服啊。

0: 哎，崔师傅，您怎么来了？我们没报修啊。
1: 例行检查呀。
0: 检查？检查什么？没接到通知啊。
1: 你第一天当警察呀？这仓库里存放了多少重要的案卷？暖气跑不跑水？空调除不除尘？消防合不合格？每隔半年要定期检查，这是规定。哦，
0: 好的好的。那麻烦您把手机还有其他的电子设备放里边。现在管理可严了，您还得在这儿签字登个记。卡给您，过下安检。

0: 三叉戟工作室。
1: 最近襄城市局选拔出一批杰出民警，以个人名义成立工作室，起到了很好的传帮带作用，取得了很大成效。经过我们党组会讨论，决定参考襄城工作室这种形式，在咱们市局做试点。怎么样，三位有没有兴趣？
2: 有。
3: 郭局，听您这意思是让我们当小白鼠？
1: 你这话说的，你们仨都是杰出民警的典范，又刚破了地荣宝大案，作为咱们市局的大咖，三叉戟这块招牌可以充分发挥明星效应，也为咱们市局成立其他工作室打个样，立个标杆。
3: 郭局，您这想法呢相当不错，不过呢我这边呢有点特殊情况。预审支队那边
1: 啊，我听说了，要提你当副支队长。哎，不矛盾吧？三叉戟工作室就好比医院的会诊中心，请你们三位老专家坐镇，为咱们局各支队解决疑难案件，可专可兼。再说了，以你们的能力在一线更能发挥作用，也给咱们市局培养点后备人才。
3: 那个副支队长您也知道，这肩上的担子可不一样啊，我就怕到时候我分身乏术啊。其实三叉戟呢缺我一个也没什么，这背头跟棍子办案能力都比我强，三叉戟改双截棍一样。
4: 郭局，我也干不了啊，我的退休申请马上就批下来了，你不会因为这个事儿找借口卡我吧？
3: 得，双截棍也没了。要我说呀，背头，干脆啊，你就一根红缨枪得了，也能上阵杀敌。
5: 你俩都不干了，我自己干个什么劲呢？
3: 郭局，您这是命令吗？我们这要是拒绝了您，会影响我那个副支队长的任命吗？
1: 那倒不会，我这不找你们商量吗？双向选择，全凭自愿。
3: 哦，那就好，那就好。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辞了，我有好多材料要准备呢。
4: 郭局，我也先撤了啊。
1: 我可是尽力了，大崔，你这招倒是不赖，可惜这俩不买账。
6: 您尽什么力了？你就直接说这是命令不就完了？
1: 你干脆让我拿枪督住他俩得了，说着容易，你以为领导是好当的？反正工作室这个口我给你开了，实在不行你就自己上，我看好你。
6: 容我再做做他俩的工作啊。
7: 根据群众反映，你在预审处工作期间作风散漫，经常泡病假，情况属实吗？
3: 我真有病，尿糖三个加号，我有病假条和医生的处方，不信你们可以去查去。
7: 我们当然会去核实，另外这份材料你也得解释一下。
8: 这是2008年2月5号东郊仓库卫生役故意伤害案的嫌疑人讯问笔录，
9: 你看看尾页，办案人签字，夏春生的签字，是不是你签的？
7: 我们核对过，这笔迹和你的一致。
3: 不是，就算是我代他签的字儿，

0: 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作为一名预审民警，讯问的程序和规范，怎么就不是大问题了？两个人的名字你一个人签，那怎么证明审讯过程不是你一个人进行的？又怎么保证这份讯问笔录的合法性？审讯肯定是我跟老夏一块审的。
1: 但保不齐那天老夏有个跑到拉稀，或者有点其他别的什么事儿，审完了我替他把名签了，至于这么小题大做的吗？
0: 你就别抹稀泥了。这件事儿到现在我们还没上报到纪委，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1: 来来来，消消火。
0: 最后怎么说啊？还要接着查我有没有其他问题。我想到了，有人拿炮兵架上电视这事儿给我使绊子，可我万万没想到，哎，有人给我使了这么一出。
1: 提拔干部，
0: 那就是得把你从头到脚的拿放大镜照一遍。陈阳。 肯定是陈阳这小子扎我的黑针，
1: 人家闲的，你别在这瞎琢磨了啊！哎，
0: 看来替副支队长这事儿啊是彻底泡汤了。我呀就没有当官的命，
1: 怎么打算的？还是回预审忍着？
0: 那还能怎么办啊？
1: 哎，灰头土脸，双眉打眼呗。齐校师是背着花盆底儿等着我们。
0: 哎哎。
1: 那你不如考虑考虑我举的建议，三叉戟工作室，怎么说也是自个儿给自个儿当领导。
0: 嘿，你在这儿耗着我呢。甭管怎么说，咱们仨干出点动静来，总好过你在预审当小媳妇儿。棍子什么意思？
2: 我得先问你的意思，你是三叉戟的核心，你点头了，这事儿就成了。
3: 别，还给我戴高帽子，甭给我来这套。这么着吧，你要是能把棍子这头倔驴拉来，我就加入；你要是拉不来，我可不跟你耍双截棍。
4: 慢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5: 来，小朋友们，谢谢警察叔叔。
6: 谢谢警察叔叔。
5: 警察爷爷，
6: 棍子，三叉戟工作室没你还叫三叉戟吗？都说警察养小不养老，咱们仨就应该让那帮小崽子瞅瞅，姜还是老的辣。再说这也不影响你和花结婚呐。你当年得罪过的那帮牛鬼蛇神都半截子入土的老家伙了，他们能把花怎么着啊？
7: 你别在这儿泡蘑菇了，没用。棍子，你知道喷子哪点比你强啊？他对三叉戟，对咱们是有感情的，不像你冷酷无情，对我们没感情。你跟我这打感情牌是吧？回头啊。 当初小琴在我这儿扎上那一刀，你知道我那时候想什么的吗？我要是就这么死了，作为一名警察，我问心无愧；但是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够格。等我退休就结婚，这话我跟花讲了20年，花就等了我20年。现在是时候了，我得给花一个交代。
8: 你快点儿！我半个小时之前我就准备好了，倒是你一会儿功夫捯饬了三身儿。
9: 今天不是有大事儿吗？我不得穿得讲究点儿。
8: 喂，小吕，东西都准备好了吗？好，徐妹儿她也去。我让小吕叫上她的。好，好，那一会儿见。 这个徐妹不是瞧不上小吕吗？你就别硬把他们往一块凑了。
9: 你知道什么呀？你根本就不懂女人。

0: 来了。
1: 棍子，这些都是为你准备的。
2: 还有这个，哇，也是为你准备的。
3: 还有这个，也是为你准备的。哇！
4: 什么意思啊？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

0: 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棍子，你愿意嫁给我吗？
1: 什么意思？
2: 看我干什么？我又不娶你。
1: 是你搞的这套是吧？北涛，你不就是想让我参加什么三叉戟工作室吗？你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3: 棍子，北头这是用心良苦。
0: 就是，
4: 我们大家都希望你跟花有个好结果。
1: 我跟你说，
0: 你听我说，棍子，在你受伤昏迷的那段时间里，我想了很多。

0: 我想，万一你真的喜欢我了，我会怎么样？我肯定会恨你，因为你欠我太多，我也为你牺牲的太多。我知道，你想补偿我，申请了提前退休，也想给我做牺牲。我谢谢你，但是我们都错了。两个人在一起，不是应该互相牺牲，是应该互相成全。当年你说要退休之后才能娶我，为了不拖累我，可是现在年代不一样了，你不用担心，也不用再忧虑了。所以今天我想让你成全我，跟我结婚。我也成全你，不要为了我放弃你最热爱的警察事业，好吗？
1: 你这么磨叽干什么？行不行？给个痛快话。
2: 给个痛快话，
3: 赶紧的。

0: 三叉戟啊，是咱们平安市局的一块招牌。崔铁军、徐国柱、潘江海三位同志，经验足，能力强，敢担当，在经侦、刑侦、预审方面都是专家型人才。这次成立三叉戟工作室，主要是发挥你们各自的优势和专长，协助各个支队解决疑难案件。希望你们强强联手啊，不辱使命，取得新的成绩。另外，政治思想方面一直是你们的薄弱环节，为此组织决定委派政治部副主任监管工作室的政治思想工作。
1: 郭达怎么来了？
2: 谁？
1: 老郭旁边长得像汉奸那个。
0: 这位是楚东阳同志，担任经侦支队的政委。
3: 因为挺的纪律是我们公安队伍战斗力的保障。制度就是制度，你们探索长期以来纪律意识大。这是从你们车上找到的。徐师傅，这是你的吗？
1: 楚瓜达，我忍你很久了，我告诉你。
3: 徐国柱，你叫我什么？能不能对我有起码的尊重啊？崔铁军，你身为探长，在纪律作风上沿袭了以往的自由散漫，这次得好好的给你们敲敲警钟了。老三位，咱们又能在一起并肩作战了。
0: 来，看看你们的工作室。
3: 老三位，这个就是你们的工位。崔师傅，你坐这儿。潘师傅，这是你的位置。哎，徐师傅，你坐那儿。张驴，你坐那个位置啊。

0: 这个是我的位置啊！哎，这个乒乓球台啊，就是咱们的会议桌，小会啊，咱们就可以在这儿开。回头我再申请一台电视机啊。
1: 那个桌子是给谁留的？啊，最近咱们市局借调来一名年轻的民警，得知三叉戟工作室成立的消息啊，主动提出来跟老三位学习。
2: 正在办理调动手续，明天一早就来报到。咱们这个工作室，也将成为年轻民警的业务培训站，以老带新，发挥传帮带的作用。哎，那大家过来一起拍个照片吧。
3: 来来来，
2: 来，小李都过来。来，
4: 哎，你去坐着。哎，
3: 坐着坐着坐着。
4: 坐着。
2: 你是又缠沙子又搬钉子，
5: 别那么多废话。
6: 好，来，三，二，一。这是刑侦治安、禁毒几个支队啊送来的疑难案件和一些陈年积案，你们先看看，梳理一下。
7: 好嘛，我当这三叉戟工作室是什么好差事？合着就是让我们给别人擦屁股啊？哎，瞧瞧，给我们找这个地儿，这哪有点办公室的样子啊？
2: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卖健身器材的呢，这要搁在古代，咱们就是典型的被打入冷宫。现在
8: 发牢骚有个屁用啊！这当时不是郭局在吗？
2: 潘师傅，你不要抱怨嘛。郭局跟我说了，局里现在办公用房比较紧张，暂时先克服一下，过几天会给咱们换一个更合适的地方。
8: 不用，我看这儿挺好。
2: 咱们是市局第一个试点的工作室，各方各面都拿着放大镜盯着咱们呢，所以这第一炮一定要打响，啊！那你们先忙着，我政治部那边还有个会，我得去主持一下，啊！不要抱怨了啊！
6: 哎呦，一口一个咱们，真要干活了，他走了。
1: 这里头没有金针的，你去趟老田那儿，问问他有没有什么材料。哦。

0: 哎，什么保密任务？怎么还要把小吕支开啊？把这个连到电视上。魏胜义，这材料哪儿搞来的？别外传啊！
1: 北头，不会是你给我扎的黑针吧？那天政治部就是拿着这份材料刁难的。你别神经过敏行不行？
0: 不行，我还不了解你。为了达到目的，说你什么干不出来吧？嗯，
1: 没错。
0: 没你的事儿啊。
1: 我倒是想问问你，北头，这政治部为什么会突然翻出这10年前的材料呢？ 政治部的材料是哪来的？我不知道。这份材料是我刚从档案室弄出来的，不信你去查。喷子，我把这份材料弄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会误会。但是今天咱们把这话也得说明白，还有你也听着，我崔铁军不择手段，那是对案子。
0: 我就是再混蛋，也不可能干损害你们利益的事儿。要这都信不过我，那这么多年咱们不白处了吗？你还干得少啊！哎，要真是你干的，那你可真就瞎了心了。
2: 行了行了，雷东，赶紧说说，你把这案子翻出来，你想干什么？
1: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3: 进来。

0: 徐曼前来报道。你怎么来了？你就是那个新调来的？
1: 对，省厅安排我到基层锻炼，正巧我听说咱们市局成立了一个三叉戟工作室，我就主动申请来这儿了。哦，那你真够想不开的，年轻轻的不去冲锋队，怎么来我们这养老院了呀？我来跟三位师傅学习学习呀，您不会不欢迎我吧？
2: 哪能呢？
1: 老徐，啊，去晨会说话。<笑>你们在研究什么案子？啊，
3: 我们研究中午吃什么呢？
4: 是吃食堂的还是叫外卖？
3: 还是什么都不吃，减肥呢？
5: 这是个问题。
1: 你们忙，不用管我。工作内容，楚政委已经跟我交代了，先整理和筛选各支队报上来的案子，然后上报给三位师傅。

0: 你们继续啊，我不影响你们吧。没事儿，我们也没什么正事儿。啊，
1: 我想起来那辆金杯车有点问题，我得去看看。啊，哎呦，我那份资料怎么还放在预审支队呀？我得去找找看。
2: 哦，您也，您忙去吧。哎，怎么把他发来了？你们说这是郭局的意思，还是陈阳的意思？我看是他自己的意思。这个姑娘不简单。
3: 北头失策了吧？什么三叉戟工作室啊？现在等于把自己架火上烤。
2: 聊个案子，还得跟做贼似的躲出来。
1: 没错，这行市都做到了。这车里什么味儿呀？太闷了吧！
4: 行了，别发牢骚了，咱们说说案子。要不然楚东阳一会儿回来一看咱仨不在，又该念紧箍咒了。
3: 那个案子你们还都记得吧？等会儿，北头，你怎么想起刨卫生义这个案子了？
4: 当年老夏就念叨过这个案子，他觉得这里边有问题，但是我当时没太在意。可是最近发生的这些事儿，老夏的墓地被砸，新源卡传销案，都跟这个卫生义有关。这个卫生义一出狱，就有人让他当传销团伙的老板，一个电话，就让他跳楼自杀。
2: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他背后的到底是什么人？我越来越觉得，
4: 老夏当年的感觉是对的。可是老夏人都没了，老夏在这儿呢。老夏当了40年的警察，办了174个案子，每一个案子，他都在本上记得清清楚楚，唯独这个案子，画了个问号。你们不想把这个问号？
1: 变成句号。可是现在陈阳啊，已经在查卫生义了，咱们这时候掺和进去，不合适吧？
3: 北头，不是我唱反调啊，这种陈年积案最麻烦了，这么多年过去了，物是人非，咱连个线头都找不着。
1: 没错，而且咱们三个现在正处在那风口浪尖上，你说什么也查不出来吧，也就算了，万一被人揪出点什么小小不严的毛病。 就跟我那事儿似的，容易被人揪着把柄，小题大做。到那个时候，咱们可就是狐狸没逮着，反惹一身骚啊！我倒没什么，我就是怕影响棍子以后的退休待遇。你
3: 甭拿我说事儿，你肚子里那点小球球谁不知道？
1: 反正该说的我可都说了，你们愿意折腾，别扯上我。
3: 别头。 你非要弄这个三叉戟工作室，我也挺高兴的。退休前，再漂漂亮亮办几个案子。但是卫生义这个案子，10年了，板上钉钉了，你再折腾它，有什么意义啊？

0: 喂，是我。
1: 我回来了。
2: 你先别换鞋了，帮我把这些东西扔出去啊。
1: 好嘞。哎，你怎么把这个东西扔了呀？这可是婷婷上幼儿园的时候画的第一幅画。嘿，真是的。喂，
2: 来，您的炸酱面啊。
3: 一会儿好像有请老板娘帮我们调理体育频道吧。
2: 没问题啊。那你外边聊。
4: 喊那江河东东，定是那则巢穴，待俺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三位师傅，不好意思啊，让你们跑一趟。
1: 找我们有什么事儿？
0: 我们追查卫生一，遇到点困难。当年这个案子是老三位和夏师傅探组一起侦办的，想请三位回忆回忆，说不准还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1: 哎呦，这都过去十年了，这谁还记得呀？
0: 这不，我把卷宗带来了，还有法院庭审记录，你们想起多少算多少。
1: 说不好啊，能发现卷宗遗漏的线索。让我们从哪儿开始说呢？从头说。那天我们接到报案，说这个东郊化工厂的仓库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
2: 把鞋换一下。什么意思？浓硫酸，你们的鞋还想要的话，就换一下。
1: 这个死者叫什么来着？
3: 李凤山。
1: 对。后来法医鉴定，这个李凤山是被浓硫酸烧死，现场还有打斗的痕迹。
3: 当时条件简陋，仓库里也没有安监控，很多线索都被强酸破坏了。办了这么多年的案子，这种死法我头一回见着。
0: 后来你们怎么找到卫生一的？
3: 排查呀，通过李凤山的社会关系入手，这个不难呀。李凤山，东郊化工厂的财务科科长，卫生一，普通工人。这个卫生一。 因为经常迟到早退，当年的年终奖被李凤山全部扣完了。案发前，两个人曾经发生口角，并有肢体冲突。本来我们已经计划好抓捕魏胜义了，已经准备去掏他老窝了，没想到魏胜义主动到市局自首。
1: 潘师傅，询问笔录是您和夏师傅做的？
3: 啊。
1: 对，啊，我得解释一下啊。

0: 这个签字呢有点瑕疵，但笔录的内容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签字有什么问题？就说你想问什么吧。我看卫生一口供，他交代挺痛快的。
1: 对，
0: 竹筒倒豆子根本没费什么功夫。潘师傅不愧是名体啊！
1: 嗨，
0: 那感觉就是杀鸡用牛刀，我这刀还没举起来呢，鸡就死了。根据卫生一的交代。 是李凤山约他到仓库见面，两个人因为年终奖的问题再起争执，进而演变成互殴。打斗中，这个卫生义打翻了浓硫酸的存储罐，李凤山被强酸烧伤致死。
2: 李凤山当时身上有什么随身物品吗？
0: 有其他凶器吗？其他凶器没有。扳手是仓库的，李凤山身上就钱包，其他的我也记不大清楚。哦，材料上应该都有啊。
3: 那些东西扣押了吗？
2: 扳手扣押了呀，没用的东西还给家属了。手机呢？
4: 物品清单上没有发现李凤山的手机啊。
3: 现场也没发现手机啊。
2: 这个案子看着挺顺的，但我总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0: 有什么不对劲的，你就直说。
2: 卫生义是车间工人，李凤山是财务科长，两个人聊什么，非要跑到危险品仓库去见面？
0: 嗯，这个就得问李凤山了。卫生义说，是李凤山约的他，
2: 那就是说，李凤山应该是有危险品仓库的钥匙，可在他身上没有发现钥匙。
3: 危险品仓库的钥匙也不是谁都可以有的。陈阳，这大晚上的，你把我们仨提溜过来，拿10年前的案子问这问那的，什么意思？有动机，有口供，还有那个扳手上的指纹，证据链完整，检察院、法院也都过了。陈阳。
2: 你是想在我们仨身上捉虱子吗？
5: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2: 那你什么意思？老三，为千万别误会，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年的情况，有可能会对我们有帮助。
5: 有没有帮助不知道，反正该说的我们都说了，都这么烦了，我们年纪大了，不像你们那么能熬，我们就先撤了。
0: 行，今天先到这儿，后面有什么问题我再联系三位。
6: 刚才在里头我没说，其实陈阳提的这些个问题，老夏在本子上也打着问号。怎么着，是咱们自己去找答案，还是让陈阳替咱们去找答案？这可是咱们自己办的案子。陈阳陈队，
7: 不是，
6: 那就是郭局。
7: 也不是，不是楚政委吧？哎呀，你烦不烦啊？我都说了，我是自己主动申请来这儿的，不是谁安排的什么眼线。倒是你啊，紧着打听，是不是三位师傅让你问的？
6: 这没有，我就是单纯好奇嘛。
7: 巧了，我也就是单纯好奇，我就想看看这个三叉戟到底有多大能耐。
6: 这几点了？怎么师傅们还没来呀？

0: 我从派出所同事那儿查到了卫生衣他爸的老房子，咱们先从这儿入手，探探路。
1: 背头说的对啊，咱们自己查清楚了也踏实，总比被别人挖出点什么东西来强。你们俩都想光就好，不过这个事儿先别往外头说。万一，我说万一啊，真要有什么问题，咱们仨怎么都好说。
2: 往下干一辈子检查，这一世英名还用你啰嗦？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据我的经验分析，这三位师傅应该是摸鱼去了。我跟你说，其实。
4: 你别看我师傅们平时可能稍微有那么点随意，但他们对办案子都特别认真和执着的。嗯。楚政委。
5: 楚政委。
4: 哎。
6: 三叉戟呢？工作室成立才几天啊，就开始迟到，太不像话了。
3: 啊，他们。
4: 他们查案去了。
3: 哎呀。
4: 哦。
3: 开张了呀！嗯，他们接了哪个案子？啊，就是那个
6: 一个诈骗，刑侦队送过来的。
4: 不错不错，期待咱们的开门红啊！<笑>
6: 期待，
4: 挺好挺好。
1: 咱们还得给小吕、徐曼找点事儿干，不然太碍事儿。今天一早上，小吕给我打仨电话了，我都不敢接。三叉戟工作室那可是咱们的主场，现在好吗？弄得咱们跟游击队似的。
7: 他怎么不给我打呢？
1: 他怕你。
7: 怕什么来什么。
1: 喂，小吕，我有点事儿，晚点到。他们俩我不知道。
7: 哦，楚政委问了，你们怎么说的？好，好，我知道了。
8: 晚，楚东阳抓了个现行。
9: 这瓜大不会又让我们写思想汇报吧？
7: 小吕和徐曼给糊弄过去了，说咱们出去办一个诈骗案，有鼻子有眼的，还把这案子的资料发过来了。一会儿看看，回头别说漏嘴了。
9: 嘿。
3: 这俩孩子，孺子可教也。卫生一他爸3年前去世，房子一直空着。卫生一出来以后，把户口落这儿了。
10: 看看再说。

0: 意精进啊！啊，
1: 没锁。

0: 怎么个意思啊，老三位？又想到什么细节了？一声招呼不跟我打，自己摸上门了？
1: 没有，这早晨啊，接到当地派出所的通知，说这是魏生玉他爸的房子，我们正好在附近呢，就顺道过来看看。我们正打算通知你呢，对不对？
2: 就是就是，这是你们省厅抓的案子，我们狗拿耗子犯不着啊。
0: 没破过现场吧？
1: 这你放心，都是老兵了。对了，这是魏生义和他女儿的照片，别的都没动，门锁来的时候就是坏的，看样子被人撬过。我们也是刚到，咱们是前后脚。
0: 行，后面就交给我们吧。哎，对了，徐曼，去你们那挂职锻炼，你们多费心，好好带带她。这姑娘底子不错。
1: 小徐能来我们这儿，那是我们的荣幸。再说了，你带过的兵，素质必须过硬。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2: 没错没错，这现在小徐呢，跟我们已经很熟了。陈队，他这次来是你安排的吧？
0: 不是，我这还缺人呢。行了，不跟你们多说了，后面有什么进展我会跟你们联系的啊。我先忙了。
3: 向左转。
1: 不走。
2: 呀呀呀咿呀。

0: 怎么就这么寸呢？偏偏碰上他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1: 背头那照片你就这么给陈阳了？
2: 人家主抓的案子嘛，当然要配合了。
0: 嘿，可以啊，背头，我就知道你得留一手。
1: 这孩子应该就是魏神医的女儿，户籍显示名字叫魏莎莎，95年出生，现在应该23岁了。07年魏神医的老婆死了以后，这孩子就跟他姥姥过。
2: 哇，调查的够细的。
1: 嘿嘿，咱是干什么的？
0: 我觉得啊，咱们得找找这孩子和他姥姥，没准能有什么新线索。棍子，这个你有辙吗？哼。
1: 先去这个地方瞧瞧。
2: 平东路福鼎巷37号院，魏莎莎。
1: 这应该是魏莎莎小时候给她爷爷写的信，这寄信的地址就应该是魏莎莎的姥姥家。
3: 你这个人呐，你做事情就是不考虑后果。陈阳刚刚说完，有没有发现别的东西？你这样是要犯错误的。
1: 那怎么办？我现在就把信去交给陈阳，然后咱们仨回家歇着。
2: 怎么行啊？那得先去看看呀。
4: 到下班点了，看来三位师傅今天是不

0: 会回来的。你还不走？
1: 你今儿晚上有事儿吗？
0: 干嘛？要加班啊？
1: 不是，
0: 咱们市局还五加二白加黑呢。小吕同志，工作是做不完的，咱们警察也是人，也得有自己的生活。
1: 不是，我是说，你要是没事儿的话，我想请你吃个饭。不，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先代表师傅们欢迎一下新同事嘛。
0: 真的吗？
1: 啊。
0: 可是我晚上有约了哎。
1: 哦，没事，那你先忙啊。
0: 要不然你跟我一块儿吧。
1: 这方便吗？
0: 有什么不方便的？喂，陈队。哦，好，我马上下去啊。
1: 哦，还有陈队啊。
0: 嗯，
1: 那没事，那你们先吃吧，咱改天呢。
0: 没事儿，跟我走吧，收东西。
1: 这
0: 别这这那那的了，走。
2: 这是现在特流行的玩法，就像以前游乐园的鬼屋。
3: 应该就是这儿啊，这不37号吗？
4: 进去问问不就完了吗？
1: 陈队，
0: 上车，走。

0: 我说什么来着？这年头太久了，这房主早就换人了。
1: 咱们找附近的老人问问，他以前要是住这儿，肯定有人认识。
2: 我去派出所问问。
1: 芬子，啊，你找个地方把魏莎莎的照片打印出来。
0: 哎，

0: 怎么样，还适应吗？
1: 有什么不适应的？刚毕业的时候去派出所实习过，然后又去了省厅，现在在市局。你不是说过年轻人要多经历吗？
0: 那也得看是什么经历啊。徐曼，我对你一向是非常看好，你有能力又肯下功夫，但这人啊，跑得再快也要看路。放着省厅一马平川的大道你不走，非跑这儿来爬山路，什么时候栽跟头你就后悔了。
1: 陈队，爬山路才锻炼人啊。
0: 我的意思是你要对自己的未来有规划，这省厅要设备有设备，要新技术有新技术，这都什么时代了，你非跟着这三个。是怕耽误你。嗯，
1: 谢谢陈队关心。不过现在这就是我的规划。我还年轻，设备技术学起来都容易，但是基层一线的经历却是很难得啊。再说了，三叉戟他们经验丰富，这可不是上哪儿都能学着的，是吧，焦虑？
2: 啊，是。

哎呦，溜的我腿都细了，什么也没问着。哎，派出所那边情况怎么样？09年，魏莎莎改跟她妈姓，现在叫廖莎莎。14年她姥姥去世以后，她就把房子给卖了，人去哪儿都不知道。哎呦，10年了，这一片老街坊们都搬走了。 现在全都是外地人，那上哪儿找去啊？喂，我是，对。

0: 我找廖莎莎，她以前叫魏莎莎。你是看那个海报给我打的电话，对吗 ？VC 堂，这是个什么地方？我们是警察，想找你配合了解一点情况。你还在那儿吗？好，我们马上过去找你。
1: 有个女的，看了海报就认识魏莎莎。
2: 什么人？哎呦啊！哎呦！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

0: 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不是这，人呢？说是在这儿等着呢呀。
1: 你吃的，
2: 不是谁把我海报搞成这样的？
1: 问你呢，
2: 你问我，我问谁去啊？谁看的？啊，这太缺德了吧！
0: 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的在你店门口打电话？
2: 没看见，
1: 真缺德。
3: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VC 堂看见过魏莎莎在那儿当酒托，
1: 不会是有人搞恶作剧吧？咱刚才赶过去也就三分钟，人没见着，照片还给撕了。
0: 我在海报上写的是魏莎莎，但这个人知道他改完名字之后的名字廖莎莎，不会是恶作剧。

认识。

0: 们是警察，你们这样算袭警知道吗？
1: 就你们还警察冒充的吧？
2: 你现在赶紧把人送医院，他有高血压，出了事儿你担不起责任。
1: 你甭过来这套，我告诉你，我们老板跟警察可熟，听说过市局的三叉戟吗？我老板哥们儿。
3: 你老板是谁？
1: 你想认识啊？他一会儿就到。说说吧，你们是廖莎莎什么人？找他干什么？
2: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是警察，找廖莎莎协助调查一桩案子。
4: 凤哥，崔警官，潘警官，好久不见呐。
5: 志柔，这帮兄弟里，就你和铁锹跟得我最久，也是我最贴心的兄弟。
6: 董虎，哎，我警告你，你要一旦让我发现有违法行为，我不会对你客气。
7: 您跟他们认识？
6: 打过交道，以前南辰一带的老炮，

0: 140-180，
1: 降的差不多了。
0: 我这儿呢，反正是什么都有，血压计、血糖仪、呼吸机，还有各种药。瞧我这德行，久病成医啊。
2: 还站得起来吗？
0: 嗨，能活着就不错了。
1: 那个沈荣，你是这儿的老板啊？
0: 是。虎哥出事之前把这家店送给我了，可惜虎哥啊。哎，你杵那儿干什么呢？拿水呀。哦。听说你们是来找人的是吧？
3: 廖莎莎，你们认识吗？
0: 廖莎莎，是那个卷了钱跑路的吗？
3: 对。
0: 他叫于洋，外号鱼头。廖莎莎以前就是归他管的，跟三位警官说说情况。
3: 这姑娘之前是我们这儿酒托。不对不对，不是酒托，是服务员。三个月前说家里有事儿，从我们这儿借了10万块钱，没想到第二天她就跑了，我们到处找也找不着。刚才你们那一喊，我们还以为你们是她的亲戚，这才……
0: 我这手底下人不懂事儿啊，都是愣头青，我呢替他们给三位赔罪了。
3: 你们一有廖莎莎的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
0: 一定一定。
3: 行，那我们就先走了。
0: 我送你们。
2: 别送了，你都这样了，别走东湖老路。谢谢你的药。
4: 老板，他们就是三叉戟的，这不是杀老头吗？
0: 他们要是再年轻点，你现在就不是站着说话。

0: 这就是你们从这么多案子里选出来的。嗯，免费体检送鸡蛋，这种街头骗老头老太太的小案子，对你们来说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啊？这跟咱们响当当的三叉戟工作室不太匹配啊。成立三叉戟工作室的初衷。
1: 是希望你们能办一些大案要案，你们应该抓大放小，从金额大、涉案人员多、时间久了积案开始，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你们的作用和优势嘛。说说吧，你们怎么想的？过去其实吧，这个问题得问大背头，我们都是听他安排的。
2: 对对，得问我们领导。背头，我也纳闷了，怎么挑了个这么个案子呢？崔师傅可能是想先抑后难，
3: 让他自己说。过去。过去。
2: 郭局，您刚才说的话，我不敢苟同。案子不分大小，只有难易。人民公安为人民，不管是骗取了国家的巨额财产，还是老百姓的针头线脑，咱们都应该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怎么还能挑肥拣瘦呢？
0: 郭局的意思是啊，
1: 让他说。
2: 楚政委。 我要批评你，什么叫大材小用啊？还跟响当当的三叉戟不匹配？我们仨过去可能取得了一点点小小的成绩，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忘记，我们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公安民警，是革命事业的一枚螺丝钉，是公安队伍的一块铺路砖。我们仨的心态摆得很正吧？怎么你反倒膨胀起来了呢？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4: 那你什么意思？
2: 再说了，不是说要以老带新吗？这个案子也比较适合培养年轻人。
0: 郭局，我的话说完了，如果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您批评指正。说得好，
2: 胡政委。
0: 请坐，我这个人说话直，多有冒犯，您别当面说客气话，背地里记恨我哟。呵呵，
2: 这叫什么话？你能有这样的觉悟，我感到十分欣慰，也给两位年轻人树立了榜样吧。
0: 哎，我也是心悦诚服啊，都是为了工作嘛，红红脸，出出汗，很好。那我就把这个案子报上去了。
5: 好，你们接着忙，我也该忙我的去了。当好螺丝钉，铺路砖。嗯，您是指挥棒，定盘星。没想到啊，崔师傅，你政治思想工作都这么拿手。
2: 一点皮毛。
0: 哎呦，你崔师傅啊，这还没展开呢，你要让他提前准备一下，他可以说一上午。他是没少受他媳妇的思想熏陶。我刚才说的都是发自肺腑的，你们这个案子挑得好。哎呀，
5: 昨天楚政委突然来问你们去哪儿了，我随手拿了这个案子先应付着，没想到。
0: 没事，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们了，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再来找我们。
5: 我们俩？嗯。 可我们不是应该跟着三位师傅学习吗？
2: 小徐同志，学习也不能把。

0: 饭喂到嘴里边吧。哎，要充分的发挥你们的主观能动性。
1: 嗯。魏莎莎那边有什么消息？
2: 哪有这么快啊？我把消息都放出去了，让老方、老万他们都帮着找呢。另外啊，我还让他们帮着找找魏神医的狱友。进了耗子时间一长，什么都说，没准能刨出点东西来。嗯，哎呦，
0: 棍子，你这招实在是太靠谱了。2007年望山杀人案就是这么破的，那小子偷东西进去了，在里头受了欺负，他就逢人吹牛说自己杀过人，没人相信呢，他就把时间、地点、怎么杀的人说得倍儿详细，直接被举报了。结果一查，嘿，还真是这小子干的，可以啊，棍子。
2: 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这种事多了去了，跟头回见的人参果似的。
0: 嘿，棍子，我这是夸你的，听不出来啊。
3: 棍子，当年魏胜义请的那个律师是什么情况？听说挺有名的。嗯，
0: 那个律师叫梁峰南，在律师圈里有一号。哦，前几年那个明星强奸案就是他代理的。
3: 那要是像他这个级别的律师，应该不便宜。魏胜义，一个化工厂的普通工人，家里条件一般，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2: 我也觉得有点怪。当年老夏也这么问来着。
3: 那这个梁峰南这个律师，你还能联系到他吗？
2: 哎呀，这个现在呢，这帮律师朋友都不太待见我。
3: 怎么的？现在还顾着你的面子呢？陈阳那边紧锣密鼓的，正查着这个魏胜义。当年这个案子背后要真有点什么，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2: 赶紧的，墨迹呢？
0: 老李，我是小潘呐，潘江海。哎，对对对对，您最近挺好的吧？啊，我给你打听个人啊，梁峰南。哎，对，好，好，好，好，谢谢啊。等咱们有空了，我请你。打听到了，一会儿就把地址发给我。不过听说最近这个梁峰南身体不太好。
4: 我父亲啊，是在前年被诊断出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这是医生的诊断报告。
0: 梁律师啊，梁律师啊，我们是市局的。
2: 我认识你。
0: 哟，你还认识我呀？我是谁呀？我认识我。哎哎呦，这怎么回事？这
5: 您是干什么？
6: 哎呀，不好意思，
2: 你怎么拉我？不让吃包子，王八蛋！
5: 哎，爸，您认错人了，他不是老吴。哎呦，不好意思，警察同志。哎，再擦一下，擦一下。前段时间呢，我们叫了个护工，那人背着我们老打他，还不给他饭吃。可能您长得跟他有点像，就我爸就给记错了，对不住，对不住。
2: 啊，没事没事。哎，
7: 您认识他吗？
4: 估计啊，得让你们失望了。我爸现在啊，连我都认不得了。
3: 好吧，那打扰了，
2: 姐。
7: 钱？您说什么？什么钱？他不姓钱，他叫魏胜义。你想起什么了？
2: 钱，多少钱？多少钱？
0: 什么也没查着，我还白挨一下，真倒霉。
3: 也不能这么说，刚才这个梁峰南嘴里一个劲儿的钱钱，没准这是个切入点。
0: 什么切入点？往哪儿切呀？他都这样了，他说的话你也能信？
3: 这个啊什么什么莫，这个老年痴呆呀，他影响的是短期记忆，眼前的事儿他可能记不住，十年前的事儿没准真能信他的。
2: 那接下来怎么查？
0: 跟钱有关，那就得查银行流水、
6: 翻账本儿。
8: 金盏大酒杯，
9: 你就当是陪我一趟，白领一盒鸡蛋多好呀！
10: 你一看这就是骗人的，专门就针对你这样的老年人，别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9: 我又不傻，甭管他怎么忽悠，我就是一分钱不掏，走走走，领一盒鸡蛋又没有什么损失。
11: 哎，老刘，快过来排队呀！来啦，这可是好事
8: 儿。阿姨，稍等一下。对不起，二位，我们这边只接待50岁以上的。
12: 我们也想来体检一下。
8: 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是公益项目，专为老年人服务的。
13: 这是老年人的活动，你们年轻人来凑什么热闹？
14: 是来替父母挂一号。
8: 我们这个不用挂号，随来随检。二位，请不要占用老年人资源。
14: 看来啊，还是得请师傅们出马。
0: 我这边2016年的整理的差不多了，每个月打入了5000。
2: 2017年的也是每个月5000块钱。
15: 2018年2月份，最后一笔。
0: 这个魏生义啊，3个月之前出的狱，他在牢里待了10年，在这期间有人每个月给他爸的银行卡里转入了5000块钱，一共转进了60万。他爸一个月退休工资才4000，他又在牢里，是谁给他爸打的钱？
2: 对，他汇款的账号一直在变，这头有猫腻。
15: 汇款的都是傀儡账号，说明打钱的人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谁。
16: 进。
17: 嘿，三位，给你们切了个果盘，你们看还需要点什么？
2: 别麻烦了，到这儿来已经打扰你了。
17: 跟我还客气啥呀？白天没什么生意，尽管来。啊，对了，你们要找的人打听到了。
15: 魏莎莎？
17: 不是，那姑娘还没找到，但找到魏胜义的一个狱友。
18: 49，
17: 应该是这边。这小子是黑皮发小的哥们儿的侄子，叫石亮。
0: 嚯，这关系盘得够远的。
17: 贵哥交代的事儿，盘到玉皇大帝那儿，咱也得给落实了。
2: 这小子犯什么事进去的？
17: 溜门撬锁，判了5年，去年10月份刚放出来。
19: 前几天的时候，和别人说又干了一票，偷了什么不知道。到了。

0: 谁呀、啊？
1: 我。
0: 找谁呀、啊？
1: 石亮吧。
0: 啊、
1: 哦，我姓万，黑皮的朋友。这几位是市公安局的，找你打听点事儿。
2: 啊、哦，来来来来来，进进进，
3: 随便坐啊。
2: 你也进，你也进，进来。

0: 这孙子给我能跑的？怎么倒的？我当兵的时候是军区的神投手。等一下，跑什么你？
1: 条件反射啊！我一听出"警察"两个字儿，我这腿脚就不听使唤。腿疼不疼啊？
0: 疼，
2: 活该！
3: 这小子看样子有点问题，你怎么想？

0: 我们在一个号子里边关了5年。 但是我跟他不熟啊，他出来以后你们见面了吗？什么？他回来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什么时候事儿？我都不知道。真不知道？假不知道？想好再说。石亮，我们呢，就是请你帮个忙，你呢，也多少配合一点。警察同志，我都这样了，我还不配合吗？
1: 我还应该怎么配合呀？您刚才也说了，是吧？找我是来帮忙来了，对吧？啊，你说你们这是帮忙的态度吗？你看看这位跟我吹胡子瞪眼的，干嘛呢？都害怕了。
0: 别害怕，你心不虚，你怕什么呀？我给你把把脉。我们警察规范执法，不打人。来，放轻松。哎，别抗拒啊。
1: 深呼吸。哟，肝不好啊，平常爱喝酒是吧？
0: 这都能摸出来？哼，我这两天肝确实有点疼。那你说能跟喝酒？你们到底是干嘛的呀？是警察呀？是老中医呀？这怎么还摸上了呢？
1: 听说过测谎吗？
0: 听过呀。
1: 问你几个问题，快问快答，知道吗？
0: 怎么就快问快答呀？
1: 下面问你的问题，你只要回答是或者不是，但是必须要快，听明白了吗？
0: 要问什么呀？
1: 你叫石亮。
0: 对啊。
1: 回答是或者不是。
0: 是。
1: 今年29岁。
0: 是。

0: 因为抢劫被判过刑？
1: 不是。
0: 因为入室盗窃被判过刑？
1: 是。
0: 判了7年？
1: 不是，5年。
0: 在平安市第二监狱服的刑？
1: 是。
0: 出来以后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
1: 是。不是，我犯什么毛病啊？
0: 偷手机？
1: 不是。
0: 那还是溜门跳槽？
1: 是。不是，我没有。
0: 是你一个人干的？
1: 不是。
0: 那还有同伙？
1: 是。你这是干什么呀？啊，给我号号脉就想给我定罪啊？唬我呢？
0: 小子，这叫 POT 紧张风测试，这是科学，懂吗？
2: 这只是个辅助手段，我们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不会来找你的。你要是识相呢，就痛快点，自己说。
1: 说什么呀？
3: 跟他废什么话，直接带走。
0: 你坐。这跟黑皮有点交情的，看在我的面子上给他个机会好不好？老弟，政策你也都懂，我就不废话了。你是在这儿说还是进去说？你自个儿掂量掂量。
1: 没偷出什么值钱的东西。
3: 在哪偷的？
1: 在魏哥家。
4: 哪个魏哥？
1: 刚才不说了吗？魏生义。
3: 魏生义，你跟他是狱友啊？
1: 是，我跟他在一个号子里边关了5年。魏哥平时挺仗义的，还有钱，在里边没少请我们吃喝，有时候还能成人花的。哦，他说他在外边有一个靠山，说等我们出去以后，要是吃不上饭了就找他，他能带我们发财。哦，
4: 他说没说过那个靠山是什么人？
1: 那他没说过，这种事儿他不可能跟我们说。
0: 那你们后来又怎么碰上的？
1: 这不今年年初吗？那个不是回来了吗？然后他就联系我，说让我找几个在里边玩得好的兄弟们出来聚聚。当时台上的场面挺大，魏哥还是有钱，我就提出来想跟他混，结果他没接我这茬。当时我正好喝点酒，我就跟大勇合计着摸他家去了，挣点钱花。但是后来我听说他是搞传销去了。跳楼死了。
4: 你们在他家偷了些什么东西？
1: 别提了。这么说吧，耗子到他家都还愣走的，啥也没有。
0: 是吗？
1: 整点那个什么破字画啊，是古董啊。我当时啊以为能值点钱，就到外边一问，全是假的，200块钱都没人要。
0: 嘿，真是。就这些
1: 啊？还有个这玩意儿。
0: 哎，
1: 这
3: 行了，打个110，让他们把人带走，
5: 保证完成。
6: 警察同志，我这算不算自首啊？
3: 喷子，老中医那套玩的挺好。
0: 嘿，你别给我刨了底儿啊，回头不好使了。
2: 魏生义跟石亮说的那个靠山，帮他请有门的律师，服刑期间一直给他打钱，出狱了还让他当传销团伙的老板，我觉得这里头一定有文章。
0: 咱们当年也想过还有其他的方式，比如仇杀或者被人雇佣以意外的方式杀人。
3: 否了，硫酸那事儿就属于意外事件。
2: 但至少不像魏生义说的那么简单，就是两个人起了冲突，甚至有可能。
0: 有可能什么呀？你倒是说呀。
2: 有可能现场有第三个人。
7: 办公室了，你们在哪儿呢？刚才出
5: 见吧，他一会儿让我们做工作汇报。叔们，我们刚跟邱政委汇报完，让邱政委建一层工作室，联合刑侦队一块办这个案子。让我一会儿去跟刑侦支队的张队汇报一下。
0: 潘子，跟小李说，别让他找刑侦队，我们这就回去。
7: 你好好开车。
8: 这瓜搭成心的是吗？他跟他们联合办案，棍子当初就是差点把这个刑侦队的张建国给揍了，才被下沉到派出所的。他不会不知道吧？
0: 要是跟他联合办案，我就退出。
9: 哟，老三位，
10: 哎，徐师傅，听说你前段时间受伤了，没什么大事吧？
9: 徐师傅一直就这么沉着。哦，对，你们年轻的可能不知道，徐师傅原来啊是咱们刑侦的，办案是这个。他要是一直在队里，那队长就没有什么事了。
0: 哦，张队，你们刑侦不是在楼上吗？上我们这儿干嘛来了？
9: 合着你们不知道啊？是楚政委给我下了个任务啊，让我协助配合老三位去办那个
11: 领鸡蛋啊，
9: 领鸡蛋骗老头老太太那案子。
0: 你消息滞后了，我们刚开了会，这么小的案子就不麻烦你了。
12: 哟，都来了，怎么不进来呢？正好咱们开个碰头会。
2: 楚政委，这么小个案子就不用张队亲自出马了吧？
0: 就是。
9: 老三位，楚政委，我的队里也挺忙的，要不你们商量好了再说。啊，我先表个态啊，只要你们召唤我，我们刑侦一定全力以赴。走。
12: 哎，张队，干什么？你干什么？张队，张队，
0: 走！
12: 你们俩干什么？放开我，松开！小吕和小徐，办案遇到困难，找你们仨又找不着，你们说怎么办？让你们以老带新，你们就是这么带的。
0: 那你也别去找这个张建国呀，
12: 这本来就是人家刑侦队送过来的案子，找他们协助不是正合适吗？我知道徐师傅以前跟张建国有过一些小矛盾小误会，可那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咱们还是要以工作为重，格局要打开。
2: 这不是格局的问题，这么小个案子还请外援，你让人家怎么看我们？
0: 就是，你也是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一份子，集体荣誉感呢，
12: 这怎么还倒打一耙呢？崔师傅，当初漂亮话你可都说了，事到临头又溜肩膀当甩手掌柜，这可不行。你们说说，今天这一天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2: 我们去周围走访了解情况，办案子是有过程的，饭要一口一口吃。这业务上的事情你就别操心了，我给你立个军令状，这个案子我们管到底了，不用外人插手。
12: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那行吧，那你们先忙吧，我还得去跟张建国打声招呼，免得人家有情绪。
0: 他刚才是不是乐了？我怎么觉得咱们被这楚瓜搭给套路了呀？
3: 什么套路？
0: 请张建国只不过就是个幌子，定军山里诸葛亮激将黄忠使的就是这招。
2: 甭管什么套，咱现在已经钻里头了。小吕、小徐，说说你们走访的情况。
13: 各位师傅，这案子还真得你们出马。
0: 为什么？
13: 他们专门接待50岁以上的老年人。
2: 嘿，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老呗？
7: 医生，他也真有点水平。我去年刚做的大桥手术，他一号脉就给号出来了。我是真服。
14: 也没给咱们推销这个那个的保健品，看来呀、啊，还真是正经的公益活动。
7: 可信。哎。
15: 他们不会不接待我吧？我还没满五十周岁。
2: 没关系，你显老，看上去像六七十的。
15: 不可能。
16: 你的情况就是这样，那边领鸡蛋去吧。
17: 好，您看的可真准，谢谢您呐、啊，
18: 阿姨。
16: 下一个，
18: 这边领鸡蛋。
16: 高血压，高血脂还挺严重，平时吃药吗？
19: 一直吃着呢。
16: 气虚血热，浊声清降，你是典型的阴虚气质。
2: 那该怎么治呢？
16: 吃素。哦，下一个。肾阳虚衰，温煦实质，你是典型的阳虚啊，得过重病吗？
2: 哟，大夫，您可真神了，那我该怎么办呢？
16: 吃荤，啊，多吃肉，补充蛋白质。
2: 您就不给开点什么药？
16: 我只管免费检查，开药你要到正规医院。行了，那边领鸡蛋去吧，多吃鸡蛋也补啊。下一个。
18: 二位大爷，这边领鸡蛋。
2: 不着急，我们一块儿的。
15: 怎么了，大夫？
16: 今年多大岁数？
15: 刚过五十岁啊。
16: 看着不像啊。
15: 那您看着我像多大岁数？
16: 反正看着不像五十岁的人。
15: 嘿，您看出来了。我再过几个月才五十岁了，
16: 没听明白？你看着像六七十岁的人，肾阴虚衰，失眠多梦，你太虚了。
15: 那我是吃素还是吃荤呢？
16: 吃六味地黄丸，自个儿到药店去买吧。看着个子挺高，虚成这样。
15: 这么着就完事儿了，也没见他给咱们推销什么保健品啊。
2: 我还一个劲儿勾他，人根本不理这茬儿。哎呦，
15: 真是白折腾一趟，除了知道咱们仨一个阴虚，一个阳虚，
2: 一个太虚，
15: 啥收获都没有。
19: 这收获还不大
20: 呀。你们这帮骗子，我要揭发你们，你们全是骗子。哎，
21: 大爷您回去，您回去。
20: 你们这帮骗子，
21: 咱说错了，
20: 这帮骗子啊，你们这骗子。

0: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不断要绕行，需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1: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的这段时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七下八上，是防汛的关键期。此时呢，雨频繁现身，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及渤海海域会有较强雷雨，个别地点的累计降水量可能超过1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在户外遇到要及时躲避。同时提醒山区及浅山区的朋友，要注意防范因较强降水可能带来的山洪及地质灾害。明天降水的身影呢会覆盖全省，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雨天出门要注意交通安全。再来关注一下气温，今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随后几天个别地点呢甚至还有高温天气。主要城市当中，像石家庄27、28号的最高气温呢，甚至有37、8度，大家要做好防暑工作。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预报。石家庄雷阵雨32到24度，西柏坡雷阵雨29到22度，南大港湿地中雨28到23度，坪山腾龙山雷阵雨29到22度，塞罕坝雷阵雨22到14度。请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8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6.5度，浪高0.8米。唐山海域水温23.1度，浪高0.6米。沧州海域水温29度，浪高0.5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6.5度，浪高0.6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6.6度，浪高0.6米。感谢收看。
2: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3: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4: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3: 吃一样调两样。
4: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3: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4: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3: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8: 对，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3: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9: 我也一直在吃，
4: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9: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 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2: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0: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11: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0: 怪不得总离婚，还踏不清呢。
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3: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3: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4: 妈，我都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既然官人答应你，那你就应该去求他呀。我虽是大娘子，却也不敢擅自做他的主。
1: 早日父亲向祖母请安，女儿已经禀过了。父亲叫我来请示大娘子，说内府事务派车用人的，终究还是大娘子说了算。
0: 这倒也是，如今官人呢，是事事都要问了我才点头的。那你就去吧，今天就把东西预备齐全，明日天亮就出发，日落前务必回来，不可在外面耽搁。
1: 谢大娘子。

0: 你们在外面守着，姨妈想是家里有事要求我，又不好开口，我去与她多说两句。
1: 哎，
2: 好孩子，你可来了。我们一进京就听说街上出了大案子，只怕是你这样的贵女出不了门来呢。
0: 姨妈，什么事儿啊？这么急？
2: 我带人来了。小蝶，
0: 小蝶姐姐，
3: 姑娘，姑娘，你怎么都长这么大了？
0: 小唐姐姐，
3: 小唐那个懒丫头把你照顾好没有啊？啊，
0: 这不好照顾，挺好的，
3: 她就在外边呢。快坐，快坐。
0: 这么多年，我就一直想着能把这。

0: 就还给姑娘。这是小娘唯一的嫁妆了，日后得跟着咱们姑娘一起嫁出去。
1: 你没用这个银子，那你这是怎么过的呀？
0: 太平盛世，哪里没有活路啊？
1: 来，给你戴上。我知道，东西一定不是你拿的，你是被人陷害的。
0: 我的事情啊，都过去了。重要的是小娘，你们想过了，除了林小娘屋里没有旁人了。
2: 这次我带来的还有一个郎中先生，等着我去把他叫来。
1: 你找到他了？嗯，
0: 就是那个当年给咱们小娘看诊的张郎中。
1: 张先生，
3: 我方从乡外采药回来，连城门都没有进，就被你们千里迢迢拽到汴梁。
2: 这边
3: 我家里还有一堆病人等着呢。
2: 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坐，请坐。
3: 要问什么赶紧问。
4: 先生，您还记得那日的事情吗？
3: 才知道当年的事儿呢。我的病人万万千，左一个要我记得，右一个要我记得，我能活到今天吗？
4: 望先生海涵，我因武事关心则乱，只希望先生你能回想起当初给我小娘看诊一事，以解明兰多年的心结。
3: 我也不是冲你，只是之前东贵亲多番解释，多年之前的事儿了，我实在是记不得了。我总不能胡乱回你，反而误事。可他就是不信，硬要拖我来。
4: 您一定要记得，若和您不相干，也就再也不会有人去您家门外牵使打探了。
3: 我真是记不得了，我总不能随口胡诌吧？哎呀，
4: 我记得当初您给我小娘看诊的那时候，有个贵公子在扬州堕河，我家遍布官兵，整个扬州城也在四处寻找。
5: 先生，先生不必担心，定把魏小娘看得安安稳稳的呀。
3: 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家稀奇得很，是小娘管家，不是大娘子。
4: 没错，就是我家。
3: 你们家当年来请我的时候，我心里还十分高兴，想着若能搭上通判府，以后就能跟官府有个长久的生意了。可是那天刚到你们家，院都是官兵啊，吓得我那个厉害。我当时就想，如若再来请我，我还要找什么措辞推脱呢？可是后来就再也没人来请过我。
4: 是，那天发生什么你还记得吗？
3: 我是先头给小娘看了，后来又看了一个，后头那个身怀六甲，我眼瞅着还有几个月就临盆了。
4: 对，对，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了？
3: 我瞧完孕妇，就去找先头的小娘回话。我说孕妇胎身有些大，但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看住孕妇，令她不可滋补，清淡饮食，多行多走，一定能平平安安。
1: 早餐吃这个实在是太过膻了。
6: 小娘受了惊吓，吃得静养，顾得走动。
4: 打草惊蛇，没想到蛇是这样的。

0: 所以这究竟是怎么了？
1: 那位小娘产乳血崩而死，连带着肚子里的孩子都没了。
0: 什么？这不可能啊！只要少吃多动，孩儿一定能平安落地。
1: 若是有人拼命给他塞珍馐美味，还要他多加修养，
0: 这不是胡闹吗？那定会胎大难产啊！
1: 您敢对天发誓，全无虚言吗？
0: 我对天发誓，绝无虚言。

0: 明良那丫头今天又出门了，说是去玉清观做法。哪那么多法事做呢？本是有什么别的事儿吧？
1: 小娘放心，我男人在阳明州守了好些天，那位曾经给魏小娘看诊的张郎中一点踪迹都没有。没有证据，他能掀出什么风浪？
0: 话虽如此啊，可是明兰现在已经不是以前那无依无靠的了，若是露出什么马脚来，屋里那个老钱婆肯定会翻起身来替他撑腰。
1: 小娘不必担心，主君是疼小娘的不是？况且这事牵扯了盛家的名声，主君是自然不会让人翻旧账，否则这岂不是怠慢了主君的决断？等到我们姑娘嫁得高门，谁还敢说小娘你的不是？
0: 说到义亲啊，侯爵府老侯爷去世时各家设棚入祭，他们家大娘子现在要设答谢宴，请了不少故旧迎亲。齐国公家和咱们家也在首要之列，平宁郡主还特意叫人带了话，说让咱们也去呢。他们家那个小公爷呀，
2: 看着机灵样，
0: 竟是个瞎眼的。
1: 就是六姑娘马球会的事儿可是闹得沸沸扬扬的，我们不妨看看郡主是怎么收拾这茬。
0: 嗯，小公爷瞎了眼了，但别家没瞎呀。顾家这个答谢宴请了不少达官公亲和家眷们，这可是我默儿大展身手的好机会，到时候我要让他们都知道咱们盛家有这么一个好样貌好精彩的姑娘。平宁郡主看不上咱们，但是汴京有的是富贵人家，我的默儿才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1: 就是

0: 怎么突然想起拜祭祖先了？嗯，不用起来。啊，
1: 前日梦见祖父，他说我们这些做孙女的也没人给他上柱香，所以我就来了。
0: 这几个孩子里头啊，你是最懂事听话的，为父很是欣慰啊。
1: 爹，嗯，你还记得我小娘的样子吗？她那时候死得多惨呀，我现在心里想想就难受。爹，您说您有这么多的儿女，怎么就偏偏我小娘遭遇难产，一尸两命？这究竟是命不好呢，还是另有缘由？
0: 这夫人产子啊，本来就是一道鬼门关。你小娘她也是命中无福。哎呀，这也是一桩伤心事啊。你以后不要多想啊。

0: 他说什么了。
1: 我就是不知道说什么，心里才慌得很。
0: 你这是中了什么邪魔吧，在这乱说一气。
1: 那儿在右阳亲眼见到大祖母咽气的，他死的不平静，女儿心里害怕极了。
0: 罢了罢了，年纪还小，不懂轻重，这些以后不可再提起，免得伤了一家子的和气。
1: 还有一件事情，想请父亲准许。
0: 说。
1: 我听人说，像见到亲人亡魂的这种情形，都是亡者在地府过得不安，得做场法事超度一下才好。
0: 这也该当，如今是你大娘子当家，用多少银子，回头尽管去支吧。
1: 我小娘孤零零的葬在扬州乡下，难免会被孤魂野鬼欺负。爹，你是天子门生，阳气最重，女儿想请父亲您滴几滴指尖血滴入到朱砂中，让女儿重新将小娘的牌位再描写一下，镇着那些小鬼们。这也算是父亲您给我和小娘的恩惠吧。
0: 圣人曰：“敬鬼神而远之。”咱们家是读书清流人家，这些个怪力乱神的话以后不能再说。你也很不该要求上亲损毁身体。
1: 父亲，您说的有道理，是女儿欠妥了。那女儿做法事的时候，还请父亲到场，亲手点燃三炷香，壮一壮我小娘的灵魂吧。
0: 眼下外头兵荒马乱的，本该在家里好好的修身养性，你非要弄得如此不急，你成何体统？
1: 父亲，小娘是您的枕边人呀。
0: 行了，看你受了惊吓了，早些歇着吧。
2: 姑娘，既然主君不肯滴血，你看我们要不要找一个八字硬的给小娘秒个牌位啊？
1: 不用找，本来就是编出来的。小桃，如果你八字硬的话，你愿意为我小娘滴血吗？
2: 我愿意呀，小娘平时待我很好，若有糕饼了还会省给我吃呢。
1: 你都愿意，可是我小娘的枕边人他却不愿意。你是可托付的，他不堪托付罢了。
2: 那怎么办啊？
1: 地下的死人睡得不安稳，地上的活人怎么能睡得安稳呢？

0: 母亲，你看见了吗？那是齐国公主家的轿子。这么说，袁若哥哥也来了。哎，还有还有，那是英国公家的轿子。他们家不是一向不喜欢参加这种聚会吗？为什么他会来啊？哎，你看，果然就是他们夫妻俩，没有别人。
1: 夫人好。哎，
0: 你好。英皇家的闺女也来了。
2: 别闹了，大呼小叫的，你看我家不让你。
3: 那雨风无风无止境，人生
2: 这个英国国王夫人，
4: 诸位，老侯爷去世出殡，各家沿途都设了路祭凭吊，
5: 感激不尽。
4: 因为还在丧期，免去所有的披红挂彩，曲子和戏台也只唱些思念的词调，招待不周，还请见谅。秦大娘子自老侯爷去世以来，操持着偌大的顾府，劳心劳力，甚是辛苦。摆个小宴，众亲友聚一聚，乐一乐，这也是人之常情。
2: 对，王妃说的一点都没错。
5: 郡主娘娘平日里说话趾高气昂的，见人说话鼻孔都朝天，这会儿在雍王妃面前却装出一副地猫鼠的样子，知道是何缘故吗？
6: 三姑娘庄安，
5: 你少跟我来这套。你是不是还以为自己跟齐小姑也打了场马球，她就会抬进你陆国公府当门妾室啊？告诉你，郡主娘娘已经看上雍王家的女儿当儿媳妇儿。这雍王啊，是要入内做东宫的，郡主娘娘在她面前，自然也是要低声下气些了。瞧瞧吧，那位紫色衣服的就是雍王的女儿嘉诚县主。郡主娘娘从小在宫里长大，皇宫大内呢是任她自由来去，想必一定是得到了什么风声，才会选择这样一个论身材论样貌都不如你。
6: 哎呀，
5: 妹妹，浪费心机了。

0: 店主是服务深厚的人。听我一说呢，这容妃娘娘一家也看上齐孝公爷了。只可惜啊，容妃宴他无福命薄，消受不起这么好的姻缘。他这意思，郡主娘娘便与雍王家来往。哎，秦皇公府真是高明啊，刀切豆腐两面光。不过话说回来，我家祖上终归是做过太师的，跟你家不同。俗话说呢，这坛口封得住，人口封得住。你那家小家小气的心思，我劝你赶紧塞回娘的肚子里去吧。啊，
1: 这边最摸习作的是谁家的官眷？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
2: 盛家大娘子带着的。
3: 郡主的恒哥不是在盛家的私塾读过书吗？两家常有来往，他们呀自然也就跟我认识。老侯爷去世的时候，盛家也是设了路祭的。
1: 原来那个就是盛家，
3: 可不就是他？
1: 啊，那叫过来，我仔细瞧瞧。
4: 对了，我刚想起一个趣事。我家前几日闹了一个笑话，为了几件小事，屋里的女史啊吵起来。一个厨房烧水的，竟然骂了我的贴身女史，弄得我呀哭笑不得。
1: 那郡主怎么处置的？
4: 处置什么呀？一个烧水丫头，一辈子都没进过主人的屋子，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3: 瞧瞧没有？不过就是上头二辈正指桑骂槐呢，说的是谁？你心里应该清楚吧？啊？
4: 我都懒得。
3: 我耳朵不好使，没听见。没有嫣红姐姐听得那么清楚。
1: 如今啊，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蠢材真的不少。一个个的觉得沾上了一点王府公侯的枝叶末梢，就觉得自己也有了身份。听到这种事情，我都觉得好笑，气都懒得生了。
2: 来，
4: 不识货。
5: 六姑娘，六姑娘。
0: 大娘子也出来方便？
5: 方便什么呀？我是看不惯那几位装腔作势、指桑骂槐，出来透口气儿的。好孩子，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他卖成口舌之快，就让他们说去。
0: 我耳朵不太好使，那么远也听不清。
5: 对呀，这就对了，咱不听他的。过些日子啊，我邀了一些亲眷来打马球，你马球又打得好。不如过来跟我对战一场，那才畅快呢。
0: 这恐怕父亲和大娘子不允吧。
5: 到时候我送帖子到你府上，你母亲看在我的面子上啊，也不得不允。姑娘，抛开家里，只要在外头有我在，谁也别想欺负你。把头一次见你啊，我就喜欢你这种不娇柔造作的性子，对我的脾气。
0: 大娘子，贵府的六公子在前院寻娘子。
5: 寻我做什么？
0: 奴婢只是见着了，不知公子寻大娘子做什么。
3: 怕是有要事吧。大娘子，我就不阻您了。
5: 也好，那马球大会你可千万要来啊。哎，那我先走了。嗯。 一准是那个小贱人又在家里寻死觅活了，早晚我收拾了他。
6: 六姑娘，六姑娘，小宫月来了。

0: 衷常相守，太高冰泪难留。
1: 啊，我家新来了一个扬州的厨子，做这个千层糕做的最好了，我就给你藏着带着来一块。

0: 我知道你平日里不喜欢金银首饰胭脂花粉什么的，但是你平生啊最喜欢的就是吃，所以一有吃的呀我自然就想着给你带过来了。有点冷了吧？
1: 嗯，
0: 确实是有点冷了。这个千层糕啊热的时候才好吃。

0: 你别这么惦记我了。你瞧你，你都瘦了，都憔悴了。
1: 我，哎，我不惦记着你，我怎么熬得下去啊？我知道，现在外面纷纷扬扬的都在说，说我要娶这个，娶那个。不过你放心，不管是他公主，还是县主，我绝不会娶别人为妻。我齐衡要娶的大娘子，只有你盛明白一个人。
0: 哪怕你永远都不娶我，我也会记得你今天的样子。

0: 你放心，若是我母亲不同，我便以命相搏。我是戚家的独子，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他会看着我去死。
1: 住口！你无论什么时候，你都不能往死路上面走。
0: 只当是为了我，我宁肯不再见你，我也不想看到你自伤自毁。好，我不会再作践我自己的身体了。 我也盘算过了，等过些日子，我们这些勋爵、门户都要去宫里门过春宴。到那个时候，我当庭恳求陛下，求他将你指婚给我。我母亲就算再强横，他总不敢违抗圣旨吧？这样东西能通吗？
2: 行得通，一定行得通的。陛下，他为人仁义、善良，乐于成人之美。如果我是真心的恳求他，一定会有出路的。

0: 小姐，一定要保重好你自己，你等着我，我绝不负你。
1: 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若是小姑娘不成，本就是成不了的事，姑娘也该好好跟郡主娘娘说说话。是娘娘见姑娘这么聪慧，比那县主强多了，自然就肯了。
3: 没有呢，
2: 怎么这样的？我只怕小姑娘她过不了郡主娘娘那一关。
4: 她若罢休，我就罢休；她若向前，我就向前。
5: 你这位婢女说的没错，你那个小公爷只怕是要塌架子。
4: 话说你怎么会在这儿？
5: 我回家取一样属于我的东西。
4: 你来这里多久了？
5: 刚好听完一曲长生殿。
4: 那你这事都听见了？
5: 放心，我不会说出去。
4: 那你还拿明皇和易阳妃来讥讽我？
5: 我这话说的是随意，理却同。想当年明皇与杨妃海誓山盟，百般恩爱，可到头来呢，明皇还不是舍了杨贵妃，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和江山。
4: 他又不是明皇，有什么江山可保？
5: 他没有江山，但他戚家一门的荣辱是需要他来承担的。小公爷为人确实是才华横溢，友善和气，是个好人，但是他却扛不住这么大的担子，到时候只怕你会摔得很疼。
4: 原来二叔嘴上说着不在意，心里其实是一直都记恨我的，记恨我搅和了你和嫣然姐姐的婚事。不，二叔，你是个好人，奈何嘴上生刺猬。
6: 二公子，
5: 哟，他们要来抓我了，你赶紧跑吧。
4: 他们是来抓你的，那你不要紧吗？
5: 这是我家，有什么要紧的？

0: 我或许可以帮你把这枪拿着。
1: 不用了吧，我的事儿不连累六姑娘，赶紧走吧。
0: 快走吧。
2: 方公子，别为难我们。
1: 怎么，才多久没见就拿我当贼了？我告诉你们，虽然我已离开顾家，但顾家祠堂宗谱上还有我的名字呢。
3: 顾家没你这样的子孙，你还有脸回来？
1: 祠堂这杆枪我要拿走。
3: 你也不是顾家的人，祠堂里的东西你休想拿走。
1: 我八岁那年与父亲进宫面圣，当时我在官人面前耍了一套枪，官家甚是高兴，把这杆枪赏给了顾家。没有我就没有这杆枪，我为何不能拿走？再说我现在对顾家已经毫无留恋，这杆枪是我自己挣回来的，我一定得拿走。
3: 既然摆在顾家祠堂，那便是顾家的。顾家的一草一木一针一线你都休想拿走。
2: 没有。
4: 你还敢狡辩？你要是不承认，那我就打死你。
2: 确实没有，大娘子明鉴。
4: 好吧，你不说也罢。是不是你不打紧？你说不说也不打紧。横竖今日我是要打死你。打！
2: 娘娘，娘娘，
5: 饶了我吧，娘娘。叫姑爷，叫姑爷。叫姑爷，叫姑爷。
2: 母亲，母亲，你这是要做什么？
3: 不为他做错了什么？
4: 背着我撮合你和盛家那个丫头去私会，还死不承认？不承认我就打死他。
2: 没有，不为他没有，我没有与人私会。
3: 不为他没有帮我与人私会。
2: 母亲，我求你，我求你饶了不为吧。母亲，我求你。母亲，
6: 你们当我死了还是瞎了？在雍王一家子眼皮底下变戏法，这要是让王妃知道了，那还得了？今日不打死他，明日府内的下人们就有样学样，帮着你忤逆父母，哪还不反殿了？打死他！
2: 母亲，我求你，求你饶了我，母亲，母亲！
5: 禀大娘子，不为断气了。

0: 都病成这样了，这要是去哪儿啊？这家伙待不下去了，我快要被憋死了。你不要父母了？不会，是我的知心人，他敬我。
1: 杀死他，就想把我的心一起杀死。可是，
0: 我不能再做你太爷了。
1: 您不让我跟明兰在一起，我偏要跟他在一起。
0: 我现在就去圣教地界。
1: 元若，你要去，就是让我和你父亲去死。

0: 田中，你当年龙飞燕为何会死，全都是因为你。 那荣家最先有意和我们结亲，荣妃已经召我进宫两次，明里暗里的也说了好几次。那荣家祖上不过就是泥瓦匠出身，一家子都不堪说的，我心里不愿，可也不敢贸然拒绝，只好敷衍着。 后来有一日，鸡鸣之外的马球赛上，雍王的女儿嘉诚县主对你一见倾心，回家就央求父母做主。雍王虽然儿子很多，可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从小当他掌上明珠，有求必应。没几日，雍王妃。 便登门来试探，我左右为难，两家子都得罪不得，只好说了实话。没想到，那雍王妃当面没说什么，后来上元灯会，就有了钟飞燕那档子事。
1: 是尤二家干的。小容妃最疼爱她这个妹妹了，可凭着小容妃如此荣宠，官家连御林军都派了出来，偏偏连个贼人影子都没找着，除了雍王，谁家还能做得这么滴水不漏？
0: 这简直太无法无天了！难道官家就坐视不管吗？官家为吏处一事，忧郁病倒，一个多月都没上朝了，未免他心烦。后宫上下无人敢将此事告知。幽王出身高贵，子嗣众多，年纪。 又在宗室、诸子中最长，呼声最高。若是他是册封为太子，就更加权势熏天，得罪不得呀。他现
1: 在还不是太子，
0: 不管他是不是太子，都是踩在咱们头上的人物。况且，因着容妃宴一事，容妃一家也恨了咱们。 齐家有人丁不旺，子侄不争气，只靠咱们这一支撑着。

0: 你父亲虽然有个延误的差事，可是如今又没得做了，只领个虚职，并不受官家赏识。这些年，全凭着我在官家皇后身边长大，得他们一点亲眼，才保着国公府这十几年的兴旺。你不答应婚事，如果有一天官家没了， 秦皇登基，到那时候，天翻地覆，咱们没了靠山，那时候，咱们可就真成了砧板上的鱼肉，任雍王宰割了。
1: 都说，包死大齐。如今我这样一个粗鲁的男子，竟然也可以惹出这样的祸事来。母亲，只要我死了，雍王就会放过我们一家了吧？
0: 疯了！你说什么傻话？
1: 我没疯。现在要救齐家，就只有这一条出路。母亲，你现在就是恢复永王妃，她想要啊，可以，除非县主愿意嫁给一具尸首。<笑>不行，你是齐家的独子，
0: 我们只有你这一个儿子。
2: 你不能死！母亲若是不愿意去，我自己消暑送去。郡主，姑爷的车回来了。回来就回来，慌什么？车回来了，人没回。国公爷本只是路过雍王府邸，忽然府门大开，雍王迎门而出。 非要拉着进去吃茶叙旧，接口围满了王府的家丁，我们实在走不得，只好硬着头皮进去。
3: 后来呢？
2: 小的也只是在角门边上等着，等到天黑了，才有人叫小的回来报信，说是公爷在王府做客宴饮，喝多了，行动不便就不回了，请郡主和小公爷好自为之。
3: 皇城门里，天子脚下，竟有贵胄秦王，公然做了贼人绑匪了。
0: 欺人太甚了！就算是当了皇帝，也没敢这样欺压朝臣的。备车。
2: 是，母亲，你这是要做什么？
0: 我去宫里面见陛下。
2: 母亲不是说官家病重，见不到了吗？
0: 见不到。想办法也要见。实在不行，我就闯进去，怪罪下来，我一个人担着。
2: 我与母亲同去。
0: 外面天冷，你还病着，且等我回来吧。
2: 舅父指示，怎能让母亲独行？我若入不了宫门，便在宫外等着母亲。

0: 我已经差人去雍王府问话了。这雍王妃啊，平时是跋扈了些，可是公然绑架朝廷勋贵，这也实在太有点儿。
1: 娘娘，
2: 奴婢派人
1: 所派何人？
2: 奴婢的养子，最心腹的孩子，平日里使唤叫做小四的。他到了雍王府一问。 王妃娘娘说，齐国公确实来过，可是天黑之前就回去了，人不在府中。
0: 他撒谎，怎么会不在府中？
2: 我们家小厮又不是瞎子傻子，国公爷进了谁家门都分不清楚了，一定是雍王妃在撒谎。
0: 你没让他进府找找？
2: 小厮冒犯王妃，在府中仔细看了个遍，齐国公的确不在府中。
0: 他们一定是把人藏起来了，偌大的一个王府，怎么可能没有密室地窖什么的？娘娘，我对天发誓，国公爷确实被雍王扣押，至今没有回家。不然，娘娘找雍王来与我们家小厮对质，我若有半句假话，日后叫我们齐家必遭抄家灭门之祸。
3: 快起来吧，孩子。
0: 你在我身边看着长大的，
3: 何苦要这样咒自己呢？你心中着急，我明白。可眼下正是吉时，雍王替陛下祭祀成天，封了祭门，咱们是谁也看不见他了。
0: 他这是设计好了的。
3: 那不这样吧，我让朱内监拿着我的懿旨，先去他府搜查。他是我的心腹。 王妃不会怠慢他的，你去暖房歇歇，等候消息吧。快去吧，
0: 母后，母后，我只有依靠您了。
3: 去吧。

0: 胡说！我不信，我不信！我要面见娘娘，我要面见娘娘。
1: 娘娘没有一直宣召郡主，郡主不可充公啊。
0: 国公爷危在旦夕，我要面见娘娘。
2: 娘娘，
1: 娘娘，娘娘。

0: 母亲，不成吗？母亲，啊！走，官家也不管咱们的死活了吗？
1: 官家病重，我也见不着他。

0: 我就是浑身有罪，也说不起娘娘。
1: 病着呢，赶快歇歇着吧。明天我在道宫里守着，求求娘娘，那雍王虽然诓走了你父亲，想必也不敢加害他，你就放心吧。母亲，您喝了安神汤，先好好睡一觉，养精蓄锐，等精神养好了，再好再去找父亲。
0: 好，乖孩子，去吧。

0: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叫赵大鹏，是益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八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
8: 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7: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7: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4: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9: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0: 怪不得总离婚，还看不清呢。
1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4: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2: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0: 小公爷，安息了吧。
1: 不知道不为，上了奈何桥，喝过孟婆汤没有？
0: 不为哥哥最是忠心为这公子的，想来上天眷顾，下一世一定会投个好人家的。

愿不为来世能够欢欢乐乐地过一辈子。 不要再落到像我们这样的蛮夷。公子觉得国公府都不好吗？外面的人看着，觉得我们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我们看着大内，也觉得官家威风八面，四海来朝。可我们都是凡尘之人，又不是神仙。官家心中有苦，像我们这样的人，心中也有苦。

凄苦，不敢说，激动，难言体，落河三千心。找月。

0: 数百年人家，无非行舍行善。
1: 小公爷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啊？这大晚上的登门。
0: 请王爷行善，许我面前。
1: 哎呦，官家病重，王爷他替官家祈福封祭去了，不在府中。
0: 那就请王妃行善，放了我父亲。
1: 小公爷，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我怎么竟听不明白了？
0: 那就只能留下我的尸首和县主偿还。
1: 这世人都说齐家的小公爷脾气多似其父，温文谦和，最好摆弄，不想世人都是弄错了。我看你这骨子里头啊，还是有一股子傲气，不愧是平民郡主的儿子。
0: 我齐家虽人丁单薄，不负当年沈国，但是也不能束手就落，任人欺负。我虽无功名爵位，但也是在官家面前露过脸的。永王府即便权势熏天，也盖不住这么大的案子。
1: 小公爷还是太年轻了，我们请国公爷来家里头做客，不是威胁你们家，而是有一些事情我们得把其中的利弊一一讲明。咱们两家都是皇亲国戚，这我说句市井的话，抬头不见低头见，怎么能动刀动枪，伤了和气？
0: 你们挟持我父亲在王府，
2: 还指望不伤了和气吗？
1: 我们若是不把公爷请过来，你怎能登我们家府门呢？有些话还是得当着你的面讲才有效用。我知道你执意不肯与我儿成婚，无非就是心系着盛家的那个庶女罢了。
0: 你们要做什么？
1: 啊，确实，如你所说，你若执意不从，我也不能将你父子真的置于死地啊。可这盛家不同，以王爷之尊，天下未定，若要将一个五品小官举家灰飞烟灭，想也不是什么难事。
0: 你当真？你得知这天下已经在你们囊中了吗？
1: 这天下再不在我家囊中，盛家都不过是个五品。小公爷，你要死了，盛家那丫头必定也死。这齐氏一门绝后，平民郡主和齐国公不就得守着一个空宅子，了此残生了？

天下之大，英才何止百万？你们为什么非赶着我们叶家来杀？若你们这样空有虚衔的人家，也能对着王府笑，对着王府骂，今后的天下，那还了得？ 我女儿想要的东西，往日里弄不到手，若如今还弄不到手，我不也枉为人母了？

好一个舌头情深，好一个母子自杀。莫非父母之爱子，则为之即深渊？你以为这就是即深渊吗？ 蠢呐！上天要沧海观将，我只好当江山。既然要落到你们这种人手里。

我们既然已经结下了这桩孽缘，那既然若你别无他路可走。

0: 签了这一纸婚书，你父亲即刻便肯回家，盛家从此也就平安了。
1: 不管是公主还是县主，我绝不会娶别人为妻。我齐恒要娶的大娘子，只有你盛明安一个人。

0: 大娘子春风满面的，是家中有喜事？
1: 也算是喜事儿，我是请大娘子啊和三位姑娘到舍下去做客的。
0: 我这三个女儿啊，粗陋少礼的很，别到了伯爵府惹笑话。
1: 哎呦，大娘子推谦了，贵府的三位姑娘武侯府都去了，何况我这小小的伯爵府呢？况且你这次来不必怕碰见那个平宁郡主母老虎了。
0: 为何？
1: 他家独子齐恒就要和嘉诚县主成亲了，他忙着婚事儿，也就没必要出来宴饮应酬给儿子物色了。
2: 是雍王的那个女儿吗？
1: 自然是她了。要说呀，她也算是咱汴京城里最尊贵的姑娘了，这日后啊前程只怕是不可限量的。平宁郡主啊千挑万选终于得了个头筹。此事儿可不能到处张扬，官家病重，王府和国公府啊不便欢庆，因此只悄悄地请了一些故朋旧友，是以汴京好多人家呀竟然还不知道呢。你说这王公子弟婚嫁大事儿，惊动的跟做贼似的，你说好笑不好笑？
0: 好笑，着实好笑。
1: 照此看来，那雍王八成是定了，平宁郡主与大内熟识，说不定是从官家那边啊得到了风声，要不怎么就一下子说定了雍王的女儿？
2: 这个吴大娘子明摆着呢，幸灾乐祸还笑成那样，以为谁傻呀看不出来似的。
3: 不就是国公府吗？满汴京这么多世家高门，遍地都是公府、侯府、伯爵府，我才不这一棵树上吊死呢。等回头我风光高下了，再来取笑这个校名。
4: 姑娘，没事吧？
5: 怎么了？没事吧？
4: 没事，没事。

秦牧，你怎么来了？无快非我乡，安得久留志？明儿啊，你想留在哪儿啊？你们下去。

0: 都多大了，还平地睡觉？过来，我看看。
1: 没事，祖母，已经不疼了。
0: 齐家的事，我听说了。挺好的一个孩子，只是和咱们家没有缘分。人这一辈子，岂能事事顺心如意呀？你就当是栽了一个跟头，跌疼了哭一场，哭过了爬起来，日子还得过。别钻牛角尖，别难过。世家大族的儿女婚事，本就身不由己。你算是为自己争过了，拼过了，该了无遗憾。

0: 你看，你这膝盖摔疼了，祖母给你捶捶。心疼的，祖母日后给你物色更好的人家。
1: 请，你们谢将军明明是让我替他送孝敬，实则是让我闭门思过。这个请字儿，我哪当得起呀？
2: 不不不，
1: 将军说虞侯乃是百年难得的将才，一敌百，战无不胜。若是没有了虞侯，我们前去，岂不是白白送死吗？
2: 啊？
1: 合着你们让我去做垫脚石？
2: 是小的们说错话。将军如此谋略，要说仗没我打得好，那我怎么敢当呢？
1: 荣姐，快下来，爹爹谈要紧的事儿，别给他捣乱。
2: 嬷嬷，我马上就要去前线了，让趁现在有功夫，多教荣姐些几个字。
1: 原来云公子同我们说笑啊。
2: 明日起身吧。既然打定主意要回去，何必难为这两人呢？以前呢，什么事儿我都是以身相靠，弄得自己头破血流。现在我跟我那个大娘子和大哥也学聪明了，等他们战事吃紧，自然会来求我。
0: 我谅谅他，等回去以后，自然不敢再小看我。哎，这什么世道啊！逼得纯良忠直的人，天天勾心斗角的过日子。嬷嬷
2: 真是偏爱我，我哪是什么纯良忠直的人？你说袁若还差不多。
0: 说到齐家小公爷，人家说话可要迎娶雍王的女儿了，
2: 哥。
0: 你什么时候迎亲呢？嬷嬷没听错吧？齐家真要跟雍王结亲了？这还用讲？昨日我去集市，撞见侯府的小厮们闲聊听来的，说是齐家顾虑官家在病中，不愿张扬，只请了亲故至交去吃酒。
2: 我去找袁若。
3: 我听说雍王已经替陛下祭祀成千了，不错。那郡主是不是觉得这门亲事，还觉得非常的合意啊？二叔，我若不允，就连圣战也要遭殃。你若是我，该当如何？
4: 我若是你。
2: 进大内，见陛下，把他雍王一家全告上文德殿去。再不成，就学雍王的法子。他可以绑别人的女儿，我也可以绑他的女儿。嘿，他没了县主，他拿什么跟你成亲呢？那你到时候这事儿一拖，这事儿不就让你给拖黄了吗？退一万步，他县主再纵横跋扈。
4: 他也不敢嫁给你这么横的富家吧？
2: 你这是伤人一千，自毁八百的房子。殿下雍王要受封东宫，搞不好就是毁家灭族的事。置之死地而后生，你既然想随心而活。 你就要敢于冒险。你从小长到大，都是要什么有什么，从来不知道争也不知道抢，自然也不知道争和抢，是需要手段的。
3: 二叔是说，如今是我的错，
2: 那当然是你的错了。当时你就应该跟父母表明心意，即便郡主百般阻。

0: 虎挠，你宁死相抗，你到现在不就已经成亲了吗？可你思前想后，老觉得不是最佳的时机。
1: 是我对不起你了，我现在已经没有脸再登圣府的门了。二叔，二叔，这个恳请你帮我转送。
2: 这个慢说，二叔，
0: 盛家门第不高，被你看上了算是高攀了。这个事情传得京城里沸沸扬扬，人尽皆知。你现在若是要娶县主为妻，那明兰她不就成了一个笑话了？日后你还让她怎么一亲？还有谁能看得起她？你有替她想过这事儿吗？
1: 这我不是不知道，可我又能如何呢？你孑然一身，什么事情你都可以不管不顾，可我不一样。我不能让自己高兴就把整个齐家陷于险境。
2: 袁若，你若为了这个姑娘敢拼一拼，我有齐家出面，我替你去雍王府把人绑了过来。
1: 现在正是多事之秋，雍王不会声张，这是你最后一个机会了，你想清楚。
2: 袁若，
0: 只要你点个头，刀山血海我替你上。我觉得盛家姑娘她不应该受这个苦啊，她的终身就在你一念之间。

说什么天意弄人，行于天地间，若往前怕三步，往后怕五步，那你什么事儿都别盘算了。

0: 杨好姐姐，二哥哥究竟要送我什么东西？究竟这么值得掖着藏着的？
1: 我也不甚清楚，二姨说是怕走漏了风声，给四姑娘、五姑娘知道了，来抢你的。
0: 不，二叔，我二哥哥呢？
2: 我想借边疆看医图一看，他找盛伯父取去了，让我略等等。
0: 那二叔稍等，我等会儿再来找哥哥说话。
2: 六姑娘，不知六姑娘最近有没有得到什么新的字帖？你二哥哥听闻辽东出了一个书法一绝的人物，特地找了张字帖让我带来给你看看。
0: 辽东的边陲之地能出什么书法？
2: 要不趁着你哥哥现在不在，不妨先看一眼。
1: 我与丹菊替姑娘做一碗好茶汤。

我同你二哥哥说了，倘若你并不想看，也未必一定要看。我自拿回辽东便是了。

辽东那边什么说法？他说：“好好一幅字帖，给写坏了，实在对不住你。”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0: 哇，眼睛好清晰啊。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3: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他还说什么？
1: 没什么了，他只是觉得好好一副字帖如今写成这样，他无言以对，也不想辩驳，只是让我把字帖给你送过来。
0: 二叔请上当。

0: 你说这是泥娃娃，像下起来的瓦。可是像，又有什么用呢？
1: 小公也言而无信，背信弃义。姑娘，我现在就去把这泥娃娃摔碎。
0: 郝小桃，这不怪他。纵然他不说。 我也知道他是有苦衷的，他想办的事儿总是办不成，这不怪他。我们现在就去把这还给他，把他给了结了。走。

0: 不留个念想吗？
1: 不必了。
0: 何事可想啊？
1: 当初我跟你说曼娘不是好人，你不信，我怨你笨。那日在侯府，你拿我与齐衡比作明晃杨妃，我也不信。如此看来，是我们太笨太蠢，都听不进去话。
0: 这世上原本就有很多阴差阳错，你
1: 我明白。
0: 好，苏京南省前线战事吃紧，我把帖子送回去之后就要告辞了。
1: 如今时局纷乱，风雨如晦，战场上刀枪无眼，愿君保重。
2: 锦书送罢梦回首，
0: 抱歉。
3: 昨夜一书方舟，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
0: 若是日后闲言碎语过多，或是一清不顺，千万别放在心上。等我回来之后，替你教训那些嘴碎的。
1: 一清的事儿就不用再提了。
0: 为何不提？未来的事情一切都无法预料，当初若不是你劝我，只怕我现在还在曹帮混江湖了。你看没多久，我已经是军中的要员，身受仪仗，你现在怎么反而犯糊涂了？万事朝前看，好生照看好自己的日

眼睛是长在前面的，本就应该向前看的。来这世上一遭，本就是要好好过日子的。

0: 听说您老人家要来，我们全家都高兴的什么似的。老太太昨天都吃了半碗饭呢。哎
1: 呀，那是真想我了。哎呦，我跟你说呀，要不是红儿的母亲那病啊拖了一个多月才好，我早就来了。
0: 老太太等咱大半天了，咱们快进去吧。
1: 快去看看她。
2: 再尝尝这盏茶。好茶。
1: 哎呀，你说这折腾了大半日了，怎么没见你家小孙女啊？她不在家呀？
2: 病了。啊？
1: 什么病啊？哎呦，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我好给她瞧瞧去啊。
2: 不是什么大毛病，头疼脑热罢了，你家红哥就应付得来。
1: 老滑头。
0: 姑娘，老太太房里的姐姐来传话，说是贺家哥在寿安堂等你呢，不肯走。
3: 不是让你通传了吗？说我病了，睡着呢。
0: 我说了他走了，可没过多久他又回来了，说是吩咐厨房去做鱼汤给姑娘品尝一下。
3: 他可真有意思，这都什么光景了，浴室早就该收摊了，哪来的鱼做汤？
4: 他说是幼阳带来的鱼，是姑娘你最喜欢的。
3: 真的是右阳江里的鲜鱼，便捷怎么会有呢？
5: 我在右阳时就见你爱喝鱼汤，得知要陪祖母来上京看你，我就去右阳钓了几尾，然后把它装在大水缸里，带上马车，每天加点清水，到这儿的时候还有两尾活着。听说你又生病了，我就赶紧煮了鱼汤端过来给你暖暖胃。
3: 何必这么费心呢？
5: 人吃五谷杂粮，怎会不生病呢？一时的风寒冷热不必放在心上，你是忧思过度伤了心神，要好好休养，等你好了，四处花开，你就可以出门拜神礼佛，踏青赏景，视野开阔，自然就心旷神怡了。鱼汤要趁热喝，我可是好不容易钓上来的，晚上江边可冷了，你要不把它喝光，可对不起我害的风寒了。其实我没害什么风寒，这鱼都是从江上渔民那儿买的，我没费什么力气。这样就对了吧，笑一笑，清心排毒，长命百岁。

0: 你还做个什么茶呀？究竟是个什么章程？你总要说了，我才能安心呐。
1: 你母不许安心，我需安心。
0: 你要安心，你要安心，那你大可回你家里做茶去，你到我这里做茶给谁喝啊？
1: 家里不能安心，只有在姨母身边做茶，我才能安心。

一盏洒地，敬我小娘。二盏，请姨母敬饮。

0: 三盏我敬一下。拜神完毕，回家。
1: 回家？那你小娘的事情怎么办？你说试过你爹爹，告不准，要我安心。现在你来吃个茶就走，我能安什么心？难不成你来这一趟就是为了做个茶吃，然后回家？
0: 是，出馆回家。大娘子何必瞎吃布行呢？让车把师将车赶进山门多好，少走不少路程。
2: 你懂什么？自己用脚一步一步走上去啊，才显得诚心。
3: 哟，盛家六姑娘啊！
4: 何君娘子万福。
3: 好好，真是有缘呐，总是能碰着你，想是神仙真人庇护，可喜可喜呀、啊。
0: 大娘子今日身体可好？
2: 好好，你看，这天气也暖和了，金明池边的呀，草也绿了，花也开了，你又打了一手的好球，到时候可要来为我助阵啊！
0: 云兰今日身体不适，只怕打不了马球，别误了大娘子您的战绩，就不去了。
2: 怎么了？不耍赖了？我那儿自有上好的山参，回头啊送到你屋里好好补补气。
0: 不用麻烦，就是风寒，多谢大娘子了。
2: 哎，风寒没几日也变好了，我等你好了再开马球会不迟，也不赶这一两日。你藏着话没对大娘子我讲，这可不是咱们家好孩子的做派。
0: 我往您去了一次，是为着嫣然姐姐打马球。后来有时候不少是非来，云兰静思己过，想是中间冒头惹出的祸事。如今我也就把性子修沉稳些，不好打马球了，只在家里写两个字罢了。
2: 哎呦，你快把那些闲言碎语啊，当风里的猫尿狗屁才是，怎么反拿在怀里闻呢？
0: 如兰和墨兰姐姐对马球也是兴致寥寥，明兰也不便前去，只怕是惹出是非来，说过鸳娘子太抬举我了。
2: 我原就是抬举你啊，怎么了？谁爱说闲话谁说去呗。
0: 大娘子还是算了吧。哎，
2: 我明白你孤身一人在院子里头不好受，也罢也罢，既想让你陪我打球啊，必不让你为难。明日送帖子到你府上，邀你一屋子姐妹啊都去。
5: 这伯娟娘子别是看上咱们家的女儿了，怎么次次有点什么事情都要来下帖子呢？打个马球都写得这么正，
6: 倒是像那么回事儿。最近伯爵娘子频频登门，以前可没见她来得这么勤快。
5: 我说呢，前些日子还特地跑到咱们家来，看似说闲话，实则是将齐家余王结亲之事透露给我，闹了半天是在这儿点我呢，叫我别打齐家的主意了，跟他家结亲才是上上之选。
6: 帖子上说请三位姑娘一同前去，只是不知他看上的是哪位姑娘。
5: 那还用说，自然是我的如兰。
6: 我说句话大娘子莫生气，我瞧平日里伯爵娘子倒是对六姑娘更亲近些。
5: 亲近归亲近，那明丫头不过是马球打得还过得去，对了她的脾气，这要是谈婚论嫁呀，就是另一层意思，就好比你养了条猫儿狗儿的，十分讨你喜欢，难道你还能将这猫儿狗儿的嫁给你自己儿子不成？

0: 娘，我不想去那个马球会，厂子里面尘土飞扬的，呛死人，哪次去回来不是一身一脸的土，我才不要去呢。
1: 傻孩子，阿娘我怎么跟你说的，梁六郎对你有意，那这可是天赐的好机会。
0: 可是大娘子还在呢，她怎么会允许我跟梁六郎亲近？
1: 只要你胆子大些，做得隐蔽些，上次你去顾家，你跟梁公子不也吟诗作赋了吗？
0: 梁家小哥啊，看我如天上的神仙，只不过那个吴大娘子，
1: 你光想着这些怎么能有出头的日子呢？你为娘我当年呀，就是自己主意拿得准，看准了你父亲心软好摆布，这才争下了如今的家当。你生下来就是官宦人家的女儿，就应该踩着圣家的门楼往高处走。伯爵娘子不要庶女，难道那伯爵公子就不要庶女了？
0: 阿娘说的有理，我去。
1: 哎呀，开窍了，剩下的事情就不用为娘细细的跟你说了吧。

0: 尝尝，尝尝啊！哟，快过来歇会儿。这怎么弄的？这一身的土啊！啊，
1: 摔了一跤。
0: 哎呦，
1: 看来今天不是一出行。
0: 没事儿，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常有的事儿，别灰心。来来来，今天呀，有岭南来的水果，甜的粘掉牙，快尝尝。
1: 岭南淄博才浅，哪担得起大娘子这样的厚待？
0: 哎，谁马球打得你这样好呀？我便厚待谁？过桥呀，也就你这独一份儿了。
2: 马球打得好呢，就是占便宜。
3: 如今我们能吃到这样好的樱桃，是托了六妹妹的福。
4: 不不不，都是因为五姐姐，大娘子才应允咱们出门，是托五姐姐的福才是。
2: 就是你懂事啊，不像有些人。
0: 六姑娘，你马球打得好，眼光也好，你帮我看看，这场球我们家那傻流氓能不能赢啊？
1: 六公子人中俊杰，英姿勃发，赢不赢倒是不打紧呢。
0: 哎呀，我就知道他这场球是输定了。不过这话从你这小嘴里说出来啊，咋就让人心里那么甜呢？
2: 大娘子说的是，我们家六妹妹一辈子小心翼翼，不像有些人自己几斤几两重不知道，还就想着攀高枝儿。她呀，就是不知道一个道理，这骨骼轻健的人，就算是爬上去了，来阵风也得把她给吹下来，摔个满脸泥，到时候不知道是鼻青脸肿的见人，还是趴在泥里一辈子呢。
0: 这丫头，这球打得好，
5: 五妹妹说的是，然得这世上总有些可笑之人，笨拙粗陋，一无是处，眼看着高枝。

0: 六哥，咱们刚打完球就去做诗会，这也太兴奋了吧！
1: 小猴仔，你知道个什么？先帝写诗劝学还说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0: 四姐姐，这是去哪里呀？我不是给咱们备了更衣的帐篷吗？我去更衣啊。更衣的帐篷不在这儿呀，姐姐之前不是用过了吗？怎么，心下迷路了？
1: 干你什么事？本来不干我的事，但是当日孔嬷嬷教导我们，家里姐妹一体，姐姐若是犯错了。
0: 我这座妹妹的也要平白无故的受牵连，所以特来提醒姐姐，前头是一群哥爷们在作诗，姐姐不如回头悬崖止步。你吓唬我呢？你不让我去，我偏要去。
2: 姑娘，这都被六姑娘见着了，要是再不回头，只怕她要去主君面前告状。
0: 我还怕她不成？
1: 再说，我本是不想去，可他非要挤兑我，我偏要进去。这个说法就算到了爹爹那儿也够了。啊！你敢用泥巴打我？姐姐，你裙子脏了，去了也是丢脸，不如还是回帐子更衣吧。
3: 你竟敢这样打我！我爹要跟爹爹说。
1: 我只是一时失手，姐姐若是有胆，不妨去爹爹前面分说分说。
4: 哎，姑娘，要不咱们回去换条桃花裙再来踏青吧。

0: 哥啊，六哥，上我的车一道回去。
1: 母亲，我还是骑马吧，车里憋得慌。
0: 上车。
1: 母亲，有什么事儿回家说起不是更好？
0: 回家？一回到家就钻进屋里跟春科那个小贱人卿卿我我，还有心思听我说话？赶紧的，上车。来，
2: 今天啊，盛家的路不用走得早，你们也没说上两句话。不要紧，过几日办个花会，我再去下帖子。哎，我可告诉你啊，到时候你若是再推三阻四躲着不见，以后你父亲说你什么就不要来找我了。
3: 不知道盛家那个庶女有什么值得母亲挂怀，木头一枚，除了打个马球什么也不会。
2: 妇女，你那个春科还是你庶长兄的七房家的庶女，我不曾见你嫌弃啊。哎呦，疼得心肝肉一般啊，如今反倒挑盛家这样官宦人家的庶女，真是。
3: 姐，上次打马球我瞧齐国公府家的小

0: 公爷对他颇有眷恋，你可得打听是不是齐家已经定了他做妾室，边没的白相看一场，空费了心思。
1: 都是些捕风捉影的事儿，盛家是清流的书香门第，怎肯让孩子去高门大院做妾室啊？那岂不让他们这些读书人笑掉大牙？我看呐，就是因为明兰这孩子太好，惹得那欺负明远的人妒忌，才生出这些闲言碎语。
0: 那万一是真的呢？
1: 要是真的，那齐家的小公爷呀，可比你有眼光。
0: 母亲，说出去终归不好听，咱们梁家还要脸面。
1: 你若真是要脸，就把那小狐妹子给轰出去，我指定不逼你娶盛家的姑娘。行了，我已经退让你了，你只要听话，娶一个贤惠的正室娘子回来，将来你要哪个做你屋里人，我都不吭声。
0: 母亲，若真要娶盛家的姑娘，我倒觉得四姑娘比六姑娘好些。
1: 住嘴！你想都不要想，那又是一个轻浮狐媚的货色。只要能讨人欢心，什么事儿都敢应承。你若娶了这样的人，将来科举仕途就绝了指望了。我告诉你，你胆敢再跟他眉来眼去，坏了盛家的这门亲事，我就将你屋里人统统撵干净。你信不信吧？

0: 颜色未免艳了些，做成衣服上身未免显得俗气。
1: 这是时下汴京城最时兴的料子，每次一上货不到半日就抢光了。
0: 时兴有什么好，大家都穿这料子，倒显不出我超逸出尘了。你再回去啊，挑一些颜色雅致的好料子来，不拘什么价格，我们买得起。
1: 是，
2: 你就是这么沉不住气，一件衣裳有什么了不起，弄脏了一件再做个十件八件都行，用得上说嘴吗？倒是这六丫头这心机啊可真是。
0: 阿娘，你怎么总是长他人之气灭自己威风呀？来日方长着呢，十次八次的雅集，要想见六郎我有的是机会，保管他多听我的。
2: 可我瞧着得提防着点这六丫头，别回去她知道什么了吧。
0: 六丫头蠢蠢笨笨的，妄想攀高枝，谁知道那个平民郡主把她玩得团团转，闹了不少笑话，哪能跟我比呀、啊？小娘，你要再这么说我，这个六郎你就自己去相会吧。
2: 你这才出去几天呀、啊？啊，翅膀就硬了。
3: 小娘，
4: 什么事儿？
3: 我刚从魏如萱路过，正听里面摔盆砸碗发脾气呢。我趴墙根一听，原来是大娘子正在骂，说伯爵府吴大娘子送来拜帖，只要六姑娘去。
0: 什么？你可听得仔细？
3: 我听得一清二楚，姑娘。那帖子上说品香插花的雅集，请咱们姑娘都去。大娘子怕五姑娘漏气，说五姑娘身体有风寒，人家说六姑娘去就行。
0: 什么？

0: 哎，姑娘，凭什么不让我去？她不会插花，我会啊，我又没有得风寒。哎，我想去。
1: 怪不得每次上门的时候

0: 那梁六郎我没见过，生得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又是伯爵公子，日后虽不袭爵，却有万贯家财分，还有阴官。这么好的姻缘，竟然便宜了那贱丫头，叫我如何不恨？
1: 你倒悠闲啊！还有什么心思看贤淑？我就是急上了天的伯爵夫人，也不愿意让我当儿媳啊！你究竟能不能给我争口气啊？
2: 嫁到伯爵府就是争气了。母亲您是忘了我大姐姐了吧？她倒是嫁得好，嫁过去之后没一天安生日子。 这就算是生了儿子，婆婆跟嫂子还是继续欺负她。袁家才三个儿子，娘家有六个儿子，人多口杂，盘根错节，指不定比袁家还古早。我才不要嫁到那样的人家去。你既不想要这姻缘，也就罢了。
3: 只是便宜了明兰那个丫头，大娘子莫生气。上次回右阳拜宗祠，老太太已经把六姑娘记在了大娘子的名下。这桩姻缘，若是落到六姑娘手里，也一样是在咱们名下。只怕林七阁那边真的是要气死了。你小贱人，更是别做梦。
4: 娘，你说这可怎么办呀？眼看着明兰就要嫁入伯爵府了，八字还没一撇呢。
5: 梁家也未曾上门提亲，这事就不算是定了。你慌什么？
4: 我怎能不慌？吴大娘子都定了明兰了，吴大娘子认定明兰不打紧，要紧的是这梁公子心里头有你，这就有转机。
5: 我同这梁公子虽然见过几次面，说过几句话。 可是我也不知道他心意到底如何，毕竟眉目传情和谈婚论嫁这是两回事。再说了，就算他真的心里有我，也未必肯娶我呀。谁刚才嘴硬，说这个梁家公子包管听你的，如今倒是急了。哎呀，
4: 阿娘，你就别说我了。就算他看上我了，他也不敢违抗母命啊。 傻孩子，当初你爹爹不也先是有了正式娘子，上头有老太太，那还不是破例纳我进门了，又给了咱们田地、铺子，让咱们现在衣食丰足。所以说呀，这父母之命不要紧，要紧的是怎么抓住郎君的心。有了这些，你自然就立于不败之地。啊！后来大娘子是怎么回复梁家送帖子的人？
5: 起初大娘子气得要命，后来忽然又不气了，跟梁夫人说：“五姑娘不去，那盛家的姑娘都别去了。”她这就是故意的。
4: 娘，我若见不到梁六郎的面，任凭我有天大的手段，我也施展不出来啊！
5: 一点风吹草动就做不住，能成什么事儿？你能成事？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4: 这事恐怕还得先去求你爹爹。
5: 你去。

0: 哎，起来起来，有事儿同你说。
1: 怪不得你来我这儿安置呢，不是献殷勤，非奸即盗。
0: 这话说的，我就是问问。我听说永昌伯爵娘子请咱家女儿过府雅集，你为何给辞了呀？
1: 如兰染了风寒，身体不适，去不得。官人和老太太平日拎着耳朵教训我，要我一碗水端平。那若不能三个姐妹同去，那就都不要去好了，这样才显得公平。
0: 我知道你心里头为如兰盘算着定婆家，可是墨兰、明兰他们的婚事也都在那儿悬着呢。这林氏，她一个妾室，她无法四处应酬，那自然都得靠着大娘子你啊。
1: 明兰有老太太替她盘算，轮不上我插嘴。那墨兰，天资又好。人品又佳，还愁没婆家。
0: 方才还说一碗水端平呢，非三阻四的，还说不偏心。
2: 那好，我去。不过人家伯爵娘子有话，只叫明兰去。
0: 那墨兰呢？
1: 那吴大娘子连我如兰都看不上，偏偏盯着明兰，我还叫墨兰去，我这不是有意跟人起争执吗？谁叫她运气那么差，不入伯爵娘子的眼。官人，你可别再说我偏心了。

0: 姐姐，是四姐姐在那儿吗？
1: 我本来是要去跟祖母请安的，正好路过这儿。
2: 啊，我还以为四姐姐是得了我要出门的消息，特意来送我的呢。萍乡插花，吟诗作赋，我哪样都不如四姐姐。只不过姐姐你不喜欢伯爵大娘子的雅集，不然你去了还能为咱们盛家争个光彩回来呢。
3: 我原本以为你也是个老实本分的东西，没想到也是一个两面三刀、说一套做一套的东西，给了一点好脸就往上贴。哎，你打扮这花枝招展的，是要勾搭谁呢？
2: 姐姐，你说话真是难听呢。我是去做雅集，若是有哪位郎君能够赏识个一星半点的，那也是知音而已，怎么谈得上勾搭不勾搭呢？
3: 你明知六公子在，你还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2: 六公子？哪个六公子啊？姐姐说的是哪家六公子啊？张家的、王家的、谢家的、李家的？姐姐，你说的是哪个六公子啊？
4: 姑娘，时辰不早了，我们先走吧，晚了半步大娘子可要瞪眼骂人的。
2: 四姐姐您慢走，妹妹先告辞了。
3: 死丫头，想踩着我攀高枝，做梦。天黑了也不见回来，平日一见他出去也不会这样，定是明兰这个丫头伤感着去巴结吴大娘子去了，奉承梁六郎不肯走呢，说不定还说了我不少坏话，哎，我又出不去这屋子里的门，浑身的手段也施展不开，我怎么坐得住嘛？快收拾！
5: 你也不用脑子想想，有大娘子在那儿，她能眼看着明兰攀上伯爵府这棵大树啊？
3: 大娘子不会帮她，更不会帮我。想来想去，这件事都是我吃亏。
5: 事在人为，你现在自怨自艾、撒泼打滚的就有用了。坐下，你看看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了，一点闺秀的做派都没有。眼看着就要去寿安堂给老太太请安了，你这样不是白白让人看笑话？
6: 小娘，大娘子和六姑娘回来了，正叫四姑娘呢，去寿安堂给老太太请安。
3: 你看看，这分明就是让我过去，当着全家的面打我的脸呢。你就说我病了，我不去。
5: 傻丫头，你必须要去。你要是不去，那才是把脸伸出去让人家打呢。你不但要去，还要大大方方的。不管这个大娘子跟明兰怎么夸伯爵府富贵，你都要装作不在意。他们要看你发狂发怒，你偏要风轻云淡，这才是上策。
3: 我风轻云淡又怎么样？不还是眼看着明兰被嫁到梁府去吗？
5: 不管这个事情有多坏，都要把样子做足。一旦外头的面皮塌了，那人人就都知道你塌了。
7: 今儿梁府上的人可到得齐呀，那场面我都没见过。英国公、越国公，凡是有年轻女孩的富贵人家都来了，数都数不清，有些我还不认得呢，跟过年似的热闹。吴大娘子啊，还把他家六郎叫出来，这个叫伯娘，那个叫婶娘。
8: 六妹妹，我看你这杨芷玉的成色比那次我过生日的还好些，看来这吴大娘子真是舍得，一送就是一双。
0: 吴姐姐，你喜欢那咱们一人一只。伯爵娘子还送了我许多贵重的东西呢，我命小福薄，实在承受不了这么贵重的东西，有吴姐姐替我分担着，我也安心些。
8: 还是六妹妹会说话，人又懂事儿，这才是好姐妹嘛。
0: 四姐姐，伯爵娘子还送了我一只攒珠钗，有5颗这么大的珠子，
2: 等会儿我叫人送到你院里去。
7: 不必了，这样的钗环啊，要一筐我也有。什么稀罕东西，六妹妹自己留着戴吧。
2: 四姐姐说的是，妹妹着实没见过什么世面，只不过是见了一些伯爵、公爵家的世子们和姑娘们，别忘了自己的身份，真是该打。看来我得多跟伯爵娘子多亲近亲近，也好学学高门豪族的规矩，长长见识。
8: 哎，你今天怎么说话这么灵光？
2: 伯爵娘子说我只会打马球，其他的一塌糊涂，让我跟着她多学学说话。
3: 祖母恕罪，墨儿身体不适，先回房了。

0: 你本不想嫁入伯爵府，又何必闹这么一出呢？只是为了气气墨兰和林小娘。
1: 本就是吴大娘子盛情难却的事儿，又不是我本意想去的。他们一个两个都来为难我，既然他都打到我脸上来了，我也不能白白挨打。
0: 这可不是你以往的做派。墨兰私下里欺负你了？
1: 没有，都是我们小孩子的事儿，祖母不用理会，您就好好端坐着，让我伺候您一辈子就行。
0: 胡说，不许说这些话。一朝被蛇咬，十年爬井绳，摔个跟头连门都不敢出了，哪有这个道理？洪文是个贴心的孩子，今天又送了你爱吃的果子，说是他亲手做的药膳，对身子有益。你瞧，这不是很好吗？嗯。祖母不逼你啊，你自己好好想想，自己想通了，比什么都强。

0: 这勋爵府竟这么大方，八字还没一撇呢，就送了这么多的珍玩宝贝过来。这要是嫁过去了，那吃饭的碗啊碟啊，是不是都是金子做的呀？
1: 樊楼都用金银器，何况勋爵人家？那么不是你不争气、怕苦怕难，那伯爵府的富贵还不都是你的？
0: 我那是不稀罕，让着明兰呢。再说了，别看她现在得意，大姐姐如此聪慧，在勋爵家里还要受苦吗？更何况一个庶女嫁过去，日后呢，恐怕她要哭都哭不出来。这苦啊，我也一并让给她。
1: 你就嘴硬呗。
2: 大娘子，六姑娘说胡大娘子又派人送了些东西过来，她见里边有桂花油，想着五姑娘最爱用这个擦头发，就让小桃送了来。
0: 我平日里就靠桂花油养头发呢，这勋爵府的一定比我平日用的好多呢。喜鹊，去试试。
1: 刚从吴大娘子家回来，这天都黑了又送。六姑娘往林七阁送点什么没有？
2: 送了，丹菊去的，只是不知是什么。
1: 凭的是什么？只要别碍着我如兰的道，一切都好说。他要跟林七阁斗，那就让他斗去，咱们看戏。
3: 姑娘，
4: 姑娘，六姑娘差人送东西给您了，说是伯爵娘子送了她一堆皮货，她一个人穿不了这么多，她特意送给您两张。
5: 我又不是乞丐，我不要她来施舍。滚啊！
3: 东西，你值得往我们院子里送？不就几张破皮子？你明明主君不给小娘姑娘买皮子做衣服了，真晦气！
5: 你做什么？我们六姑娘好心送我们东西，你们却这样狼心狗肺。若不是我在墙角擦鞋子，险些被你们骗了。
3: 你得了吧你！谁不知道你们家姑娘明明心里头恨得牙都痒痒，却偏要装出一副姐妹情深的样子来，骗谁呢？不就几个破皮子吗？我扔了又如何？你看到了又如何啊？难不成你还要到主君和大娘子房里告状不成？就是告了，你也捞不着什么便宜。
5: 破皮子，你好好瞧瞧，这些可都是上好的东西，价值连城的货色。你们是没瞧见，今日在梁府，那伯爵娘子是拉着我们六姑娘的手，一刻都不肯松开呢，还特意叫梁公子出来相见。我们人都走了，还追出来送了一车子好东西，这才叫真本事呢。怕是我们六姑娘指头缝里露出的这么点子东西，都够你们林七阁攒半年的了吧？
6: 你们木仓斋的，在自己院子里头横就罢了，还横到了我院子里头来。
5: 姑娘教训的是，不过，怕是四姑娘也只是在这院子里头耍耍威风罢了。出了这个院子，离了这个家门，姑娘您不比谁都忍气吞声、低眉顺眼的呀？过去是平宁郡主，现在又是伯爵娘子，姑娘何时说话不陪着一张笑脸呢？这时候都拿起主人款了。不过我们六姑娘就不一样了，那些恭候伯爵的娘子们都夸我们姑娘比嫡女还有气派，上赶着邀她去玩呢。这两相比比，姑娘怕是拍马也赶不上我们姑娘吧。
6: 你竟敢出口伤人！来人，
5: 来人啊！快给我把她绑起来，明日就给我发卖出去。谁敢？我可是老太太派给六姑娘的女使，纵使是打破了油皮，也要。

0: 老太太拿我的身契出来，到时候咱们就评评理，四姑娘究竟是谁先口出恶言，到底是谁的不是。这么好的东西就是给了要饭花子，也不能给这些不识好歹的人糟蹋了吧。
1: 啊，好你个贱人坯子，竟敢在我家里头糟践起我来了，我倒是要看看你们家姑娘到底有多大脸。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竟然敢在你的下人上面羞辱我！
2: 姐姐，这是怎么了？
3: 姑娘，四姑娘她嫌咱们的皮子破，打了奴婢一巴掌，还要把奴婢卖出去。
2: 四姐姐，你真的是错怪妹妹了。这是妹妹给你挑的最好的，给你送过去。
1: 你少在这给我装！你别以为伯爵娘子瞧上你了，你就真的能高价了。我告诉你，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小心你一人闯了祸，连累了全家。
2: 姐姐原来是因为这个生气啊。那以后要是有马球雅集的，我就让伯爵娘子也给姐姐送一份帖子过去。伯爵娘子对我无有不依的，不过一句话的事儿。
1: 你个下贱的小娼妇，你还在跟奴婢人炫耀？让你装，我就让你装！我让你装，我让你装！
4: 姑娘小心！
1: 笑话话你的脸，
4: 姑娘快！
1: 大人还要不要你？被你
5: 住手！都给我住手！
3: 四姑娘杀了我们家姑娘啊！
5: 快把姑娘扶起来！
3: 是，
5: 姑娘。呀，被打成这样，快把姑娘扶下去，找个郎中来。
3: 是，姑娘。

0: 已经叫郎中去了，姑娘忍忍，怎么真被他伤着了？没事儿，等着我去拿药。你们都是木头啊，主子被打成这样也不说拉着点儿。
1: 农民们实在拉不开呀，四姑娘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力气。
2: 为了几张皮子，他要杀了我们姑娘啊！把家法拿来。
0: 不，慢着！
2: 他们小姐妹半个嘴的事儿，大娘子怎么还就要打人了呢？你是个什么东西？ 也敢爬出来教训，这儿有你说话的地儿。在这府里，油灯一样熬了许多年了，如今是有不公，怎么大娘子还不敢让人说话了吗？你养的好姑娘，放肆无礼，殴打姐妹，难道还动不得家法？拌嘴动手，谁家院里姐妹没有过？
3: 大娘子计生气了，各自骂几句得了。什么各自骂几句？她险些将我们家姑娘杀了，你当我们都瞎眼瞧不见？
4: 你个下贱胚子，今生又轮到你说话了。
3: 是啊，你们都是米丫头的人，都是一伙的，你们说的话怎能信？都是米丫头先动手的，我不过还了几次手罢了。
4: 爸，妈妈来了。
2: 老太太听说出了事儿，她叫我过来看看。大娘子，你吃力了，请刘妈妈先扶回去歇歇吧。
5: 果然还是老太太心里是最明白的人。墨儿，快起来，
2: 谢过房妈妈，谢过老太太。
5: 感激房妈妈相救，墨儿问祖母安康。
2: 两位且慢，四姑娘就待在老太太房里等回话吧。
5: 房妈妈，这是何必呢？
6: 若是离了我们的眼，四姑娘身上若是有什么伤，到时候可说不清楚。
7: 小娘。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10: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
0: 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健病娇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4: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
7: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话，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9: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0: 姐，你管闹我管不住。
11: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
10: 了？你不要打我！
11: 不要打我！
10: 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这个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6: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着彼此的孩子，那他是我的兵，咱也能给他物化。
3: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

0: 们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大娘子也真是个直肠子，回回找你们道。
1: 得了吧，姑娘，你还是操心操心自己的脸，不要破相吧。
2: 叫我瞧瞧。
3: 主君，老太太说主君既回来了，请主君陪六姑娘一道去厅上问问清楚。
2: 是得问问清楚。走吧。
4: 父亲明鉴，我不过是和六妹妹吵了几句嘴，一时间恼火，扭打间也不知道手轻脚重的。我不是故意的，女儿知道错了，请爹爹责罚。
2: 哼，吵嘴，吵什么嘴？吵嘴！你看看你给你妹妹打的，你什么事儿值得你下这样的狠手啊？
0: 女儿得了几张好皮子，特地想送给姐姐，可是没想到她竟然想打我。女儿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想了一圈才想明白，怕是日前在伯爵吴大娘子的马会上得罪了四姐姐，这才惹下的祸事。
4: 你胡说什么？分明是你屋里的女使先羞辱我，你还亲口羞辱我小娘，叫她做小娼妇，我这才生了气，这才打了你。
2: 你小小的年纪，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
0: 爹，您英明神断，这些话是四姐姐在我的院子里追着我骂我的。我没想到这世上竟然有四姐姐这样颠倒黑白的人，竟当着面就栽到我头上来了。
5: 这话倒是不错，我问过木藏斋的下人，都是这个说法。
6: 主君，说这些话的都是六丫头木藏斋院子里的女使，自然是向着自家姑娘呀。
7: 你闭嘴！
2: 母亲息怒。
8: 你照实说，

0: 四姐姐记恨在马会上女儿丢她泥巴之事，这才上门要来殴打我。以上所言句句属实，若有半句假话，就让女儿脸上这道疤生疮流脓，变成麻子，一辈子嫁不出去。
1: 住口！这种话也可以胡说的。
0: 女儿宁愿死在闺中，也不想被人冤枉。
2: 泥巴是什么事儿啊？
3: 就前几日在马会上，女儿冒犯四姐姐，一不小心用泥巴弄脏了四姐姐的裙子。
4: 就为了这么个不小心，你就对你妹妹怀恨在心呐？
3: 她是故意害我在众人面前丢脸的。
4: 我来。
3: 明兰，你是故意的。啊？是，但女儿不后悔。说明了，男女同席，自然是不怕什么。可那边也说明了，是男宾独席，若是四姐姐闯了进去，恐孟默叫醒我们，一家子兄弟姐妹，同气连枝，共荣共损。
5: 若一个人丢了脸，那咱们全家人都跟着丢了脸。
3: 女儿不能看着四姐姐打着盛家的旗号。
6: 你胡说什么？你还想污蔑我？
7: 安局长，
8: 你做什么？
7: 放开她的手！
5: 翠微，
7: 这可不就是？

0: 这是碎瓷片的印子吗？铁证如山啊！我要问的事问完了，一个是养在亲娘身边的姑娘，一个是养在我身边的姑娘。我若说话，恐有偏私，你自断吧。我们走。
1: 母亲，儿子家教不严，让母亲受累了。

0: 明儿起来。
1: 是的。
0: 哎，走吧。你马会失礼在前，你不但不感激你妹妹维护了你的名声，你反而对她怀恨在心，此处是你的第一罪过。
1: 主君，墨儿是个被教养出来的孩子，一切罪过都由我替她受了吧。啊，
2: 爹爹，墨儿知道错了，墨儿知道错了，
1: 墨儿她真的知道错了。
0: 现在知道错了，闺阁女儿吵架拌嘴也是常有的事儿，可是你不该动辄毁你妹妹的容貌。你此事传出去，盛家的女儿岂不让人笑话呀？你再落个刻薄凶悍的名声，你往后有什么前程？打二十收完，关入祠堂，罚跪思过。没我的吩咐，不得出来。
3: 姑娘，你忍着点儿。
1: 嗯。疼啊！疼疼疼！
3: 我轻点。
4: 现在知道疼啦。若脸上留了疤，这永昌伯爵府你更别想了。
3: 孙女本就没想过永昌伯爵府。
4: 嗯，
3: 孙女一直都想不明白，这吴大娘子想要什么的儿媳妇没有啊？怎么偏偏非要找我这个庶女？她图个什么？
4: 哼哼，那你问清楚了？
3: 问是问不出来的，幸好我身边有个小桃，是个憨傻的，无论她说什么都没人提防她。这些天一茬一茬的桃花宴、寄居会、雅集、投壶捶丸之类的，反正小桃认得了李尚书家母娘的婢女，母娘呢又认得英国公舅舅家的孙女方大娘子。这么兜兜绕绕的才知道，原来是梁家六公子自己捅了娄子，收不了场了。吴大娘子觉得我寄居好，觉得我像她，定能收拾她儿子的后院，这才絮絮到我跟前来。
4: 你这个机灵的，到底把他们家的事给打探出来了。来，那这女子的身份你弄明白没有啊？
1: 啊，那个梁家庶长子的媳妇儿的表姨母的庶妹的庶女。
4: 上床。嗯，早些歇息啊。
3: 这也难怪伯爵娘子，本就是庶长子抢先中举入仕，
4: 嗯，
3: 自己亲生的梁家六公子做了这么不文之事，那女子更是扬言，若是不让她进门，便要撞死在永昌侯府的阶下。吴大娘子也实在没办法了，只能四处去物色儿媳妇儿，好给她儿子收拾这个烂摊子。
4: 你既然全都知道了，也不想去梁家，你这么激着墨兰和你厮打一场，又是为何？
3: 我是本无意梁家，但四姐姐非和我过不去。既然这样，那我也不必枉担虚名。
4: 我知道，这些年你在家里忍了许多，实属不易。现在马上要熬出头了，就不要节外生枝，跟这些小人置气了。啊，
1: 嗯，
4: 哼，我还是那句话， 你自己想通了最要紧，啊。
5: 嗯。
4: 我不逼你，可也不愿意看着你自毁前程。
5: 知道了，祖母。
4: 这个药，
5: 嗯，
4: 是贺家配的。敏丫头睡了，
3: 睡了，睡前还说疼呢。
4: 每日里好好给她擦药。
3: 是。
4: 我且问你，敏丫头忽然和墨兰这样针锋相对，是不是有什么内情？
3: 六姑娘只说，是气不过四姑娘总是平白无故招惹，今天闹这么一出，就是想要杀杀她的威风，叫她以后安生一些。
4: 真的，只是姐妹吵架，何苦弄得这样你死我活？
3: 是真的，不过方才六姑娘也说，没想到四姑娘这样心黑手狠，后怕极了呢。
4: 今后务必好好照看六姑娘，日后她有了好归宿，也有你的好处。
3: 老太太和六姑娘平日里待我如亲人，只要是为了六姑娘好，奴婢多尽心尽力也是应该的，可不敢想有什么好处。
4: 去吧。

0: 我看这几日伤口好的很多了。嗯，这老太太药啊就是好。
1: 姑娘，姑娘，何家公子送药来了，说姑娘敷个三五七日，定然就好了。
0: 我刚说老太太药好呢，难不成贺家还有更好的药？
2: 可给贺家人半吊钱没有？
1: 不是下人送的姑娘，是贺公子亲自送来的。
3: 药膏给他了吗？
2: 给过了，贺公子费心了。我们家姑娘的伤已经有了好转，这再加上公子的药膏，定然很快就能康复的。嗯，我们姑娘说，她想谢公子您一盏茶呢。
3: 啊，不不不，女儿家伤在脸上，不管伤口多小，都是羞于见人的。六姑娘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我只怕她急坏了。劳烦姐姐转告六姑娘，只需要用我带来的药膏，便不会留疤。这是我祖母潜心多年研制的灵药，皮肉伤三五日包好。
2: 奴婢定会转告我家姑娘。
3: 姐姐别嫌我啰嗦，本来我从右阳带来了青鱼，炖了汤拿过来，才知道六姑娘受伤了，身上有伤口，吃不得这样的发物，我只好拿去孝敬了老太太。等她伤好了，我再托人带几味来，我重新给她做。你千万要把话带给她。
2: 公子放心，我们姑娘她会明白的。
3: 这就好，这就好。那我先走了。对了，这些东西是带给你家姑娘的，有些沉，一会儿你喊个小厮来帮你拿。啊，
2: 那贺公子慢走。秋果，你送送公子。
4: 是。
3: 姐姐费心了。
4: 贺公子，

0: 生，你看，
1: 贺公子真好，拿了这么多好吃的。
0: 那满金就尝尝吧。
1: 他可真。

0: 怎么样？小娘有没有向爹爹求亲？我都跪了三天了，膝盖肿得跟炊饼一般大，也不见得爹爹来看我一眼。
1: 怎么没求啊？可主君推说朝中公务繁忙，彻夜未归，两个晚上都没回家住。小娘也是有心无力，抓不到人啊。
0: 爹爹是彻底恼了我了，爹爹不喜欢我了。
1: 姑娘别哭啊，小娘叫我给姑娘带个话，主君他总会回家的，到时候他会再去求的。小娘的本事姑娘也是知道的呀，不怕主君不心软的，只是姑娘在这里也要做做样子吧。
0: 不用你教我这些，你出去只管告诉我小娘，让苏苏来救我。
1: 那姑娘吃点吧。

0: 姑娘别哭。姑娘。
1: 不好了。不好了，四姑娘晕倒了。不好了，四姑娘晕倒了。
0: 满出去。
2: 主君，
3: 你来做什么？
2: 墨儿在祠堂跪了三天，不吃不喝，刚刚晕过去了。
3: 那就找郎中去，你在我这儿哭有什么用？
2: 墨儿他已经知错了，他现在身子又娇弱，实在是禁不住这样的重罚。红郎，你就饶了他吧。
3: 禁不住？那明兰就禁得住他的巴掌，禁得住那块瓷片？
2: 墨儿是动手了，但那也是他心里有说不出的苦处。吴大娘子要咱们家女儿去雅集，大娘子偏不带墨兰去，他心里着急，好不容易去了一趟，明明男女都在一处，可六姑娘又说他独在外男面前露脸，他吃了好大的诬陷，有口难辩。我真的是一时心急，这才……
3: 他有苦处同我说便是，你大妈妹妹成何体统？何况明兰素日是个知书识礼、不是张扬的孩子，这我是知道的。一定是墨儿误会他了。
2: 是，六姑娘从来都是知书达理的，两边都是姐妹，她也不好这样苛责她的嫡亲姐姐。红浪若是不心疼她，那妾身愿意替她发光。

0: 首尔，首尔，起来。
1: 怎样？
2: 你。
1: 此事已经平息了，偏又要闹出来。你这个身子还不如墨儿的，你怎么能代他说话呀？
2: 红狼，我真的是为了痴心连累了墨儿。墨儿的终身大事，你真的不能不管啊！
1: 你的苦处我怎能不知啊？这样吧，墨儿不必罚跪了，可到临溪阁休养，禁足三个月，这样在老太太面前也说得过去。
2: 三个月，那岂不是把她憋坏了？
1: 我让她出门，就是怕她打骂妹妹这件丑事传出去，名声不好。这已经是偏袒她了，若是让大娘子知道，不定怎么同我吵呢。
2: 可现在正是天高气爽，贵家豪门四处相看的时候。
1: 也不必相看了，我定为他找个如意郎君。
2: 红娘，我知道您为了我们母女接受了多少委屈，双儿心里都记着呢。若是大娘子有什么不满，双儿去给她磕头，磕到他满意为止。
1: 哎呀，算了算了，你去了他只会闹得更凶，若是将丑事抖到外面，那便不妙了。我只求咱们盛家能够肃静安生，这比什么都好。等风头过了，我豁出自己这张脸去，我亲自为墨儿一亲，这总行了吧。书斋之地，成何体统？
3: 我昨儿想了一夜，进京待考的举子里啊，有一个姓文的书生，叫文延庆，品貌可堪，文章写的也好。你跟墨儿不是惦记他的婚事吗？我看匹配此人为好。
2: 红狼看上的学生自然是才貌双全，就是不知道是哪家大人的孩子啊。你说嘛。
3: 并不是什么大人，但也是清白门第，虽然世代务农，但祖辈一直在读书，到了他这儿年纪轻轻便是举人了。
2: 务农？
3: 务农啊。
2: 那他家有多少田地，多少房产，有无买卖商铺？
3: 只有包田几亩，由家中老母兄弟打理，虽说不是富贵，但也不愁吃穿。
2: 这怎么成啊，红狼？
3: 我知你的意思，只不过这也不是什么短处啊。我瞧此子啊，颇有才华，金榜题名那是早晚的事，你将来肯定会有一个好的仕途，咱们墨儿
2: 这不成。墨儿他金尊玉贵，怎么能嫁给那样的贫寒之家？
3: 难道只有嫁入高门才算是家吗？那如兰还是嫡女呢，大娘子也不曾想让她攀高枝啊。明兰在老太太跟前养着，族谱记在大娘子名下，那老太太论起婚事也是只看人品不看门第的。
2: 这些话都是他们说来哄你的，谁家嫁女儿不想嫁入高门大户，嘴上怎么撇清都不管用，那老太太跟大娘子定是私下寻摸着。
3: 你若不是只看人品才干，那你当初为何撇了外头的正头娘子不做，来做我的小啊？
2: 红狼的才貌

0: 怎是那小子比得了的？只是我有红狼这样的才俊为夫，怎么心甘让咱们的女儿嫁给那样的人？
1: 女婿上进才是正道，登高必跌撞，迟早是要吃亏的。
2: 红狼，
0: 好了，我知道你是担忧着墨儿的前程，我也。

0: 行动。哎呀，不行，怎么啦？那林小娘一哭一闹要死要活的，主君就没辙了。主君为了林小娘才不管姑娘死活呢。
1: 傻小桃，父亲他不是为了林小娘，他只是不想把事情闹大而已。我拦住了四姐姐在众人面前出头，风波还未起便已平，他心里高兴还来不及呢。只要这家里边安安静静的，能维持个和和气气的，别管下面人受了多少委屈，滴了多少血，他都不在乎。
0: 姑娘，你的豁出了破了相要断送一辈子的代价，也就这么个结果。不然别弄了，别真伤到自己了啊。
1: 不打紧，既然这祸事不够大，那就再大一些，大到不能遮掩。
2: 六姑娘，
3: 老太太叫我来跟六姑娘说一声，贺公子来了，送了好些东西来，姑娘若是身上方便就去谢谢人家。
1: 哦，我这脸还没好，烦请姐姐回禀一下，说我下次再去拜谢。
0: 我看还是贺公子好，每次来都送一大堆好吃的。嗯，这才贴心嘛，不知道这次有没有玫瑰饼啊。
1: 嘿，就知道吃。
3: 来了，姑娘，他们来了。姑娘，你看，是不是我跟你说的那样？
4: 嘿，轻点啊！哎呦，这怎么行啊？
5: 孩子穿了新衣裳。那个盒子里装的究竟是什么？
4: 行行行行行，
5: 我去问问看。
3: 啊？去啊！哎，
5: 别找丹菊、翠微那几个大丫头，找小桃那个蠢的问。
3: 嗯。
5: 你去哪儿了？怎么才回来？
3: 姑娘别生气，奴婢也得等小桃落单了才好去找她吃酒套话。
5: 怎么样啊？都说什么了？
3: 小桃那小傻子两盏下肚什么都说了，是大娘子说伯爵娘子如今常常来，叫他们别丢府上的人，都穿鲜亮些，好歹撑撑场面。

0: 不大娘子常来，为什么我都不知道？
1: 小事，伯爵娘子不叫大脚姑娘吧？
0: 她为什么要常来？难道她真的定了明兰了吗？我要去看看，我要去看看。
1: 姑娘千万不能去，你上次划破六姑娘的脸，主君说不定还没消气，你这一去不管说什么都一定没好果子吃。
0: 若我不去，难道就在这里坐以待毙，眼睁睁地看着明兰嫁入豪门吗？
1: 可六姑娘毕竟是老太太的心头肉，主君也拗不过老太太呀，咱们还是找小娘商量对策吧。
2: 叔叔不会扶我的，为什么要扶我呢？别让哥哥扶我，玉郎也要扶我吗？

0: 姑娘，你可别弄这个了，你快去库房看看吧，那伯爵娘子又送了好多东西，库房该放不下了。放心，过不了多久，伯爵娘子就不会再登咱们家门了。要不，姑娘你再想想。我看那吴大娘子是个爽快人，跟姑娘你又投缘，这可是很难得的。伯爵娘子虽好，可她儿子却是个不堪嫁的。祖母早就将里面的利害关系跟我讲得清清楚楚，我岂能辜负她老人家的心意？
1: 我瞧着贺家比娘家好。
0: 你小小年纪懂什么？丹菊，你去将梁家送来的东西一一清点，全部装箱造册，抬到厢房放好，将来全部都要还给梁家，一件都不能少。哎，
1: 可惜了那么多好东西。哎，那姑娘送给五姑娘的镯子呢？难道要从她手上扒下来？还有姑娘送给四姑娘的皮货呢？
0: 这些都是我私房钱买的，不是梁家送的。
1: 私房钱？私房
2: 钱？哎呀，姑娘，你月钱本来就不多，虽然有老太太接济，那也是有限的。这下可好了，钱都拿去养人家了，咱们都没得吃穿了。
3: 姑娘是没瞧见呀，您去跟那位听说吴大娘子又来看您了，气得七窍生烟，这头发要是没有钗环束着，早就跟人气得都要竖起
4: 来。哎呀，我说你呀，以后有这种好事呢，你记得一定告诉我，别光顾着自己看笑话。
3: 是，奴婢记下了。哎，对了，听说主君开始给林夕阁那位物色人家了呢。这两天陆陆续续带回来了几个人，不过都是些糊涂人，说是跟二哥、三哥他们论道，其实呀，就是叫他们先看。
4: 读书人，应该是哪家的群举子吧？阿奇娜平时经宠着他，到头来不还是给他找一个门槛比咱们家低的吗？只是父亲不知道，他那双眼睛啊都长在头顶上了，还一心想加入高门呢。做梦！哎，喜鹊，你看那儿的花生的多好看，帮我把它摘下来。
3: 好。
0: 小心点啊。
5: 好。
0: 姑娘，怎么了？
5: 没事没事，我的手绢。

那是我的。

0: 姑娘，五姑娘，
1: 哎，

0: 辛苦了，还是别住外头，搬回来住吧。
1: 过几日再说吧。等莫尔的事儿过去了，再往回搬了也来得及。
0: 嗯。永昌伯爵娘子来了，怕是要给六丫头说亲事呢。
1: 明丫头的婚事得问我老太太才算作数，你不要多想。
0: 是是是，伯爵府的富贵呀，妾身也不敢多想，只是眼看六丫头这婚事就要有着落了，之前你跟我说那文书生的事儿，我看不大妥。
1: 你们这些院内的妇人呢，是不懂这些查看书生的门道的。
0: 是，红狼的眼光看学生，那自然是一等一的。只是不知道这女子选夫婿，未必要求功名，只求人好、心善，图个穿衣吃饭罢了。只是这文举人家境实在是贫寒，若咱们莫儿嫁过去，那恐怕是要先吃20年的苦头。
1: 人家家里不至于如此贫寒，那只是家底儿不大罢了。可这孩子才华斐然，
0: 红狼，纵然他才华斐然，日后能够封侯拜将，我也不眼热。我只求莫儿能有口热饭吃。红狼，你就疼疼莫儿吧，啊！
1: 哎，看来你对我找的这个女婿是不满意了。嗯，既如此，何必绕这么大一个圈子？你就直截了当跟我说了，也省得我白费口舌。
0: 红狼，
1: 我去书房。
0: 哎，红狼。红狼，你误会我了。
2: 我没误会。

0: 那乖，你别哭，墨墨儿。你放心，你爹爹不帮你筹划，阿娘我帮你筹划。
1: 你妈，在东京这些日子，恐怕您把身上的银两也都花上干净了。这些您先拿着，不够的话，您再跟我讲。
0: 用不着什么银子，我是吃惯了苦的。知秋啊，赶快把这件事儿一概料理清楚，我好快快活活回我的扬州去。所以，永昌伯爵府来上香天灯游的事儿，我都打探清楚了。
1: 怎么样了？
0: 本月十五，吴大娘子带着梁家六公子一准前来，要做一个大道场，正吩咐人四处打扫呢。
1: 我明白了。
0: 那，你那日来吗？
1: 我不去。
0: 你不来？那你让我打听这些做什么？
1: 若不是鱼，便是有十条钩子也找不着你；若是鱼，那就算是没有钩，也会跳上岸去把岸上的蚯蚓都吃了。姨妈，你就送到这儿吧，别让旁人看见了。先回去吧。
2: 好。
1: 嗯，
2: 那你回去也要小心点。
1: 嗯，
2: 回吧。
1: 嗯。怎么了？这风大雨也大，这你都要被淋着了
2: 啊！

0: 我们初一十五来才好呢，人多热闹，想必许愿也会更灵验一些。
1: 许愿贵在人心，不在日子。
0: 你说的也有道理。

0: 这次来是特意为了求个孩子，母亲嘱咐说一定要下车走才可以，这样真人也能看到我的诚心。都说玉清冠秋死最为灵验，先时有人在这做了一回道场，回家就生了双生子了。
1: 姑娘，他们走了。姑娘，你别难过啊。
2: 我不难过。这玉清冠来了这么多回，一直都没有留意。站在这树后才发现，原来这里风景别致，花香宜人，真是一处好风光。

0: 你求的什么呀？
1: 国泰民安，山河永固。
0: 还有呢？
1: 家宅安宁，父母平安。
0: 还有呢？
1: 祈求神明不要太贪。
0: 你为什么没有求孩子呀？
1: 命里有时终须有，何必强求。
0: 那你是不想和我有孩子啊？
1: 不是啊。
0: 你为什么不求？
2: 求三清祖师赐我后嗣，我必重修殿宇，再塑金身。

求三清祖师保佑世人平安，健康安宁，事事顺心。你得家学。

0: 给我。好了好了。
1: 你最近往玉清观去的多了些。
2: 今日总是梦见我小娘，心中不安，故而多去了几次。如今香油也已经添了，灵寿也办了，小娘不再托梦了，想着应该也是安心投胎了。我就也不必再去了。
1: 贺家小哥这几日往家里来的勤了些。
2: 哎，那他下次再来，我得好好谢谢贺家哥哥的药才是。你得我脸上一点疤都没留。
1: 就是。不管多重的伤，终究是要把腐肉挖了，伤口敷上药，你的一点疤痕都没有才好。
2: 是，祖母您放心，孙女明白。
3: 六姑娘院里的土马房说十五要去玉清观，我去玉清观打探了一番，永昌伯爵府也定了那日子。
4: 果然，我听到的传闻不假，这六丫头平常不显山不露水的，竟然是这么无耻的东西。还未曾过门呢，就开始巴结上婆婆了。
5: 怎么办啊？我是不是毫无胜算了？
4: 越是这种时刻，就越要镇定不乱，想想对策才是上计。
5: 我能有什么对策呀？我待在这个院子里，连门都出不去，你还指望我做什么呀？啊！
4: 你是没有指望了，那出门便是了。
5: 爹爹不让我出门，我怎么出得去啊？
4: 如今此事只能兵行险招，孤注一掷了。若依我的意思，你就得忍下委屈，丢掉廉耻了。
5: 啊！你若不去，那你就乖乖地坐在这儿，等着你爹爹拿个橘子回来，随便打发了你。我不要嫁什么橘子，我若嫁了个橘子，隔壁院的都要笑掉大牙去了。
4: 我的好姑娘，谁都是难着难着过来的，若我当初也是犹犹豫豫，哪有今天前呼后拥的好日子呀？我这不是抢着将你三哥哥怀在肚子里，那我早就被盛家赶出门，流落街头了呀。

0: 说的对，若是能嫁到伯爵府，什么委屈，什么廉耻，都不重要。
1: 慕容姑娘，慕容姑娘，慕容姑娘，陆小姑娘出门呢。
2: 四姑娘的脂粉头又用完了，前妻家中采买的不好，命我跟云簪去买些来种栗子回来。
1: 云簪姑娘，云簪姐姐也是呢。云簪姐姐，啊，不为之
2: 本，还有订了要娶的两件玉带，云簪身形像四姑娘，所以一同去好给试个样。
1: 啊，
2: 路上若是遇见好的哥哥龙了，就给哥哥你带两个去。
1: 行。
2: 那你先去忙你的去吧。
1: 啊！快快快快快快！
2: 我看有什么好的都给你买啊！快回去回去忙你的。
1: 去啊！
2: 去吧去吧去吧！
1: 走了，
2: 去吧去。
1: 走了，
2: 快走去玉清观。
1: 好嘞。

0: 时候尚早，听说玉清观西面有一座泉眼极美，风光也好，我们去看看。
1: 木仙，孩儿撑不住了，想回去歇脚。
0: 这才走了几步啊，就含泪。
1: 木仙，你三五天就来一次，不就是想遇见单家那姑娘吗？
0: 我知道你不情愿，还惦记着屋里那个贱人。你若真惦记，就早早点头，把盛家姑娘迎娶进门，我自随便你闹去。正妻不入门，哪个寻居人家敢先大妾啊？我是不着急的，只怕你那个春科小贱人的肚子可等不得了。你自己在这对着真人想想清楚吧。我们走。
2: 公子啊，咱们是回府里。
1: 回什么回？母亲朝西边的陆清泉去了，咱们去东边的后院逛逛。

0: 我们是不是来晚了？娘家这是不是都走了？山门外梁家的马车还在，应该并没走。姑娘，要不咱们去那边看看？哎，
1: 两位小娘子，快别往前走了。听说郁金罐花的花开得甚是漂亮，我们正要去看呢。哪来的什么花呀？有一位年轻公子也说要赏花，院子里都是男子。
0: 你们两个小姑娘进去了，怕是要坏了名声。嗯，我们这就走。真是老天助！姑娘，你可想好了，真要去？说去了，全家都没有颜面了。
1: 我阿娘说的对。
2: 只有我们自己的颜面，才最重要，比那剩下的颜面重要多了。你告诉我这里面繁花盛开啊？你告诉我花呢？
3: 公子，我，你是不是要我去给你？
0: 姑娘，没事吗？哎呀，哭了。
2: 姑娘，你没事吧？嗯。

0: 我不是在做梦吗？
1: 公子抓着我的手，怎么会不是真的？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我梦里听见公子呼唤我，这不就来了吗？

0: 姐姐安好，妹妹好人才啊，早就撕破脸了，还能装得下去？我没记恨姐姐刮破我的脸，怎么，姐姐记恨爹爹罚跪了吗？
1: 你别以为你赢了一次就将我打败了，人活一世几十年，路还长着呢。不到盖棺材那天啊，什么都不一定。
0: 是呀，姐姐日子长着呢，还盖不到棺材呢。

0: 坐了吧。哎呀，这天实在太热。以后成婚定型免了吧。每月的初一十五过来请安即可。
1: 祖母，孙女们没那么娇贵，走不了几步路，哪热得着啊？祖母这是疼惜我们，你怎么还不领情啊？
2: 几个姐妹中，只有木仓斋离老太太这最近，说走不了几步路的，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呢。
0: 哎呀，多好好吃碗冰酥酪吧，为这个争来争去的，可是越大越像小孩子了。
1: 祖母说的是，四姐姐现在可像个小孩子了呢，想要什么东西一刻也等不了，立刻就要云哉他们出去买，若云哉耽误了一刻出门，四姐姐就要发脾气了呢。
3: 嗯，我不是，前两天我看云哉往外走，喊了半天那小丫头也不理我，越发的没有规矩了。
1: 四姐姐，你若是不会教下人规矩，可以把他们交给我跟六妹妹，我们替你教他们规矩。
2: 我足足被惯了这些日子，想派人出去买个东西解个闷儿还不成啊。这个云哉也是一根筋，派他出去做些事情便顾不上别的，没听见五妹妹叫便要罚他，未免刻薄些了。
1: 也许五姐姐看错了呢，咱们家的院子里头跟云哉身高体型差不多的姑娘也有不少呢。你这么一说倒是也很有道理，云哉跟四姐姐就很像嘛，他们两个要是都背对着我，我还真分不清谁是谁呢。五姐姐，后几日大姐姐家就要办家宴了，时隔也有半岁了，可以出来见客了，你有没有准备什么礼物啊？
3: 我早就给我小外甥准备好礼物了。
1: 四姐姐被禁足恐怕也去不成。
3: 是稀罕。
1: 我今日受了风寒，有些咳嗽，去了怕给孩子过了病气，也不敢去，只做了几个肚兜，五姐姐帮我捎过去吧。
3: 老规矩，我给你备了一份。好，我就帮你跑一趟。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发山洪预警，启动交应机制，立即组织人员转移。紧急情况，快组织人员撤离到安全地点。
10: 都醒醒，山洪来了，山洪来了，老张快醒醒，快起床，山洪来了。
11: 救命，我上高地了。
12: 幸亏有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叫起我们。
13: 这个转移路线以前演练过好几次，书记一通知就知道往哪儿走。
14: 咱能安全转移，全靠这个校应机制。
15: 这个校应机制啊，是水利、气象等部门发布高等级预警时，第一时间电话报告本级防汛负责人，同时及时提醒预警覆盖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和村社区防汛责任人，责任人也要立即回应，及时组织人员转移、抢险救援等工作。
16: 校应与响应有何不同？二者差别在于，将预警信息由推送式响应变成强迫式校应，必须保证叫醒基层负责人，保证责任人及时到岗就位。一字之差的变化，却能实现快速响应、提前防范、有效应对，把握山洪防御主动权。2024年1月14日开始施行的《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将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法定化，让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不漏一人的目标有了可操作的路径和坚实的依托，将制度的刚性要求真正转化为护佑生命的具体行动。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 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2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开了眼啊，你怎么把荷花养在这儿啊？这钢帘不是应该摆在院子里才够气派吗？你摆在这儿，这又挤又潮的，多不方便啊。
1: 我不是为了养花，只因为两个月前我去了玉清观烧香，那里的道士给我批了一卦，说我今年命中带煞，需要以水来灭火。我这才找了三个缸子盛满水放在屋里，看似是赏花，实则是平衡风水，这样姻缘就顺遂了。
2: 哦，哎，前些日子那个永昌伯爵府的吴大娘子日日来找你，我看你们打得火热，这些日子你老是生病，天天窝在家里面，还顺遂什么呀？别到最后啊，找了个丙生就打发了一辈子。
3: 我四肢身份低微，日后就算是进了伯爵府，也是活受罪，何必自讨苦吃呢？
0: 你倒是有自知之明，外面那些人都说什么你又勾搭袁若哥哥，又勾搭吴家，我看他们呢，就是自己捞不到马球的博彩，才来嫉妒你的。
3: 吴姐姐，你这么想，
0: 那是自然了。那些嘴长的呀，还不是因为嫉妒你才说这些的吗？自己都不知道跟什么张四郎啊、刘四。

0: 四郎打过多少次马球，博过多少次锤丸了。要不就是嫌咱们家里官小。还好我二哥哥争气，等日后啊登阁拜相，咱们家肯定比他们都强百倍。
1: 这么多啊。
2: 对呀，我姐姐替我出头说话，那我也不能光是只惦记着大姐姐。这个帕子你随便挑。
0: 我也不是替你说话，你这不是你按住了莫兰那个小贱人吗？我从来没看见过他吃这么大的亏，咱们俺俩也勉强算是一屋子里的人。哎呀，这手帕真好看。真好看，母亲您看。
1: 明兰这个小丫头啊，自己体弱多病，天天闷在屋里，吴大娘子那边也应酬不了，生生的没了这段婚事。好像鬼迷心窍了，信了那个茅山道士的，搬了好几个大缸到自己房间里，说是可以时来运转，婚事顺遂。果真是比我年纪小一些，一点都不机灵。
3: 人家比你机灵多了，知道为自己的婚事操心，你还傻呵呵的不知愁。
1: 我呢是盛家的嫡女，又有母亲的疼爱，我愁什么呀？
3: 话是如此，可这八字还是要批的。如今你大姐姐儿子也有了，我就你这么一件心事未了，要加紧些。向来没听明丫头说过什么鬼神，她都赞得真人，想必是好的。选个好日子，我也娶她，问问管。

0: 是林清河的陆渡和云哉吗？
1: 咱们看看去，他也是找什么歪路子来咒我的。大娘子且留步，我替大娘子去伺候大娘子去拜三清，我稍后就来。

0: 这边行。
1: 也累了，去吃了茶再说吧。
2: 竟是莫兰的奸情，你怎么不当场去捉奸？
3: 大娘子留步，大娘子吃绿叶的亏吃的还不够吗？咱们贸然打进去，那岂不打草惊蛇？到了主君的面前，他们母女的本事大娘子是清楚的，一个赛一个的可怜，咱们谁都不是对手。黑变白，变成圆，说不定还会倒打一耙，到头来吃亏的还是咱们。这明摆的事儿，他们还怎么去开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既抓住了把柄，就掐住脖子别松手，不能让他有喘息之机呀。
2: 我现在脑子一团乱，你说怎么办吧？
3: 我看他们这样，想必不是头一次私会，既尝到了甜头，便不会轻易罢手，必定还有下次。不如咱们回家禀报主君，请他亲自前来捉奸。
2: 这样一来，他私会外男，行苟且之事的罪名就板上钉钉了。
4: 你再说一遍。
2: 低声些，难道光彩吗？
4: 这不可能，你看错了吧？
2: 刘家亲自跟去，亲眼看见莫兰那丫头和梁寒私会，进了房门，孤男寡女一间密室，怎么会看错？我生等着他们走了，进屋去看了，真是好大一张床。
4: 你胡说！哪有你这么变喷人的？你简直就是血口喷人！
2: 官人一心我栽赃，那好，亲闻不如亲见，官人不如亲自去捉个奸，自会真相大白。
4: 捉奸这种下作的事，我怎么？你让一个当爹的，你去捉自己的亲女儿？
5: 你等着，
4: 我看不如我把林氏和莫兰都叫来，你们当场，你们当场对质啊！
2: 我若有半句虚言，就叫如兰将来嫁不出去，华兰在婆家永世抬不起头。

0: 苏州姑娘，苏州姑娘，这谁又要去替四姑娘买头一回胭脂吧？
1: 买丝线，又是和云呆姑娘一起吧？少说两句，拿着钱还不快去挺尸去？一个看不得小厮私底下议论姑娘的事儿，小心把你……
2: 走了。
3: 大娘子，大娘子，大娘子，走了又走了。四姑娘扮成云在，又带着陆渚出门去了。哎呦！快，通报官人，北辙，去医清关。是。 叫官人带上签了死契的下人，将那院子死死围住。

0: 我们家姑娘就没法做人了，只能去投江。大娘子想得周到。 咱俩这样，终究也不是长久之事。今日我出门的时候，险些被看门小厮认出来，吓得我腿都软了，车子都上不了。再说了，这道观里头，神仙真人的眼皮子底下，我害怕。别说你了，我每次借口出门，都要绞尽脑汁想半天。 不是今天这个诗会，就是那个做生辰，还有打点这些替我圆谎的兄弟们，我呀比你还伤神。那怎么能一样？若有一天东窗事发，你不过是被人骂几句，笑话几日罢了。我呢，我的终身都毁了。那你要我怎么办？
1: 不是说好了吗？
2: 你去找你那母亲提亲，横竖她看上的都是盛家的姑娘，死谁不是娶？
3: 你是不知道，自从给你六妹妹，今日也是病了，昨日又是头疼，
2: 我母亲就估摸出你们盛家的意思。如今她实在是听不得一个“盛”字，前日我小厮说漏了嘴，还被骂个狗血淋头。我和她逆着来，必定一开口就被她骂回来。
3: 那你就不说了吗？我怎么办？
2: 我一个闺阁在侍女，什么都给你了，你却这样没有担当，我还是去死了算了。好了好了好了，别这样，你这已经，我的心像被鬼魂碰了似的。
4: 是，啊！
3: 爹爹，
4: 这是你，丢人现眼的东西，盛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3: 爹，
4: 来人，把这个娼妇给我捆起来，捆起来。
3: 爹，
4: 快去人家给我捆起来。

0: 莫儿他只是一时糊涂，你就饶了他吧。要打要罚，你只管冲我来。啊！你不糊涂，事先要探明永昌侯府什么日子去上香，什么路径时辰，再要买通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一圈人来帮忙。
1: 让女使穿着墨兰的衣裳，三番两次装作屋里有人，好决心呢，好手段，是个人物了。你们都说了。娘，娘，娘，娘，
2: 宋云怎么用不够啊？爹。 此事都是女儿一人所为，我娘什么都不知道，与我娘无关。爹爹要打要罚，就冲我一个人来就好了。娘，娘，
0: 你有孕是吧？来人，给我拖出去！
3: 且慢，啊，
1: 果然是装。
3: 啊，红郎，娘，红郎。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眼看着墨儿年纪一年大，死一年，这婚事没有着落，大娘子跟老太太又都不管。
0: 混账！不说老太太，大娘子几时说过不管墨兰的事儿了？她不管。

0: 不是还有我这个当父亲的吗？我三番五次跟你说，我选定好人物了，你用得着让他一个姑娘家自己找男人呢？
1: 不不不，金明池马球会是那梁公。

0: 无所不知自爱，百官家风的东西不如打死了。若打死他，还不如先打死我。他可是你的筋骨肉啊！红狼，红狼，我给你做妾20年，忍气吞声，遭人白眼，就看在我对你一片痴心的份上，你就饶了他吧。
1: 红狼，
0: 领主君，长风哥在外面跪下了，说这要给林小娘和四姑娘求情。红狼，红狼，红狼，红狼，就算主君不顾念旧情，那也看看凤哥的面子。若真是打死了他的亲妹妹，岂不是伤了父子之情啊？
1: 千错万错，都是我和墨儿的错。凤哥现在洗心革面，已经读了半年多的书了，眼看就要入围。若真是这个节骨眼子上出了事儿，那也是盛家的脸面呀，红狼。
2: 我若不是看你哥哥要科考，今天乱棍打死了你。 上次就该让你跪死一辈子。拖出去，锁在祠堂，罚跪思过。非要晕，就让他晕着。谁敢求情，跟他一块跪着。林氏，禁足林七阁内，不得踏出房门半步。抓人好好看守。其他参与谋划者，通通羁押，听候发落。
3: 拖出去！真是老天开眼，叫这对贱人母女，终于栽了次跟头，还是一个永世不得翻身的大跟头。 我应该学学那贱人，大大的哭一场，哭得卧床不起，茶饭不思，理不了事，管不了家，看看官人还心疼那贱人不？这样一来，让主君去处置林小娘，大娘子也不会落个刻薄的名声。
4: 就这么办？
3: 哎，对了，你去把如兰叫过来。 我叮嘱叮嘱他，千万别去他父亲跟前闹。是，快，快去给我温一壶热酒来，我吃了好快活，快活。
4: 林大娘子，大姑娘回来了。
3: 啊，好，好，好，她正赶上了热闹。
4: 大娘子去袁家喝喜酒，这才几天呢，姑娘就回娘家，难道伯爵娘子不唠叨吗？
0: 这是什么鬼热闹？母亲，这莫兰跟梁家公子的事儿是真的？啊，你说话呀！你怎么知道的？我们把那里围得铁桶一般，每个人都是签了死契的，绝不可能泄露。什么铁桶啊？袁家下人们都传遍了，说是莫兰在玉清观摔了一跤，给永昌伯爵家六公子扶起来，两个人搂搂抱抱的不成体统，那说的有鼻子有眼吗？
5: 现在这会儿，怕是整个汴京都知道了。
0: 什么？不是传他们私通？什么？私通？啊！我的天爷呀！我的天爷呀！这要是给全汴京都知道了，哎呀，母亲，那我可怎么活得下去呀？我！
5: 哎呀，大娘子，大娘子，大娘子，大娘子！
6: 儿子家教不严，连累祖宗，让母亲也疾病了。
7: 我不过是一时怒火攻心，不妨事。听说大娘子晕了醒，醒了晕，如兰
1: 一时。

0: 要跳湖，一时又要去加茨杀人，华兰也回来哭，事已如此，你才来问我，我有什么法子？
1: 儿子糊涂。
0: 你是为官作宰的人，一向小心谨慎，官场上刀枪剑戟何等凶险你都挺过来了，偏偏林小娘把你一算一个准，如今墨兰这条路便是当初林青霜走过且成功了的。
2: 然而尚且年幼。
0: 行了，年幼的是我明兰。
2: 是，
0: 我不是追究你前尘往事，可他做了多少错事，每每撒娇卖乖，装痴装惨，又哭又上吊，次次弄得你心软，高高举起，轻轻放过。
2: 之前的都是些小事儿，他也是一时糊涂。
0: 千里之堤，毁誉已血，这点道理，也需我教你吗？
2: 母亲，您息怒，母亲。
0: 我不怕得罪你，今天索性把话说透了。若不是这20多年来你每每偏袒林氏，纵得他不知天高地厚，胆大妄为，也不会有这桩丑事。墨兰本该是个好孩子，跟着林青霜学得见利忘义，口是心非，为一己私利不惜毁了盛家所有女眷的生意。墨兰将来嫁人离开林青霜或许能好些，可长风是盛家的儿子，他若被教坏了，那可不是脸面名声的事情。去年他结交邱家胡言乱语，害得你被官家扣在宫中，这么快你就忘了？

0: 外面是哪位妈妈值夜？我这胸口啊疼得厉害，麻烦通传一声，请个郎中来给看看。坐牢还得给口饭吃呢，官人只是不让我出门，又没定我的罪，凭什么生病了不舒服不能请大夫？
1: 小娘，省省吧，听你这底气十足的样子，哪里像有病？不叫跟你说话，是主君吩咐的。若不服，等主君回来了，尽管告我们就是。
0: 老奸夫，跟我翻起身来，我看我怎么收拾你！怕了我了吧？告诉你们，在这个盛家，谁也别想和我。红狼，别看我，别看我，生病的人难看得很呢。
2: 别装了，起来吧。我有话问你。难道你想大半夜的去祖宗祠堂跪着回话吗？
0: 红狼，你就饶了墨儿吧。墨儿年幼，要打要罚，就让我这个做母亲的替他吧。
2: 饶了他，然后呢？
0: 那然后自然是去梁家提亲，定个日子把婚事给办了。
2: 什么？哦，天爷，你女儿做出如此蠢事了，你还有脸让我去给她提亲？
0: 这外面都已经风雨了，若不提亲，咱们全家都丢脸呀。是，我的墨儿是不端庄，可是他们梁家难道就是什么好货色吗？墨儿只不过是与那个梁公子相互暧昧，就如同你我。
2: 你我个屁！你怎么知道此事已经传出去了？连我还是华儿回家来我才知晓的。你一直被关在这儿，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你散播出去的，是吗？
0: 红狼，
2: 怪不得我审问之时，你跟雪娘比众人来的都晚。
0: 那外面人问我，我也只能是编了个理由，说墨儿摔倒，这梁家公子把他扶起来而已，并没有说别的。这样咱们两家都不太丢人，梁家也好有个台阶下呀。
2: 那是你亲女儿，你就这么糟践她吗？
0: 我糟践他？红狼，你口口声声的说要给他议亲，无非就是从那些走科举路的穷秀才里面挑一个罢了。墨儿是一个庶女，若不想一些办法，恐怕就要嫁入寒门，苦苦熬上20年。若再赶上一个不争气的，他这辈子就完了。我糟践他，到底是谁在糟践他？
2: 你是只知道包学府的风光，不知道里面的凶险。那华兰不就是例子吗？她还是咱们盛家嫡出的女儿啊。
0: 那是大姑娘没有手段。墨儿她同我说了，说这梁家公子是非她不娶，只要是多多的带一些嫁妆过去，那便不会有人瞧不起啊。啊，
2: 带多少嫁妆啊？那梁府是什么人家？那是汴京城里头数一数二的富户。华儿出嫁的时候是大娘子给添置的，你的田产铺子那尚且是我给你的，都拿来给他做嫁妆，有多少啊？
0: 红狼，红狼，大娘子是正室嫡母，墨兰虽不是他亲生，可理应也应当出一份。况且还有老太太。
2: 你住口！

0: 带城市暴雨来袭怎么办？居家防范篇。暴雨来袭时宅在家里，追追新剧，刷刷手机，是不是雨下再大也没关系？这事儿可没有想的那么容易。如果住在一楼，又是低洼区域，客厅变泳池恐怕也不稀奇。如果每当下场大雨，自家周围就会积水满地，那汛期到来前，一楼住户最好备点防汛沙袋放在家里，只要积水准备发起攻击，就赶快用沙袋在门口筑成一道防水堤。家里的贵重物品也要提前向高处转移，否则被水泡了，那可追悔莫及。积水一旦进屋，赶快切断电闸和燃气，不管漏电还是漏气，都会带来毁灭性打击。门外积水上涨过快，或是住在危旧房里，千万不要贪恋财物，速速撤离，莫犹疑，毕竟生命安全才是第一。为了避免被暴雨打个措手不及，平时还应多多关注天气，收到预警更要提高警惕，提前备好物资，不怕暴雨来袭。说了这么多，你可都已牢记？下面请云博士带我们一起复习。一、门外放上防汛沙袋，可防止积水侵入房间。二、家中有进水风险时，应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到高处。三、积水一旦进屋，应迅速切断电源和燃气阀门。四、附近积水上涨过快，或住在危旧房屋里的居民，应及时撤离到安全区域。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并不是所有听众
2: 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矿藏水源，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5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8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金矿高端矿泉水，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中国方，一种治疗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一个妾室，你平日里过的已经比一个正室的大娘子还体面了。你应该按守本分，好好教养教养孩子。可是你看看你，分的磨成什么样子了？啊，让你给教成什么了？多好的一个孩子，让你给教成一个，教成什么了你？
1: 你现在还有脸，有脸惦记着大娘子和老太太的嫁妆，你还知不知道羞耻啊？你说什么？洪老师嫌我不知羞耻了？当初我清白之躯与你暗中苟且，白日宣淫的时候。
0: 你何尝想过我不知羞耻？现在我只不过一心为着女儿着想，你倒嫌我不知羞耻了。在你这样的读书人眼里，到底什么才是羞耻？双儿，你是这么想的吗？
1: 红狼要我怎么想？
0: 你说你害怕吵架，我每回听了我都心疼。我心疼你一个弱女子，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你现在怎么竟然这样说？我现在问你，假如当初我只是个身无分文的穷秀才，你还会这样说吗？
1: 只要红狼想听的，双儿都会说给红狼听。怎么？怎么红狼还要打双儿不成？
0: 双儿，我把你放在心里头20年，你把我当什么？你把我当什么？
1: 你把我当什么了？红狼的心可真大呀！魔儿的事都已经这么大了，你还有闲情逸致同我在这里提前尘往事？你恨我也好，怨我也好，哪怕。
2: 是为了如兰、明兰这两个丫头的名声，现在同我扯这些，不如快去提亲吧。
0: 要挟我？
1: 你只是要挟我。
2: 我没有要挟你，我都是为着盛家着想的。梁府肯娶墨儿，可以说他们早就有婚事，早就定了亲，举止亲密的些也无妨。如若不然，恐怕明兰跟如兰。 两个女儿便嫁不出去，别说是那穷秀才，就是山村野夫，也未必肯娶这样家的女儿。盛家丢人了，长柏就丢人了，长柏要是丢人了，他的大娘子海氏，那还有脸呀？我要你们王家、盛家、海氏，还有老太太家。 通通去给我想办法！
0: 贱人，
1: 我嬷嬷曾说过，这一个家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磨难这婚事办不成，我们就一起死吧！

0: 我今天多少喝点粥吧，这什么都不吃，身体都撑不住。撑不住，我就拿一把刀，先杀了林氏，再自尽的好。
1: 给自己的女儿出主意，勾搭男人，还到处散播谣言。他这是眼瞅着自己女儿嫁不进豪门，就拉着我的如兰一道死啊！你小点声，你这张口闭口要死要活的，多不吉利。这况且六妹妹刚把如兰给劝走了。
2: 你这一哭惊醒了他，他又得闹个不休了，不是？
1: 闹就闹，都是你父亲种下的祸根，我管不了了，让他去料理吧。母亲，你别说气话，夫妻本应患难与共，这个时候父亲肯定已经知道林氏是什么个真面目了，他将来也不会姑息纵容他，相信我。况且这如兰。
0: 她还是得嫁人，她以后在婆家，你也得过好日子。
1: 花儿，
0: 你跟母亲说，是你婆婆又让你掌柜去了。没有，
1: 你说
0: 实话，不然我现在就去你婆家闹去。
1: 他就借口说我月子没做好，让我好好休养，然后就把石哥抱走了，我也阻拦不了了。这孩子现在就到人家屋里去了，他们还讲不讲理了？谁成想，昨日那院子里那些黑心婆子竟放石哥一个人独自午睡。 他们都吃酒耍乐去了，一个都不管。这孩子刚会爬，不小心打翻了熏炉，那火灰就都掉在了石哥身上。
0: 什么？
1: 幸而我家姑娘惦记他弟弟，没日都去看，这还好撞见了。他赶忙把那火堆都扒了开，把孩子赶紧从火堆里都抢了出来。 石哥倒没什么大事儿，这姑娘了一堆跑，到现在手都碰不得东西。母亲，母亲，这日子什么时候能到头啊？

0: 墨兰这事若不能平，日后你、如儿，哪怕是长白，都不能脱身干净。林青霜这贱人，他算得好准，算得好狠。花儿，我都有些佩服他。
1: 母亲，
0: 明日我就去梁家提亲，把这件事平了。
2: 盛家出了这样的女儿，娘子竟还没打死她，还来上门给她说亲。哎呀，真是菩萨心肠啊！
3: 本应是打死的，可一个巴掌拍不响，你家公子也不是没有错处。我们固然丢人，你们这等勋爵人家一样也要名声受损，这原是两败俱伤的事儿。既然如此，不如化干戈为玉帛。若是咱们两家结了亲家，自然闲话就烟消云散了。
2: 亲家，哎，我这样的勋爵人户，你让我娶你家哪一个？
3: 哦，是，墨兰出身是低了些，可先前大娘子不是也看上我们家六丫头了吗？她也是个庶女啊，可见大娘子心胸豁达，不是个计较的人。
2: 娘子的意思我明白，这是顶着屎盆子求人，张回嘴不容易。那我也把心里话道出来吧，我看上的不是嫡庶，是明兰这个人清明豁达，她是嫡是庶我都认。你们家四姑娘可就不同了，她是什么门路，我心里有数，你心里也有数。是，我们家六郎自然是个杀千刀的。我说句不该说的话，若是换了明兰，他绝不会行此苟且之事。娘子要拿墨兰换明兰，这不是打我的脸吗？
3: 大娘子刚还说我张一回嘴不容易，如今为了儿女事，我这样低声下气的相求，也是走投无路了呀。
2: 我岂能不知道你的难处？这事儿啊，就像咽了只苍蝇，是死是活都恶心。也罢，娘子张了嘴，我也不好一口回绝。这样吧，我提一个折中的办法，你看如何呢？
3: 大娘子尽管说。
2: 若是盛家能把两个女儿都嫁过来，明兰为正，墨兰为妾，便是两全其美，既合了我当时的心愿，也解了女家的燃眉之急，岂不好啊？
4: 白日做梦！那小贱人闯下这弥天大祸，那是你们自己作孽。你们夫妻两个想要我的明兰去给你们收拾烂摊子，做你们的春秋大梦吧！
5: 老太太，千万别动怒，你是上了年纪的人，急坏了身子不上算。
4: 那明兰八岁上就没了娘，瘦得像小猫一样，险些没命。我把她带在身边养到这么大，教得知书达理，养得花朵一般，不是让你们拿去随便作践的。那梁六郎是个不让孤儿的花花太岁，弄大了别人的肚子，急慌慌的要收房，得先娶个正室回来摆着，这才上赶着要明兰。那梁家要盛家的女儿过去是当枪使呢，墨兰自轻自贱，愿意过去跟一群小娘打擂台，我不管，想把我明兰往火坑里推，除非我死了。
3: 茂兰要是嫁不到梁府，那如兰和明兰的名声也就完了。
4: 你不要拿这个吓唬我。那墨兰做出这不知廉耻的丑事，还四处张扬逼我们就范，照我说随便拉出门去，谁爱要他谁要他，要不就一顿乱棒打死，也换个家门严谨的名声，我如兰和明兰照样还是好姑娘。

0: 都沦为阶下囚了，还端什么千金的架子？阶下囚又怎样？不论什么时候，我都还是盛家的四姑娘，爹爹的亲骨肉。母亲去和梁家说亲了，吴大娘子不肯要我。 不要我，那盛家的脸面还要不要了？老太太说，打死你，盛家的脸面就还保得住。打死我，一尸两命，你们敢吗？ 别给我耍花招！林氏那些下三滥的招数，不管用。我何必拿这种事情说谎呢？哎，嫂嫂，若是你也不信，便帮我请个郎中来吧，把脉，一摸便知。
1: 有没有点廉耻？廉耻？廉耻是能当饭吃，还是能当银子使啊？这种事情，若是叫梁家知道了，更不会要你。何况婆婆也去说过一次，给吴大娘子顶了回来。如何还能再去登梁家的门？就去了也一定不成。
0: 那不还是有老太太吗？她是永义侯府的千金，别说是梁家了。
1: 就算是宫里边也能说得上几句话的。老太太是什么身份？你平日从未在她跟前承欢孝敬，如今犯了泼天的大祸，倒指望她来给你挡刀挡枪来了。我原本以为是林氏教坏了你，原来你是青出于蓝，比你娘还要贪婪无耻。
0: 贪？何为贪？求非己之物为贪。怎的？大姐姐嫁入伯爵府就是正当名分，我嫁入伯爵府就是贪了？凭什么？就凭你和我是不同娘肚子里出来的。大姐姐，你人前人后两副面孔，还配在我面前说廉耻二字？
1: 此事何关嫡庶？六妹妹身世还不如你，但梁家非要她，可死都不肯要你，为什么？你想过吗？我们走。哎，你拉我做什么？像她这种，像……你打她也无用。
0: 定是诈我们的，那孩子都是受怀就怀上的。我非得找个郎中来，千万别那郎中若是个嘴不牢的，泄露一句半句，咱们可就把两个妹妹给害了。哎，
1: 你又干嘛去？
0: 话说回来，是不是真的有多大不同？一男一女有了肌肤之亲，谁还能往好处想？横竖都是说不清楚。
2: 咱们竟给这样的人逼得走投无路，还连累了祖母。老天怎么不降了披萨？得找我娘去。这小娼妇竟然这么猖狂，她是打量我不敢打死她吗？
3: 墨兰这丫头，和家里算撕破脸了。她算准了我。 会投鼠忌器，不答应也得答应。
4: 祖母不必答应。
1: 你不答应也无用，他是把我们逼到绝境了。
2: 若要祖母为这种龌龊事低头，明兰宁愿不嫁。
1: 胡说，女孩家哪有不嫁人的？
2: 这些年我积了一些私房钱，养老不成问题。二哥哥是好人，二嫂嫂也厚道，断不会容不下我。明兰愿意一直伺候祖母，伺候祖母终老。待百年之后，或者我出家也行，横竖我自己都有打算。
1: 这丫头说什么疯话？这女孩子哪有不嫁人的？那是叫人笑话呢。
2: 别人笑话就笑话，我自己不放在心上就行了。
1: 小孩子别瞎说。墨兰出事后，你二哥哥说，家族最不好姑息养奸。若是明兰和若兰真的嫁不出去，一世在家也是一样兄妹和气的。
3: 你们夫妇说的这是什么胡话？这哪有你说话的地儿？你不嫁人，那如兰还要嫁呢。如兰不嫁人，那华兰在婆家怎么办？她婆婆一贯刁难她，你又不是不知道。石哥被她婆婆抢走了，庄姐为了救石哥，那手都烫坏了。哎呦，我的天爷哟，我的日子怎么那么苦啊？林青霜那妖妇什么时候不再祸害我的孩子们呢？
4: 别哭了，儿女债不还清，我也闭不上眼。既如此，我就豁出这张老脸，去梁家走一趟。

0: 怎么？你也来看我落败的惨状吗？你们不用高兴得太早，我不过是一时困顿，将来谁高谁低啊，我说不定。
1: 祖母要我过来告诉你一声，梁家答应了。

0: 是老天爷都帮我，枉我和我阿娘辛苦筹划。圣如来，往你日日夜夜都把嫡女挂在嘴边上，从今往后，我就是伯爵府的大娘子了。她永远都要高看我一眼。恭喜四妹妹。 得嫁高门，娘老子想摆布儿子。若儿子想的就是父母想的，儿子便说是孝顺顺从；若不是一条心的，儿子就顾不得孝顺，只顾自己的。爹爹是这样。
1: 梁家六郎也是这样，他母亲不总是想要六丫头吗？最后，不还得是乖乖纳我进门？
0: 那梁家可并非什么福地洞天，吴大娘子精明强干，梁家六郎、
1: 大家都很羡慕我吧？
0: 我过去做的是原配正室，谁还能与我争？
1: 妹妹飞黄腾达，好自为之吧。

0: 是被我们母女俩的手段给降服了。哎呦，你可熬出头了！哎呀，你熬出头了！爹爹，放我回来看你，我怕日后……哎呀，我不放心你。
1: 不怕，不怕啊！哎呀，当年为师那个小狐狸精死的时候也闹过这么一场。
0: 你爹爹还不是跟我和好如初了啊？没事，再说他与寿安堂啊，终究不是什么亲母子，不会对那个老太太言听计从的。放心，哎，大不了娘再稍微使点手段，寻个死什么的，你爹爹就会乖乖的回到我手掌心了。哎，什么时候办事？说了没？
2: 说是这个月择个吉日，发轿上门。哎。
0: 这个月是仓促了些，不过这好不容易争来的婚事，也只有赶紧办了才安心，省得夜长梦多呀。

0: 这些啊，都是我这些年通拼西凑攒下的。伯爵府啊，侯门大院，不带携丰厚的嫁妆过去，恐怕是要让人耻笑的。哎呀，但就是这些东西，娘也得给你哥哥留一点，要不然，
1: 娘，就这些东西你都给我带上了，也不敌大姐姐嫁妆的一半，多想带些就行了。而且，娘当初嫁入盛府的时候，不也是身无分文吗？现在，不照样过得比大娘子都风光？
2: 女儿有志气，就算不靠娘家的这些嫁妆，依然能在婆家活得风光。
0: 我的梦儿乖，有志气，比你那哥哥强。你哥哥若有你半点心气，这盛家早就是我们娘仨的囊中之物了。可惜呀，
1: 娘，娘，若我走了以后，你在盛家的日子不好过，你也别烦恼，只要耐心等上些时日，等女儿在梁家站住了脚跟，我就回来接你啊。
0: 娘，你这句话就放心了。
1: 金江，那天上好的水田还有南店的铺子还是给我带着吧，三哥哥留着也没什么用，我带过去也好帮帮身。

0: 女儿今日出阁，拜别双亲，愿父亲母亲福寿绵长，富贵无极。
1: 今你既出阁，就是别家的人了。到了夫家，孝顺公婆，体贴丈夫，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造化。好了，别耽误时辰了，出门吧。

0: 小娘，送姑娘出阁是大娘子的事情，您是后院的人，不宜上前。
1: 今天我姑娘出阁，好歹让我看她上了花轿都不行吗？
0: 主君说叫梁家迎亲的人看见小娘如此没规矩，盛家丢不起这个人。
1: 红狼，红狼，红狼，快把她押回去。
2: 红狼，女儿就要走了，父亲还是不肯跟女儿说句话吗？
3: 自今日起，你就成别家人，没什么可说的。
2: 女儿深陷父亲养育之恩，
3: 很用不着。我疼你一场，不成想养成这个样。到了梁家，你享福也罢，受罪也罢，都是你自己的缘法。日后若是受了委屈，也用不着回来哭。这不是你自己选的路，现在要哭什么呀？
2: 父亲说的对，都是我自己选的路，女儿绝不后悔。

想干什么啊？董荣，我是伯爵从此的亲虐魔，你们谁敢动我？我是伯爵府从此的亲虐魔，我女儿将来就是伯爵府大娘子，你们敢对我无礼，我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你想怎样？20多年，我给你生儿育

出去。

0: 把他送到城外平顶庄，看押起来，永世不得离开。那林七哥的其他人，
1: 季默兰的那两个打死，其他的找个人押着来，通通发卖，一个不留。
0: 主君三思，一死一卖，这院子可就都空了，只怕外人揣测家中有事。
1: 跟着他替他的那两个知心不报，罪魁祸首务必打死，找个说法应付外面就是了。其他的先留下吧，让他们到前院去干粗活，倒夜香、洗衣服。再过个一年半载，事态平稳了，再找人牙子慢慢发卖。

0: 等等，您是在里面吗？
1: 啊，在。小桃姑娘有什么吩咐？
0: 老太太吩咐咱们六姑娘要跟着车子，要亲眼看着林氏入庄子。
1: 平岭山那地方不干净得很，姑娘如何去的？
0: 我也不知道老太太为何要这么吩咐，不让妈妈去问问老太太？啊，
1: 不敢不敢。嗯，只怕辛苦了姑娘。
0: 你们先前头走。
2: 好，咱们走吧。

0: 六姑娘上车已经走了，我看天色已晚，使唤了四个身强力壮的给六姑娘使唤。您这次是额外的活，不知道这次回来能不能给点赏钱呢？哎，方妈妈，您不知道吗？六姑娘说是老太太让她去押车的。
1: 我何时叫他去押解林琴霜了？我听着话茶不对，我就装作知道此事，赶紧回来了。事关六姑娘，还是你谨慎为好。
2: 去把丹菊叫过来问问。
3: 我已去问过了，丹菊说六姑娘临走前说去园里散步，又有什么反常呢？
2: 难道说看着林琴霜落难，跟着去取笑一场？
4: 我们姑娘来这一趟，真是辛苦各位娘子了。哎，这是请各位娘子吃茶的。听那个贱人在叫，
2: 她犯了这等事情，难不成还想让我们盛家给她请郎中不可？

是洪浪叫你来的，是王若福那个泼妇叫你来的吧？哼！你给我听好了，现而今我被丢到这里，可我始终是伯爵府媳妇的亲娘。等我的墨然在梁家坐稳了。 我依旧可以坐稳林七阁。当初梁家也打过你的主意，可惜啊，我的墨儿高你一筹，你现在就是嫉妒的吐血、滴血。

没有用，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嫁入梁府。你不想嫁到梁家？你故意的！你故意同我们大娘子接近，你故意让我们。 我们以为你要嫁到梁家，这样我跟墨儿才铤而走险，私会梁寒。是你，是你。可是为什么呀？啊？为什么不做梁家的嫡娘子？为什么要把我的墨儿？你知道什么？ 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知道呢？哼！啊！

0: 就算是告到开封府，他们也拿不住我的把柄。是他来害我的，是他先来害我的，是他先跟我作对的。
1: 我什么也不怕，他被王若浮那个贱人买回来对付我，一个被王若浮那个贱人买回来的货色。 他明知道红鸾最喜爱我，他还想一个一个的生啊！生了你这个小贱种，还想再生个儿子傍身，所有挡我路的人，通通都要被我一脚踢开。

到底要偷摸摸什么？你到底有什么谋划？你告诉我，你的阴谋是什么？你告诉我，你别动，你回来，生命来。长不绝不媳妇了，别走，小明来。

0: 我如今起六爻卦，都看不破我们六姑娘的心思了。
1: 孙女确实有事瞒着祖母，
2: 你就笃定我揭不破你的骨面？
1: 祖母，孙女心里想着，祖母是这世上最疼孙女的人。
2: 如今最疼你的，都被你用来拿捏了。可叹我养了你这么多年，竟中了你的算，还真舍不得揭破你。
1: 孙女心中有大事，不敢提前禀报祖母，也不敢奢求祖母的宽容。
2: 既然不能提前告诉，现在事情已经办了，那就说吧。还没到说的时候。
1: 嗯，
2: 如今你大了，主意也大了，学会跟祖母兜圈子了。有什么事你就直说，祖母替你拿主意。还不说是吧？那好，这几日你就不用出门了，回房里好好想想，想好了再来告诉我。
1: 是。

0: 头，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 木娘这两天一步都没有踏出过院子，只是写字、绣花，闷了就在院子里溜达溜达，给花松松土什么的。
2: 他没提平顶庄的事？
1: 没提。木娘平日就不是个话多的人，从不多说半个字的。
2: 问了小桃了吗？
1: 问过，小桃说了，姑娘进屋里去了，让她在外面伺候着。隔了一阵子，姑娘出来就带她走了，她也什么都不知道。
2: 这六丫头真沉得入气，换了人，冷的这些日子早慌了，她倒镇定自若，还不告诉我。姑娘大了，有自己的主张，你去伺候她，多看着她些啊，有什么动静痕迹的就回来报我，别怕她说你是二报神。你是她身边的，也是我给去她身边的。
1: 是。

0: 我要给大娘子道喜，给大娘子道喜。
1: 如兰的婚事还没着落，我哪来的喜事？今天，平日庄的来人报信儿，说林七阁那位死在牢里了。
0: 当真？这关了没两三天，怎么就死了？你没听错，
1: 我抓着来人问了三四遍，没错，是真的。
0: 怎么死的？说是病死的。
1: 奴婢最知道您的心思，我仔细打听过了。 说是打板子出的毛病，那板子是东荣打的，东荣是官人的心腹，怎么会有毛病？奴婢听说，东荣小哥手上有祖传的手艺，一顿板子劈开肉绽。
0: 有手艺？
1: 说祖父是衙狱当差的。我说当初他儿子输了华儿的辽东宴。 被东荣生生的打了一顿，没两天就活蹦乱跳的。那贱人能省得如此毒打？听说那贱人是劈开肉绽后，庄里头的不许医治，后来那破的烂的就连成一片了，没挨上几天就断了气。若是主君知道东荣的手艺，主君定是知道的。

这样说来，那贱人的如此受罪之死，定是朱君。娘子，别怕，朱君也是恨极了，那贱人纵欲无度，若非老太太出头，险些害了全家的孩子，朱君定是恨极了。官人。 不但恨他败坏家里的声誉，也恨他骗了自己这么多年，还恨他既然骗了，为何不一直骗下去？恨他临到头了，非要把实话说出来。娘子。 奴婢给您烫壶羊羔酒，暖暖身子。

这个老太太给小娘磨了，什么时候？怎么磨的？今天早起发现的，送饭的人进去一摸，人早凉了，说是进去的时候就病了，满嘴的胡话，兴许就是病死的。原本和他家。 也没什么旧交，他家说有，破家的时候，把他送到我手上。林青霜这个人，他心里有10000个主意，面上仍能装出一副懵懂无知的样子。如今这个结局，他给家里惹了多少祸事呢？ 这手上还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命官司，老太太，你对他也是仁至义尽了。人命官司。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带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市里那儿来了。

0: 眼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那这个呢？
5: 超级无敌长豆角。
6: 今天做一个豆豉香豆宝，
5: 这都快成肉口令了。
7: 豆豉首先呢，它是黄豆做的，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丰富，钙也丰富，所以让我们能够有骨气。
6: 今天必须做点肉，
8: 吃点焖面、
6: 每个面的中间都透着豆角的香味儿、每个豆角都透着面的香气。
9: 砂锅豆角虾酱啊，本身它的虾酱味儿比较窜啊，加米酒会压住它，会提香。端到桌子上，打开马上会生出一倍的味道来，就巨好。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样的？
1: 超级无敌长豆角。
2: 今天做一个豆豉香豆宝，
1: 这都快成肉脯粒了。
3: 豆豉首先呢，它是黄豆做的，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丰富，钙也丰富，所以让我们能够有骨气。
4: 今天必须做点肉，做点面。每个面的中间都透着豆角的香味儿，每个豆角透着面的香气。
5: 上锅，豆角、虾酱啊，本身它的虾酱味儿比较窜啊，加米酒会压住它，会提香。端到桌子上，打开马上会生出一倍的味道来，就巨好。
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10: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0: 今天的主题，
1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1: 在吃什么呀？今天
0: 吃什么？肉，就吃这个啊。我考考你，这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好几种呢。啊，有长的，有扁的，有爪子的。哎呦，啊，
0: 这个
1: 扁豆
0: 角，
1: 对，扁豆角啊。
0: 这个
1: 长豆角啊。
0: 那这个呢？
1: 超级无敌长豆角啊。
2: 这几种豆啊，就您手里拿这豇豆啊可以生着吃，剩下那两种啊都得熟透了吃，因为它有毒啊。所以你看啊，单位大食堂轻易不做那两种，因为它大锅不好熟啊。而且呢，这豆啊，各种各样的做法。
0: 这三种豆角当中，就这长豆角是最安全的。
2: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0: 是吧？就这个还有这个，如果要是说烧不熟的话，都容易中毒。
2: 确实是
0: 这长豆角，这能做出什么花样？
1: 智慧的头脑一思考，就应该知道怎么办。
0: 你说了，
1: 知道吗？
0: 行，
1: 两位谁来做一下？
2: 今天给你做一个新意的。
0: 做什么？
1: 什么新意？
2: 咱今天做一个豆豉这个豇豆宝。
0: 什么豆豉豇豆宝，
1: 这都快成肉口粒了。豆豉豇豆宝，
0: 咱看看都需要用什么。
2: 今天我们用的主料呢就是豇豆，然后配料呢是鸡蛋
1: 啊，
2: 这个比较重要的调味品呢就是我们这个豆豉，然后还有我们这个美人椒啊，然后调味品呢有这个蒸鱼豉油。如果您没有蒸鱼豉油呢，就搁点生抽也行。
1: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鸡精。
1: 那卢老师，您这怎么做呀？
2: 然后呢，我们先把这豇豆先焯上水。
1: 焯水啊，
2: 放进那么多点水。
1: 卢老师要切吗？
2: 不，我们这要先焯后切。
0: 搁点油吗？
2: 不用搁油啊，因为这个一会儿我们要这个切，要您弄一手油。
1: 非得倒点油啊！
0: 我们炒菜的时候搁点盐，搁点油。
3: 其实方程这个方法挺好的，老程也学着点，搁油盐糖都可以保持叶绿素，让它那个豇豆的颜色很好。
0: 听见了吗？还得带上糖呢，油盐糖保持叶绿素。
3: 别放多了，别放多了。
0: 一丢丢。我先把我这个蝴蝶皮儿搁进去。
1: 刘老师，这什么时候下锅？
0: 水开了。
2: 等他把这捞出来，我再下锅呀。
1: 你把那个。哎呀，
0: 你这太计较了，你这。
2: 那当然必须计较一下。然后您给我把那盆凉水拿过来。
0: 我不，你自己拿去。
1: 快下去！
0: 都不让我烫我的蝴蝶结。
1: 罗老师，你要干嘛呀？
2: 我焯完水以后要把它过一下凉，然后我们把它这个稍微焯一下啊。焯完以后呢，我们把它放在这个
11: 凉水，
12: 凉水里边
3: 泡一下。
11: 呵，这一下更热了啊！
12: 我就把它切成丝儿。
0: 切丝儿啊！如果在家里，我们说刀工不好，是吧？这个或者是觉得特别麻烦，咱们切成这个小段儿啊，还是切成小丁儿啊？
12: 就是切成长条。
0: 这还要片呢？哎，
12: 对，这不省事儿吗？哇！
11: 呀，这里边有豆哎。
12: 对啊，所以为什么要焯好了，焯好了去切它呀？对吧？你不焯好了，它怎么切？这都跑了。
0: 我们把这个豆角切成了丝儿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干什么？
12: 我们把这个豆豉啊，这个豆豉呢，我们提前的把它放到这个蒸锅里面，加一点料酒，蒸它一下。
0: 啊，蒸多长时间呀？
12: 蒸个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去除一部分它的那个豆腐味儿啊，这个我们已经蒸过的啊。
11: 得斩一下。
12: 对，稍微斩一下，不要给它斩得太大太小了啊，稍微斩一下，它有点颗粒感。
0: 其实我们一说到这豆豉，都知道这是发酵的东西，是吧？好像我们多吃发酵的东西，对我们身体有好处。
3: 对，你看这个豆豉，首先呢，它是黄豆做的。嗯。那黄豆我们都知道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丰富，钙也丰富，所以让我们能够有骨气，是吧？给我们加骨劲儿。另外呢，它蛋白质丰富的话，哎，对我们滋养我们的脑细胞啊什么的也都挺好的。嗯。经过发酵以后的话，特别好消化吸收。
12: 然后呢，我们这个鸡蛋里面呢，为了保持它嫩度，一会儿我们稍微搁一点点的。白醋，
0: 白醋呀，
13: 那我蒸蛋羹的时候放，
3: 蛋羹你也放一点都没有问题啊，因为咱们有时候蒸的蛋羹你放一点点醋，小孩吃还开胃呢。哇，
12: 而且我告诉你，这个蒸蛋羹的时候放一点白醋，你这个蛋羹蒸不老。
3: 对，
0: 真的假的？
12: 真的。
1: 天哪，那我要泡在白醋里，是不是永远也不老？
12: 那就太酸了。
0: 行了，那我们这鸡蛋也都打好了，我们可以开火了。
12: 对，开火，然后咱们先把这个鸡蛋炒成鸡蛋碎。
11: 我先炒鸡蛋碎啊。
12: 对，先炒鸡蛋碎。好，咱们来点油。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蛋液呢打匀以后呢，我们要细细的把它倒进去，一边倒一边打，一边倒一边打，
0: 把这个鸡蛋什么形啊？
12: 把这个鸡蛋打碎，炒碎了。
13: 哦，我想象不到这道菜的成品会是什么样的。
0: 对，
11: 这叫什么豆豉豆角？
12: 哎，我们叫
0: 豆豉豆角宝。
12: 豆豉豆角宝，
2: 这豆豉跟豇豆确实是很搭，
11: 是吧？嗯，
3: 是。
2: 而且豆豉你要做扁豆吧，一般都不好吃。
0: 打成鸡蛋碎啊？
12: 对，打成鸡蛋碎，
0: 嫩啊，哎，
12: 特别特别嫩啊，黄黄的。然后我们放一点点蒜，这个豇豆也好，扁豆也好，离不开蒜，
0: 百搭。
12: 对，要加蒜，要加姜。
11: 这鸡蛋炒个螃蟹味儿，
12: 哎，有点微微的醋味儿，
0: 是吧？醋嘛。
12: 对，然后我们加点葱，把豆豉放进去，
0: 哎，
12: 然后我们去给它煸炒，炒香，把豆豉的香味炒出来。然后我们来一点点料酒。
0: 好嘞，
12: 料酒呢，把这个豆豉的这个行了，哎，有多了，
0: 哎，这料酒放多了还不行吗？
12: 那当然了，
3: 味儿不好了，
12: 蒸发不出去了，哦，是吧？所以
0: 我还以为这酒反正迟早也都蒸发了，多少点没事儿啊。
12: 不是，我们这个什么时候放料酒很讲究的，有的时候要给它烹香，有的时候呢是为了让它入味，有的时候呢是为了让它形成乳酸乙酯。
0: 形成什么东西？
12: 酸乙酯。
0: 那是嘛呀？
12: 烧肉啊，烧鱼的时候啊，就要放一点这个料酒，主要起来让它有一个芳香的味道。
0: 哦，乙酸乙酯就是一个芳香味儿，是吧？对。然后左老师，这乙酸乙酯这算是
3: 一类化学名称啊，他说的还真没错啊。这种酯类的话，让你比较有香味儿啊。
12: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豆角倒进去，我们再来一点点的蒸鱼豉油。
0: 啊，蒸鱼豉油。
12: 对，蒸鱼豉油是咸的啊，咸鲜的。然后来一点点的盐，不要很多，因为蒸豉油是咸的了。
0: 咸的，豆豉也是咸的。
12: 豆豉也是咸的，然后我们来点糖和味。
3: 它这个糖也可以蒸鲜提香啊。
11: 哇，鸡蛋什么时候放进去？
12: 素炒，哎，鸡蛋呢，我们是最后撒上去。那个方程把这个锅拿走，咱们换一个
11: 宝。
12: 对，这就叫宝。哎，我们把它烧热。
0: 你那鸡粉还没放呢啊？啊，
12: 然后这个鸡粉呢，我们临出锅之前呢，我们把它放进去。啊，来一点点鸡粉，
11: 我帮你给这擦了。
3: 是。
12: 其实这道菜呢非常非常简单，
11: 其实就是能吃了吧？
12: 对，把它包香了啊。为什么要用这个锅呢？用这个煲仔呢，就让它保持这个香气，产生一种干香的味道。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来一点点香油。
0: 香，哎，这是香油。
12: 香油我们放在这个
0: 放这锅底下。
12: 对。
0: 哇， 香油多吃点没事吧？
3: 对，不管是什么油都不建议多吃啊。你看我们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宝塔推荐，每人每天是25到30克油，包括各种油啊，
0: 这种各种油是吧？
3: 对，所以油
0: 别说橄榄油有营养，你这超过了这个量也不行，
3: 对对，确实是这样。
0: 哎呦，太香了！
1: 哎，你看这锅，你听这锅里滋滋啦啦作响啊。
13: 从来没见过豇豆还有这种洋气的做法，
0: 哎，哎呦，这高大上哎，
13: 红黄绿红绿灯，
1: 这还要干嘛呀？罗老师，
12: 浇在上面，啊，让它有一点点的香气，哎呦，这一点就可以啊，
1: 啊，你还记得猛强调一点，
12: 对，啊，
1: 就是少放油啊，
12: 烧热，把它浇在这个豆角上。

0: 菜有面要，还有肉。
1: 哎，刚才陆老师最素的嘛，
0: 对，
1: 今天必须搁点肉，
0: 必须搁点肉，就做一个什么豆角焖面是吧？
1: 豆角焖面啊，就那个有咱的豇豆啊，面条，哎，五花肉，嗯，还有一蒜，哎呦，
0: 吃面蒜呀，
1: 必须得吃蒜。
2: 对呀，但您这蒜是糖蒜吗？这是，
1: 我给起一个好听的名啊，亲嘴蒜，
0: 什么蒜吗？啊，亲亲嘴蒜，
3: 亲嘴
0: 蒜，
1: 没错，
0: 这哪来的亲嘴蒜呀？
1: 一会儿啊，我再给你细表，好吧？
0: 还细表，
1: 好嘞，
0: 我就直接放里头了，
1: 可以可以，
0: 不用加什么东西吧？
1: 啊，不用不用，直接啊给它切成段儿。咱这样，这边煮着面，这边呢来处理豆角。
0: 好啊，
1: 也拿水给它焯一下。
0: 老崔，老崔，给我们说说这面条。
3: 这焖面呀，
0: 有多少种做法？哎呦，
3: 面条的做法这么说吧，光在山西省有多少种做法？
2: 38742种。
3: 这么说吧，考察一个山西媳妇是不是合格，一天三餐做三种不同的面，做一年不能重样。
2: 真的呀？
3: 这种焖面啊是其中的一种。焖面呢主要是在山西的北部、内蒙还有河北的北部这一带。为什么呢？我记着啊曾经说过，面条呢诞生于黄河的上游，
2: 对，
3: 然后呢它顺着黄河走，那走到内蒙的时候啊，有一个客观的问题就产生了，水少，没有那么多的水，那又想吃面条怎么办呢？就发明了这种焖面的方式。
0: 咱这豆角煮成什么样就算熟了呢？
1: 马上
0: 就熟了。豆角煮完了，
2: 徐老师，我跟你讲，
1: 你过一下。
0: 我们这面条其实不用煮，焖上它5分钟，
2: 对，
0: 就已经熟透。
1: 过凉，
0: 过硬凉啊！
2: 哎，接下来你这一锅油接下来干嘛？我
1: 炸豆角啊！
2: 这主要炸呀？
1: 对呀。哦。
4: 哎呦，
5: 这件事是反着的。
0: 再给你来点
1: 咱俩都弄的这个表层啊，哦，起一点那小泡，豆角的口感更棒啊，
2: 就纯为了口感是吧？
1: 对，好，看豆角还是绿的
2: 啊，对，
0: 哎，这豆角你还别说，这炸一下吧，怎么越炸越绿了呢？还挺金收神的。
1: 对，这个就是火候，一定要恰到好处。哎，锅里呢留点底油，放点大料拌。
0: 哎呦，大料，放大料，
1: 大料，
4: 出肉味儿，
0: 对。
1: 这大料呢，
6: 还有五花肉呢，
1: 对，
6: 大料。
1: 八角啊，一定炸到这个黑的状态，味道全溶解在油的当中就到位了。哎，这时候呢，下入五花肉煸炒。哎，
2: 这里面这肉量又是油又肉，解馋。
1: 对。
0: 好，这肉炒好了，
1: 加这个姜末，
2: 姜末啊，哎。
1: 蒜末，
0: 蒜，葱，
1: 葱花，
2: 对，哎，我跟你说，特别爱闻那个煸五花肉的那个味儿，尤其把那五花肉煸的稍微焦点儿，哎，上面再稍微来点酱，把它一煸一炒，哎，特别好吃。
1: 咱今天啊加的是蚝油，咱不加酱了，
0: 哎，
1: 来点海鲜味儿，
0: 来吧，哎，
6: 羊馅儿，
0: 羊馅儿多少？
1: 行，来两勺，
0: 来两勺，
1: 对，
2: 就一定要把那这五花肉煸焦是吧？
1: 煸焦了，
2: 煸焦，
1: 煸的有点发黄，好嘞，
2: 哎呀，
1: 可以了，
2: 太好了。
1: 这个油脂呢，完全煸出来，对，没错。来点酱油，
2: 酱油老放
0: 酱油，老抽生抽，
1: 都来点，
2: 都来点。
1: 这是老的
0: 生的，
1: 好好，
0: 行吧，
1: 行，来，再来点，哎，生的再来点，哎。
5: 我看那个徐大厨找到那种炒牛河的感觉，
2: 对，哎，
1: 干香，
2: 干香。
0: 行吧，
1: 再来点，因为咱面多，好，可以了，哎。把这锅完的豆角啊再炒一下准备点开水
0: 有
1: 哎这是关键的步骤
2: 必须放开水是吗
1: 好
0: 开水这时候要放了是吧放多少呀
1: 没过豆角
0: 这么多水啊
1: 对还有面吸水啊好可以了
2: 那接下来是不是得放面啊
1: 调口
2: 啊调口
1: 对哎这蚝油啊已经有咸味了咱再少放一点盐
2: 好
1: 哎盐的量适度就行了来点味精来一锅盖咱们啊一边焖豆角一边把面挑出来
2: 好
1: 焖的面恰到好处
2: 真是筋道
1: 都筋道
0: 你看我们平时啊我们这个在家焖这个面的时候我们放点汤因为这个面是蒸出来的干但是我们这个是煮出来的面条我们觉得其实都已经挺湿的了咱还用放那么多水吗
1: 也需要放水，因为什么呢？第一啊，把这个豆角给它焖熟了啊，一定要熟透以后呢，再往里下面，下面再吸干以后，你再尝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哦，每个面的中间都透着豆角的香味儿，每个豆角都透着面的香气，
2: 真的
1: 相互融合一下。
2: 行，那个那徐老师，咱是不是现在就可以下锅了？
1: 你看看这个汤啊，已经收的差不多了，还有一点儿，这样的正适合下面。
2: 好，哎，面少不少？
1: 不少。
2: 这个看着就香，
1: 盖盖，焖三分钟，
2: 焖三分钟，
0: 哦，三分钟就可以啊，
1: 对，
0: 这个，
2: 哎，我还真是第一次吃这。我们家做焖面都是把生面直接焖，
1: 您要得要是焖的面的细面，
2: 对啊，
1: 蒸一下生焖也行，容易熟。这个面条稍微粗一点啊，就需要这个提前给它煮到八分熟，完之后汤在里边浸泡一下啊，完全入味道以后呢就差不多了。
2: 哎呦，哎，你别说这真的，哎呦，好香哦。
0: 那亲嘴蒜什么时候给我们讲讲？那是个什么蒜呀？哎呦，趁焖着的时候，你赶快跟我们说说吧。
1: 啊，这蒜呀，你尝尝。哈气，哈气，没有，
5: 你得对着他，
2: 没有，没中了。你徐老师，哎，我从前八年都没有了。老方，你们有没有？比糖蒜有点那个酱香的味儿。
1: 对，啊。
2: 可以当水果吃，
0: 对，它跟糖蒜不是一个味儿，
2: 不是一个味儿，好吃。
0: 但是你能吃出来这是蒜。
1: 这个蒜呀，很简单，一比一的醋啊，糖啊，蜂蜜啊，撒了一点盐。
0: 糖和蜂蜜都一比一啊？
1: 对，三样全一比一。哦。最后加一点盐去泡，放到这个冰箱里边，恒温那个冰箱，泡够36个小时以后就可以了。
2: 哎，这出锅了，快看这个
1: 颜色，哎，
2: 这颜色好哎。哎，真的看着这好有食欲
4: 的，看着这个面很有那个汁儿的感觉，比咱们那个传统的面那个面太干了。
2: 比那看着有食欲啊。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可以远视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一配个花镜，弄两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那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你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我就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看，来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儿，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2: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交眼镜验配国家标准制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10: 您说咱做什么呀？这是
11: 做啊，砂锅，
10: 砂锅豆角，
11: 豆角，
10: 做完了，
11: 完了，
10: 就叫砂锅豆角。
11: 对啊，
12: 你看你这准备的什么这个材料？
10: 这是
12: 你猜，
10: 糖豆角，
12: 我猜，
10: 是不是？这是什么知道吗？虾酱，
12: 是这写的呢。
10: 这是啥？
12: 五花肉啊，
10: 是五花肉的。
11: 对
10: 对，这是什么？
12: 大蒜。
13: 他哪像厨师啊？
14: 我像
13: 厨师，
14: 我像。
15: 你是帮厨的你？
11: 来点米酒。这个我们用一点点
10: 米酒汁儿，
12: 用这个汁儿就可以了。
11: 好，来点香油。
10: 哎，您刚才虾酱里边放了这米酒是为什么呀？
11: 这个虾酱啊，本身它的那个虾酱味儿比较窜啊，加上米酒会压住它，会提香，而且这个米酒的颜色也是深的，虾酱颜色也是深的
10: 哦，
11: 知道吧？要是你要是放点白的进去，它这色就浅了，
10: 对，就淡了。
11: 对了，我们搁点香油呢，也是在于什么呢？在于提高它这个香气在里面。这个时候还要放点糖。好，开火，
10: 开火，
11: 炒菜啊！
10: 哎，您用砂锅炒菜？
11: 对，我们一锅合成。
10: 哦，
11: 我们砂锅一定要热。好，这个时候差不多了，倒点油进来。倒。等啊，倒。好了，
10: 好嘞。
11: 完了，这个时候呢，来了啊，我们把这个肉放进去，慢慢的，别着急啊。嗯。完了，这时候放上姜丝，不要让它这锅不让它太热了。放姜呢是为了去除这个肉里它有时候会有腥臊味啊，或者乱七八糟的。
10: 这个为什么要特别就是油不能热呀？
11: 哪个油热粘锅了嘛？它打不开了，
10: 肉就粘上了。
11: 对， 好，这时候姜，你看姜要变色了，味儿出来了。放了蒜。
10: 来吃。这肉丝叫什么？
12: 肉丝儿。
10: 这不叫肉丝儿，叫什么？应该
12: 叫柳。
10: 叫什么？
12: 用柳来形容。
11: 什么叫柳啊？还落一字儿，叫柳叶。
10: 柳叶片。八字你记一个。分着记您。
12: 别着急，记。
11: 来，这人拿筷子慢慢和了。
12: 好嘞。
9: 所以因为这个豆角它其实没有什么毒性啊，
11: 对，我姜豆可以凉拌吃。四川拿着做跳水泡菜里头，直接泡完了后一点肉直接就吃了。
9: 对，
11: 所以这个成熟会应该很快。这个时候老听我说啊，完了后干嘛来

0: 2分21秒，行了，数着吧。
1: 2分21秒。
0: 2分21秒。
2: 掐着表那边。
0: 不是。
1: 不是让2分21秒吗？
2: 就是。
0: 好，你看这个颜色没有，它也是绿的，对吧？
2: 嗯，
0: 是吧？这时候我们把这个酱放进去。
1: 哦。
2: 哎，为什么后放酱呢？
0: 哪个？
2: 就这个为什么不能先放，然后一会儿就拿这时间在里面？
0: 那不糊了吗？那酱你得让那个什么出来味儿以后，

0: 其实有的人就是你喜欢吃这个味道，人就越吃越香，你知道吗？真的。
1: 就像我们说这臭豆腐、臭鸡蛋哈，喜欢那味儿的人，这个
2: 闻着臭可能吃就行，
3: 上点色儿。
0: 到

0: 把火关上，完了直接让它把这个汁收完。
1: 哦，
0: 基本这菜就差不多了。
2: 哎，这味儿出来了哈，
1: 是
2: 虾酱的味儿出来了。
1: 对。盖上盖儿得焖多长时间？
0: 就估计再有两三分钟差不多了。
1: 三分钟，
0: 因为你看这它刚才是水汽多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你现在它水汽慢慢越少，它热气蒸汽会越来越多。

0: 啊，汁会越来越稠，它会都会吸在，对，会吸在上头。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盖上盖，
1: 嗯，
0: 关上火，
2: 嗯，
0: 完了后呢，料酒，
1: 哎，就拿那个花椒，
2: 这个
0: 料酒这儿，这个时候我们干嘛啊？
1: 在锅边烹吧，
0: 对，烹入锅边一点。
1: 做这砂锅我就爱看这一下。
0: 好，这时候我们就不要动它了。端到桌子上，打开它，这个香气会马上会传生出一倍的那个味道来出来，就聚上了。基本这菜 OK 了，好了，
3: 你准备吧。
2: 好期待，有种顾哥过生日的感觉。
4: 地安宁丸提醒您：鲜嫩豆角营养足，应季食补更舒心。
5: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6: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7: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6: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

0: 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3: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3: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9: 今天是什么节气知道吗？叫大暑啊。
10: 大蒜给你烧一鲜莲，
11: 跟这个蒜搭配在一起倒是第一次。
10: 看着它颜色淡，但是吃里头很浓的味道。
11: 这中国人有讲究，
12: 茶盐瓦块鱼，
10: 拿这乌龙茶的水啊，泡完了鱼以后香味上来了，腥味下去，
13: 对，鲜香酥脆，
14: 鱼里头炒秋葵。
11: 罗老师切的时候好多黏糊糊的是吧？手上对健康是非常有益力的，营养价值低点吧，千万别给它洗了。
9: 这道菜鲜上鲜。
1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6: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的就是昏的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验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睛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1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1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8: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

0: 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河北上半年经济数据出炉，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4206.9亿元，同比增长4.8%，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1: 以需求为导向，打通技术、资本、产业对接通道。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已分两批发布1176项应用场景需求。
0: 我省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举措，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今天，2026年河北高招本科批各院校专业类投档线向考生公布。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上半年河北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今年以来，我省面对外部冲击加大、内部挑战并存的复杂形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1: 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概括起来呈现稳、进、优三个特点。稳的特点，从经济运行的基本面来看，首先是经济增势稳。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4206.9亿元，同比增长4.8%，增速快于全国0.1个百分点。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1%，全部快于全国平均水平。
2: 从产业供给看，一是农业生产稳，夏粮生产再获丰收，播种面积、单产还有总产量连续6年保持了三增长，粮食安全保障的基础更加牢靠。二是工业运行稳，钢铁、医药、汽车等重点行业平稳增长，工业稳增长的基础进一步夯实。三是服务业支撑稳，服务业增加值增长了5.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5%，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愈发凸显。
1: 全省经济运行第二个特点是进的动能持续增强，经济发展动能向新向智，主要体现在创新驱动成效显著。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0.9%、7.4%，快于全省规上工业4.8和1.3个百分点。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等产品产量增势强劲，分别增长39.3%和82.4%。我省6家企业上榜2026全球独角兽榜，13项科研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2: 有效投资关键作用持续发挥，1元以上建设项目拉动全省投资增长3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增速持续快于全国的平均水平，高技术产业投资、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保持2位数以上的增速，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新消费场景为扩内需注入了新。

0: 的动力。上半年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1%。
1: 经济运行第三个特点，优的成色持续向好，在吻合进的同时，经济发展。

0: 固；二是绿色低碳转型提速，节能降碳成效明显，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保持下降，清洁能源占比提升，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规上工业比重同比提高2.6%，绿色低碳产品增势良好，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风力发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3.0%、16.6%。三是民生保障有利有效，财政民生支出比重保持在80%以上，卫生、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投资分别增长43.4%和81.3%，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20项民生工程有序推进。
1: 2026年上半年，河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801元，同比增长5.7%，增速位居全国第六位。河北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87%，低于全国的2.37%，较上年同期缩小0.03%，在全国由低到高排第七位，城乡收入更趋协调。
0: 以需求为导向，打通技术资本产业对接通道。已经连续举办3届的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持续推动优质科创项目落地生根，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力。在场景会科创园展示体验中心，一套三维交互式人工智能线上展厅格外醒目。这套系统依托自研元宇宙引擎搭建，支持沉浸式观展与 AI 智能导览。而这项技术就来自一家刚刚落地雄安的科创企业维赛克网络科技。
2: 我们给重点的企业都打造了三维化、可视化、可步入的立体的展厅，可以展示在现场没有办法展示的企业的设备。而且我们给这线上的展厅也打造了一个 AI 的知识库，作为一个线上的讲解员和引导员的功能。到时候他来线下可以有一个更好、更有针对性的参观。
0: 2025年，维赛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参赛团队，参加了第2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的比赛。期间，他们感受到雄安良好的创新氛围，以及政府部门在政策、资金、项目、场景等资源上给场景会项目的支持，萌生了落地雄安的想法。
2: 我们的科技企业正好也很符合这个未来之城的发展要求，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落地雄安对于我们业务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0: 以赛引起，以赛促转。落地以来，雄安维赛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场景直通车、供需对接专场等赛事配套活动，快速对接省内多地商务部门与产业园区。元宇宙展厅技术已逐步应用到招商推介、企业数字化展示等多个场景，企业发展渐入佳境。
2: 通过大赛，我们确确实实也接触到了河北的应用场景，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在这儿建立一个公司，然后呢，把这个场景继续的深耕下去。
0: 不止维赛克，越来越多参赛企业借赛事平台锚定雄安，布局河北，其中不乏境外科创团队。磊威公司在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中斩获飞行器制造赛道1等奖。公司创始人告诉记者，看好雄安低空产业生态，计划年底将企业迁至雄安。
3: 无人机这类终端产品就是典型应用载体，只有和客户紧密协同、深度交流，企业才能持续成长。雄安有这样的土壤，也有这样的市场支持，能让我们和行业的发展共同去进步。
0: 技术落地离不开资本扶持，为了新技术更快找到适配场景，加速成果转化，第3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期间，主办方分领域、分地域、分批次组织全省各社区市、雄安新区等地真实需求单位到场景会洽谈对接，同时构建全链条资本赋能体系，同步推出场景贷、科技易贷等特色信贷产品，破解场景落地中融资难题。
4: 对机器人产业呀，包括低空经济，还有应急产业，都是我们唐山的重点支柱。想通过这次大赛跟企业进行交流，争取呢有一些项目合资合作，有一些成果的落地。
5: 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想要落地雄安的企业。看了这6-7个项目里边，有4个项目都是可以继续跟进的。
6: 4-5家医院吧，直接给咱们对接的，对咱们这个很感兴趣。先从雄安的这个高地辐射全国啊，走向世界。
0: 从单场技术竞技到全链条成果转化体系，再到综合性产业集聚平台，雄安未来之城

0: 场景会早已突破传统赛事的范畴，成为串联技术、场景、资本、产业的核心纽带。目前，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已分两批发布1176项应用场景需求，总投资框算达171.7亿元，覆盖低空经济、智慧医疗、绿色能源等多个核心赛道。这些场景需求已明确标注应用场地、建设内容、资金数额和投资主体，只要匹配到合适的技术供给方，就能启动实施。
1: 我们还推出了场景供需对接服务平台，场景需求单位可以常态化上传场景需求项目信息，技术供给单位可以随时提交场景解决方案，通过线上线下对接撮合，推动供需双方达成交易，将场景创新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为雄安未来之城高质量建设、河北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注入持久科创动能。
2: 暑假期间，我省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青少年研学活动，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度过充实有意义的假期。
0: 今年暑期，保定市满城区开展“一怀满城记忆，一路青春逐梦”主题研学活动，将思政课堂搬到产业发展一线。40名准大学生走进河北京车智能制造基地，宽敞的总组装车间里，数字化生产线有序运转。正在装配的北京地铁22号线试运列车，时速160公里全自动试运列车，让大家直观感受到高端智能制造的强劲实力。
3: 体验是比较新颖，对于我们来说，也等于是在未来对未来生活第一次，提前第一次探索吧，就是挺感谢带有这次机会的。
0: 保定市满城区集聚轨道交通、集成电路、新材料等科创企业，是京津冀智能制造产业的重要承载地。研学团队先后来到赵威软件科技、河北邦泰安伦等企业，实地观看自动化生产流程，了解新材料的应用领域与技术优势。企业工程师现场讲解专业知识，分享职业成长经历，为学子未来发展提供参考。
4: 之前也没有想到过家乡会有这种高新的科技产业，这也让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5: 我观察到，原来 TPU 材料也可以为我们的鞋子提供一些轻蚀、耐磨等特性。我本身的选择方向也是物理大类，希望可以作为一个科研人员，为自己的家乡做贡献。
0: 邢台临溪县组织中小学生走进大运河贡砖博物馆、千年漕运尖冢码头，开展研学实践，引导学生走出教室，近距离探寻运河历史。依托文物展品、图文展板场景复原，同学们详细了解贡砖繁复的古法烧制工艺，聆听临溪贡砖铸故宫的历史典故，切身感悟大运河传承千年的厚重文脉。
6: 没想到故宫竟然是用我们家乡的贡砖修建的，这次研学让我读懂了大运河的故事，我要把贡砖历史讲给身边同学，守护好家乡珍贵的运河文化。
0: 邯郸市复兴区依托园博园生态资源，精心打造自然探索实践、工艺美育课堂等一系列暑期活动，丰富辖区青少年假期生活。当地举办的自然探索赛设置泥潭闯关、涉水挑战、障碍穿越等体验项目，按照不同年龄段划分赛道，兼顾趣味性、安全性与挑战性。孩子们独立闯关，亲子携手协作，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
7: 很开心，是难得的亲子时光，在比赛中跟我儿子也互相帮助，然后给他多一些鼓励，然后亲近了自然，然后也让他锻炼了自我，挑战了自我，磨练了品质，然后收获很大。
8: 我们经历了走泥潭、走水坑，我都坚持下来了，我觉得特别开心，我以后还来。
0: 除户外实践活动外，复兴区开设普惠性公益美育课堂，免费开设舞蹈、书法、美术、搏击等6大类课程，为青少年搭建公益学习平台，让孩子们培养兴趣、结识伙伴，在寓教于乐中收获成长。
9: 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老师也特别有耐心，我觉得特别开心。
0: 昨天七时至今天七时，我省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除沧州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以外，省内大部出现降水。铁路、海事、园林等相关部门迅速启动应急举措，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本轮降水区域平均降水量5.9毫米，全省共有179个站点，累计降雨量超25毫米。受降雨影响，今天铁路部门对北京至山西原平、内蒙古通辽、河北承德、山西阳泉至河北涉县、河北邯郸至山西长治等山区普速铁路的部分旅客列车，以及北京市郊 S2 线怀柔至密云、通州至密云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了临时停运措施。在沧州，海事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落实24小时值守。依托智能通航平台，融合电子巡航与现场巡逻管控水上交通，
10: 通过甚高频短信向辖区传播连发安全提醒，紧盯航道、锚地、施工水域，督促船舶加固缆绳，就近安全锚泊，暂停所有休闲渡船营运，应急拖轮全天候待命，严防船舶走锚、搁浅、碰撞险情。
0: 强降雨伴随大风突袭石家庄，市区多条主次干道出现树木倒伏、树枝折断情况。该市园林部门第一时间集结应急队伍，开展拉网排查，及时清运险情树木。
11: 优先清理主干道倒伏树木，保证道路通畅，并对倾斜树木进行扶正加固。截止目前，市区主要道路倒伏树木折断枝已基本清理完成。
2: 应对高温降雨天气，我省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设施陆地蔬菜防汛管护指导，提前排查隐患，稳住蔬菜产能。
0: 邢台南河区窃村地势较低，邢台市农技站把这个村列为防汛重点，现场为菜农提供技术指导。
12: 我这个地方有设风口，每年是刮大风下雨，今年我这是提前按照技术人员指导，提前把棚体加固。
13: 指导种植户呢，一个是提前检修棚室，加固棚帽骨架，防风防倒；第二呢，就是提前疏通沟渠，做好排涝准备。
0: 应对近期高温降雨天气交替，邢台市农技站组织全市230余名技术人员对农户开展有针对性的巡回技术指导。在太行山深处的井陉县张河湾村，来自省农科院的蔬菜专家正在给菜农讲解高温雨水天气下的大棚蔬菜管理要点。
14: 特别在这个高温的天气啊，心里更没点了。专家一指导，心里踏实多了。
0: 专家提示，高温高湿天气，棚室要把风口放到最大，尽量降低棚温，同时要防范棚室积水，做好病虫害防控。
15: 这个高温季节的话，一定要做好这个防病预防。一旦就是下雨以后，要及时的排水，另外呢，也可以用清水冲洗一下子，然后呢，继续就是说喷施光伏性的药剂。
0: 据了解，目前全省蔬菜林果在田面积分别为394万亩和696万亩，全省各地共有近2000名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地头指导生产，分区分类，精准施策，全方位守护作物生长。
16: 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和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及渤海海域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伴有雷暴大风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短时强降雨、冰雹，请注意防范。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22号12点至23号12点，承德市、唐山市、廊坊市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22号10点至23号10点，唐山市、承德市、秦皇岛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防范。
0: 在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石家庄市探索创新帮扶路径，通过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弘扬志愿服务精神，壮大特色富民产业，为乡村振兴增添新活力。
16: 一大早，国网零售线

0: 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邢海明就来到车谷坨村，对刚投运的屋顶光伏发电站开展日常巡检。这座光伏发电站装机容量380千瓦，由企业投资建设，村集体通过出租闲置屋顶获取固定收益，每年增收1.5万元，收益周期可达25年以上。
1: 那么就说审批、勘查、这个安装、并网、送电，最终呢。能给乡亲们挣点钱吧。
2: 咱们村拿这个资金啊，给老百姓发放点米面油，改善一下村里老人的生活。
0: 这个惠民项目正是海明驿站的帮扶成果之一。为弘扬中国好人邢海明的志愿服务精神，2025年12月，石家庄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联合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在石家庄、赞皇、井陉、行塘等地设立7个海明驿站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开展用电保障、便民代办等志愿服务，并以一站一项目为抓手，为每个帮扶村量身谋划致富产业，
3: 帮助他们引进光伏发电、榨油坊、手工加工等特色产业，并依托我们电力专业优势，完善配套设施，带动留守群众稳定增收。
0: 平山县塔崖村地处太行山深处，当地核桃品质优良，但一直缺少就近加工的场所。了解到村民的难题后，海明驿站主动对接，争取到县里的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盘活村内闲置的老校舍，升级配套电力设施，建起了这座自动化榨油坊。
4: 选取了更适合我们的现在这套全自动化的榨油设备，我们为它附设了电缆，安装了新的电表。
1: 现在咱们村弄了这个吧，起码加工费不用掏了。我家一年能产2000斤核桃，就是加工费省1000块钱吧。
0: 目前，石家庄7个海明驿站通过对接企业、协调资源，成功落地缝纫加工、果蔬产销等特色富民项目，预计每年为村集体增收175万元。
5: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今天河北高招本科批各院校专业类投档线向考生公布。
0: 今年共有1199所全国院校、27844个专业类在我省本科批计划招生。从集中填报志愿录取情况看，历史科目组合类、法学、金融学、经济学类、人文、社会科学等专业类，物理科目组合类、计算机类、医学类、电子信息类、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等专业类考生报考踊跃，生源优质。从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投档总体情况来看，历史科目组合144个院校专业类投档线超出本科批录取分数控制线150分，物理科目组合603个院校专业类投档线超出本科批录取分数控制线200分，集中填报志愿投档结束后，561个院校专业类出现生源不足现象，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将向考生征集志愿。
6: 下面请看简讯。
7: 昨天，雄安新区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雄安自贸试验区改革示范项目接榜挂帅榜单任务。本次榜单紧扣雄安新区承接疏解、产业发展、扩大开放等重点工作，设立涵盖标准制度型开放、金融创新、雄安国际港建设等6项重点改革任务。目前，项目申报通道已同步开启，将依据创新难度、首创价值和示范效应分档给予奖励，单项最高奖金达20万元。日前，2026年河北省百城万店拥军行活动在石家庄市启动。八一期间，全省各地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拥军会军活动。爱国拥军企业将向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推出打折优惠、折上让利以及专属服务。据了解，我省已连续7年开展此项活动。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亲近自然，共享美好。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明天大暑，这个时候啊，不光热，雨也多。那统计资料显示，大暑期间全省的平均降水量为83.7毫米，唐山等地呢超过了100毫米。此时的雨不仅范围大，量级也不小。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降水的范围呢覆盖全省，集中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明天夜间到24号，雷雨的范围依然覆盖全省，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在户外遇到要及时躲避。那同时，我们提醒雨量大的山区要特别注意防范山洪以及地质灾害。防暑工作也不能忽视，主要城市当中呢，以石家庄为例，未来几天的热度逐渐升级，到了29号，最高气温或达39度。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雷阵雨，25到31度；张家口阴转雷阵雨，19到28度；承德中雨，20到28度；秦皇岛雷阵雨转中雨，23到29度；唐山中雨，23到30度；廊坊中雨转大雨，22到31度。保定雷阵雨，23到31度；沧州中雨转大雨，24到31度；衡水大雨转中雨，24到32度；邢台雷阵雨，23到30度；邯郸中雨，23到31度；雄安新区雷阵雨，23到30度；定州雷阵雨，23到31度；新集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石家庄雷阵雨，25到31度；西藏阿里阵雨转雷阵雨，5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阴，27到42度。感谢收。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了，就是昏得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眼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镜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南方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0: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0: 美国伊朗互相展开新一轮打击，美国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

0: 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3: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人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

0: 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六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0: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十五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
3: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0: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1: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
2: 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阳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阳花情况。
3: 光是嘴上讲不用，一定要周边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看。
2: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如何把这片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的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4: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2: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此后，赵亚夫还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句容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5: 怎么种，种多少，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2: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戴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与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农户种植省肥、省水、病虫害轻的有机稻，在有机果园里种牧草、养鸡、养鹅。渐渐的，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戴庄村建立起来，村里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余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350万亩。
3: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就想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富起来，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改变农村面貌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特殊教育、乡村振兴、物流配送等领域立足本职、为民造福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形象。
6: 这个夏天，苏州传统的六月荷花市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天吸引游客近4万人次。一束荷花如何成为消费的增长点？一个市集又怎么延伸出一条消费链？来看记者的实地调研。
0: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点半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坐上了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7: 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小孩来帮我卖呀。

0: 哇，长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拍的美。
1: 一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白塔西路，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不到七点，摊位已经陆续铺开。花农们告诉记者，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传统，这里曾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早市，这两年人气越来越旺，但烦恼也随之而来。
2: 那么实际上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去年呢，我们就主要是沿着这两条街的这个沿边在摆，对交通组织的影响确实比较大，所以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
1: 面对自发聚拢的人气，当地政府对一旁的白塔公园进行微更新，重新铺装地面，把原先散乱无序的摊点集中到公园内，设立了160个固定摊位。有了规范的摊位，怎么让荷花卖出好价钱呢？今年开集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为花农们请来了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3: 我觉得他们都包得很好看，比较有古典审美，配了那个兰亭集序。
1: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市集本身，城市治理需要绣花功夫，当地政府把功夫下在了细微处，让一朵荷花串起农户、消费者、商家的不同需求。市集周边建起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打卡点，陆续引入旅拍、荷花文创和手作体验等新业态。本地菜馆端出荷花宴，老宅咖啡店把荷花融入饮品和甜点。今年还新开通了赏荷专线，串联起苏州博物馆、拙政园等古城地标。因花而生的市集延伸出一条古城消费链。市集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3万人次，售出79万朵荷花，带动农民增收近320万元。在苏州，这个夏天火起来的不只是荷花市集，老菜场改造的双塔市集保留了居民买菜吃小吃的烟火气，又嵌入咖啡、书店等年轻消费业态。在美术馆，每月一次的市集将传统茶艺香道变为可体验的生活方式。在百年丝厂，非遗苏绣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消费空间也不断推陈出新。在苏州市商务局，记者看到了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这些项目并不是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4: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
1: 今年苏州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载体，涵盖花卉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今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连日来， 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今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今天，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郎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以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今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今天举行，来自北京各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参赛队历经3个多月的比拼，决出甲乙组冠亚季军。赛事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部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镐山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发文称，任命德拉帕特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接替瑟尔斯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本月16号表示，因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决定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由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为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日元疲软、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约10000亿日元，约合62亿美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 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在多国的水位持续走低。多瑙河在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比同期正常情况低约2米，导致运粮船载重受限，运输成本上涨，给当地粮食出口带来挑战。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

0: 的影响。此外，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近日也降至历史低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事，今晚播出。
1: 庄浩浩，你心里没点数啊？我弟的工作硬生生被你搅黄了，你知不知道？你以为我看不出你那点小心思啊？你不就是怕我弟去了商业局把你甩了吗？
2: 你放心，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
1: 你说你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你一个小破售票员，你怎么跟人家苏英比啊？
3: 是你弟弟一天到晚来找人家，那小姑娘撵都撵不走。
1: 你别胡说八道啊！就是他小狐狸精，天天缠着我弟，就是他狼子野心。
4: 哎呦，就是谈个恋爱嘛，怎么扯上狼子野心了？真是！
2: 你要管呀、啊，你管你弟弟去。
4: 那那那小姑娘干什么呀？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我叫徐幸福，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他就是喜欢唱歌，跟乐队的人熟，老去乐队玩。再说了，我要是知道他去，我能带你去吗？
1: 啥意思呀？一时糊涂没安排好呗。
0: 我安排什么了？我真的不知道他要去，他是临时去的。
1: 是，你要知道了，你能让我俩见上面吗？你要怎么叫他两只船呀？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我要是有那心思，我天打五雷轰，我发誓。
1: 你别发誓了啊，一会儿真打雷了。
0: 好，你相信我，你还咒我。
1: 咱俩以后啊，谁也别认识谁。
0: 你给我站住！我数三二一，三二一，我。你们都听好了啊！我单宝坤这辈子只爱壮好。永远只爱装好，你信不信？
1: 放下！
0: 信不信？
1: 信信信！放下！哎，
0: 信我就更不能放你下来了。我申宝坤这

0: 亲热一点。那个男生，你把手搭他肩上，对，然后你把头靠在他的肩膀。
1: 来，我喊一二三，一二三，好了。
0: 好的，
2: 好，谢谢，谢谢。
3: 哎，不客气，不客气。
0: 你们寄过去，
2: 谢谢，谢谢。
0: 好，
4: 我娘一。
5: 师傅，俺俩也拍。
0: 行，好的，
1: 来。
0: 那你。

0: 知道你们这是什么行为吗？
1: 哎呀，知道，这本来吧，我们就不想给他们拍，就他们这非要拍。
0: 那你们收没收钱啊？
1: 您想啊，这个照片拿出来吧，我得使这个显影液、定影液，然后呢还得买邮票，对不对？我得给人邮过去，这收了一点是成本钱啊。
0: 收钱就是犯法。
2: 同志啊，我们收的比照相馆便宜多了。
1: 对啊，而且是照相馆那照相师傅吧，他不能说跑到公园里给这群众们拍野照吧，对吧？我们这也是这个群众有这个要求，是吧？群众有这个需要，我们是给群众服务呢。
0: 哎呦，还为群众着想，为群众服务呢？咋这么会说呢？嗨，你胡搅蛮缠，说。照多少次了？
1: 一次，就这一次。你看，我刚对上焦，你们就来了。哎呀，
0: 还撒谎呢？还撒谎啊？就一次就给我准备这么全乎啊？啊，这就是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你？
3: 瞪眼撒谎呢啊？上星期不刚来过一回吗？
1: 你看我这记性，两回，两回，
4: 就两回，
1: 就两回，
5: 这两次，嗯，肯定不止两次呀。这些天好多人来问他们什么时候过来，
1: 两次，一共就两次，上次也就拍了四五张。
2: 同志，我们下回不来了还不行吗？哎，你们至于像审犯似的这么凶吗？
0: 你们就是犯人。哎，这事往小里说，就叫薅社会主义的羊毛。往大里说，你们这就是投机倒把，就是犯罪。
2: 同志，你这帽子扣的也太大了吧？啊，
1: 不不不，哎不，这帽子扣的合适啊，正好啊。那我们错了，您看这样好不好？那个我们呢改，一定改，以后我们再也不照了。您就高抬贵手啊，给我们一次这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绝对不犯了，行不行？
0: 你这态度还挺像话的，哎，啊。你们俩哪个单位的呀？
1: 啊，我们没单位，哎，没单位啊，所以就是干点这心事儿是吧？
0: 没单位，
1: 没单位啊。
0: 那街道总有吧？电话号码多少？我给你们街道打电话领人。
1: 别，您这样，那个咱们不麻烦街道的领导了。这个我们刚才收多少钱？我们把钱拿着放着，好不好？

0: 哎呀，行，都拿着。哎，
1: ，
2: 对，不是这个钱啊，它不是给三位的，这个钱是给组织啊，给国家，咱上交国库，好不好？这都在这儿了。
1: 不止这点吧？
2: 您看，您摸摸，我兜里还有吗？您摸嘛，您摸嘛。
3: 还有钱啊？哪还有？
2: 这兜里都没有，都没有。你看，
1: 哎，行了，走吧。
2: 好嘞，你不好意思啊，你看这事儿闹的，
1: 这个是赃物，得没收。
4: 这
5: 东西它是我跟别人借的，
3: 我们要还呢。
5: 再说还有啊，就这里边啊，它有这个群众们的照片，对吧？我得把群众的照片们给洗出来，洗出来之后我得给人邮回，咱不能说言而无信吧，对不对？啊。
4: 不是，看，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这个相机是赃物，赃物不明白吗？送派出所得了，哥，别跟他们废话了，送派出所去。
2: 哎，别！
3: 你们这么为难人，你们快活。我们大凡家里要过得好点，至于这么低三下四的求你们吗？我们不就是想凭着点小手艺挣点辛苦钱吗？让家里人吃口舒心饭。你们家里。

0: 这个家里就没个老没个小啊！他们知不知道你们这么在外面拿着鸡毛当令箭欺负人啊？
1: 行了行了行了，那您说您说，我跟他们商量商量啊！听话啊！ 几位同志，这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啊！等会儿啊，哎呀，您看我这我又不抽烟是吧？那个几位同志辛苦了啊！那个咱再商量商量啊！小麦，
2: 哎，
1: 怎么样啊？哎，
2: 相机呢？哎。
1: 哎，终于把小叶的相机给要回来了，要不然咋整啊？他们就这么把你放了？没有，我把工资证压给他们了，两天之内再给他们拿200块钱过来。
2: 200块钱？上哪儿去弄啊？你昨天刚给刘成100，
1: 再凑凑呗。
2: 怎么凑啊？
1: 再换地儿凑。
2: 还照啊！再让给抓了，
1: 我还有70块钱存款，我取出来了，我没告诉豪豪。你还知道长心眼呢你？啊！
2: 我怕万一有个什么急事儿嘛，我跟他开口。
1: 哎，咱不用跟他开口啊！市里这么多公园呢，咱大不了打一枪，咱换个地方，啊？
2: 那咱。 赚够了200块钱就不干了。
1: 别，咱们说好了，咱得买相机呢。
2: 我可不想再碰到今天这样的事儿。
1: 那这么着，你回家去啊，我换地儿接着来。啊，
2: 那我还是帮你望风吧。

0: 怎么了？来人了，快走啊！马哥，你有有有有有，回头那头一张照片我邮过去啊！哎呀，快快快！哎，真的真的！
1: 199是七，199是八，199是九，200，201，202，204。
0: 来来来来，终于无债一身轻了。你这要求也太低了，你明天啊，明天我换个地儿，我再拍一点啊。
1: 不行，明天我上班了，你把相机还给小叶，给人点钱谢人家。
0: 不是，我这调休还有几天假呢，啊，不，咱多挣点，好日子咱刚要开始。
1: 不行，没人给你望风，回头你再被人抓了。
0: 啊，行行行，听你的啊，不让你担心啊，走吧，回家，
2: 回家做饭去了。

0: 少爷，少爷同志，
1: 侯老师啊，
0: 你也来看书啊？
1: 啊，我一到星期天就上这借书借报纸，充实头脑。
0: 我每个星期天都来，从来没有看到过你。
1: 正常，你到这儿不都看书吗？谁看人呢？你像我，我一进来，我眼里就只有知识。
0: 对，要是看人啊，就去公园了。哎呦喂！
1: 侯老师，你到这儿看报纸啊？
0: 我就是看《文汇报》
1: 哦，那个上海的报纸啊。
0: 对，但是在全国都很有影响力。之前特别有名的那个小说《伤痕》，最早就是在《文汇报》上先发表出来的。啊、
1: 哦，哎呀，侯老师，你懂得真多、啊。哎，
0: 一点点，一点点。杂志我也看，《人民文学》《收获》这上面的好小说，我都看过好几遍，跟着学了不少东西。
1: 学啥呀？你学人家写小说啊？
0: 也在写。
1: 你还会写小说呢？
0: 哎呀，我那就是写着玩儿。你看的是什么杂志啊？你喜欢诗？啊，
1: 我写诗。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哎，我写。
2: 同志，能不能安静点？这里是图书馆，不是谈恋爱的地方。
3: 世上花有千万种，千种万种齐斗艳，钢花飞溅满天舞，才是最美好画卷。有志男儿千千万，壮志雄心冲云天，刻苦钻研不怕难，苦学技术要登攀。
1: 咋样，
3: 小爷，诗我不是很懂，但是能看出你有工厂的生活，尤其是这句钢花飞溅满天舞，舞让我很有画面感。
1: 是啊，
3: 我甚至能看到工人在高炉前汗流浃背的画面。
1: 对，我就是这么构思的。侯老师，你太神了，你敢让我肚子里蛔虫呢、我的意思就是你看我这构思你一眼就看出来了，咱俩太有默契了。
3: 但是诗里面光有一句好是不行的，你看，跟第一段相比，第二段就显得有些平，有点生硬。
1: 但我觉得我这个吧，你看啊，我前面这段“钢花飞溅满天舞”就挺浪漫了，那后面这段呢就应该实一点，前虚后实，刚柔并济嘛。你看我写的多好啊，满天舞，跳舞嘛，多形象啊。
3: 满天舞是挺好啊。但是你想，如果改成漫天舞，是不是更为浪漫？
1: 漫天舞啊，
4: 钢花飞溅漫天舞，这个漫字用得好啊，形象逼真，有画面感。哎呀，
1: 我是这么想的啊，卢老师，写工厂生活的作品呢，就应该既有浪漫主义的色彩，
3: 又要有火热的革命干劲。浪漫主义加革命干劲，正是浪漫主义的理想和现实相结合。
1: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
3: 小叶，我觉得你可以写得更好啊，你可以把工厂生活写出浪漫，
1: 写出色彩斑斓，那一定会是好诗。
4: 有道理。相比那些风花雪月的诗歌，工业诗歌的创作难度更大。
1: 是，哎呀，感谢卢老师理解呀。哎呀，我记得中国工业诗歌的开端就是郭沫若先生吧。
3: 郭沫若有一首诗，就是将轮船烟囱排放出的燃煤废气用诗的语言表达出来了，称之为20世纪的名花。
1: 黑色的牡丹。
4: 你还知道这个？那你知道这首诗的名字吗？
1: 啊，那个叫，哎呀，叫那个
4: 叫《比利山图展望》。
1: 对，展望。
4: 黑沉沉的海湾， 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数不尽的轮船，一只只的烟筒都开着那朵黑色的牡丹呀。哦，20世纪的名画。
1: 对对对，哎呀，卢老师您太有才了。
4: 小叶同志，你也让我刮目相看啊。从这首诗歌的修改上，我就发现你很有悟性，很有艺术潜力。这才几天啊，你的创作水准提升得如此之快，用突飞猛进来形容也毫不为过呀。哎
1: 呀，这都是人家好后继勃发啊，主要还是卢老师指导的好。哎，一下给我点石成金了。
5: 9 8 7 6 5 4 3 2 1。
1: 好姑姑，上花姑姑家去，有好吃的。
6: 你爸不让。
1: 你不让你爸知道不就完了吗？
6: 我不敢。
1: 这孩子胆咋这么小呢？四云楼的烧鸡啊可香了，你不吃拉倒啊。慢点吃，来来喝点水来。哎呀，我给你拿着，这手上都是油。慢点吃。天天，我跟你说一个好事儿啊，你姑我呢要当女诗人了。现在你是咱们整个家属院第一个知道这个事儿的啊，你给我保密，千万别跟别人说。
7: 当女诗人就有发烧汁吗？
1: 哎呀，我说了你也不懂，你吃你的，我叫你哥去啊。啊，学习。
2: 包姑，
1: 哎，都写作业呢。
2: 对，有事儿啊。
1: 我那屋灯坏了，你给我看一眼去呗。
2: 哦，行。
1: 来来来，快进来。
2: 花姑姑，你这灯也没坏啊。哎
1: 呀，本来就没坏，我叫你过来吃鸡的，快坐下。没事儿，回家别说就行。坐坐坐。
7: 哥哥，花姑姑当女诗人发烧鸡。
1: 我跟你说保密保密，你这就给我说出去了。还有一个翅膀给你姐留着啊。哎，
2: 花姑姑，你又写诗了？不是，我听我爸说你还去报社投稿了。
1: 人家报社约我写的，马上就要发表了，你俩先别跟别人说啊。嗯，等我发表了之后，我就带你俩去吃那个王麻子锅贴，老香了。哎，咋的了？
2: 咋了？我看。
7: 哎呀。嗯。
1: 你还没换完牙呢，上牙下牙呀？
8: 下牙，
1: 下牙。
2: 那下牙得扔房顶上啊？
1: 对对对，上牙扔床底下。你俩吃啊，我

0: 让王姐给你扔了去。
1: 我，疼不疼？你慢点吃啊。
2: 哎，姐姐，上楼干啥去？
0: 师傅，你回来了
2: 啊？
0: 那天天掉颗下牙，我寻思扔房顶上去呢。
2: 天天也在你那儿啊？
0: 啊，他帮学习修灯。
2: 他帮人捣乱吗？
0: 哎，师傅，哎，哎呀，
2: 哎呦，怎么了这是？
0: 没事没事
2: 没事。
0: 没事
2: 吗？
0: 没有没有，鞋掉了。
2: 起来起来，我看。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2: 我说这没到过年咋就拜上了呢？我看
0: 别师傅，你别过去了，人家学习修挺好的。
2: 不是怎么说是个孩子，您倒是
0: 别。他说的没呀，你该放手，你学习呀、啊，学习。你爸来了啊。
2: 灯修好了。
0: 嗯。啊，你看我就说学习行吧，没问题。那你赶紧回家吧，你俩先洗个手再回去啊。我给你俩拿香仪来。
2: 洗完手赶紧回家啊！
1: 啊。

0: 都别学了，吃饭。
1: 我不饿。嗯。
2: 你偷吃什么了？这么香？
1: 我偷吃什么了？你干什么？
2: 我闻出来了，烧鸡味儿。
1: 烧鸡？什么烧鸡啊？
2: 他就是偷吃烧鸡了。妈，风今天偷吃烧鸡。
0: 哪来的烧鸡啊？赶紧吃饭。
3: 不是，孩子想吃，明天我买去啊。
2: 他就是偷吃了，肯定是庄叔买的。
0: 我跟你庄叔都没买，姐姐还没下班呢，哪来的烧鸡？老师明天给你买。
4: 吃饭。
1: 我真不饿，
4: 不饿也得吃。
1: 不想吃，
0: 不饿就上院里玩去吧。
2: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去叶花家吃的。那个老姑娘太坏了。
5: 哎，袁一，怎么说话呢？这是？
2: 我就说，老姑娘，老姑娘，老姑娘。
4: 闭嘴！哎，
6: 你自己是后窝的，你不知道啊？知不知道能馋死你啊？

0: 来，我来啊。哎，那回头我跟那谁小叶儿，我跟他说说啊，别让姥姥掺和咱日子啊。
1: 这个家就我们娘仨是多余的。
0: 看你，人家不是也是好心吗？
1: 他好心，他对你孩子好，你怎么不跟他结婚？
0: 你看这话说的，
1: 我说的不对吗？他给你孩子买烧鸡，我买不了，我这后妈不称职，蛇蝎心肠，尖酸刻薄。
0: 哎呀，想办法，别把篮子往自己身上扣啊！你对孩子的好，那我能不知道吗？啊！
1: 明天我就拿所有的肉票都去买肉，红烧肉、糖醋排骨，什么好吃做什么。好人是不会
0: 的。那怎么着？那下星期咱喝戏个婚啊？
1: 我管喝什么，我就是不能让圆圆跟圆意跟着我受欺负。
0: 哎呀，这人家也是无心的嘛啊！
1: 你把那相机还给他。
0: 我还想再玩几天，然后再照几次来。
1: 不照了。
0: 不是，那相机里边还要胶卷呢。
1: 那就照完了还。今天就照吧。
0: 不，今天这一会儿天就黑了，你上哪照去啊？
1: 在家照。
0: 不是家里边那也没啥景儿啊，那媳妇也不好看呐。
1: 他家好看，你上他家照去。带着天天学习一起去，还有好好。
0: 那行，那就在咱家照啊。
2: 师傅，吃完饭了。哎。你家晚上吃啥了？走道跟弹簧似的，劲儿劲儿的。
0: 说，
1: 庄先进。哎，
0: 来吧，我收拾收拾就过来了啊。
3: 我就没你。
2: 我咋的了？我也没惹过他呀。那师傅，嗯，我那处女座要发表了。
3: 啥处女座呀？都处理了还做啥呀？
2: 什么处理座？处女座就是第一个作品。
1: 庄先进，回家。
0: 哎呦，来了啊！
2: 钢花飞溅满天舞啊！不是那个漫天舞，浪漫的漫啊！
0: 好，
2: 你想着看。
0: 好，热烈祝贺啊！
4: 别动啊，一点都不能动啊！一动就虚了啊！来，一二三，好嘞！
5: 哎呀，
0: 你就拍好几张行了，你啊，来给你们仨拍一张啊！来，谁拍？
6: 我的。
0: 你来啊，
4: 来。哎，一二三，好嘞！哎，学习，圆圆给你们拍一张，还、哎、行，那咱就不动啊，不动就正好，就一点都别动啊，就这特别自然的状态。其实拍照片，哎，你别碰我呀！来，拍照片最关键是自然啊，一二三，哎呀，虚了，你这碰我干嘛？一二三，好嘞。慢节奏啊，慢来，
7: 行了吧，别拍了，你这咔哧咔哧的影响学习。哎，
4: 来，慢，
1: 哎呀，
4: 来一哎，
1: 那干啥呢？
4: 哎，吓我一跳，你我这是花姑姑相机要还，还剩几张卷。哎，我给你拍一张。哎
1: 呦，我不拍。
4: 你在这站这光线好，来。
1: 说了不拍。
4: 来一张呗。
1: 你干啥不拍我呀？
4: 行吧，我给你。
1: 没吃饭呢吧？我给你热饭啊。
4: 干嘛去啊你？
5: 筋斗云啊。
4: 行，来一个啊，嘿嘿，筋斗云呢你，哎，不动啊，一二三，
8: 谁呀？来了，
2: 哎，师傅，
0: 那个还你相机啊，
2: 你进屋坐会儿吧。嗯，
0: 不了，那个什么啊，以后啊。你别再给这个学习跟天天开小灶了啊！
8: 我没有，
0: 你啥没有？你这现在这屋里还有烧鸡味儿，你这没有你。
8: 那吃烧鸡咋的了？苏小曼挑理了，没事，我跟他说说去。
0: 不是，这，你还不嫌乱呢你？
8: 那苏小曼是不是因为我光给他俩吃，没给他孩子吃啊？
0: 不是，人家啥也没说啊。哎呀，我知道你呢，你从小看着这学习跟天天长大的，你跟他俩好是吧？但人圆圆跟圆意那不也孩子？你倒是让人心里难受呢。
8: 他跟我有啥关系？哎，
0: 别，那个，你拿
8: 啥呀？妈，你给我这些钱干啥？烧鸡没多少钱。
0: 你这不是烧鸡钱，你相机钱。 这不是使人小梦相亲这么长时间，把这钱给人家。
2: 哎，不用，我俩关系好。
4: 你拿，你想咋处理咋处理啊？走。
2: 哎，你这钱留着买烧鸡多好啊！
0: 哎，秦主任。
6: 小燕，
2: 主任，
6: 庄先进那么晚来你家干啥？
2: 他没进家门。
6: 那我进。啊，小燕。啊，我还头一回来你家呢。
2: 那你坐吧，主任。
6: 哎，别说，这小屋给你收拾的还挺干净的。
2: 坐坐坐，我就是爱收拾。喝点水。
6: 干净是干净啊，就是缺了点烟火气。
2: 我平时不怎么在家生火，我都在厂子吃食堂。
6: 我是说缺个男人呢。
2: 啊哈，嗨，
6: 要倒不行，没啥不好意思。都说女人是把火，但是能不能烧着，还得靠老爷们一双手啊。
2: 主任，你这话说，这事儿急也没用啊。
6: 这庄先进这么大晚上来找你，你就不怕苏小曼知道？
2: 不是主任，我俩啥也没干，我们就是正常的师徒交往。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啊。
6: 那庄先进在你心里咋就这么好呢？
2: 那我师傅在谁心里都好啊。他是厂里的技术大拿，长得好看，脑子灵光，还仗义。那我给他当徒弟，我出去人都高看我一眼，可长脸呢。
6: 这虚头巴脑的东西都不当饭吃。就是他们家那仨孩子，仨累赘，这饿起来嗷嗷，日子没法过。
2: 那孩子也是好孩子，都可招人喜欢了。
6: 打住啊！不能再喜欢了，再喜欢会犯错误的。
2: 我犯啥错误啊？
6: 就是怕某些人啊，吃着盆里的，瞅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
2: 我可没有那花花心啊！
6: 你当然没有了，你要有还成老姑娘。
2: 老姑娘，老姑娘也是姑娘
6: 啊。老姑娘是姑娘，但是快三十了还不嫁人，也不是什么光彩。

0: 的事儿啊。
1: 不是主任，你别这么说，那老姑娘就低人一头啊。
0: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来给你介绍对象的，就是咱街道老主任他儿，38岁了，属小龙的，重机厂的炊事员。炊事员多好啊，有吃有喝的。
1: 这岁数太大了，不行。
0: 你岁数也不小了呀。
1: 那我那他那么大岁数才找，那肯定有点啥问题。
0: 去年离婚了。
1: 你看，
0: 不过离个婚的男人好啊，知道心疼老婆。
1: 不行，离婚的我不要。
0: 离婚的不行，死老婆的行。
1: 那能一样吗？
0: 要我说，这张倩倩还没人家好呢。
1: 你别总往我师傅那儿拐，我俩现在啥也没有。
0: 傻闺女，我是怕你在庄先进这个歪脖树上吊死。
1: 那你放心吧，主任，我就算吊，我也找一棵好树吊，绝对不找嫁接的。

0: 哎，你的手刀量调低点儿。哎。
1: 怎么了？
2: 没事。哎，烫了下眼皮儿。
0: 啥叫没事？这烫瞎了呢？不，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啊？这安全，这是天，知道吗？你捅破了，捅破了那就是大事儿。
2: 是，我知道。
0: 你光知道行吗？你，安全这根弦你得给我绷住了啊！时刻得给我绷住了。哎，你刚才啥问题？这还是走道链控制欠火候，知道吧？
2: 行，我就是刚注意力没集中，我昨天晚上睡太晚了，
1: 就是累的。得了，你也别干了，考上大学就走了，这又不考这技术。
2: 没关系，这一堆活没干呢。
3: 没事，接着干。
0: 行，你别干了，
3: 别干了。
0: 下班之前啊，这点活我俩干就完了。
1: 啊，对，我加个班的事儿。
2: 真没事儿。
0: 你看这刀具这都没凑齐。行了，你先干着啊，我拿把刀去。哎，你赶紧回家复习去啊。哎，
2: 那个师傅啊，师傅，我师傅，
0: 回家吧。哎，
2: 那个我有个事儿，不好意思跟您说。
0: 啥事儿也没有复习重要，赶紧回家复习去啊。
2: 师傅，我想跟您谈谈心。那个，我听说吧，咱们车间支部要发展积极分子，成为预备党员。这里边有魏师傅，有我师哥，把我给拿下来了。
0: 我听说啊，这支部会还没开呢，不存在什么把你给拿下来不拿下来的事儿啊。但是老秦跟我说，说你师兄呢，这些年干的都不错，去年呢，还拿了分厂的先进劳动工作者。啊，你这老魏呢？这些年人家都是入党的积极分子，你说你非要，是吧？你再说你这是涨工资不都轮上你了吗？你不能说啥好事都在你身上，对吧？
2: 是，我就是想争取一下，真的。
0: 不，你政治上要求进步，这是好事啊，但是入党那也是有严格的要求和标准的。你说老魏人明年就退休了，对吧？下次再发展党员的不知道啥时候，万一人退休了呢？然后你说你跟你师哥比，你们俩谁更符合一个党员的标准？
2: 那肯定是我师哥。
0: 你看，不是，我不是说你不如你师哥，是吧？等你将来上了大学，你到大学你再申请入党，对吧？那会儿呢，人家党组织啥的也好考察你，对吧？
2: 师傅，我要不考这个大学，我也不争这个事儿。
0: 哎，我跟你说，入党可是一个严肃的事儿啊，不是说什么你争我让的事儿。
2: 我知道，师傅，我的意思是说，您看啊，我要是真考上大学了，我这岁数在学校里肯定也算是大的，学习成绩也跟同学们没法比，我底子薄啊。哎，我来，师傅。那同学们在学校里面多多少少肯定对我另眼相看。那如果我要在厂里就把预备党员这个身份解决了，我觉得我在校园里边多多少少也能长点自信。您觉得呢？政治起步也高。
0: 不是，你想想年纪，你想啥政治起步的事儿啊？
2: 不是，师傅，我的意思是说啊，政治起步高，那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就高啊，我时时是。

0: 事、住处，我都以一个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我自己。师傅，您跟书记熟，您就帮我跟他说说呗。您说话有分量，主要是。
1: 那我帮你说说啊，但是呢，我会实事求是的把你的优点、缺点都跟大家伙说了。嗯。啊，至于你行不行，那得看领导还有组织对你的考察和考验啊。哎，
0: 谢谢叔叔。
1: 你行了，赶紧干正事儿去吧。
2: 你咋还没回去呢？
0: 啊，我回，我现在回，
2: 赶紧回去吧。
0: 叔叔走了啊，
1: 走吧。啊，
0: 师傅再见，
3: 师哥再见。
2: 师傅，刘成现在天天复习，肯定影响精力。这干跑活也正常，你也别老怪他，到时候再耽误高考了。哎，
1: 拿着，干活去吧。哎，哎，你说刘成跟我提这么个事儿啊，整得我还挺意外
4: 的。那你们支部是怎么研究的？
1: 最后就把三个人都报上去了，让领导定夺呗。哎。跟你说这么多，我这是不是违反组织纪律了？啊，这可是机密啊！你别给我出去乱说去啊！
4: 我跟谁说去啊？哎呀，
5: 又排上了，大哥，家里的新房锅关火了没？
6: 关了。啊。
5: 哎，好好，今天什么班啊？
4: 白班。啊，
5: 哟，圆圆，这以前见你早上上的都少哈，今天可是稀罕上。
4: 哎呀，好。
6: 哎呀，看着点啊。
5: 怎么着？你自己的粑粑尿还嫌弃啊？以后自己刷。
6: 毛病。跟你又生气。
4: 哎，阿姨，你快点啊！这家里有尿盆啊，你要。那你上前面吧。
7: 老姚婆子，你
8: 真的
7: 好好。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姚阿姨，我们这排队排半天了，你这说进去就进去，你这人怎么说插队插队啊？
8: 你那喘息好好，不行呀。
7: 这人家
1: 还排。
7: 哎，不，
4: 你要不帮我看看男厕所里边的人都完事没有？
1: 不是有人呢，怎么？
4: 不行，我走快。哟。
1: 哎，小弟，来，沈晴。来，赶紧出来吧！快，
7: 我还没拉好呢。
1: 你赶紧擦屁股，擦屁股。
7: 哎，别滴了我！
1: 快，大哥，你赶紧的，就快！
7: 来，
1: 没人了，没人了，赶紧去吧！
4: 去！
5: 哎呀，不是你这一会儿真拉裤子上了，你
4: 去！
2: 不是你个死老庄，你护着自己家三个崽子就算了，你护着，
1: 这前窝后窝的都是我孩子，
2: 你护自己家孩子就让我家小哲拉屎拉一半啊？
1: 不急劲儿不是拉过去，待会儿再拉呗。
2: 哎，让，
1: 哎，等会儿，有人呢
2: 啊，排队啊？
1: 啊，对，排队，你上他俩后边去。
2: 啊，好。
1: 哎，那天是不是卫东收拾小朋友来剩点水泥来着？
2: 不知道，
1: 得我自个儿问去。
9: 睡槽上了？女厕所，男厕所，
2: 对的呀。哎，孙西姐，你进不进？你不进，我进了。
1: 还有人呢啊！稍等会儿啊。
2: 那你们还有女的？
9: 今儿啊，老庄家女人包场。
4: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别家都能凑合，就咱盖一厕所，是不是太招摇了？哎
1: 呀，这早上起来这上个厕所。给我个铅笔。嗯，赶上打仗抢山头了，咱家这么多孩子，盖个厕所值当的。
4: 哎，那个排泄物怎么弄啊？
1: 这里边放个桶，啊，两边起个高，上面担个板，板上给挖个圆洞，啊，底下安俩小门，隔一两天你给它倒一次，啊，我跟你说，这古代啊，那皇宫里边厕所都这样。哎，把那个螺丝给我。
4: 看你能的。
1: 哎呀，这憋屎憋尿的滋味啊，不好受。你说上个月那老姚婆子，那得拉一裤兜子，我可不能让你出这个丑。哎。

0: 小苏同志，我叫张新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哦，想起来了，
1: 没想起来。
0: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1: 这是你啊？
2: 是我。
0: 真漂亮。
1: 来，
0: 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张师傅。
1: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2: 这不费事儿。
0: 费心呢，这其实不用准备，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骄傲，好伺候。
3: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4: 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5: 离我离你远点啊！
6: 有车不骑，我骑惯了。
5: 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 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市里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
8: 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超视力远近液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

是速度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矿藏水源，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5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8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金矿高端矿泉水，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0: 接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
1: 我就站这儿，
0: 你小心啊！上车的乘客有一位票出，这位票没位票的买票。
1: 哎，我这边来一张。哎，
0: 我自己来一张。把这票都买了啊！哎呦，姐，你别在门口站着，这上下车挤得慌，你往后走走。
1: 不用了，就站着。
0: 你不记得我了？单宝坤的姐，亲姐。
1: 哦，姐姐。
0: 哎呀，真不好意思，刚刚人都没认出来，我给你找个座位吧。
1: 不用了，不用了，我就站着。
0: 您去哪儿啊？我哪儿都不去，我进来就是堵你了。啊，啥事儿啊？装好好，你心里没点数啊？我弟的工作硬生生被你搅黄了，你知不知道？
1: 宝哥那个商业局的工作是他自己不想去的，我没
0: 有啊，你没有什么？要不是你使绊子、煽风点火的，商业局那么好的工作，吴迪能说不去有不去吗？你问问这一车老老小小，谁信呢？
1: 你看你还在生子，你别气坏了。
0: 我气坏了都是他给我气的。
1: 哎呦姐，
0: 别碰我，
1: 你别着急生气啊，你要真不信的话，你回去问问陈宝坤。
0: 问什么？ 这事儿就是你干了，问什么？你不问他，你怎么知道是我在背后煽风点火呢？你以为我看不出你那点小心思啊？你不就是怕我弟去了商业局把你甩了吗？你放心，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哎，我看你是挺有自信的，你说你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你一个小破售票员，你怎么跟人家苏英比啊？
2: 同志。
0: 你要是再这么闹腾，我可把这直接开到派出所去了。你这妨碍我们工作，你知不知道？你看，你看，这开到派出所，把这小破鞋抓起来。哎，你怎么骂人呢？
3: 我就骂了，我就骂了，小破鞋，小破鞋，
0: 安全。
2: 我这上班呢。你要是真不信的话，一会儿下了班，我跟你一起去，一起去找上毛坤，我们一起找他对质。
0: 对质什么？工作都让你弄没了，孙以后弟的关系是要你搅黄的。
1: 是你弟弟一天到晚来找人家，我们上一个班，他来来回回跟着坐一个班的车，那小姑娘撵都撵不走。你别胡说八道啊！就是他小狐狸精，天天缠着我弟，就是他狼子野心。
4: 哎呦，
1: 就是谈个恋爱嘛，怎么扯上狼子野心了？
4: 真是，
1: 你要管呀？你管你弟弟去。
4: 那小姑娘干什么呀？就是呀。 腿长在你弟的身上，他要不要去工作，人家小姑娘能管得住吗？
0: 管好你自己，少那么多事儿。
1: 行了，
0: 黑水交站要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啊。
5: 下车吧。

0: 怎么了姐？怎么回事？你自己问他。你就是他弟弟吧？你姐他太不像话了。就是。你这个姐，骂了好好一道，坐地铁去商业局是因为好好不让。就是他干的呀。
1: 你胡说些什么？是我自己不去的，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就是一糊涂蛋，放着商业局那么好的工作不干，你天天跟他在胡混。
1: 你疯了？给浩浩道歉。
0: 叫过。
1: 道歉。
0: 叫过。
1: 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
0: 下一站秋林公司，刚上车的乘客，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这咋没有见过呢？咱支部不报三个人吗？刘成、建广、老魏，就把建广没来了。
1: 别提了。
0: 我听常部的人说，林厂长替刘成说话了，说刘成是见义勇为的好青年，完了又要上大学了，厂里得把这种好青年扶上马送去。
1: 说的有鼻子有眼儿的，像你在跟前似的。
0: 我就是觉得建广挺冤的，你说上回调级就没比过刘成，这把又没整上。
1: 组织决定，你别瞎议论。
0: 啊，那我保留意见。
1: 对，这事儿烂肚子啊，别跟别人再提了。啊，
2: 你就是图个便宜，你看这韭菜老的都长花了。
3: 哎，别着急扔啊！
2: 干嘛呀？
3: 花儿给我。
2: 这儿还有呢。给。
3: 怎么样？啊？艺术吧？
2: 哎，这味儿能闻吗？
3: 回头我再换个香呢。啊。
4: 小苏，在那摘菜呢。哎，
2: 崔叔。哟，
5: 庄哥，你在上面干啥呢？
3: 这给孩子整个厕所。
4: 哟。哎
5: 呀，你也太惯孩子了。
4: 他这哪是惯孩子呀？他是惯老婆，是吧，小苏？
2: 他老婆孩子都惯。哟。
5: 哎，庄哥，以后我能在这上吗？
3: 行啊，你拿五分钱吧，意思。
5: 那我还是上那免费的吧。
4: 走吧，
5: 谁媳妇谁疼。好嘞，那媳妇拿着我呢。
4: 先走干嘛去？真是，走。
1: 摁个钩。
6: 哎，圆圆啊，你庄叔给咱盖了个厕所，这回你不用着急上火了。

0: 多倒买啊！多倒点啊！哎，行了，好嘞。哎，
1: 师傅，师傅，我坐这儿还是难受。哎，
2: 你难受啥呀？
1: 别！哎，今天你是主角啊，大家伙给你庆功呢。坐，他是就是。
0: 刘成啊，哎，
1: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嗯，那给我们挣了大脸了，是不是？
0: 对，
1: 刘成啊，哎，这是林厂长。
0: 哦，不对，现在人家调到市里当副市长了，这是他特意叫人送来的红包，祝贺你考上大学。不是，主任，这个我可不能要。哎，
3: 主任，你就拿着吧。今年咱们厂一共有三个年轻人考上大学，人家林厂长都一个人名义给包红包了。
0: 就是啊，拿着。
1: 不是，
3: 这样，师傅，那个算我孝敬您的。
1: 你孝敬我干啥？你就装兜里。
3: 你买点学习用具啥的，这林厂长人一份心意。刘
0: 成啊，要不是林厂长这么追着逼着你们年轻人学，那能不能考上啊？还真是两说，是吧？
1: 真是，主要呢还是我师傅逼的。<笑>
3: 是林厂长逼我，然后我才逼你的啊。要说咱林厂长呢，真是爱才，但凡这个年轻人啊，有点上进心，人家都推一把。
0: 那真是，是吧？
1: 来来来来来，
0: 干一个，
1: 干一个吧，
3: 祝贺，
1: 了不起，了不起，祝贺。
3: 祝贺啊！哎，
0: 谢谢。嗯，我给咱们点啤酒去。
3: 哎，哎，来来来，
1: 谢谢主任，吃个大的。
3: 哎哎，
1: 师傅您先吃。
3: 哎，你来，这给你。
0: 那么，
3: 拿吃。
0: 我作为刘成的师姐呢，我现在也是倍感荣幸啊。
3: 此情此景，我想起一首屈原的诗。
1: 小叶可以啊，都背上诗了。
0: 人自己的诗都要发表了，那背个别人的算啥呀？是吧？
3: 师傅，
0: 老姐，真假的要发表了？
1: 厉害啊！不愧是咱们大教授，
3: 对，都落王星回了。别抖了，来来来来来，赶紧背。哎，
0: 那我背了啊。
3: 那，
0: 你学习学习啊！我今天熏陶熏陶你。
3: 好，学习一下。
0: 听着啊。
3: 好。
0: 什么玩意儿？
3: 别搅和我啊！
0: 高酝酿上情绪。
1: 赠我最亲爱的刘成师弟，
0: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鼓掌啊！
1: 没了，这是完了。
0: 这是最精华。
1: 啊，好，
0: 得，谢谢花姐，谢谢花姐哈。
1: 刘成，
0: 哎，
1: 你可得好好把大学念完。
4: 要不然，别说辜负了你师傅，连林厂长你都辜负了，
1: 是吧？
4: 辜负领导。哎，啥情况？林厂长谁辜负呀？
1: 小叶的辜负，你不知道？
4: 真的假的？
1: 哎，要真是啊，那小叶早就转干了。
4: 什么辜负不辜负？你相当，
1: 但是凭人家小叶这本事啊，早就该给人转干了。
4: 嗯，
1: 就是。
4: 哎呀，你赶紧说点什么话呀？那好饭不怕晚，是金子总会发光，是不是？小叶啊。
5: 你就等着刘成上完大学，回来当了官，立马给你转干，而且到时候给你整个副厂长当一当。哦，
4: 你也七八七八我啊！<笑>
5: 那我也看你表现了啊！副
1: 厂长，谢谢叔叔。
4: 二姐，一会儿吃完饭咱俩去麒麟商店呗。
5: 我不去了，我还有事儿呢。
4: 你一个老光棍有啥事儿啊？
5: 那我还一辈子老光棍啊！
4: 这是有情况啊。
5: 就是啊，好的，<笑>老民工作做的不错呀，谁呀？
6: 来，我们待会儿看看。那不行，我现在给你们干，你们再给我搅和黄了。<笑><笑>你们啊，就等着吃喜糖吧。
7: 咱们为老光棍同工配力，干一个！
6: 干一个吧！来来来来来来，干一个吧！小叶，小叶。
7: 什么时候来的？刚到。你不知道，我是一个星期，就盼着星期天，就盼着今天过来见你。
6: 你小点声。可没想着。别在这说了。
7: 小叶，小叶，哎，这也发展的太快了。小叶，小叶，你快跟我说说，报社编辑怎么说的呀？我都憋了一个星期了，我想我工厂打电话，又怕报社编辑说你不行，你难过，我就等着今天见你能知道个结果。
5: 哦，这事儿啊，哎，
7: 怎么？

0: 行吗？
1: 怎么可能呢？你帮忙改的稿子，必须得行啊！
0: 吓死我了！那你不早告诉我？
1: 我想着当面跟你说吧，让你有个盼头。

0: 才厉害。
1: 你都写小说了，不比我写诗厉害多了吗？
0: 不是那个意思，你别误会。
1: 我看你就是想跟我比，那咱俩就比谁先发表吧。
0: 肯定是你，报纸发得快。
1: 那倒是。你那小说写的啥内容啊？
0: 我也要吊吊你的胃口，等发表了再看。
1: 嘚瑟，
2: 这跟我爸都嘚瑟完了，到处跟人说你考上大学了，不知道的以为他自己儿子考上了呢。哎呦，
3: 考大学这事还真是我师父唠叨的，要没他唠叨，我真考不上。
2: 哥，你这去了大学以后，没人教我打球了。
3: 还真是，打球这事儿就得常打，但是我这点能耐教你也就到这儿了。哎
2: 呀，我在学校打没意思，也没人是我对手。嘿呦嘿，
3: 哎，你姐怎么买个菜买这么半天回不来啊？
2: 不是，你说实话，哥，你是不是喜欢我姐？
3: 我可没说喜欢啊，我就觉得你姐确实挺好看的。哎
2: 呀，喜欢你就直说呗，你也考上大学了，你趁现在说，我爸肯定能同意。
3: 不是，那也得看你姐的意思，得你姐同意才行啊。
2: 我给你敲敲锣边就完了。
3: 怎么个意思啊？你同意了呗？
2: 我肯定同意啊。
3: 你同意管用吗？
4: 这不是咱大学生吗？哎呀，我都还没来得及祝贺你呢，真厉害啊！
3: 回来了。哎，我跟你说啊，光口头上的祝贺可没用。这样，我请你吃顿饭。学习你跟天天都得来啊。
2: 行啊。
4: 别，这祝贺应该是我请你吃饭。这样，就今晚吧，你留家里吃饭。哎
3: 呦，今天是真不成啊！今天中午师傅带着车间的人请我吃了一顿大餐，我现在吃的我还吃饱了撑的呢。
4: 那个
3: 好啊，你下午有空吗？你下午要是有空的话，咱俩一块儿去趟百货公司，你帮我挑件衬衫呗。你眼光好，你帮我挑挑，我上大学穿着用的。
4: 上大学要用的衬衫啊？哎呀，那你别买了，你去买块布吧，我给你做一件，当我送你的礼物。
3: 真的假的呀？那得买块的确凉。
4: 的确凉不行，的确凉那不吸汗，穿的还不舒服。你得买混纺的。这样，我跟你一块儿去吧。你说你买块布，我给你做一件，这大小还正合适，你看多好啊！
3: 你帮我挑，怎么都听你的。
4: 行，那你等我去把这菜放下啊。
2: 哎，你别去了，我送你完了。哎呀，
4: 别，我去换身衣服，别给咱大学生丢脸了啊。
2: 哥，哥，哎，可得抓住机会啊。
3: 这机会你抓得住吗？
4: 哎，大姐，你这是1.5米那种宽幅了不？
5: 是啊，要做啥呀？
4: 我给他做个衬衫，长袖的。行，那你就这个给我扯1.8米吧。
5: 好嘞，
6: 姑娘一看就是过日子人，心里有数。
5: 小伙子真有福气，娶了这样的媳妇儿，偷着乐吧。哎呦，
4: 大姐，你可别乱说啊，你搞错了。你扯布就扯布，扯这些，这小厉害劲儿。
3: 那个，好，
7: 我来吧。你们家人口多，
4: 哎，别，
7: 布票不够。
4: 这说好了啊，你要做大学生了，那给你做一身新衣服，咋的？不想要啊？
3: 要，想要。

0: 肠是啥？
1: 剖羊肉。剖羊肉。剖羊肉。
0: 是零食啊。肉。
2: 给我换一下。
0: 行。行，拿好了，你回去吧。
2: 其实我也没啥事儿，我不着急回去。
0: 那你要不留着帮我干点活呗？
2: 行，干啥说。
0: 你帮我把那缝纫机挂点油。
2: 哦，油呢？
0: 那在上面呢。
2: 要是看看。好。听说家里边大人孩子的衣服全是你做的。
0: 那不小时候跟我奶学的嘛。做衣服多有意思呀，我喜欢做。只是我这手艺吧没我奶好，我总是不是做大了就是做小了。但我们家还行啊，我做大了能给学习穿，做小了给天天穿，咋都不浪费。
2: 也是。

0: 娜娜，以后我的衣服就全你做了呗。
1: 行，有空就给你做，这做不好你可别嫌弃啊。
0: 我不嫌弃，我也不让你赔。
2: 行了。
0: 啊，你发现没有，今儿这个售货员和车上的周师傅都有点点咱俩鸳鸯谱的意思，发现了吗？
1: 人家都开玩笑，我没事瞎说的，你还当真听呢？
0: 我可不觉得开玩笑啊，我觉得这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看外人都觉得咱俩挺般配的了，要不咱俩
1: 啥般配啊？你是我二哥，建广是我大哥，你想啥呢？
0: 其实我也可以不做这个哥，咱俩也可以往前走一步，咱试试。
1: 哥，走不了啊。别说一步了，半步都走不了，你也别想着往我这走啊！
0: 我就是觉得外人都觉得合适，我……
3: 哎，师傅，你回来了！
4: 来了！哎，赶上来了！啊，
0: 我找学习练练球，打乒乓球。
4: 这学习还没放学
0: 啊？啊，我等他回来。
4: 哎，好好，您没给哥哥倒水啊？
1: 哦，我就忙一下忘了。
4: 你这干啥呀？这不过年就开始做衣服了？
1: 这不给你这好徒弟哥这新衣服吗？人都大学生了。
4: 那你这穿上好好做的衣服，你可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啊。那必须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上大学了还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呢？
4: 那是个学生就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不是？
0: 是，我听师傅话，我保证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4: 这个手续都办完了，
0: 啊，都办。
4: 那啥啊，师傅啊，送你一个礼物啊。啊，
0: 师傅，咱爷俩这么客气干嘛？
4: 你跟我客气啥？哎，一支钢笔。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谢谢师傅。
4: 哎，这笔啊，头些年拿了一次这个市里的先进工作者，这刘市长亲手给我的啊，没舍得使，给你了。
0: 这不行，师傅，这也太贵重了，这个我不能要。
4: 这我也用不着，你拿着。
0: 不是，啊、师傅，
4: 你好好学习嘛，天天向上嘛，你这
0: 行，啊、那我听话。啊，
4: 哎呀，这能从工厂考到大学去不容易啊，师傅替你高兴啊。对，以后这厂子啊，也不一定再回来了，是不是？
0: 不，那肯定得回啊，师傅。这你也知道，我对这厂子有感情，我怎么也得回来看看您。嗯。师傅，临走之前我有个事儿想跟您说。
4: 啊，你说。
0: 您也能看出来，我跟好好吧。啊。我就跟您说白了吧。啊。我觉得我们俩挺合适的，我想让您帮我问问他的意思。我觉得他跟我在一块儿的时候，是不是不好意思承认？
4: 这好好，他有啥不好意思的？那孩子直来直去的，他要是觉得是吧？再说这你们俩的事儿，还有啊，我跟你说，等将来你上大学了啊，那周围那些女孩呢，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这好好就是售票员嘛。你俩不合适，
0: 我觉得我们俩挺合适的、啊，爱情是纯洁的，我不想要那些俗气的条条框框。
4: 哎，这人呐，是感情动物啊，但呢也是这个环境动物。等将来你这环境变了，你这想法就变了。
5: 师傅，师傅，哎，这刀具又出问题了，您看一眼吧。啊。
4: 那我干活去了，别瞎想啊！哎，那个，走时候我送你去，啊，哎，走了。

0: 小曼同志啊，
1: 哎，
0: 有人找。
1: 谁找我？
0: 说是歌舞团的。就是他找你。
1: 您找我？少团长，
2: 小曼，你还好吗？
1: 我还行，您好吗？
2: 挺好的。去年平反，摘了帽子，回到歌舞团了。
1: 我听说好多老人都陆续回团了。
2: 是。可是这几年那个团里边的演的全是样板戏，已经是名存实亡，然后百废待兴啊！我回去抓业务，我这一看，哎呀，怎么办呢？没人呐！我来找你之前，还到工人文化宫的演出队啊，借了几个人来。
1: 借什么人啊？有任务吗？
2: 昨天晚上来了紧急任务。说这个英国开来一艘轮船叫公主号，拉着一个考察团要停靠在咱们这儿补给，然后直接开到日本去。北京的大领导听说了，就说应该给这些外国人看一看中国现在是什么样，也让咱们看看外国人是怎么生活，在咱们这儿停靠24小时。
1: 那跟歌舞团有什么关系啊？
2: 这个外事部门就让咱们歌舞团准备1个小时的节目，明天晚上到船上去演出。我是来搬救兵的，我一见到你这状态，我这心里就踏实了。那这样啊，你下午先回团，手续后补，后面的事呢，我让局领导来协调，由上至下来办呢，就可能方便多了。
1: 后面还有什么事啊？
2: 哎呀，回歌舞团啊。这时间紧急，不能按正常的方式去办理的手续，你知道？小曼，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啊，回歌舞团我高兴。可是这么多年我都没跳过舞了，而且我现在这个年龄我也上不了台了吧？
2: 上不了台？
1: 嗯。
2: 没事啊，上不了台可以做编导嘛，你以前不是做过吗？哎
1: 呀，编导我怕干不好啊。
2: 你干没问题，没问题，真的，边干边学没有问题吧。我重要的是呢，我是想让你这次借这个机会呢，跟外国人那儿借鉴借鉴，学习人家，然后呢你将来回到团里边好有个方向。
1: 太好了，
2: 小曼，真好！我一看到你，我就知道你没把工撂下。
1: 谢谢少团。

0: 的，啊，动作大家都学下来了哈。我先说一下要领。第一个动作，一手打上去的时候，力要向上，然后让它慢慢的飘下来，不要啪啪，是吧？
1: 要有重点，然后飘落下来。腿也是，腿不是直接提啊，是膝盖带小腿提出来。
0: 出去以后回来，脚回来，再一遍是提起来，对，

0: 啊，这样吧，你说两句好听的，当着这么多人，我也不让你丢人了。
1: 闭嘴吧你，用你让。发球了。

0: 谁打不过球打人？我刚才发球失误了，都看见了。啊，再说了，你又上来出什么头啊？咋的？又心疼上了？哎，我发现啊，他们这两家的人是贼有意思，老的跟老的配完了，小的又跟小的配。
1: 我这就病吧你。哎，看着没？让我说中了，戳着肺管子了，所以这才打我，看着没？
2: 没完了是不是？啊，你这没话抽你信不信？
3: 再怎么了？再废话，
2: 我要说错他能打我吗？
0: 别看了，都散了吧。
4: 行啊，你等着的，你等放学的。
3: 我就在这等着你，就在这等着你。
0: 我这回发了，
3: 散了。
0: 这有什么啊？
4: 输球输人的玩意儿。
0: 小吧，我这心里啊还是不踏实，你说小球还是太嫩了，所以还是你上吧。
1: 我都多大年纪了，还是让年轻人上吧。哎呀，
0: 这跟年龄有什么关系呢？小乔一跳，我这心里就上下打鼓的。你多处就说，希望我们市里面精英的精英来表演这个节目。你这不就是精英？你一跳，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3: 小乔行，
1: 少棠，你看现在年轻人积极性多高啊！咱们不能打击他们。
0: 是。
5: 我再带他们多练几遍，再突击突击。
6: 不是你，我心里不踏实。你相信我。
5: 我相信。哎，相信你。你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嘛。哎呀，哎，好了，还差一个。哎呀，
6: 还行。
5: 哎呦，特意！
6: 哎，
5: 这又碰上了。
6: 哎呀，可不是嘛。
5: 那肯定是谁家接水的时候啊，把这水龙头给拧上了，这不稍微滴答滴水啊，不冻上才怪呢。
6: 要不那个草捞原本要么做的水饺吧？
5: 我来。哎呀，重的啊！
6: 哇，你家这水壶够重的啊！
5: 别说自己打的，你不重。
6: 要是材料少了，都不叫好社会主义养老了。
5: 咋的？你家小葱少薅了？
6: 真是。好，
5: 算完了。
6: 不知道啊，还没回来呢吧？
5: 你知道吗？啊，算完又回歌舞团了啊啊！真是孟氏真成了吧？啊，张小航，真为你们高兴啊！算完又回歌舞团，你们老庄家可是出了一文化人物。哎，
6: 人家以前就是跳舞的，那得多大岁数了，仨娃都生了俩，仨都皮不了，还能跳舞呢？
5: 哎呀，你这话说的，这歌舞团能把他招回去啊，就证明他能为四个县的话做贡献。
6: 我有一句话，好，你得提醒你爸啊。
5: 啥呀？
6: 你说这歌舞团都是什么地儿啊？啊，个个都是冒了尖儿的，这还不都想出人头地？让你爸看好他，别让到时候这山望着那山高。哎呀，曲艺，那我说一现在去歌舞团了，说明他不会接到管了啊。这以后人家咋过你们，就别搁这瞎操心了啊。 他跟我爸呀过成啥样，那是他俩自个儿的事儿，是吧？
5: 对，
6: 是是是。
7: 哎，
6: 好嘞啊！
7: 咦，你说这娃是不是不识好歹？
6: 行啊，曲主任。
7: 毛巾吧。这不都挺好看的吗？
3: 年轻时候的衣服，现在不知道穿不穿得下了。
7: 这好看，这好看。
3: 这件吧，嗯。
7: 不是，五五囊囊的，这多立正啊！来。
3: 哎，什么眼光？这颜色那么漂亮，
7: 这有镜子，你看看。
3: 咋样？啊？哎，我媳妇儿，我这穿什么都好看。哎呦，哥，要下班了。啊。好好，我给你热点粥啊。
6: 不用，我吃过了。
3: 哦。
6: 哎，
3: 你眼光好，你帮我看看这件衣服怎么样？啊。
7: 演出服呢吗？我不上台，那直接穿军大衣啊！那军大衣的船上穿不住，
6: 海上风多冷多硬啊，有啥比军大衣挡风的呀？
7: 你以为露天演出呢？上船也是在室内，船上有个剧场，挺暖和的。
6: 那直接穿不拉稀？
7: 啥天穿不拉？你那不得把人给冻死啊？这孩子。 这国家一级抬杠运动员啊！我跟你说，你就穿这个，这就大方又得体的，多好看呀、啊！这个还喜庆，你试试来。
3: 行，听你的。
7: 色儿多鲜亮啊！你看，来。
3: 可能穿不下，我
7: 试试吧你。
3: 比那会儿胖多了。
0: 行吗？这好看，真好看！你这都不舍得让你去了。这早饭都不吃就去排练了，这啥重要演出啊？到底啥船呢？
1: 外国的游船。
0: 游船？这外国的邮局的船大老远的往我们这儿开啥呀？啥邮局的船呀？那是。
1: 满世界旅游啊，玩的船，
0: 那为啥要去给他们演出啊？
1: 说是文化交流嘛。
0: 那我能跟着去看看不？
1: 你想啥呢你？这能上去，那就我就上去了。起码呢，我帮着你阿姨这把把关啊，别中了这资本主义的毒。
0: 就演个节目，怎么那么容易中毒呢？
1: 像你说的，这中毒还不快吗？哎，我跟你说，就一包耗子药啊，眨眼的功夫，那就能撂倒咱整个家属院的老鼠。
0: 你说的也是，就曲边针这话呀，虽然难听，但话糙理不糙。我跟你说啊，阿姨现在回了歌舞团啊，这心可能就真野了。嗯
1: 嗯、你阿姨不是那样人。
0: 是不是那样人啊？得到时候再看。
1: 哎，你小小年纪，你操心事儿那么多呀你？随你奶啊？
0: 那我就奶奶带大的，我能不随我奶吗？
1: 开点锅，别扑了啊！
2: 姐，外国人能看懂咱妈他们的演出吗？
3: 看不看懂不重要，这是艺术交流。
0: 那歌听不懂，我还能看不懂吗？
4: 姐，你这说的不对啊！那歌词听不懂，音乐旋律还听不懂。
5: 口哨呢？
4: 这大冷天的在街上吹口哨，不有病吗？但你别说啊，吹的还挺好听。
0: 学习，那个你把饭盛一下，你出去。
4: 啊，不是那。
0: 对你干嘛？我上厕所去。哎，你们先吃啊，别等我了。
4: 哦。

0: 来告诉你，后天下午文化宫排练，该换班换班，这回可别再有意外了啊！
1: 你放心，我肯定调班，我这回一定去啊！
0: 行，我今天晚上要上码头，文化宫安排了活儿，歌舞团借我们乐队几个人去给老外演出。
1: 给老外演出？
0: 啊？
1: 那个上轮船的那个演出啊？
0: 你怎么知道？
1: 我听说的呀！哎呀，我早都听说了。
0: 这么临时的秘密活动，你早就听说的？什么时候听说的？
1: 哎呀，不就是上轮船给老外演出吗？你能去啊？你带我去吧，你带我去看一眼，我也想去看一眼。
0: 我怕人不让你上船。
1: 不是你带我去那，人家要实在不让我上，我再自己回来呗。
0: 这真不行，这主要是对外的交流活动，而且这节目表都已经报上去了。去哪几个演员、工作人员，人家那儿都是有人数的。
1: 嗯，行吧，那我先回去了啊。那你自己今晚多穿点啊。
0: 对不起啊，这回真带不了你。嗯，
1: 没事儿。
2: 扇子抖起来，好，甩开，对，队形看齐，一个斜排的队形要看齐，对，小乔，对，你在舞台的最中间，好吧，你不要偏台，大家都在看你，好吧，你们都看到了哈，他们是怎么变队形的，你们要学下来，对，打开，手要打开，打开，胸要挺起来。小赵，你手抬起来。
3: 你刚才第三个小节真的是弹错了，你好，还好意思哭
4: 呢？你也是啊，节拍就进早了。
5: 我怎么了？我没有错啊，
4: 老进早。
6: 哎，团长
4: 好，您坐。
7: 怎么样？你们也坐。
4: 哎，好嘞。
7: 练得怎么样？没偷懒吧？
4: 没有啊，
5: 刚休息一下，喝口水。
7: 我们这次是一个外事演出，所以你们一定要加紧练习，负起责任来。嗯啊，
0: 练得老好了，绝对给他们镇住。
7: 啊，别光耍嘴皮子啊，可不能在外国人面前丢人现眼哦。
0: 您放心。嗯，
8: 少团。
7: 啊，
8: 少团长
7: 啊，
8: 出了点事儿。
7: 啊？
8: 哎呦，什么事儿？今儿晚上独唱那范勇，嗓子忽然失声了。失声了，
7: 喂，他可是我们这台节目里的唯一一个独唱的演员，这怎么弄？
8: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紧张的吧，都练了一下午了，就刚刚吃饭的功夫，突然说不出话来了，现在人去医院去了。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4: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为啥不能在这儿啊？我说那一会儿演出呢？第一次上台都紧张。
5: 这上台有啥好紧张的呀？不就是台下人多了点吗？我这郭冬春每天见的人也挺多的，哎，都练出来了，不打出。
4: 我嗓子也特别紧，
5: 喝口水来润一下。
6: 心理素质怎么这么差？这次演出的重要意义你不知道吗？
7: 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
5: 哎呀，现在不要说这些没用的，请你相信他啊。
6: 那你相信他吗？你要是相信他的话，就不会在这个时候还跟哄孩子似的安慰他。如果他出了问题，找谁？
7: 找我。
8: 现代城市暴雨来袭怎么办？骑车步行篇。走在路上突降暴雨，却没带雨具，自行车骑快点，是不是就不会变成落汤鸡？错错错！下雨时不但道路湿滑，而且看不清晰。如果骑车狂奔，搞不好会摔个狗啃泥。要是旁边正好有汽车驶过，那危险不言而喻。发生强降雨时，马路上出现漩涡，是不是很神奇？那是因为短时间内大量雨水涌入，导致管道内水压过大，井盖被迫逃离。如果不小心一脚踩进去，很可能就人间蒸发，从此了无踪迹。所以经过积水路段，一定要认真观察路面，看清一井坑和排水沟藏在哪里。河水上涨漫过了路面和桥面，是绕着走还是冲过去？这时的河水水量多，流速快，还有很大的冲击力，冒险趟水而过，容易失去平衡摔进河里，还是暂避锋芒，绕道而行，安全第一。通过积水路段，一定要与电线杆、路灯杆和带电广告牌保持距离。如果看到电线掉落，或者突感脚下发麻，赶快转身向后撤离8米以上，不要犹豫。撤离时最好单腿跳跃，防止积水带电，遭到跨步电压袭击。到达安全位置后，别忘了迅速报警，并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其他行人远离。暴雨中和暴雨后，大树、危旧墙体与临时搭建物附近都是危险之地，因为经过雨水长时间的冲刷和浸泡，它们随时可能倒塌，让你无从躲避。说了这么多，你可都已牢记，下面请云博士带我们一起复习。一、雨中出行不可骑车狂奔，并应远离排水井、排水沟。二、河水漫过路面、桥面后，不可冒险通过，应当绕路而行。三、在积水中行走，突觉脚下发麻或看到电线掉落，应迅速转身后撤8米以上，设置警示标志并报警求助。四、应远离大树、危旧墙体和临时搭建物，以防被砸伤。
9: 手艺人的悲喜事情，万般技艺皆是学问，看门道，品非遗。健康中国，天下同福。看门道，品非遗第二季由同福集团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非遗寻访人小强。同福共享平台是基于同福集团30余年实体企业基础开发打造的，集产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于一体的共享科技平台，依托科技赋能和数据驱动，创建聚合厂商、经销商、终端店、消费者等多方参与的数字产业平台，实现产业链上各环节的信息共享和全方位赋能。本期节目当中，我将带大家走进齐鲁大地，一同领略宁阳斗溪独有的民俗意趣。
10: 这里是山东宁阳，这里的秋夜属于一场田野间的大冒险。 这位全副武装、眼神犀利的师傅是刘哥，宁阳戏帅界当之无愧的老炮。
3: 刘哥，
11: 啊，
3: 你看这个镜片行吗？
11: 再这一个，
3: 啊，改
11: 这
3: 个。
11: 好好好，踩好了。哎，看这个打，他这个皮色也好，你看这个皮色那个比你那个。它是真皮真色，
12: 有点老，
13: 有点老。
14: 宁金子老灵皇，宁阳出的大头王啊！
11: 宁金子，
14: 哎，你去过宁金的话，就玩蛐蛐。宁金的蛐蛐，
11: 蛐蛐，
14: 蛐蛐，
11: 紫蛐蛐啊，
14: 老灵要黄的，宁阳的大头王啊，不管青大头呀、啊、黄大头啊、紫大头，
11: 咱这儿的叫大头王，
14: 那大头王。
10: 每个人的童年。都是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刘哥的蟋蟀人生要从小时候说起。
11: 五六岁人的时候，听到这个草丛里啊有蛐蛐叫，就好奇就不走了，就非得这个看看这个蛐蛐长什么样，怎么叫的，就喜欢这个，就得扒拉这个草丛得抓了回去放在那个罐头瓶子里或者那个搪瓷缸子里，冥冥之中吧，不知道什么原因，玩一听见那草丛里叫的，马上就停下了。
15: 刚开始自个儿出去收这个虫子的时候，收回来，老师给他点评最多的是什么呀？
11: 有时候说这个不行，那这为什么不行呢？颜色不足，这个骨架不到位。他要求什么的？麻将块。
15: 麻将块像麻将这么大个儿？
11: 不是麻将这么大个儿，他是这个形容这个长相呢，就既宽又厚。宽厚要有。
10: 全国蟋蟀以宁阳最有名。宁阳以四殿最有名，四殿以古城最有名。一方水土养一方蟋蟀，古城周围的高盖褐质土硬度高，五谷齐全，所孕育的蟋蟀也勇猛善斗，牙口极快，常常在斗蟋蟀比赛中称王称霸。凌晨五点，宁阳的黎明开始于一场交易。
11: 这个就是我们宁阳在全国最有名的飞风口蟋蟀。飞风口呢是90年代上海人起的名字。立秋以后，这全国各地的都在过来数蟋蟀啊，头大牙大的
15: 啊，头大的，
11: 这个是第一标准。
15: 这拿这个是试什么呀？
11: 这是草，这是试它的牙，因为蟋蟀打仗，牙是它的武器。
10: 如同摔跤运动员在比赛时有不同的策略，蟋蟀在打斗中也有不同的招数。如果蟋蟀三次掉头都不张牙，裁判则可判定这场比赛的胜负。
11: 有的人，很多人，对他没有感情的，没什么的，就有蟋蟀叫，可能就失眠，就睡不着。我不行，我只要有蟋蟀叫，我睡得更好，更香。听到他声音，感觉到这更安心了，睡得就更香了。斗蟋蟀是在不断的提升我们人的这种不屈不挠的这种精神品格。
9: 欢迎回来，健康中国，天下同福。看门道，品非遗第二季由同福集团冠名播出。小小秋虫串联3000年文脉，承载一方水土精神。下一期我将继续带领大家走访特色非遗技艺，解锁更多传统文化之美。也请大家持续锁定看门道，品非遗第二季，我们下期再见。

0: 我的意见，主动撤离战场，把潘唐留给他秋风的。
1: 撤？现在前线战士们都杀红了眼，突然宣布撤退，他们一时半会儿转不过个儿，你咽不下这口气呀？
0: 这次出兵，本想着出奇制胜，结果跟朱一鸣撞到了一起，早就失去了奇的作用。再打下去，就是恋战，说不定还会陷进去。我的意见，以退为进，撤出潘塘，另寻战机。
2: 淮海战役，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失过手。现在粟裕调整部署，主动撤离，会不会

0: 对部队的士气造成影响？
1: 消极影响一定会有的，对粟裕来讲也是一次不小的挫折。嗯。
0: 另外啊，蒋介石好大喜功，他一定会就这件事情大做文章啊，炫耀胜利，夸大战绩，以此向杜鲁门总统邀功，可是会对我们在舆论上造成不利的影响。
2: 主席，还没加热水，我给你加点热水去吧。
1: 不用了，就用冷水激一激。清醒清醒，蒋介石好面子，要不停地往脸上扑粉，那就随他去吧。这些表面文章对战争没有什么本质的影响，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撤。虽然我们与国民党的对决已经转向大兵团作战，但是从前游击战的灵活作风还是可以继续发扬的。打仗为的不是面子，而是胜利。我们要的是整个大淮海的胜利。一城一池的得失算得了什么呀？更何况我们压根儿就没有输啊！
3: 共军撤退了。
4: 共军撤退了。
3: 司令，
4: 撤了，撤退了。
3: 共军居然已经撤了，我们要不要赶紧乘胜追击？
5: 不能追击，共军是在有序的撤离，现在这样已经能够对总统有所交代了，见好就收吧。
6: 可是上面也是问下来，我们该怎么说呀？

0: 就说我兵团在潘塘镇将共军彻底击溃，共军丢盔弃甲，仓皇逃窜，我们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就是空前的胜利。
1: 是，
2: 大好消息。
3: 哎呀，穆森，我早就讲过，毛泽东乡野村夫啊，真的动起手来他是没有决战能力的。
4: 总统慧眼如炬啊，现在丘里二兵团正在按总统的指示继续东进，不日就可以到达大许家一线。
3: 啊，那离碾张围就很近了。
4: 是，
2: 黄百韬有救了，
3: 这是一个大捷呀，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奖励一下。记住，
2: 奖励黄百韬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其所部20万大洋，
3: 给刘峙100万，奖励其他参战部队。
5: 总统，咱们还有这么多钱吗？
4: 总统爱军之心定会让全军将士奋勇直前。总统，现在驻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先生正好在南京，是不是？
3: 不管他，多派一些中外记者到徐州，让刘峙搞一个盛大的庆功会，把消息放出去。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尤其是等着看我笑话的那些人。
5: 是。
3: 穆森啊，我们今天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绩，可惜啊，布雷先生他看不到了。
6: 哎呀，看看，这就是我们的战利品啊！
7: 这人太少了，再叫些人过来。
8: 是。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丁大胜。
0: 哪个部队的？
1: 报告司令，我是74军。
0: 错了，你现在是共军俘虏。重说一遍。啊，
1: 报告司令，我是共军。
0: 报告司令也不能说。再说一遍，
1: 我是共军。
0: 哎，对了，弟兄们，共军的怂样子都见过吧？把他们的怂样子给我演出来。
2: 是。
0: 可以叫记者过来拍照了。
3: 是。
0: 人。
4: 你这样搭台唱戏，就不怕露出马脚吗？
5: 哎，共军溃败是事实啊，我们不过是把这把火烧得更旺了一点儿。
4: 这根本就是自欺欺人，老师。目前共军的主力并没受到重创，这样的虚假宣传只会是混淆视听。
5: 光庭，何必这么较真呢？南京方面需要这种消息，总统那方面更需要这样的消息，振奋人心呐。
4: 是总统要这样做的吗？
5: 你看，何必让总统明说这一点呢？光庭，要说打仗我不如你，可是论政治，你必须听你老师的，啊，一定要学会体察上意。
0: 总座说的对，杜司令，我们为将的就好好的配合吧。

0: 你是怎么被俘的？
1: 好，请记者朋友们过来吧，我们司令有话跟大家说。
2: 大家都看到了啊，这边就是共军俘虏，这些就是我们的战利品了。这次呢，我们国军的机械化部队把共军打的是仓皇逃窜，这个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的、伟大的胜利。我建议咱们照个合影好不好？
1: 啊，好，
0: 往中间靠一下，
3: 近一点，
2: 来，
3: 咱们近一点。
4: 来，将军们，三、二、一。
5: 蒋某人是不择手段的往他脸上贴金呢、啊，这哪里是新闻呢？我看是小说还差不多。就算是编小说，也未必能够如此厚颜无耻啊！
6: 看来这戏又要忙了，我先回避一下啊。
5: 哎，阿洛夫啊，你是量到我血压升高了吗？
6: 那倒没有。主席的血压一向平稳，只不过
5: 阿洛夫同志，你一大清早就跑来给我量血压，是不是被蒋介石大肆宣传的徐东大捷搞得满肚子疑问难辨真假呀？
6: 主席，我只是个医生，还是个苏联医生，中国的事情我不好说，也说不好。
5: 中国有句老话叫打开天窗说亮话啊，这里就我们四个人，我很想听一听你这个旁观者的见解。
6: 这次的徐董大姐是否会成为真正的拐点？胜利的天平会不会偏向蒋介石那边？
5: 这是你的担心还是斯大林同志的担心呢？
6: 当然是我的担心。
5: 看来蒋介石的宣传还是很能迷惑一部分人的嘛，连我们的阿洛夫同志都将信将疑了。
7: 阿洛夫同志，给你看看报纸，先看这张。你看，换了我们解放军的衣服、帽子，看看鞋，

0: 还是国民党的军靴，是不是？你再看看这一张，啊，这个战利品，美制的勃朗宁重机枪，美制的春田步枪，还有汤普森的冲锋枪。你是知道的，我们解放军有这么好、这么完整的美式装备吗？你说这是解放军吗？
1: 最明显的是精气神啊！我们的战士就没见过这么萎靡不振、灰头土脸的。
2: 他们这样颠倒是非，光染手谎，就不怕背上戳船吗？
1: 蒋某人搭台，唱这种掩耳盗铃的把戏，明眼人是不会掏钱买票的。
0: 蒋介石在报纸上说谎，是社会公认的普遍共识。他们越是吹嘘战果辉煌，败得就越惨。他们这次搞的这个把戏啊，目的很明确，就是向他的美国主子讨要军援。
2: 美国人有不少，他们能信吗？
1: 美国人精明得很，他们派到中国的眼线也少不到哪里去。苏联人能够看破的把戏，美国人他就看不破吗？
0: 华盛顿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牵扯和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至于蒋介石能不能够得到军援，就要看这个美国顾问巴大维和杜鲁门总统的了。
3: 今天啊，没下雨。
4: 对对对，
3: 要是下了雨以后，这工程更慢了。
5: 祝贺总统，
4: 景之啊，莫斯安，二位也辛苦了。但是我们还要再接再厉，争取徐蚌会战更大的、更全面的胜利。
6: 是
7: 是。
4: 这个巴大维也来了。走。
3: 行行行，
4: 好。巴大维将军。
8: Mr. President, Madam,
4: 在南京住的还习惯吗？
8: Good, but Nanjing's winter is too cold. And with the change in situation, it has become colder and colder.
9: 就是太冷了。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比如这次的徐冬大捷。
8: Yes, my congratulations.
9: 恭喜。
4: 我们还会取得更大的胜利，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徐蚌会战，我们还会取得更全面的、圆满的胜利。也感谢我们美国盟友的帮助。
8: I will do my best.
9: 他会尽力的。我提议为即将到来的胜利干一杯。
5: A toast for the coming victory.
4: 巴大维将军。如果杜鲁门总统得到这个胜利的消息，我想他一定也会很高兴。希望你继续为中美两国的友谊做出贡献，以便我们在互惠互利的道路上可以走得更加的长远。谢谢。
9: 将军，当此胜利之际，白宫方面是不是应该发表一个支持我们南京政府的宣言，以此来表达两国关系的友好呢？
8: Madam, it's a day of celebration. I think it's still time to drink and celebrate. Let's not talk about work.
9: 说的也是，将军请便。
5: General, enjoy the party.
4: 好。你好。
10: 子，飞机有吃的了，有吃的了，
11: 终于来吃的了，
10: 有吃的。他们又是报纸。

0: 净空投这些有什么用？既不能吃又不能喝的。哎，除了能引火，只能当草纸。
1: 王司令又上报纸了。
2: 岿然不动，我们被共军困在这碾庄，动得了吗？说什么我们牵制共军数十万人，共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直接促成了伟大的徐东大捷。总统啊，还要嘉奖你呢。
3: 嘉奖我倒是有命去领啊。
2: 还有这刘志在徐州张灯结彩舞龙灯，南京也在举行盛大的宴会，全都在庆祝。他们似乎已经忘了我们身处何种境况之中啊。
3: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忧歌舞，这就是我们的命啊，注定了。前线情况怎么样？
2: 共军最近都在忙着挖战壕、搞进坡作业，攻势弱了下来。
4: 暴风雨前的宁静，苏毅是主动从盘塘镇撤出的，下一步就会把更大的压力转到碾庄来。李密、邱清泉再不赶到，我们就真的危险了。
2: 这狗娘养的邱清泉，就算在徐州放个屁无耳也应该传到了。他到底是不是要救我们？
3: 指望不上了。报纸这么一宣传，我们就想撤也撤不了了。黄维在什么地方？
2: 听说正在抢渡过河。总统命令他们不日抵达徐州。
3: 徐州，远水解不了近渴了。也罢，军人自当尽忠职守，能守到什么时候就守到什么时候吧。
5: 国民党军第七兵团被困碾庄后，蒋介石命黄维率领的第十二兵团迅速向阜阳、彭城、宿县前进，强化金浦路徐蚌段，解除徐州困境。
1: 铁蛋，
6: 铁蛋，
7: 铁蛋，
1: 你小子一个警卫员不负责好警卫，在本上瞎划了什么呢？
7: 啊，刘军长，我在学习排兵布阵呢。
1: 哦，怎么想当军长？
7: 这当然想了，当军长多威风啊。不过我要是能当军长，那肯定我们家祖坟上都冒青烟了。
1: 走，
7: 军长慢走。

0: 总统，据前线战报，黄维的十二兵团已经到了安徽北部的蒙城、涡阳一带，不日北上就可以驰援徐州了。
1: 太慢了，这是一支全机械化装备的美式精锐部队，再快一点，尽快到达徐州。我们需要一场真正的胜利，焕然的兵团也需要援军尽快到达。
2: 总统说的是。 不过，关于这个十二兵团，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有什么问题？你讲。总统，你也知道，这个十二兵团组建初期，黄维和胡琏的司令官之争就闹得沸沸扬扬。而这个十二兵团，恰恰是由华中剿总的白崇禧管辖的，他的主干力量是陈诚的土木系，所以陈诚极力推荐十八军军长。 胡琏做兵团指挥官，当然，白崇禧极力反对。当时，是您为了平衡，才让黄维做兵团司令的。
0: 这件事情我晓得，但是黄维在胡琏之前就做过十八军的军长。
2: 黄维去了以后，不是搞得很好吗？那是在平时。现在大敌。

0: 当前呐，黄维的才能是教书育人，对于十二兵团来说，莫三也觉得胡琏恐怕更合适一些。
1: 莫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再讲了，临阵换帅是兵家大忌，我相信黄维他会管好的。

0: 老蒋又把黄维这支全机械化部队压了上来。黄维兵团装备优良，战斗力强，是国民党军中第一流的精锐部队啊。看来啊，老蒋已经把压箱底儿的宝贝都偷了出来了。
1: 可是根基不牢，迟早是要倒的。如果让黄维去和秋里兵团会合。 一起去救黄百韬，那就不是一个个石子了，而是一座山。如果让华野和苏玉跟老蒋的四个兵团作战，就算愚公，这山也搬不动啊。
2: 嗯，
3: 我看不如找到整盘棋的棋眼。我看棋眼的位置就是宿县。
4: 嗯，
3: 黄百韬被围以后啊，刘志火急火燎的。 把孙元良兵团从宿县调往徐州，为的就是腾出秋里两个兵团的主力去增援黄百韬。现在宿县兵力单薄呀，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机会。
1: 嗯嗯，而且宿县还是徐州集团的后方补给基地。
3: 城内囤积着大量的粮食、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这笔买卖划算呀！更重要的是，不仅阻止了黄维的北上，还拦腰切断了徐州与蚌埠，乃至南京的联系。蒋介石不是把中原战场兵力部署称之为“长山一条蛇”吗？我们拿下宿县。
0: 就是打在这条蛇的七寸，这个比喻很恰当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控制整个徐蚌段，徐州附近的国民党军将被彻底封堵在淮海战场。
2: 嗯，
0: 所以说宿县就如同辽沈战役的锦州，我们要在淮海再造一个锦州，再来一次关门打狗。
2: 报告。
0: 刘伯承司令员来电。
1: 好，伯承和我们想到一块儿了，他也建议先拿下宿县。
0: 嗯，
2: 他还建议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破毁金浦路。
3: 嗯，好一个坚决彻底干净！一听就是伯承的口气。
1: 话不多，但很坚决。
0: 立刻给伯承回电，直出宿县，截断徐蚌路，越快越好。是。主席，
5: 啊，
0: 老总，你们看，啊，北国风光，千里冰封，天气越来越冷，仗越打越大，
5: 嗯，
0: 很快就要过年了，我们的新年，不但要包了黄百韬的饺子，还要吃杀猪饭。
3: 歼灭刘志，哎，还要补助黄维这个钢铁怪兽啊！任务重啊！
1: 好啊，为了过好这个年，我们也像刘志在徐州那样，
0: 啊，在西柏坡张灯结彩。
3: 好，走。
6: 三连开，嗯，韩副长给来电，哦，炮纵已开赴黄百韬，发起进攻。
7: 好，你告诉老谭，先拿下黄潭，我们主动放弃潘塘，就是要腾出手来，给黄百韬的棺材板钉上最后一个钉子。
8: 中国和美国曾经在战争当中并肩作战，患难与共，我们是老朋友了。可是现在杜鲁门政府对南京政府做的一切，不像是对待朋友的态度。Among
9: friend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honesty.
10: 最重要的是坦诚。If
9: the Nanjing government really regards the United States as a friend, they should not deceive us.

0: 我听好了，你们44军一定要给我守住荒山阵地。
1: 奥司令，你让我们拿什么守啊？
0: 就因为我们是川军，别的部队都换了几次美军装备了，我们还是海洋道。
1: 兄弟们要想活命，只能投降了。
2: 你敢？谁敢投降？我要他脑袋！喂，喂，
3: 司令，司令，
4: 荒山阵地完了。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

0: 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Mr. President, how's the battle?
1: 总统先生，前方战况如何？
2: 黄滩阵地完好如初。
1: 黄滩 position remaining.
2: 共军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溃败，黄百韬兵团被围，马上就可以解除，胜利在望。
1: We'll be rescued immediately. Our victory is at hand.
0: Mr. President, you know,
1: 总统先生
0: once a lie begins.More lies are needed to sustain it.
1: 需要更多的谎言去维持。
2: 巴大维将军
1: ，General David Barr，
2: 你与其在这阴阳怪气的讲，不如用你的眼睛去看，用你的心好好的去想一想。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只有国民党和美国是利益共同的。如果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失败的不仅仅是南京政府，也是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我讲的这些胜利，不是讲给你巴大维听的，是给美国国会的那些老爷们听的，要让他们晓得，如果需要一场胜利才能让他们签字付钱的话，徐东大钱可不可以？够不够
0: ？I appreciate your candor, Mr. President.I think your words have convinced me. I'll continue working to persuade the U.S. Congress and President Truman.
2: 所以，我相信杜鲁门总统不仅仅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也应该是一个有耐心的军事家，对吗
0: ？Our choices are based on common interests.
1: 双方利益息息相关。

0: 选李成武的举手，选郭庆云的举手，最后一个选王翠山的举手。都选我干嘛呀？我还什么成绩都没做出来呢。
1: 田丹，你本来就是副组长，组长牺牲之后。
2: 理所当然就由你来牵这个头，带领我们大家开展工作。
3: 对呀，
2: 那你姐夫是东野出了名的战斗英雄，你姐姐王翠云的世界，那再攒解放区也是出了名的。所以说这个将本无弱兵，咱铁蛋一定行。
3: 对对对，铁蛋一定行。对，
2: 你跟你说，
3: 谢谢同志们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当好这个组长，为组织负责，为同志们负责。接下来。
4: 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跟我们的组织重新取得联系，大家都说一说有没有什么心情吧。别的倒没什么，主要就是关于武器配备方面的。十二兵团的武器装备太强大了，光我们坦克营就装备了20多辆美式的15吨坦克，还有12辆装甲车。我们那个炮兵营还有20门的10650弹炮，还有各种轻重机枪、冲锋枪，就这样的装备。
3: 咱们共产党的队伍还怎么跟人打呀？是啊。要我说，搞小破坏没有意思，咱们要干，就干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行动。
5: 大行动？什么大行动？
3: 舍人先舍马，擒贼先擒王。
6: 刘司令员，肚子饿了吧？刚烤出来的红薯啊，随便吃，管够。哎呀，哎呦，红薯啊，这个上次啊，我还欠伯承洙一顿酒呢。今天呢，就拿这个招待你喽，对不起喽。
7: 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这个时候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6: 嗯嗯，
7: 我看咱们干脆就一边吃一边聊吧。
6: 看着很美，是的。中央军委啊，让我们赶快制定一套攻打宿县的作战方案。啊，陈老总。啊，
8: 刘司令员，
6: 你们谁先说说啊？嗯，还是伯承兄讲吧，因为攻打宿县这个计划是他提出来的，从玉溪赶过来，赶了一路，我想啊。
7: 也会想了一路啊，那我就先来个抛砖引玉。嗯，啊，好，我是这样想的。这个我的想法呢，是让陈锡联的三纵去担任主攻，让秦纪委的九纵一部去配合他们，为了防止黄维驰援。
8: 让他的老同学陈赓带上4纵去牵制他们，留下1纵来做总预备队，你们什么想法？打宿县啊，是个攻坚战，这个陈锡联呐，善于打恶仗，哎，他接任这个初级任务，合适啊。
9: 嗯，我们的家底啊不太厚，我提议把重武器。
6: 全部集中到攻城的2个纵队，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我赞同。你总说，哎呀，五行不定，就说的干干净净。你看现在啊，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点都定了，打宿县啊，肯定能成。我们把这个金浦县拦腰截断。
10: 1948年11月16日凌晨，中原野战军3纵经历1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迅速攻破了国民党口中固若金汤的宿县，切断了国民党军徐州集团唯一的后方补给线和陆上退路，为保障华东野战军主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和下一步两大野战军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有利形势。

0: 泽东称赞攻占宿县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1: 哎，糟糕啊，实在是糟糕，宿县也丢了，咱们现在是转移不成，撤又撤不了，这不就快成了共军的瓮中之鳖了吗？
2: 老师，宿县的战略位置何其重要，你不是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派重兵予以防守？
1: 哎，这要问就得问刘汝明了，
3: 我早就催促过他多少次，
1: 派他北上固守宿县，可是他呢惧怕共军的进攻，怕打起来伤了自己的实力，根本就不执行命令。
2: 人人都想着自保，人人都想躲着共军走，哪个城池可以保得住？哪城战役可以打得赢？
1: 现在抱怨这些还有什么用呢？还是想想怎么跟老头子交代吧。

0: 我是杜玉明，
1: 找刘志。
2: 总统，
3: 人家说你是朱将军，
1: 我看你比猪还要蠢。
3: 徐凤打成这个样子，你怎么跟我解释？
1: 你怎么跟我交代？啊！你摸一摸你的脑袋还在不在？
2: 总统，属下无能，不能替总统分忧，实在该死。
3: 实在是该死啊！不过，光庭来到徐州后，
2: 军事指挥权我早就全盘交给他了。是不是让他来解释更好？

0: 校长，苏先之事，我负有重大责任，谨校长责罚。
1: 光庭啊，不要叫我校长，你是我的校长。
0: 徐部是你做的计划吧？为什么会打成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像警审一样啊？
1: 别人讲你是救火大队的大队长，我看现在
0: 你到哪里哪里火就大了，你还能不能干？

0: 冠廷啊，我晓得你是带着一身的病去的徐博，我也晓得你压力很大，刚才校长的话重了一点。光庭啊，你晓得徐蹦的意义，徐蹦这个位置是南京的门户，我知道你是爱惜名誉的人，我也相信你，一直器重你，
1: 你一定要挺住，替我把这个
0: 战局挽回好吗？
2: 校长，我让您失望了。
0: 光庭啊，我等你的捷报。
2: 学生明白，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大力，好消息！那有什么好消息？我在这儿等到的全都是不好的消息，年庄、素县、大徐家，每一个消息都像钢针扎在我的心里一样。我真的害怕了，害怕徐蚌会战。

0: 又重蹈了锦审会战的覆辙，
1: 是美国那边有消息了。什么消息？刚刚收到杜鲁门的公告，对华政策保持不变，还未拨付的军事援助款，尽速拨付。太好了，我就知道我们的路还没有走绝，我们还有希望，还有希望。
0: 可是我算了一下，他们还未拨付的款项，也就4000万美元了。钱的数目不重要，夫人，我更需要的是杜鲁门政府对南京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啊！这是我们现在制胜的法宝。你催他们一下，尽快的把援助的款项打给我们，我要用到战场上面，我要改变这个战局啊！
2: 怎么了，夫人？杜鲁门的支持才是我们的制胜之本，那我们自己又算什么？局势已经至此了，至于我们现在是什么，不重要，已经不重要了。我需要的是一场战役的胜利。
3: 我需要一个希望。拿到了吗？拿到了。好，给你。主席，李娜，给爸爸晒柿子呢。
4: 哎呦，事事如意，等将来这柿饼子晒好了，大家分享啊！好，哎，行了，出去玩吧。
5: 米勒，再见。
6: 周叔叔，再见。
4: 来，主席，我们是来给你报喜的。啊，不急，我先说个忧。杜鲁门政府又发表了公告，要把。
0: 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进行到底啊！哦，蒋介石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好像明天美国的军队就要登陆了。哼，我看啊，这正好暴露了他们顽强忠肝的本性。嗯，杜鲁门总统如果真的是决定要增大援助的话，不会仅仅只是宣布一下。
4: 我看最后的结果，只是把剩下的零头给了老蒋。我认为啊，杜鲁门是骑虎难下，是为美国政府的信誉而考虑，绝不是为蒋介石考虑才发布这篇公告的嘛。嗯，苏联和美国在对华问题上已经达成了默契。刚经历过世界大战。
3: 哼，谁都不愿意把战火再扩大。嗯，这恰好给了我们独立的解决自己国家的事情提供了一个契机呀。嗯。哦，对了，你们说要给我报喜啊？啊？什么喜啊？中野提前把宿线打下来了啊啊！彻底切断了金浦路。哎，这。
4: 是不是喜呀？啊，你看，嗯，当然算是喜呀，是大喜事啊！自淮海战役开打，宿县是攻克的第一个城池，把这个软柿子一捏，嗯，中原华东两大战场就连成一片了。对，这样中野就从战略上。
0: 配合华野作战，转化为从战役上协同华野作战。嗯嗯，这样一来啊，两大野战军就真正的形成了一个合力，极大的发挥了1+1=2的作用，也增强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嗯，
4: 依我看，华野中野联合作战，这可不是简单的兵力相加。 而是增加了好几倍的力量，1+1大于2。不过，这还不算是一个整体。 两大野战军还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我建议即刻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统一协调指挥两大野战军，不仅是在淮海，而是在整个南线与蒋介石进行大决战。
0: 嗯，我同意，这个总前委还应该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一切。
4: 嗯，
1: 仗呢是越打越大了，
3: 淮海总前委的人选呢，我提议
1: 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苏玉、谭震林五位同志啊为淮海总前委委员，你们看呢？
4: 好啊。
1: 嗯，
4: 邓小平可以担任总前委书记，讨论重要问题可以由刘、陈、邓三位常委临机处置一切。
0: 好。
5: 在这个区域

0: 校长电令我们，务必夺回宿县。我意由十八军首先担任主攻，强渡北非河，直扑会河南岸的南平集。
1: 黄司令，皇家和蒙城。 刚刚被我们十八军攻下，还没来得及休整，怎么又要我们担任主攻了？你该不是临阵怯敌不敢打了吧？啊！如果你们十八军认怂，我十字军立马顶上主动请战。十八军不是不打，而是要看怎么打。要是胡老军长还在，别说一个小小的宿舍，现在恐怕早就会是徐州跟共军决战了。
2: 林生。
1: 知道，有很多人不服气我这个司令官，但我既然一日在任，就当一日尽责到底。不管你们怎么想，我黄维绝不会退缩，拼死以报党国。
3: 死？黄司令，我们当兵的没有人想死，我们要活着，要打胜仗。
0: 那你杨伯涛就打个胜仗让我瞧瞧。驻守在南平集的，是我在黄埔的老同学陈庚，他用兵狡猾诡诈。杨军长，敢会会吗？撤！撤！撤！
4: 哎呀，陈庚同志，哟，邓政委，
5: 这边，陈大冷天还洗冷水澡呢。哎呀，
4: 这是他的习惯哦。陈月冷啊，越往身上浇凉水哦。嗯，
6: 洗冷水澡好，可以强身健体。哎，
4: 还有水，陈老总，你要不要试一试啊？我可来不了，这是要硬功夫的啊。
6: 陈庚同志，你跟敌人的飞机来的一样快啊？
4: 不不不不。
6: 我比他可快多了。陈庚同志啊，你看看我们选的这个地方怎么样啊？这个地方啊，非常的危险。哎，但呀，也非常的安全。嗯啊，这是蒋军南北对进，打通徐蚌三路大军会合的预定地点。嗯，那每天呢，飞机啊在头上飞来飞去的，但是啊不敢停，把地点选在这儿。 这叫灯下黑，不仅不危险，还是块风水宝地呢。
4: 听见没有？陈庚同志这几句话说到点子上了。
6: 刘司令，
4: 好。
6: 刘司令，走走走。各位首长，把我这么招过来，是想我陈庚了。

0: 还是有什么任务交给我呀？
1: 来，哎呀，这次啊，黄威兵团来势汹汹，他带领他的十二兵团想夺取这个宿县，打通金浦路，让这个徐州的刘志、杜一鸣、蚌埠的李延年和刘汝明连成一片，这样的话呢，淮海战役的这个局势啊，就很难讲喽。
2: 陈哥，我们几个有个想法，打算让你去会一会你这黄埔的同学。
0: 不瞒各位首长啊，在军校的时候，黄维他打架打不过我，我相信他打仗他也干不过我。
3: 这次啊，喊你来不是让你研究怎么打，而是研究怎么跑。
0: 跑？
2: 对，跑。黄维兵团装备优良，那是老蒋嫡系中的嫡系，要是跟他硬碰硬，就我们中野这点家底儿，那是要吃大亏的。所以我们想，在这个会合的北岸布一个口袋阵，把黄维装进去。
0: 各位首长是想出奇制胜，但黄维会被我们牵着鼻子跑吗？
3: 这叫看你的本事喽。南平集地势开阔，是黄维的必经之地。总前卫决定的，由你统一指挥四纵、九纵以及豫皖苏独立旅坚守南平集，务必组织黄维兵团三天，为陈锡联、王进山形成合围，赢得时间。
2: 所以，你的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要把黄维一定引到会合北岸来。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完成对敌十二兵团分割围歼的战略意图。
0: 我明白了，先打，后撤。让黄维兵团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我们的口袋阵。
1: 嗯，陈庚同志，黄维可是你的老同学了，这次终于见面了，哎，你可要想尽一切办法，好好的款待款待他哦。
0: 请各位首长放心啊，我呀，对我这个老同学不会吝啬的，我会好吃好喝的招待他，亮出我所有的家底，
2: 够交情。

0: 渭水一战乃兵家大忌，陈庚居然敢背对着会合向我展开防御，至于死地而后生，我这个老同学还是一贯的胆大妄为啊。
1: 我看他不是胆大妄为，他是胆大心细啊。司令，我十二兵团是机械化部队，陈庚能够选择背水阻击，那么会合将成为他的天然屏障，这就使得我机械化优势难以发挥。我军固然兵势占优，但也无法对他实施包围。
2: 那既然这样的话，咱们何不绕过南平津，从侧翼攻击前进？那他陈庚再处心积虑，也是枉然。
3: 料敌制胜，既险爱远近，上将之道也。速县一直是校长的心病啊。我们只有拿下这座石桥，才能够长驱直入，以最快的速度拿下宿县。
0: 既然陈庚想在南平集给我打，那我黄维奉陪到底。
4: 资源同志，
5: 嗯，
4: 真是神了！刚刚侦查员来报告说，黄维他们真的在向石桥聚集。您是怎么猜到他们就一定会直扑石桥而来，而不是采用侧面迂回的战术从旁边绕过去呢？
5: 在南平集能走坦克汽车的只有这座石桥，黄维呢我还是了解的，为人呢太刻板，让他教个书啊应该是个好先生，如果让他带兵打仗，呵呵，多少有点勉为其难了。这次我们就在会合南岸跟他来个背水一战。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8: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

0: 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这是好样的！
1: 杨伯涛，再拉两个团上去。我就不信拿不下一个小小的南平级。
2: 是。
0: 陈赓在南平级已经坚守了两天了，一声苦都没有喊过，也没有向我们要过增援，但一个阵地都没有丢。
2: 哎呀，他苦啊，肯定是苦。
0: 只是咬紧牙关，不说罢了。咱们都钓过鱼，要让这个大鱼咬钩，那就得有点耐心，不然心太急了，这个鱼竿容易断，甚至有可能还被它带到水里去呢。
2: 嗯，哎，这个时候啊，就得把这个线放长，哎，躲在这个水里头啊，怎么溜上一溜，等把这个鱼拖累了，就好钓了。
0: 喂，好，知道了。林司令员，陈老总，可以收竿了。中野一纵、二纵、三纵、六纵、十一纵，还有陕南12旅，已经分别抵达郭家集、白沙集、孙丁集。 曹氏级、壕沟级等指定位置，完成了对黄维兵团合围的准备。
3: 太好了！告诉陈赓，黄维这条大鱼现在能不能咬钩，就看他的本事了。
4: 黄司令到。

0: 战况如何？
1: 黄司令，这都是共军溃散时来不及带走的武器和辎重。为了逃命，他们连心头肉都顾不上了。
0: 一副溃败之相，陈赓不过如此。
2: 司令，此阵地并非我们主动攻占，而是陈赓主动撤出。

0: 这会不会有诈呀？
1: 李参谋哪里毕业的？
2: 黄司令，我是陆大的。
1: 你们陆军大学上课的时候，难道老师没有给你们教过吗？实则为之，武则攻之，备则分之。
0: 刘邓就那么点家底，任凭他们奇谋百出，亦不过螳臂当车，有何惧哉？是。掉书袋的功夫倒是一流，哼，总比某个狗屁不通的草莽军长要强吧？啊？
3: 是啊，我确实比不上某个只会拍马屁的狗熊军长。
0: 再跟我说一遍，
4: 把手松开。咱们的黄司令治军严格，要是真拿你这个师弟开了刀，那可就不好看了。咱们要干，就干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行动，杀了兵团司令黄维。
5: 铁蛋，你耳朵聋了？
6: 镇长，
5: 我们层层干什么呢？晚上回军部通知部队过河。是。报告司令，南京来电。
6: 校长，是我，有何指示？陪我啊！南平集大捷的消息我晓得了。
5: 我想问一下，共军是不是真的溃败了？学生正在查实，陈赓所率的共军在我军追赶之下已经退出阵地，武器、
6: 辎重都来不及带走，乃学生亲眼所见。
5: 好啊，陈赓当年的黄埔三杰呀，蒋宪云的笔和中韩的嘴，都快不过陈赓的腿。陪我，让这双腿不要在你的面前逃掉好吗？陈赓。 确实有灵气，但那是在当年的黄埔，身边都是一些训练有素的党国精英。
6: 现在，带领着一些土包子共军，装备训练无法保证，他就算再灵，也得不着法门呐。<笑>
5: 但是我要提醒你啊，这个人诡计多端的，不可不防。
6: 校长放心，学生绝无轻敌之意，全军正在全力追赶。
5: 十二兵团交给你。
6: 我是非常放心的。
5: 徐蚌会战的局势要由守，变为攻，要改变现在的状况，还是要指望你们精锐的十二兵团？
6: 学生一定竭尽全力，不负校长众望。
5: 好的。裴我的军事素养还是很高的，但是有人跟我讲，说他是书呆子，我用错了人。 南平集这一仗不就证明了？当年的曾国藩曾夫子也被人讲成是书呆子，他是靠结硬寨打呆仗，不也建立了功勋，成为一代名臣吗？
7: 是。看来老头子还是不放心呀，这是扯着咱们耳朵往前走了。
8: 校长这是在勉励我们。 把我们十二兵团当做破局的杀手锏。邱清泉打了这么久，连大徐家都攻不下来，真是枉称国军五大主力之一。他们拿不下来的事情，我们替他做。加速前进！是。
9: 总统，
10: 医生啊。
5: 杜光庭他自己制定的徐蚌会战计划，但是现在徐蚌要败了。不单单是光庭，熊社辉、陈诚这些我一手培养出来的人，长大成那个样子，还有。

0: 曾泽生、郑东国，唐国待他们不薄啊。他们现在叛党叛国，没有信义。新一军、新六军都是身经百战的好部队，全都葬送在他们手里了。医生啊，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呢？怎么这些个战功赫赫的将领，一旦和共产党对阵，全都不堪一击呢？医生，有你守华北，我是放心的。
1: 总统过奖了。
0: 医生啊，东北已经丢了，共军迟早是要入关的。华北方面，你有什么打算啊？
1: 决一死战。
0: 啊，之前我让莫三给你带过话，想听一下你的想法，你没有给我回复吧？
1: 好，不知道总统之前给我带的什么话？
2: 因为最近军务繁忙，的确是不记得了。
0: 医生，那就这样吧，我有话就直讲。我希望你把华北的军队带到天津，从天津走海路去福建，在那里重新整顿，找机会再和共军决战。至于运兵方面，美国人会帮助我们。
1: 总统，恕我直言。
0: 讲，
1: 福建的气候太热，您知道我的兵大部分都是从山西出来的，恐怕那里的气候不能适应。另一方面，这些年我教导无方，他们的性子是越来越野，怕给南方的同僚带来麻烦。
0: 我知道医生啊，你有顾虑，我都想过了。到了福建以后，由你来做东南的军政长官，你的兵你自己带，不但是你的兵，你还可以扩充更多的军力啊。
1: 谢谢总统的厚爱，但是我觉得华北准备充分，即便是东北共军入关，那也是疲惫之师，不足所虑。我们尚可与之一战。
0: 医生啊，仗不是这么打的，你要替党国留一些血脉下来。算我求你了，好吗？
1: 要说血脉，光听的部队才是您真正的血脉，总统是不是应该想办法救他们于水火？
2: 至于华北，您大可放心，我一定守得住。
0: 好，好，我晓得了，医生，你回去吧。

0: 黄百韬还没被吃掉，这个傅作义又来添乱了。哼，这个华北王啊，最近活动频繁，下令大批的船只在塘沽港口待命，又在北平、天津大量修筑工事。看来啊，淮海战场的局势啊，让他心里发毛了，坐不住了。
1: 如果傅作义真的听了蒋介石的，带着主力南下，那整个淮海的战局有可能翻盘呢。现在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一直跟我们保持联系，但是傅作义的真正意图是什么，目前还很难搞清楚。但是停泊在塘沽港的船只，像是在做南撤运兵的准备，但他们又在修筑坚固工事。
0: 又好像是要做长期防御作战的准备。还有一点不能疏忽啊，傅作义把他的嫡系绥远部队大部分部署在西线，这就是稍有不测，脚底下抹上油，往西撤，撤回他老家去了。我看，
2: 他这是狡兔三窟啊，多手准备。
0: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占据华北局势的主动啊。我们对华北的战略目的，同样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傅作义部就地歼灭，或者迫使他起义投降。对傅作义来讲啊，起义投降这种事儿，就如同大姑娘出嫁，你不把这个花轿抬到他门口。
2: 鞭炮不响在他耳朵里，他是不会出门的。这个时候啊，就应该给他添一把火，在背后推一推他。嗯，恩来说的对呀。现在中野华野分不开手脚，我看要让林彪提前入关，让东野的马看住他这个将，把傅作义的狡兔三窟。
3: 全给他堵上，让兔子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跑啊！哎，
4: 这就叫全国一盘棋，善意者谋其事嘛。如果东野一入关，就由不得他傅作义了。
2: 嗯，
3: 林总，主席急电让我们尽快入关，但是东北籍的战士不愿意入关，这也是各纵队普遍存在的问题。
4: 现在啊，各纵队的情况是啊。
3: 南方的头，北方的腰，东北的腿，干部呢，大都是南方人，战士大都是东北人，他们安土重迁，
4: 不愿意走，等于没了腿，没了腿怎么赶路啊？
3: 辽沈刚打完大仗，一方面呢，兵源补充没有就绪，还有就是越冬的大衣、棉鞋、棉帽还没有分发到位，
5: 入关是一定要入的，但不是现在，没有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
6: 不能冒进。哼，我乖乖，又是美制坦克，又是105毫米榴弹炮，可真是富得流油啊！报告，前方势力发现山谷敌情，是否设伏阻击？
7: 设伏？设什么伏啊？不是下了撤退命令吗？
6: 而且两条腿必须跑过敌人的四个轮子。是。
8: 陈司令，真就这么撤了吗？
7: 不仅要撤，还得把手上的武器都扔掉。
8: 这家伙事儿也要扔？
7: 我们得让黄维啊相信我们真的是溃败了，得下点本钱才行啊！这叫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执行命令。
8: 明白。

0: 谁想他了？他忙他的，我忙我的，没有那功夫。
1: 你先录。年轻轻的想很正常，不丢人。我也经常啊想自己老婆孩子呢。哎，小杜同志，你的未婚妻是在老家吗？
2: 不在，在华野的文工团。记者同志，我跟您实说了吧，我们是军策部队的，我们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终于把前方战场的地理情况给测绘清楚了。可是部队突然接到命令要撤退，还是大范围的撤退，那所有的测绘结果就都白瞎了。我是可惜，是心疼。
3: 我这比你还心疼呢，这枪陪了我2年的老机枪，非要让我给扔了。我是丢了又捡回来，丢了又捡回来，这可比自己婆娘还心疼。
1: 有情义呀、啊！
3: 那可不，对咱解放军来说，能够娶到这样的婆娘，稀罕着呢，咋也不能扔下呀。也不知道首长们到底是咋想，非要让俺闹离婚。
1: 我看呀、啊，你这个婚啊，非得离不可。倒是啊，小陆同志啊，很快就能跟自己未婚妻见面了。
0: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4: 我们四座从来就没这么窝囊过。你帮我们写几笔，给毛主席看看。我们谁都不怕死，我们不想撤退，我们就想跟他黄维干。
1: 同志们啊，你们中间有谁参加过长征啊？
5: 没有。
1: 长征啊，就是退却，那一退就是25000里啊。那结果怎么样？红军不仅是保存下来了，而且还是发展壮大了，成为咱们穷苦百姓的救星和希望了。
3: 记者同志，
6: 你参加过长征？司令员，哎呀，天这么冷，您怎么不穿外衣？
0: 司令员还戴着眼镜，我认出你了，你是陈司令。哎，
7: 司令，
8: 司令，
7: 司令，
8: 司令，
7: 司令，
9: 陈司令，我们在南边既没有败过，就这么一路被黄维追着跑，您说丧不丧气，丢不丢脸呢？
3: 对，丢不丢脸？
1: 同志们，跟我说一下啊。这次退却任务是总前委经过慎重考虑做出的决定。咱们今天退这么一步，是为了将来一两步、三步甚至百步的前进。现在丢掉的武器呀、啊，那是我们下的本钱，将来会收获更多的武器。所以说，退却并不可怕，暂时的退却是为了将来更大的胜利。
0: 那司令员，我们还能打回来吗？我们测绘的资料还有用吗？
1: 会的，我相信很快就会派上用场。我们将再次踏上你们用脚丈量过的土地，那将是被我们解放的土地，胜利的土地。
10: 好，
11: 好，好，好，好。
12: 这什么歌？我怎么从来没听过？
13: 还没有名字，小陈自己写的。
12: 你未婚妻真厉害啊！哎，小陆，你教教大家，一起唱。
14: 是啊，
15: 对，
16: 教教你啊！
17: 谢谢。
13: 好，大家跟我唱。

0: 小同志啊，我是新华社记者，咱们一起走啊。哎，受什么委屈了啊？
1: 没事，小陆同志呀，真想未婚妻了。

0: 不行，少抽一点，对身体不好。陈赓已经布好了口袋阵，就看黄维上不上这个圈套了。
1: 要是黄维不上圈套呢？一旦他打下宿线或者南进，跟李延年、刘汝明会合，抱成了团儿，再想吃掉他就难了。
2: 整个战局是环环相扣，形势确实很复杂呀。不过没关系，主席不是说过吗？饭要一口一口的吃。我相信，中央军委的决策是没有错的。哎，不惜啊，你已经好几天没有出这个大门了。

0: 今天太阳这么好，出去走走，散散心吧。哎，
1: 不把黄维围起来，我这颗心放不下来呀。爸爸，爸爸，河面结冰了，李叔叔帮我们做了一个滑冰车，我们去滑冰吧。
2: 爸爸今天忙，下次吧，啊。
0: 下次，每次都是下次。哎，
1: 朱熹啊，出去透口气，也可以陪李娜玩一玩，劳逸结合嘛。
3: 我在这儿替你守着啊，走吧，走吧，啊，
1: 去吧去吧。哎，等等，爸爸拿围巾啊，走喽。
2: 快点跑！哎呦，出来喽！妈妈，你累了吧？你坐上去，我来推你。哎，
1: 走啊！哎，爸爸骑过马，坐过担架。 这冰车那还是头一回坐呀！哎，不过李娜，爸爸这么大块头，你推得动啊？
2: 推得动，大家快来呀！
4: 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
1: 走。

0: 主席，主席，没事，主席啊，来啊！刘淳登来电，啊，黄维中了陈庚的退兵卷造之计，第十八军正一步一步朝着陈庚设计的口袋阵往里钻呢。
1: 好，好啊，哎，黄维这个书呆子。 偏偏碰上了陈庚这个鬼机灵，也算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爸爸
2: 来呀！
1: 哎，我刚才说什么来着？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啊！
3: 有道理啊！来，
4: 爸爸推我。
1: 哎，坐好了。
5: 爸爸玩的开不开心啊？
2: 开心。
1: 哎，好，来来来，让周叔叔来推你。哎，坐好了。
6: 黄维现在已经渡过了会合，一路上并没有发现共军的踪迹。嗯，
7: 过了会合，前面就是宿县了。共军主力现在正在全力对付黄百韬和邱清泉，毛泽东现在已经无兵可用了。啊，邱清泉和李弥到达碾庄没有？
8: 邱李二兵团在徐州东部遭到了共军的阻截，现在距离碾庄还有
6: 多少？
7: 10公里，怎么还有10公里啊？这哪里是王牌军的速度，简直就是老爷军，每天前进不到1公里，炮弹给我打了12万发，如此低的效率，邱清泉不觉得羞愧吗？
6: 总统，粟裕为了阻截邱李二兵团，同样投入了大量的兵力，牺牲也很大。
8: 马三，你就不要再替他们辩解了好吗？
9: 啊，你告诉邱清泉，他不是取得了徐东大捷吗？这一次限他20日之前给我到达碾庄，不然的话，我摘他青天白日勋章，我还要摘他脑袋。
10: 是，
9: 炳仁兄，共军的战斗意志，我算是领教过了。再这么打下去，不仅救不了黄百韬。
11: 说不定到了碾庄，我们俩就都成光杆司令了。
12: 共军实在是太顽强了，说局长他人威风的话，就是铜墙铁壁啊！我们一直向东突进，离碾庄越来越近了，可离徐州却越来越远了，后路一旦被粟裕给切断。 我可不想变成第二个黄百韬。

0: 月叔，那依你之见呢？
1: 这仗打了这么久，部队早已没了锐气，是时候展开尖锥战术了。
0: 尖锥战术？
1: 对。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序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3: 注意看，
4: 正言八字牌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现在哪里啊？
3: 审判。
7: 我已经不见了，
8: 哪里？你这是怎么了？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了。
12: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伴伴同心看3D，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上半年河北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今年以来，我省面对外部冲击加大、内部挑战并存的复杂形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概括起来呈现稳、进、优三个特点。稳的特点，从经济运行的基本面来看，首先是经济增势稳。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4206.9亿元，同比增长4.8%，增速快于全国0.1个百分点。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1%，全部快于全国平均水平。
1: 从产业供给看，一是农业生产稳。夏粮生产再获丰收，播种面积、单产还有总产量，连续6年保持了三增长，粮食安全保障的基础更加牢靠。二是工业运行稳，钢铁、医药、汽车等重点行业平稳增长，工业稳增长的基础进一步夯实。三是服务业支撑稳。服务业增加值增长了5.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5%，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愈发凸显。
0: 全省经济运行第二个特点是进的动能持续

0: 增强，经济发展动能向新向智，主要体现在创新驱动成效显著，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0.9%、7.4%，快于全省规上工业4.8%和1.3%个百分点。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等产品产量增势强劲，分别增长39.3%和82.4%。我省6家企业上榜2026全球独角兽榜，13项科研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1: 有效投资关键作用持续发挥，1元以上建设项目拉动全省投资增长3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增速持续快于全国的平均水平，高技术产业投资、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保持2位数以上的增速，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新消费场景为扩内需注入了新的动力。上半年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1%。
0: 经济运行第三个特点，优的成色持续向好。在稳和进的同时，经济发展结构更优，底色更绿，民生更实。一是产业优化升级，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达58.1%，比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信息技术等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321产业格局进一步巩固。二是绿色低碳转型提速，节能降碳成效明显，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保持下降，清洁能源占比提升，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规上工业比重同比提高2.6个百分点。绿色低碳产品增势良好，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风力发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3.0%、16.6%。三是民生保障有力有效，财政民生支出比重保持在80%以上，卫生、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投资分别增长43.4%和81.3%，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20项民生工程有序推进。
2: 2026年上半年，河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801元，同比增长5.7%，增速位居全国第6位。河北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87%，低于全国的2.37%，较上年同期缩小0.03%，在全国由低到高排第7位，城乡收入更趋协调。
0: 以需求为导向，打通技术资本产业对接通道，已经连续举办3届的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持续推动优质科创项目落地生根，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力。在场景会科创园展示体验中心，一套3维交互式人工智能线上展厅格外醒目。这套系统依托自研元宇宙引擎搭建，支持沉浸式观展与 AI 智能导览。而这项技术就来自一家刚刚落地雄安的科创企业维赛克网络科技。
3: 我们给重点的企业都打造了3维化、可视化、可步入的立体的展厅，可以展示在现场没有办法展示的企业的设备，而且我们给这线上的展厅也打造了一个 AI 的知识库，作为一个线上的讲解员和引导员的功能，到时候他来线下可以有一个更好更有针对性的参观。
0: 2025年，维赛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参赛团队参加了第2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的比赛，期间他们感受到雄安良好的创新氛围，以及政府部门在政策、资金、项目、场景等资源上给场景会项目的支持，萌生了落地雄安的想法。
3: 我们的科技企业正好也很符合这个未来之城的发展要求，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落地雄安对于我们业务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0: 以赛引起，以赛促转。落地以来，雄安维赛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场景直通车、供需对接专场等赛事配套活动，快速对接省内多地商务部门与产业园区。元宇宙展厅技术已逐步应用到招商推介、企业数字化展示等多个场景，企业发展渐入佳境。
3: 通过大赛，我们确确实实也接触到了河北的应用场景，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在这儿建立一个公司，然后呢，把这个场景继续的深耕下去。
0: 不止维赛克，越来越多参赛企业借赛事平台锚定雄安，布局河北，其中不乏境外科创团队。磊威公司

0: 在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中斩获飞行器制造赛道一等奖。公司创始人告诉记者，看好雄安低空产业生态，计划年底将企业迁至雄安。
1: 无人机这类终端产品就是典型应用载体，只有和客户紧密协同、深度交流，企业才能持续成长。雄安有这样的土壤，也有这样的市场支持，能让我们和行业的发展共同去进步。
0: 技术落地离不开资本扶持，为了新技术更快找到适配场景，加速成果转化，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期间，主办方分领域、分地域、分批次组织全省各社区市、雄安新区等地真实需求单位到场景会洽谈对接，同时构建全链条资本赋能体系，同步推出场景贷、科技易贷等特色信贷产品，破解场景落地中融资难题。
2: 对机器人产业呀，包括低空经济还有应急产业，都是我们唐山的重点支柱，想通过这次大赛跟企业进行交流，争取呢有一些项目合资合作，有一些成果的落地。
3: 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想要落地雄安的企业，看了这六七个项目里边有四个项目都是可以继续跟进的。
4: 四五家医院吧，直接给咱们对接的，对咱们这个很感兴趣，先从雄安的这个高地辐射全国啊，走向世界。
0: 从单厂技术竞技到全链条成果转化体系，再到综合性产业集聚平台，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早已突破传统赛事的范畴，成为串联技术、场景、资本、产业的核心纽带。目前，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已分两批发布1176项应用场景需求，总投资框算达171.7亿元，覆盖低空经济、智慧医疗、绿色能源等多个核心赛道。这些场景需求已明确标注应用场地、建设内容、资金数额和投资主体，只要匹配到合适的技术供给方，就能启动实施。
5: 我们还推出了场景供需对接服务平台，场景需求单位可以常态化上传场景需求项目信息，技术供给单位可以随时提交场景解决方案，通过线上线下对接撮合，推动供需双方达成交易，将场景创新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为雄安未来之城高质量建设、河北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注入持久科创动能。
0: 暑假期间，我省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青少年研学活动，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度过充实有意义的假期。今年暑期，保定市满城区开展“一怀满城记忆，一路青春逐梦”主题研学活动，将思政课堂搬到产业发展一线。40名准大学生走进河北京车智能制造基地，宽敞的总组装车间里，数字化生产线有序运转。正在装配的北京地铁22号线试运列车，时速160公里全自动试运列车，让大家直观感受到高端智能制造的强劲实力。
6: 体验是比较新颖，对于我们来说，也等于是在未来对未来生活的一次，提前的一次探索吧。就是挺感谢带有这次机会的。
0: 保定市满城区集聚轨道交通、集成电路、新材料等科创企业，是京津冀智能制造产业的重要承载地。研学团队先后来到赵威软件科技、河北邦泰安伦等企业，实地观看自动化生产流程，了解新材料的应用领域与技术优势。企业工程师现场讲解专业知识，分享职业成长经历，为学子未来发展提供参考。
7: 之前也没有想到过家乡会有这种高新的科技产业，这也让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8: 我观察到，原来 TPU 材料也可以为我们的鞋子提供一些轻视、耐磨等特性。我本身的选择方向也是物理大类，希望可以作为一个科研人员为自己的家乡做贡献。
0: 邢台临溪县组织中小学生走进大运河贡砖博物馆、千年漕运尖种码头，开展研学实践，引导学生走出教室，近距离探寻运河历史。依托文物展品、图文展板、场景复原，同学们详细了解贡砖繁复的古法烧制工艺，聆听临溪贡砖铸故宫的历史典故，切身感悟大运河传承千年的厚重文脉。
9: 没想到故宫竟然是用我们家乡的贡砖修建的。这次研学让我读懂了大运河的故事，我要把贡砖历史讲给身边同学，守护好家乡珍贵的运河文化。
0: 邯郸市复兴区。

0: 依托园博园生态资源，精心打造自然探索实践、公益美育课堂等一系列暑期活动，丰富辖区青少年假期生活。当地举办的自然探索赛设置泥潭闯关、涉水挑战、障碍穿越等体验项目，按照不同年龄段划分赛道，兼顾趣味性、安全性与挑战性。孩子们独立闯关，亲子携手协作，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
1: 很开心，是难得的亲子时光，在比赛中跟我儿子也互相帮助，然后给他多一些鼓励，然后亲近了自然，然后也让他锻炼了自我，挑战了自我，磨练了品质，然后收获很大。
2: 我们经历了走泥潭、走水坑，我都坚持下来了，我觉得特别开心，我以后还来。
0: 除户外实践活动外，复兴区开设普惠性公益美育课堂，免费开设舞蹈、书法、美术、搏击等六大类课程，为青少年搭建公益学习平台，让孩子们培养兴趣、结识伙伴，在寓教于乐中收获成长。
3: 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老师也特别有耐心，我觉得特别开心。
0: 昨天七时至今天七时，我省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除沧州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以外，省内大部出现降水。铁路、海事、园林等相关部门迅速启动应急举措，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本轮降水区域平均降水量5.9毫米，全省共有179个站点，累计降雨量超25毫米。受降雨影响，今天铁路部门对北京至山西原平、内蒙古通辽、河北承德、山西阳泉至河北涉县、河北邯郸至山西长治等山区普速铁路的部分旅客列车，以及北京市郊 S2 线、怀柔至密云、通州至密云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了临时停运措施。在沧州，海事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落实24小时值守。依托智能通航平台，融合电子巡航与现场巡逻管控水上交通。
4: 通过甚高频短信向辖区传播连发安全提醒，紧盯航道、锚地、施工水域，督促船舶加固缆绳，就近安全锚泊。暂停所有休闲渡船营运，应急拖轮全天候待命，严防船舶走锚、搁浅、碰撞险情。
0: 强降雨伴随大风突袭石家庄，市区多条主次干道出现树木倒伏、树枝折断情况。该市园林部门第一时间集结应急队伍，开展拉网排查，及时清运险情树木。
5: 优先清理主干道倒伏树木，保证道路通畅，并对倾斜树木进行扶正加固。截止目前，市区主要道路倒伏树木折断枝已基本清理完成。
0: 应对高温降雨天气，我省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设施陆地蔬菜防汛管护指导，提前排查隐患，稳住蔬菜产能。邢台南河区切村地势较低，邢台市农技站把这个村列为防汛重点，现场为菜农提供技术指导。
6: 我这个地方有设风口，每年是刮大风下雨，今年我呢就提前按照技术人员指导，提前把棚体加固。
7: 指导种植户呢，一个是提前检修棚室，加固棚帽骨架，防风防倒；第二呢，就是提前疏通沟渠，做好排涝准备。
0: 应对近期高温降雨天气交替，邢台市农技站组织全市230余名技术人员对农户开展有针对性的巡回技术指导。在太行山深处的井陉县张河湾村，来自省农科院的蔬菜专家正在给菜农讲解高温雨水天气下的大棚蔬菜管理要点。
8: 特别在这个高温的天气啊，心里更没点了。要是专家一指导，心里踏实多了。
0: 专家提示，高温高湿天气，棚室要把风口放到最大，尽量降低棚温，同时要防范棚室积水，做好病虫害防控。
9: 这个高温季节的话，一定要做好这个防病预防。一旦就是下雨以后，要及时的排水，另外呢，也可以用清水冲洗一下子，然后呢，继续就是说喷施光伏性的药剂。
0: 据了解，目前全省蔬菜林果在田面积分别为394万亩和696万亩，全省各地共有近2000名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地头指导生产，分区分类，精准施策，全方位守护作物生长。
10: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22号12点至23号12点，承德市、唐山市、廊坊市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22号10点至23号10点，唐山市、承德市、秦皇岛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防范。
0: 在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石家庄市探索创新帮扶路径，通过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弘扬志愿服务精神，壮大特色富民产业，为乡村振兴增添新活力。
10: 一大早，国网灵寿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邢海明就来到车谷坨村，对刚投运的屋顶光伏发电站开展日常巡检。这座光伏发电站装机容量380千瓦，由企业投资建设，村集体通过出租闲置屋顶获取固定收益，每年增收1.5万元，收益周期可达25年以上。
11: 那么就说审批、勘查、这个安装、并网、送电，最终的能给乡亲们挣点钱吧。
12: 咱们村拿这个资金啊，给老百姓发放点米面油，改善一下村里老人的生活。
10: 这个惠民项目正是海民驿站的帮扶成果之一，为弘扬中国好人邢海明的志愿服务精神。2025年12月，石家庄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联合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在石家庄、赞皇、井陉、行塘等地设立7个海民驿站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开展用电保障、便民代办等志愿服务，并以一站一项目为抓手，为每个帮扶村量身谋划致富产业，
13: 帮助他们引进光伏发电、榨油坊、手工加工等特色产业，并依托我们电力专业优势，完善配套设施，带动留守群众稳定增收。
10: 平山县塔崖村地处太行山深处，当地核桃品质优良，但一直缺少就近加工的场所。了解到村民的难题后，海民驿站主动对接，争取到县里的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盘活村内闲置的老校舍，升级配套电力设施，建起了这座自动化榨油房。
14: 选取了更适合我们的现在这套全自动化的榨油设备，我们为它附设了电缆，安装了新的电表。
15: 现在咱们村弄了这个吧，起码加工费不用掏了，我家一年能产2000斤核桃，就是加工费省1000块钱吧。
10: 目前，石家庄7个海民驿站通过对接企业、协调资源，成功落地缝纫加工、果蔬产销等特色富民项目，预计每年为村集体增收175万元。
0: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今天河北高招本科批各院校专业类投档线向考生公布。
10: 今年共有1199所全国院校、27844个专业类在我省本科批计划招生。从集中填报志愿录取情况看，历史科目组合类、法学、金融学、经济学类、人文、社会科学等专业类，物理科目组合类、计算机类、医学类、电子信息类、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等专业类考生报考踊跃，生源优质。从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投档总体情况来看，历史科目组合144个院校专业类投档线超出本科批录取分数控制线150分，物理科目组合603个院校专业类投档线超出本科批录取分数控制线200分，集中填报志愿投档结束后，561个院校专业类出现生源不足现象，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将向考生征集志愿。
0: 日前，2026年保定市河北扶扫技能大赛举办。本次大赛以“技能比武促提升，河北扶扫暖京津”为主题，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65名家政服务员展开激烈角逐。
10: 大赛设置家政服务员、育婴员、养老护理员三大赛项，经过两天紧张比拼，各赛项一二三等奖及优秀组织单位奖逐一揭晓，一批理论扎实、技艺精湛的家政骨干脱颖而出。
16: 通过这次大赛，我更加精进了自己的专业技能，赛后我也将会把这些技能带到我的工作当中，为更多家庭提供更好、更专业的家政服务。
10: 本次大赛不仅是技能比拼的舞台，更是对接京津就业的桥梁。大赛期间，主办方特邀七家北京家政企业现场观摩对接招聘，企业代表近距离考察选手实操水平，与优秀扶嫂面对面洽谈，真正实现赛场即考场，赛场即市场。
17: 通过今天的整场比赛呢，我们北京企业亲眼看到了、亲身体会到了咱们河北扶嫂的专业、踏实、细心、规范，也充分证明了河北扶嫂保定匠心的过硬实力。河北扶嫂在北京家常市场非常抢手。
10: 近年来，保定市人社局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持续擦亮河北扶嫂劳务品牌。2026年以来，向京津新增输送河北扶嫂3629人，累计开展家政服务、康养护理、婴幼儿照护等针对性培训3374人次，同时组织实施高端家政服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实现结业即就业、技能促增收。
18: 通过技能竞赛促进技能人才培养，弘扬工匠精神，以赛促训，以赛促学，提升技能水平，拓展输出渠道，持续推动河北扶嫂品牌提质扩容，擦亮河北扶嫂劳务品牌的金字招牌。
0: 盛夏七月，大运河畔活力拉满。2026京津冀通五廊文化旅游交流季暨首届潮韵艺术嘉年华在北京通州火热登场。
10: 酷暑盛夏，一场人气爆棚的吃冰狂欢率先拉开了嘉年华的热闹序幕。湾里首届吃冰节设置冰淇淋、糖水、冰饮、碳水四大特色冰室，上线百余种冰品，游客可以在松弛的街区氛围中沉浸式逛吃消暑，
19: 吃点冰，然后赶上点小空调就特别爽。
20: 这一次吃冰节呢，我们特意引入了60家以上的这个冰饮还有这种碳水的商铺，在这里呢可以吃到贵州的冰浆、杭州的甜品，还有我们天津的刨冰。
10: 清凉过后，大运河漕运码头旁，一场打破传统剧场边界的露天戏剧正在精彩上演。
21: 这一艘最美的船会是我的家吗？
22: 连接了三地，然后同时呢还宣扬了我们通州那个运河的文化。
10: 本届潮韵艺术嘉年华跳出封闭舞台，把河岸、晚风、流水当作天然布景，带来皮影实验戏剧、运河主题环境舞剧、青年原创剧目等多元演出，以戏剧为纽带，串联起通州、武清、廊坊三地文化底蕴。
19: 今年呢，我们首次以戏剧演出为主体来体现三地文化。通州方面呢，我们创作了以运河故事为背景的独角戏《一二三木头人》，然后天津方面呢，我们邀请到了武清的皮影非遗传承人，然后廊坊方面呢，我们以非遗手作的方式在市集有摊位向大家展示和出售传统的非遗。
10: 热闹不止在舞台之上，本次嘉年华特意开放摊位市集，不光有非遗匠人、高校青年、三地商户入驻经营，还敞开怀抱面向本地居民，给普通市民提供了自主摆摊的机会。不少住在运河边的街坊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小摊位。
23: 因为咱们运河文化嘛，它因为我原来也老看，它是鸳鸯旅游场的，然后呢再一个离我很近，我这活了半辈子头一次出来摆摊。
24: 这个通州这个运河的这种文化感搞得这么好，真的通州文旅做得也非常好，给他点赞。
10: 一场嘉年华三重新体验，从湾里吃冰的市井欢愉，到漕运岸边的戏剧风雅，再到运河西岸的市集烟火，2026通五廊潮运艺术嘉年华以大运河为纽带，打通消费、文艺、市集三大场景，串联起京津冀三地的文化资源与生活气息。未来城市副中心还将持续深耕运河文化，推出更多文商旅融合活动，让千年大运河不断焕发新潮活力，为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动力。
0: 下面请看简讯。
10: 昨天，雄安新区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雄安自贸试验区改革示范项目接榜挂帅榜单任务。本次榜单紧扣雄安新区承接疏解、产业发展、扩大开放等重点工作，设立涵盖标准制度型开放、金融创新、雄安国际港建设等六项重点改革任务。目前，项目申报通道已同步开启，将依据创新难

0: 难度、首创价值和示范效应分档给予奖励，单项最高奖金达20万元。日前，2026年河北省百城万店拥军行活动在石家庄市启动。八一期间，全省各地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拥军会军活动。爱国拥军企业将向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推出打折优惠、折上让利以及专属服务。据了解，我省已连续7年开展此项活动。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亲近自然，共享美好。

0: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明天大暑，这个时候啊，不光热，雨也多。那统计资料显示，大暑期间全省的平均降水量为83.7毫米，唐山等地呢超过了100毫米。此时的雨不仅范围大，量级也不小。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降水的范围呢覆盖全省，集中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明天夜间到24号，雷雨的范围依然覆盖全省，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在户外遇到要及时躲避。那同时，我们提醒雨量大的山区要特别注意防范山洪以及地质灾害。防暑工作也不能忽视，主要城市当中呢，以石家庄为例，未来几天的热度逐渐升级，到了29号，最高气温或达39度。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雷阵雨，25到31度；张家口阴转雷阵雨，19到28度；承德中雨，20到28度；秦皇岛雷阵雨转中雨，23到29度；唐山中雨，23到30度；廊坊中雨转大雨，22到31度。保定雷阵雨，23到31度；沧州中雨转大雨，24到31度。

0: 衡水大雨转中雨，24到32度。邢台雷阵雨，23到30度。邯郸中雨，23到31度。雄安新区雷阵雨，23到30度。定州雷阵雨，23到31度。新集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石家庄雷阵雨，25到31度。西藏阿里阵雨转雷阵雨，5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阴，27到42度。感谢收看。
1: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学用条例安全度汛，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专题宣传。防汛避险转移是事关群众生命安全的大事，关于这件大事咱河北立法了。
2: 啥时候立的法？具体说了啥？
1: 2024年1月14日，河北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为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提供了法治保障。
2: 关于防汛避险人员安全转移，条例是咋规定的？
1: 条例把实践中的有效做法以法规形式固化下来，按照应转尽转、应转必转、应转早转、适度破面的原则，对转移准备、预警响应、转移实施等关键环节做出了规定。
2: 那都哪些人在什么条件下需要转移？
1: 条例规定，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蓄滞洪区、河道行洪隐患区、水库周边及下游、尾矿扣下游可能受到暴雨和洪水灾害及其次生灾害威胁的其他区域的受威胁群众依法进行转移。
2: 那有这类情况，咱们可真得早行动呀。
1: 没错，避险早一秒，风险少一分。

0: 啊，师母，怎么是你呀？你是来说小杰换岗的事儿，还是来做我工作的？
1: 都不是，我是来跟您说我跟师父之间的事儿的。

您坦白，也是向您忏悔。当年面对悍匪，我确实是害怕了。当时我的脚跟粘在地上一样，我一点都迈不动步子。

0: 我真的害怕了，在该冲上去那一刻，我腿软了，而且事后我没有勇气说出来这些。
1: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0: 我知道没有用，我知道没有用。但是师母，你一直觉得我有罪，其实我心里也很清楚，我对不起师父，对不起您。 也对不起小姐，我心里头一遍一遍的谴责自己。

我始终没有勇气向任何一个人承认我程浩是个懦夫。对，我就是个懦夫。

0: 教导员，我在外面有点事儿。什么？好，我马上回去。
1: 师母，派出所有点事儿，我得先回去。什么事儿？是小杰吗？啊，
0: 不不不，你想多了，不是小杰。师母，不管你愿不愿意，认不认，我现在都是小杰的师傅，我会尽全力好好保护他。 但是，这种保护一定要在以小杰的意愿、以尊重他为前提。用不着你来教育我。我不是教育你，我没有这个资格。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跟过去。 画个句号的，我鼓了很大的勇气，我终于说出来了。我今天终于做到了，这么多年的压力，戒了，师傅。 我不多说了，您多保重。哎呦，对了，师母，还有一句话，我希望您也能试试，跟过去画个句号。

0: 小左，
1: 哎，你好。
2: 放心，我们一定尽快的整理出书面报告，如实的向局里汇报。
1: 好的，
2: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焦导爷，这件事是我的责任，跟高松没有关系，要处理就处理我吧。
1: 说什么呢？是我阻止你调查的，在这瞎揽什么责任？你们俩先别争，这不是什么好事儿。一切结论由局里来决定，咱们现在啊，就诚实的、实事求是的，把情况说明写好。
2: 具体到底出了什么情况？
1: 联合行动。 之前那个死活不让咱进门的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当时高锁不是制止了妻子和他的争执吗？后来发现，原来他们家还真有问题。谁想到他们家有一个租客，这个知道咱们大排查就连夜的搬到新街那片去了。这个人私藏雷管，在搬家的过程当中也不知道是发生什么情况了，反正啊，他刚在新街那块住下，这个雷管就炸了。
2: 炸了？那
0: 有人员伤亡？
1: 这倒没有，这正赶上全市的大清查安全隐患。凡在辖区内发生安全事故，引发人员财产损失的，主管社区和治安的副所长直接免职。新街的楚副所长因为这件事情直接免职了，而且还说了，看下一步什么情况，也许他们所长也会免。
2: 那就是因为从咱们这边过去的，就跟咱们扯上关系了。是啊。
1: 在讯问嫌疑人的过程当中，知道了嫌疑人的行动轨迹了。
0: 这个新街那边就觉得有点冤，觉得是咱们没有排查和处理这个安全隐患，直接把安全隐患扔到他们那边去了，才引发的安全事故。也不知道谁把这件事情捅到市局去了，市局的督察就下来了解情况。
3: 哎，行了，咱别没完没了的讨论一个没有结果的事儿。
0: 我这还一个人要讯问呢，这事儿已经很清楚了，我的责任我承担。
3: 高锁，这件事是我的责任。
0: 我应该再回查的，你不要再跟我争了。我呢，正想脱了这身警服，请假也请不成，正好借此成全我自己。
1: 妻子，说什么呢？妻子，
0: 哎，妻子，
1: 妻子，
0: 干嘛？这出什么毛病了他？
3: 哎，我也走了。
1: 哎，高锁，你坐下。 这件事情还是得商量。
3: 不商量什么呀？你商量来商量去，能影响局里的决定啊？
0: 那总得把这事儿说清楚啊！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来，说说说。说

0: 你怎么还没回家？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加班。哦。你还说我呢，别闹了，都什么晚了，早点回去休息吧。我可是做了上游的活，我要是今天不登记完啊，明天王姐他们就没事干了。那这样，你教教我怎么登记，你早点回去。
1: 没有景晴，你不也需要好好休息吗？
0: 我没事啊，我抗造，但你不一样。赵继伟，你又来了啊！错了。
1: 其实啊，只要是我喜欢的事情，我是不会觉得苦的。
0: 那倒也是。听说阿姨没再找左领导了，她是想通了，不管你了。嗯。
1: 所以我想赶紧把这些都弄完，回家观察一下我妈有什么变化，抓住机会再开导开导她。
0: 那你还是教教我怎么登记，你早点回去吧。我都快搞完了。
1: 不行，我先帮你登记吧。行。
2: 之前啊，咱们在隔壁，隔壁是什么呢？询问室。询问室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询问是对与案件相关人员、知情人员进行调查

0: 和了解情况的。而讯问室，也就是这个屋子，你想想为什么让你坐这样的椅子？这可是犯罪嫌疑人坐的椅子呀。如果我们没有掌握到你确凿的犯罪证据的话，我们会这么做吗？
1: 那我会被起诉或者拘留吗？
0: 这个我说了不算，要由法律来判断。但是呢，我很清楚一点，如果你能够如实的说清情况，这对于你将来拘留啊或者量刑什么的一定有好处。
1: 我也没做什么呀，钱都是我一个人赚的，我挪动我自己的钱应该没犯法吧？
0: 你这不仅仅是犯法了，已经构成犯罪了。我告诉你，你店里所有的收入是属于你们公司的资产，而不是你个人资产。再加上，是你自己来报案，这叫什么？谎报警情，我们是可以拘留你的。还有啊，你挪动资金，这叫什么？职务侵占。由于数额巨大，我们是要把你移交给经侦大队的。你想想，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1: 那钱确实是我一个人赚的呀，这个店从找店面开始，然后找装修材料，每一砖一瓦都是我去弄的，小到换一把锁，大到找员工，什么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做的。我做错了什么了？凭什么别人把钱都分给他？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2: 有关联合行动中引发爆炸的情况说明呢，这个材料已经汇总完了。今天呢，大家在这儿再集体讨论一下，啊，没有什么问题就跟局里汇报了。大家仔细看一下啊，看看哪里还有什么问题。
3: 我先表个态吧，无论局里边做出什么结论，我都是有责任的。我们所长才两三天不在，我就捅了这么大一娄子。
4: 高总，这怎么能说是你的问题啊？
5: 行了，你俩这又开始了。都听教导员的吧，
2: 仔细看一下啊，看看哪儿有问题。
4: 哟，所长，你怎么回来了？哟，
5: 所长，你回来了。
2: 所长，您怎么回来了？你身体没事了？嗯，这是
6: 坐坐坐坐，都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嗯，
5: 陈秘。
7: 这是你的体检报告吧？你得了这个轻度抑郁症，怎么没有跟所里说呀？
6: 这次体检，那个妻子查出来了有这个轻度抑郁。
7: 我都咨询过医生了，得这个病啊，没什么可丢人的，啊？得任何病都不丢人，况且你得这个病啊，是跟这个生活不规律、长期休息不好、疲劳、压力大相关联的。这个所里头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儿，也是我的失职啊。咱们基层民警常年加班加点，日夜颠倒啊。每天面对的呢都是负面现象和负面情绪，所以啊，精神压力非常大，身心疲惫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一定要减少这个熬夜加班。有强健的体魄和健康的心理，我们才能够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嘛。妻子，哎，你控制情绪啊！你看看，眼睛都红了，啊，控制情绪，没事没事没事啊。那个，我再说一下这次的联合执法和突发的爆炸事件。好的方面，正是因为有了我们这一次联合执法，才避免了更大的不可控的安全事故。坏的方面就是我们的工作有疲惫。

0: 漏，我们必须要自我总结，要自省，这样以后的工作才能做好嘛。这件事儿呢，局里面现在还没有定论，但是局领导都认为这是一次偶发事件，如果这个事儿要是有什么后果的话，责任我来承担。
1: 哎，所长，怎么可能让您来承担啊？是我没有把这事情处理好，有什么事儿也应该由我来承担。哎呀，
0: 你说什么呢？你是在顶我的班，那肯定是出了事儿我来担嘛。
1: 不是，所长，我那所长，您既然回来了，那社区这一块儿还是由您亲自抓吧。
0: 哎，你别给我撂挑子啊！社区这块还是你来抓，同时把这个行政工作抓好。治安这块呢，还是程所来啊。有什么事儿你就大胆的干，出了事儿呢我担着。
2: 可是这所长啊，说是休息三天，
3: 其实暗中运筹帷幄。
4: 所长，您回来真是太好了，您回来了，哎呀，我这心啊才定下来，真的。您是我们的主席。
0: 行，别拍马屁了。
4: 没拍马屁。
3: 校长员说的是我们的心声，
4: 对不对呀？您不知道我们这几天。
0: 你和那套课我都明白啊。
3: 真的是。
0: 行了，那个妻子，我们几个领导呢在开会商议一下，给你几天假。你呢，好好的回去休息啊，不要有压力。你先回去吧。
3: 好。
0: 哎，朱杰，你别走，你也练习。有几个事儿啊，咱们要议一下。

0: 小杰，有事儿吗？
1: 师傅，您昨天去我家了？
0: 对，我昨天去了。我去是叫师母，也就是你妈妈，去忏悔和坦白。在你父亲牺牲的那一刻，我确实害怕了，确实没有生出，确实没有救的。所以你父亲的牺牲，我是有责任的。
1: 师父啊，您这是哪儿话呀？谁在危险时刻不害怕？再说了，就算您真的冲上去，就一定能救得了我爸吗？
0: 至少当时我应该努力去做。
1: 师父啊，您不用自责，谁都不是完人。
0: 我没想做完人，我只想坦坦荡荡，敢于面对，敢于承担。
1: 我记住了。
0: 怎么是你记住了？我没有想教育你，我只是在谈我自己的感受。
1: 我没说您在教育我，我也是最近觉得，其实我也不需要事事都很英勇，比起英勇，把每一件小事做好做扎实更不容易。
0: 咱们怎么说起这个了？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吧？
1: 哦，我昨天回家发现我妈有点变化。
0: 什么变化？
1: 也没有，就是感觉她也没再追问我换岗的事儿。然后我看到果兰，她说您来过了，我再追问了几句，她又转移话题。今天早上送我出门，她也没再逼我。
0: 那就好，小姐，对于你妈，不要着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慢慢来。
1: 我也发现了，只要我在心理上接受我妈，我就没那么焦虑了。
2: 说走就走啊！
3: 不是就下来了啊！

0: 熟。
1: 啊，你说什么？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想跳啊，还是不会跳啊？哎，这脚步挺复杂的，真的。
0: 这还复杂呀？您看看，您都跳顺拐了，自个儿还不知道呢。
1: 你说我什么？
0: 您跳顺拐了。
1: 我顺

0: 子，
1: 你是不是想跳啊？
0: 我不是想跳，我就想告诉你，我年轻的那会儿，跟夏杰他爸爸可是在机关跳舞拿过奖的。
2: 行，那你把我当夏杰他爸爸，咱俩跳。来，
0: 这跳不了，这地方跳不了。
2: 哎呀，为什么跳不了啊？跳来，那收起来，收起来，来来来来，我给你搁在这儿。我看你，哥，你这还我没有俗吧？我
0: 这种地方没音乐，我怎么跳呀？
2: 来，给他起音乐。

0: 谢谢啊，
1: 请慢用。
2: 姐，咱可说好了啊，就闲的没事儿随便聊聊天儿。听说人家现在都有女朋友了，没准都定下了。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你姐我这嘴可有分寸啦，你放心吧。来了。
3: 啊，对不起啊，来晚了。
2: 相志，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徐姐，夏杰同事的妈妈。最近我们俩没事儿，老在一块儿。今天正好路过你们单位。
3: 你好，你好。哎，
0: 你好，老梁，我叫许翠萍。
3: 梁相志。啊，
0: 你好，你好，你好。坐吧，大兄弟。啊，
3: 坐。
0: 坐坐坐坐，妹子坐。嗯，老梁，你喝水啊，老梁。啊。啊，哎呦，我去给你点。
3: 我自己去。
0: 不，老梁你坐，大兄弟你坐。你我去给你点啊，我不知道你喝什么，但是我点什么你喝什么啊。
3: 谢谢。

0: 你还挺好的吧？大礼一别就再没见过你。你还惦记着我呢？你别这样。那这大林怎么说的？不是你让我别再找你了吗？
1: 说不让找你就不找啊？
0: 那你都……
2: 行了，不说了。他可是个大嘴巴。老梁，
0: 谢谢。哎，老梁，我也不知道你爱喝什么，我给你点的是凉的啊。可以可以。哎呀，哎呀，你看我这个记性，哦，我那工程上还有事儿呢，我给忘了。你们坐着慢慢聊，我先走了啊。
2: 那您慢走。
0: 哎，大兄弟，你坐，你坐。
2: 嗯，
0: 坐了啊。
2: 哎，慢走。
0: 哎。 啊，他谁呀？疯一阵，活一阵的。哎，就是个神经病。你怎么样？都好吗？听说你找人了？哎呀，都这么多年了，那我的心你还不知道吗？
3: 你怎么打车来的呀？
4: 小姐手里忙，我就没让他送。
3: 我以为啊，局里能派辆车呢。
4: 我没给局里打电话，咱这是私事儿，干嘛要给局里打电话呀？
3: 也是。
4: 走吧。
3: 哎。啊，对了，我订的是经理舱，你没问题吧？
4: 你没问题，我就没问题。
3: 我当然没问题了，啊，哎，是这样啊，我这么想的，等以后啊，我就慢慢的从一线退出来，到时候一有空啊就休假，我带你啊，满世界的玩玩。
4: 你去哪儿，我就跟你去哪儿。
5: 这边，哎。

0: 报告。
1: 进来。
0: 所长，您找我有事儿。
1: 小姐，咱们呼吸科的小王呢，再过几周呢就要临产了。咱们呼吸科就他一个正式民警，其他的都是辅警，所以所里决定调你去呼吸科接替小王的工作。
0: 所长，我已经和我妈说清楚了，我妈也认可我的想法。我说不想去户籍科，她也答应了我不再干涉。这些我师父没跟您说啊。
1: 这个决定啊，是所里面根据所有人的情况认真考虑之后做出来的调整，跟你妈妈没关系，这是组织的决定。
0: 那我师父同意吗？
1: 组织安排，你师父必须得同意啊。
0: 是，所长。
1: 那行，我现在呢就带你去户籍科，咱们熟悉熟悉情况。走。来。小安。
2: 小川，你弄一下。
1: 我把你的接班人带来了。哎
2: 呦，夏姐你来了，是我要的你。所长让我在所里女警当中选一个人，我第一个就提的你，安稳做事，脑筋够用，当户籍警最合适不过了。
0: 谢谢王姐。
1: 小安，你这不还有两周吗？就在两周期间呢，你呢好好的教教夏姐，确保你这个休产假期间，咱们这个户籍工作呢不能掉链子啊。
2: 您就放心吧，所长，像夏杰这么灵头姑娘，不用我带，上手就。
1: 哎呀，怎么了？
0: 怎么了，王姐？
2: 我感觉不太对，夏杰，带我去厕所。
0: 哎，来，慢着点。

0: 怎么了？王姐要上坡了，快点叫护车！
1: 怎么了？王姐要上坡，现在救护车来不及了，小心！去把医病科弄过来。
2: 王姐要上坡，去！
1: 把担架拿来。
2: 哦，是，对对。
1: 来，杨哥。
3: 女同志，去，帮她看看鞋啊。
1: 来，下坡小心，下坡小心。
3: 啊，慢点，慢点，慢点。
1: 小心车，小心车。
3: 家里都给你联系好了，还有医院，别担心。
1: 三姐，三姐，不仅快去交给你了，你放心吧，我会努力的啊。不是，随时帮我。
3: 你好好生孩子啊。
1: 停停停停，
3: 跟着去。
1: 啊，
3: 跟着去。
4: 你说瞧不瞧啊，那个啊，说生就生了，你看看，幸亏啊，我让你顶上来了，你要是不顶上来，那不出大事了吗？是不是？哎，
5: 小姐，你是真要去呼吸科？
4: 嗯，不然呢？我还能反抗所长的命令不成？
6: 你又不是没反抗过。
5: 那是原则问题，这次是王姐要生孩子，户籍科缺人，这属于不可抗力。
4: 你也别想那么多，那没准只是贴个班呢。他王姐生完孩子就给你调过来了。
6: 你说户籍科也太无聊了，没人去了吗？派谁去啊？你去。嗯，别，我可不是干那个的。我看伟伟去。
4: 啊，你别跟我爸抗啊，我可不去。我这社区工作好不容易渐入佳境了。
1: 你看到了吧？没人了。
7: 小姐，嗯，去呼吸科报到了。嗯，是一个吗？
1: 正在努力。嗯，
7: 长大了。这叫什么呀？士别三日，看刮目相看。嗯，
4: 就你有文化，你大诗人，你文学大师，你
7: 谁说的？懂的，随便。来。 那个说两句啊，上次提到的那个百日无入室盗窃专项行动，我再强调几句啊，咱们辖区这段时间做得很好啊，主要是大家这个宣传教育和预防工作做得很到位，再接再厉啊，有一些犯罪分子呢，就是想着这个趁着过年前啊，再干上一票啊。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提高警惕啊，早发现早处理，争取把这个百日无入室盗窃专项行动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啊！等到过年的时候，我自掏腰包给大家奖励。
4: 好。
7: 好
4: 哎，干什么？
8: 哎，这位。 小新家小区有人报案，说晚上家里面进人了，
9: 入室盗窃，这个小区是你负责的吧？
8: 什么事儿给我吧，谢谢啊。偏偏这个事儿真麻烦。小王，看见我师傅了吗？
9: 庄哥刚才接了个警，又出去了。
8: 有人报入室盗窃，你能跟我出趟警吗？
9: 行。
8: 你看，这就这个三个探头。
9: 大哥，这小区探头太少了。这个物业说了多少次了？这个物业就是说收不上来钱，没有物业费交这个探头钱。
8: 这小区探头这么少，人跑了还真不好找。
9: 说的就是啊。你说偏偏这个时候，这个百日无入室盗窃的行动，可千万别在我手里出什么岔。
8: 是啊。
9: 走吧。
8: 这昨天晚上我们窗全检查一遍，什么事儿都没有，全关得好好的，这怎么就进来人了？真是吓死人了！那你们二位是怎么判定这屋里是进来人了？
9: 总不能这菜刀是自己从厨房跑到客厅的吧？
8: 家里有没有丢东西？
9: 怪就怪在这儿了，什么也没丢，全检查过了。当然了，贵重的东西我们全搁卧室了。 是不是他们知道卧室有人，所以没敢进啊？

0: 就是这样，他们十一号楼周围没有监控。以前有过一个坏了，咱们这样的小区啊，监控本来就少。以前有过一个坏了，好意思吗？啊，不是，那要你们保安干什么的？我值夜班值了多少次，就看你们在这玩手机、喝枸杞，就是不给我看监控，有责任就推给我们警察。那要你们保安干什么？
1: 哥，你看我们挣这点工资。
2: 好样的！刚开始我也没有发现，直到把孩子接回来，我发现茶几上有把菜刀，然后房间我又检查了一下，客厅里的钱不见了，卧室里的首饰也不见了，还有酒柜上的两瓶好酒。
3: 门被撬了没有？
4: 没有，吓人就吓人在这儿，门窗都好好的。
2: 您家一共有几把钥匙？
3: 就我和我老公一人一把。
2: 啊，您别着急，您再想想。
3: 钥匙有没有借给过什么亲戚朋友啊？
5: 没有，
2: 几件屋子都翻遍了，还不值钱的还不拿，就拿了现金和首饰。哎，对了，妹妹抽屉还有两条好烟也给拿走了。
5: 菜刀啊，从厨房一下子给拿到了客厅的茶几上。哎，你说说，万一当时我们要是被惊醒了，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呢？
6: 这位，把证物收起来。你们再回忆一下，除了刚才说过的这些物品，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被盗？
2: 应该没有了。你看，就是他。哎，师傅，他进六号楼了。你拉近点，能看到车号了。
3: 挡住了，看不清。
2: 整风玻璃上有道纹啊。
3: 这你也能看出来？
7: 你仔细看，
3: 他经过路灯的时候，会有来自不同方向的蓝光。走，拿回所里，从监控上进去追。
7: 好。
3: 您什么时候买的房呀？
7: 去年。
3: 去年呀？
7: 对。
3: 那您稍等一下啊。
7: 夏警官，哎，
3: 夏警官，您看这事儿怎么办？ 他要求落户，他的条件符合咱们去年购房落户的条件，他也够了房。可是今年这政策取消了，改成了大专以上学历可以落户。这要按今年的政策，他不符合了。可他的房子是去年就买的。
7: 哦，那个陈姐，我这刚来，政策还没弄明白呢。
3: 之前你们这种问题怎么处理的，就怎么处理呗。
7: 这我们可不能自作主张，夏警官，现在在这儿就您一个警官，这事儿啊得您做主。
3: 行，那您先给客人倒杯水，我先去一下厕所。
7: 哎，好。

0: 哎，不好意思啊，王姐，那个您孩子生了吗？啊，那好，那好，我有件事想请示一下您。哎，情况是这样的。 陈姐，过来一下。
1: 啥情况？
0: 陈姐，我对条条框框的政策还不熟，但有个原则，我觉得都适用，那就是老问题老办法，新问题新办法。

0: 他的房子去年就买了，符合去年的落户政策，那咱们就给他落吧。
1: 落，不违反政策吧？
0: 违反政策，责任我来担。这政策一改再改，条件一再放松，中心的意思就一个：扩大城市人口，增强城市竞争力。给一个有能力在我们这儿买房的人落户口，让他在这儿安居乐业，我觉得没毛病。落吧。
1: 好。来，东西给我吧，可以了。
2: 哎呦，谢谢，感谢。
1: 没事，稍等一下啊。
2: 哎，媳妇儿，落了，可以落了。啊，等着吧。哎，好嘞。

0: 师傅，我们上警校的时候讲过这样的案例，很多罪犯作案的时候都喜欢留下记号，这很可能就是他的一个记号。他都进了卧室，把床头柜都翻了，冒了这么大的风险，很有可能自己带着凶器。至于桌子上那把菜刀，我觉得是一个习惯。
1: 有道理。哎，你看
0: 在这儿呢，
1: 是这个吗？
0: 对，他上南绕城高速了。南绕城高速，
1: 家住在南边。再看这个啊，
0: 在这儿呢。
1: 这下去就是柳行镇，他家住在柳行，那这就好办了。
2: 哟，老张，不好意思啊，我们的人又给您添麻烦了。哎呀，
1: 看你说的，是你们的人给我们送立功的机会去了。嗨，
3: 咱们先说好啊，如果抓到他了，这个人算谁的？
1: 当然算我们的啦。人在我们那儿犯的案，也是我们先查到的，不算我们算谁的？
2: 哎，老张，我们这儿也有百日无入室盗窃这个任务。这样吧，我们帮你们查人，但是有个条件，人抓到了留下，算我们的。
1: 先把人抓了再说。
2: 行行，等，大家看看啊。嗯。这辆车在进入一片监控盲区之后，就再没有出来过。
1: 会不会他家就在那一带啊？那带有什么？
2: 这倒是一片居民区，但是根据我们了解，这里居住的居民大部分都去城里打工，没有回来。这小偷小摸的现象很少。
1: 会不会他本来就是在城里打工，然后快过年了，回家的时候顺手牵羊？
4: 如果真像你们介绍这样啊，那这个人肯定是个老手。但老手咱们派出所不都掌握着吗？那片好像没有。
1: 要不咱们再去那一带走走看看。
2: 走，
1: 纪委，走。
0: 师傅，我这突然有点胃不太舒服，要不你跟二位大哥一块去，我在这继续看监控。
1: 那行吧，那你在家待着吧。那咱们走。
5: 张老太，你先在那边找地方坐着休息一下，等会儿跟你说啊。夏警官，您看这事儿怎么处理啊？
6: 什么事啊？
5: 那老太太都来过好几趟了。老太太姓张，我们都叫她张老太，无儿无女的，就靠点低保跟捡破烂为生了。那个小女孩是她6年多以前捡破烂的时候，在垃圾箱旁捡了一个器皿。

0: 爸这女孩养到了6岁半，现在女孩9月份又上学了。他来呀，想给孩子上户口。
1: 这不符合了户政策吧？
0: 是不符合，女孩没有出生证明，而且他俩还没有办理正式的收养手续。再说了，老太太今年76了，俩人之间正好差了70岁，这也不符合收养子女的政策。孩子要上学，没有户口，也名都报不上。夏警官，您说这怎么办呀？
2: 你看，给你。奶奶，你笑。
1: 奶奶，
3: 哎，警察同志，我都来一趟了，能不能给我闺女落户口啊？
1: 奶奶，这孩子叫你
3: 啊，原来叫奶奶，可是咱们同志说必须有领养的那个关系才能落户，所以就给他改口了，叫妈。这孩子，来，板儿，叫妈。这孩子，你不叫怎么落户口啊？这怎么办呢？以后。
1: 是叫宝儿吗？宝儿，给。
3: 哟，宝儿，快，快，咱们真遇上好人了，快拿着，谢谢警察姐姐。
2: 谢谢警察姐姐。
1: 不客气，等你上了学，要好好上学。奶奶，你们的情况确实比较复杂。这次肯定没法落，您先带着孩子回去吧，也不用再往这儿跑了。我向您保证，我一定会帮您找到一种最妥当的办法解决。
3: 这个孩子上学要落户口，这不能耽误上学吧？
1: 不会的，我保证。奶奶，您生活辛苦，你不要把时间都花在跑派出所上。您先回去，我帮您想办法。
3: 好，谢谢，谢谢，
1: 客气，
3: 谢谢。
1: 我送你们吧。好，走了，真棒。爸，你6岁了，可以照顾奶奶了吧？那你要好好听话啊。
2: 奶奶，我肚子饿了。奶奶，我肚子饿了。
3: 好，回家吃饭。姑娘，再见。我一会儿再来。
2: 奶奶，可不可以给我买个鸡腿？
3: 可以，可以。
0: 知道吗？
4: 知道。
0: 哦，那你把这块填了，然后下面该签字的地方签一下字。夏警官，你怎么把垃圾袋拿回来了？
1: 奶奶说放着一会儿来拿，我看放门口不太合适，又怕丢了，就拿进来了。
0: 这老太太还真逗，这垃圾袋还不一起带走，还再来一趟。你这填好了吗？
4: 填好了。
0: 行，稍等一下啊。
4: 好的。

0: 所长，家里人，你们是要出去吗？对，我们去区里开会，有什么事儿？哦，有个姓张的老太太收养了一个弃婴，孩子马上要上学了，但是没有户口。啊，这个事儿我知道，所长我跟您汇报过。
1: 对，
0: 老太太肯定是不符合收养孩子条件，是没办法让孩子落户的。
1: 可那女孩马上要7岁了，
0: 没户口上不了学啊。
1: 小杰啊。 这件事儿啊，所里面呢一开始也是很重视的。这个交点局里面民政口也跑了好多次了，政策难度呢咱不提啊。有一个问题是没有办法回避的，说这个老太太都已经7岁了，可这孩子呢才6岁，万一要是哪天这个老太太不行了，那孩子怎么办？
0: 那眼下孩子要上学该怎么办？
1: 送社会福利院。
2: 福利院，夏杰啊，这从长远看，从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还有这个受教育程度，福利院啊是最优选的。

0: 奇怪了，奇怪，你说，咱们明明看见他进去了，可是怎么就找不着呢？是啊，别着急，这柳行一共多大地方啊？只要他是我们这的人，我就一定有办法能抓到他。哎呀，哎，师傅，师傅，啊，怎么了？
1: 有线索了，走啊！哎哎哎，我琢磨着，从城里到柳行这一路监控密切，他每次作案的时候都穿着这个帽衫，难道他就不怕我们这个监控跟着他的车一路追不来吗？所以，我反向推了这么一下，他来柳行转了这么一圈，很有可能他就是一个障眼法。没想到师傅，我这一推还真有进展。你看。 这个是他的车，他虽然换了一个车牌子，但是师傅，您之前提醒过我，他这个挡风玻璃上有一道很明显的裂纹，这个裂纷一旦在经过路灯的路口的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反光，所以他以为他这样就能把我们蒙混过去。他回去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穿这个帽衫，你看，监控很明显的捕捉到了他的面孔。
2: 好小子，你真行啊！真是他。<笑>行啊，
3: 老张，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嗨，
2: 我哪是什么强将？这小子比我年轻那会儿那是厉害多了。
3: 他可是警校刑侦高材生啊！<笑>
4: 厉害啊，兄弟，
2: 真不错。
3: 不要听社会上的传言。 现在国家加大了社会福利的投入，这福利院的条件呀也越来越好。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吃饱穿暖，啊，进去看看。他们还希望妈妈的怀抱和妈妈的陪伴，这方面我们肯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5: 鼻子上面是不是有好多个小孔？
6: 妈妈，妈妈，妈妈。<笑>
3: 这儿的孩子见了成年女性都喊妈妈，来来来，<笑>他们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母爱。今天听话没有啊？
7: 听话了。
3: 好漂亮，亲口。
7: 神奇的笛子。
3: 嗯，
7: 神奇的。
3: 去玩去吧。
7: 他
3: 有一只神奇的魔法笛子。那么，
7: 我们去接也行，把户口落在我们这儿啊。 到时候我们送他去上学，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嘛。
8: 班长，
7: 哎，什么事儿？
8: 这边有点情况，需要您过去一下。
7: 您先忙吧。
8: 哦，那夏警官，我就不送了啊。
7: 哎，
8: 再见。
7: 好。

那下面我就向大家汇报一下这个案件的情况啊。我们和县前街派出所的联系了。就在前一天晚上，这同一个人，在他们辖区入室盗窃了两家，然后第二天晚上，进入到我们辖区的迎风小区。这两个晚上统计下来，他盗窃财物的总价值在80000元以上，算得上是案值巨大。 然后他离开我们辖区以后呢，直奔城南的柳杭镇，在柳杭的监控盲区更换了车牌，然后掉头回来，上了南绕城高速，绕过城区，一直向北，在200公里以外的齐北下了高速，进入了齐北市，最后消失在一片居民小区里。我们初步判定，这个窃贼就是齐北人。根据情况判断，他应该会留在齐北过年。 所以，我们如果现在过去，应该能抓得住。

0: 陆队啊，你看你个案子已经涉及金额已经80万多块钱了，算是个大案了。你们刑警队就来出个手呗。80万对于你们来说算是大案，但对于我们来说还真算不上。王所长，不是我推啊，前一段市里连续发生了2起抢劫杀人案，其中有一起到现在为止还没破呢。 全队上下全部都扑在这2个案子上，我这可都48小时没合眼了。我统一志杰的判断，这个人目前在齐北，我建议呢跟齐北警方联系，让他们协助破案。
1: 老卢啊，这个齐北离咱们这儿呢就200多公里，是吧？但是他不在一个省。
0: 这个案子呢，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这也很难引起高层的重视。那协调起来肯定不方便，不如咱们自己过去把人就直接抓了。那放到年后吧。啊，这他家是齐北的，肯定跑不了。咱春节前要是动手的话，我这边实在抽不出人手来。
2: 陆队，哎，这案子要破，咱这命也得要啊！你看看你现在的状态都成什么样子了。对了，那个过年啊，如果不值班，咱们凑一块打几把升级啊！
0: 升什么级啊？年前案子要是破了的话，咱就升级；要是不破，就别升级了，降级吧。啊，走了，
2: 行，
0: 等会儿车上眯一会儿。
3: 哎，行，放心吧，走了啊，
4: 所长。
3: 我是觉得只要能锁定这个范围就好办了。
4: 嗯，所长、高所，我觉得问题不大。
5: 所长，你说该怎么办？
3: 你说怎么办？
4: 所长，我觉得这案子不能等。你看啊。 百日行动到年三十就正式结束了，如果这个人抓不回来，那等于咱们还有案子没破呀。那百日行动就泡汤了。
2: 高所说的没错，而且这算是新一年的一个案子。如果这年头的案子没有破，后面啊这一年的案子都不会顺的，真的。所以我建议去把那人抓回来，博个好彩头。
4: 你唯物主义者，你还迷信啊？这不是就有这事儿吗？行，新年新气象嘛啊，那我们就迷信一把。那个谁去啊？
6: 报告，
4: 进来。啊，邢总，哎，所长，您出来一趟吧，有个事想跟您请示一下。哎。
6: 外边冷，我就长话短说了吧。是不是马上过年了嘛？我想把我的年假都集中在过年休，去趟东北。你上东北干什么去啊？哎呀，这不是岳飞的事儿吗？你看我跟李大为成天盯着他的这个监控视频看，什么都没有发现。
4: 那说不定他真是没什么呢。是，不过我老觉得吧，有什么不对，所以就想。
6: 利用过年，去到老家看一看，再去他这个曾经工作过的派出所，再了解了解情况，看有没有什么新的这个发现。嗯，
4: 你倒是也是个主意啊。
6: 是吧？嗯。
4: 但是你不要用自己的年假了，算出差吧。
6: 别， 这啥都不能确定，能不能发现什么新情况？就当是我跟大伟，我们去旅游了。不过所长。 这次我们去东北，你暂时给我们保密啊！
4: 那
1: 行，
4: 我知道。
6: 行，那就进去吧。
4: 嗯，哎。

0: 好了吧？哎呀，大夫，今天早上我眼皮就跳，心说啊，你今天是不是能来？你看灵不灵啊？
1: 奶奶，我也没买什么，这些水果和零食您和宝儿吃，我先给您放这儿啊。还有，我还买了一个书包，这里面还有一套文具。宝儿夏天不是要上学了吗？
0: 宝儿，你看姐姐给你送什么来了？
1: 拿着。
0: 也不说声谢谢呢，妈妈怎么教育你的？
2: 谢谢警察姐姐。
1: 不客气，你打开看看。
0: 姑娘，进屋里来，进屋里来。
1: 我不进去了，奶奶，我不进去，我不进去。那个，奶奶。我是来告诉你。
0: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是不是可以办户口了？我们什么时候去落呀？
1: 那个
2: 户口。他这个书包多漂亮！
0: 哎呀，叫妈妈你不叫妈？你看人家都不给咱们落户了，什么时候能去办？
1: 是这样的，奶奶，我怕您等不及了，我先来跟您说一声，宝儿的事情我们正在向上面请示，请您相信，一定会有一个好结果的。哎，
3: 小姐啊，咱们呢还真是不能光看你眼前，你想想。老太太今年都76了，万一哪一天她走了以后，那这孩子不就彻彻底底变成孤儿了吗？到时候怎么办呢？所以说呢，从这个长远来看啊，送这个社会福利院啊是最好的办法了。
4: 所长，您去张老太家看看吧，如果现在把女孩从她家带走，是对他们双方的伤害。
3: 这个把孩子送到这个社会福利院以后，老太太也可以经常去看一看的嘛。
4: 所长，您也是菩萨心肠，您看看奶奶和宝儿在一起那样子，就像是一个整体，咱们非得把他们拆散了，真的太残忍了。
3: 这咋是咱们残忍呢？实在是没有政策呀。
4: 可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呀。
3: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想想办法嘛。对了，户籍这一摊呢归这个教导员分管，你去找他，让他想想办法。快去吧。
5: 姑姑回家了。姑姑回家喽，我们回家了。
6: 每个月的7号我们会上门家访，每3个月呢你带他回来做一次身体检查。另外如果有什么情况您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
5: 好的。
7: 姑姑跟妈妈回家啦，高兴吗？
2: 不高兴。
7: 不高兴啊，那阿姨抱抱好不好？抱抱。
6: 行，那您路上慢点啊。
5: 好嘞。
8: 好，谢谢。
6: 没事没事。
8: 谢谢。
6: 慢点啊路上。姑姑拜拜。
1: 你好，
6: 院长没回来吗？
1: 不是，我是想问一下，刚才那是？
6: 刚才我们又为一个孩子找到了一位代养妈妈。
1: 代养妈妈？
6: 就是那个我们福利院和这一家签了合同，把我们的一个孩子交给他们家代养。对于孩子的代养条件，双方都有约定，我们每个月会支付一定的代养费。不过代养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
1: 太好了。谢谢你。
6: 没事没事。你里面坐会儿吧。
1: 不用了，我在外面等。

0: 好，
1: 您先忙吧。
0: 好好好，再见，
1: 再见。去坐下。奶奶，
2: 呀，来呢。
1: 哎，奶奶，宝儿呢？
2: 宝儿要吃糖葫芦，我给他5块钱，他去买糖葫芦了。菲菲，
1: 奶奶，咱们进屋说吧。
2: 是。
1: 慢点，来。上了啊！
2: 哎，
3: 奶奶，
2: 哎，
3: 奶奶，奶奶才3块钱。
2: 哎，好饱。
3: 奶奶，您咬一口，咬一口可甜呢。
2: 奶奶不吃，你看这孩子吃点什么东西都想着我。奶奶不吃，你吃吧。
3: 奶奶咬一口。
2: 哎，哎呦，真甜呀！说这老太太的低保一个月多少钱？
1: 小孩一个月680，她已经超过60岁了，又加了30%，两个人加在一起一个月差不多1600-1700左右。
4: 我们的代养费一个月1000块，虽然加起来不到3000，但也能帮补一点。
1: 院长，您的意思是您同意了？
4: 嗯，
1: 太感谢您了，院长。祖孙俩不用分开就好了，只要一点小小的幸福，他们就满足了。真的很感谢您。
4: 不客气。
2: 来，两位喝点水。
1: 奶奶，
4: 奶奶，你别忙了。
3: 奶奶，再咬一口。
2: 不不不，你自己吃吧，乖孩子，自己吃吧。啊，自己吃。
4: 大口咬。
2: 哎。
5: 佳佳，你别都给我装上，你这过年吃什么呀？
1: 我有，
5: 你到时候买不就行了吗？哎，佳佳，你妈来电话说啊，说春节啊，她过来陪你过。
1: 我自己可以。
5: 佳佳，你妈呀，她也不容易啊，我能听出来，她是真想你。
1: 知道，但是她。
5: 回去打别来了。哎，佳佳，
1: 大伟哥。
5: 哎，佳佳，啊，我听说你有个画被那什么青年画展给选上了，是吧？
1: 嗨，瞎猫碰上死老鼠了。
6: 哪儿那么多瞎猫？我给介绍一个。
5: 是，我跟你说呀，当时我让他送啊，哎，还不好意思。结果怎么样？送去2幅，哎，1幅啊，当时让人选走，正式参赛了；还1幅怎么样？送画廊去了。爸的眼光还行啊，
6: 大师傅。嗯，您说咱之前让佳佳开网店卖画，
5: 那不是耽误伟大画家的前程吗？
1: 大伟哥，
5: 行了，别评了。哎，大伟啊，哎，你这是春节不能陪你妈过啊？没问题吧？
6: 没事。您不知道，那夏杰他妈跟我妈呀，现在都快成掰不开的烂浆了，俩人天天在一块儿，天天吵，谁也离不开谁。过年啊，肯定也得凑一块儿。
7: 佳佳，你过年怎么办啊？
6: 你夏姐姐姐肯定也跟他们一起过年，你要不要一块儿？
1: 好呀，那我和夏姐姐一起过吧。我和夏姐姐一起过。
6: 哎，我妈又多一闺女。
5: 哎呀，这可是我闺女啊！你给我拿吧。嗯。好嘞，
6: 衣服带够了吧？
5: 够了，够差不多。你这也行。
6: 行。
5: 哎，对了，那个佳佳，你这每天晚上的这门一定要关，还有那煤气一定要检查啊。
1: 知道。
5: 哦，对，有空啊，还是给你妈打个电话啊。过年的时候，
6: 行了，
5: 别出来了，。
6: 想吃什么跟哥说，哥从东北给你带回来。
5: 行了，别嘀咕了，我们去了。拜拜啊！
1: 拜拜，爸，注意安全。
8: 好嘞。要跟这个西北这个警方搞好配合啊，争取人家支持。
6: 嗯。
8: 我警惕啊。 一定要有一个足够的警力，不要冒险。
0: 老杜，慢点开啊！
8: 好，
0: 都小心啊！
5: 慢点开啊！
0: 小心啊！

0: 就这儿。
1: 哎，好嘞。这个，哎，好嘞。啊，谢谢。
0: 两位先在这儿歇会儿啊，我去找所长过来。
1: 哎，好嘞，好嘞，
0: 随便坐啊。
1: 师傅，嗯，这地方真够带劲的啊，这屋里屋外两重天啊。哎，大伟，你说这个岳飞啊，当年也就是你现在这个年龄啊，如果你一直住在这种地方，你整天会想什么？
2: 那就得看他出没出去，见没见过外边的世界了。要是没见过，在这种地方当辅警是个不错的职业，那要是见过了，可就说不好了。
0: 哟，陈警官，哎，这是我们副所长牛所长。
1: 哎，您好，牛所长，过年好，过年好。哎，
2: 过年好。
0: 所长去市里开会了，这大雪天，估计明天也回不来。
1: 啊，牛所长，你看真是过大过年的，给你们添麻烦了。哎，
3: 这哪里的话，你们大过年跑我这办，你们辛苦。嗨。可就是怕我帮不上你们什么忙啊。啊，
1: 怎么讲，
3: 我们查了查你们说的这个人，当年是在我们这工作过3年啊，可离开这已经15、16年了，时间太久了，
1: 所里几乎没人认识他了。这不太可能吧，这15、16年前当警察的，现在也不过是40多岁啊。哎
3: 呀，你们是不知道啊，咱们这说是个派出所，才5、6个人，我让你看看咱们条件，特别邻居不能采访以后，人烟稀少，工作量也不大，年轻人都不愿留在工作，老同志呢还都想往城里调，嗯，人员流动性很大，15、16年前在这工作的现在都找不着了，东一个西一个的。
1: 哦，是这样啊。
3: 不过我们的老所长是在退休的，我们聊天的时候问了问这个人，他依稀记得，如果你们有兴趣。
1: 有，能见着他吗？
3: 哎，小马，嗯，和周所长联系一下。
0: 好。
1: 多谢啊，牛总，多谢。哎呀，这是柳暗花明啊。
4: 你们说的那片居民区啊，还是有点复杂呀。
1: 您说，
4: 居民的主要成分呢，是周边3个村的农民，农转非迁进来的，
5: 是一片改建的小区。
4: 前两个月啊，他们一直在闹，还发生了2起械斗，我们也是费了好大的力气啊，才算平静下来了。今天。是大年29，明天就30了。在这个敏感的时候，咱们警察要进去到处找人，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啊。这万一要是引发什么事端，连这个年都过不好了。所以我们局里商量了一下，希望还是过了年以后再解决吧。哎，
2: 首先感谢刘局长给我们做的那么详细的情况说明。您刚才说的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您看我们那么大老远的过来了，

0: 要不这样行不行？我们几个换上便衣，然后悄没声的进去走走看看。因为他的照片我们也有，车的特征呢也很明显，找起来应该不难。
1: 哎呀，老张啊，这要是平常啊，你们想进去找就进去找吧。现在是什么时候？过年呢，大家都回家过年了，啊，这小区里平白无故的来了几个穿便衣的外地人，很难不引起人的注意啊。所以，我们的意见，还是过了年再说吧。哦。
2: 哎，我说兄弟，你们这工作条件可真够艰苦的。
0: 艰苦吗？
2: 比老百姓强，在我们这儿能当上警察呀，大家都羡慕。
3: 哎，你是警校毕业的吗？
2: 我不是，我是辅警，我老爸是警察，他后来受了伤，我是受照顾进来。不过我正学着考警校呢。
3: 那这么说，你不准备在这派出所长期干下去？
2: 在这待憋屈死了，这儿的人越来越少，有时候我自己一个人晚上值个班都害怕。
3: 哎，小马。你们这儿一直都是这么冷清吗？
2: 那哪能啊，原来我们这林区可热闹了，来砍树的，开发木材的，运木材的，可是后来封了山，也不允许砍伐了，林业工人变成了护林工，人也用不了那么多了，就越来越冷清了呗。
3: 那这种情况多少年了？
2: 小的时候是还算热闹，后来我上了学就慢慢不行了。哎，快到了，就前面那亭子。
3: 哎，小马，一会儿如果路过什么超市、小卖部什么的，帮我停一下。
2: 好。
4: 师傅，
2: 嗯，
4: 咱就这么回去了？
5: 哪能呢？咱好不容易追到这儿了，等过了年他又跑了，咱上哪儿追去？先找一地住下吧。老杜啊，哎，你前面看看有没有旅馆啊？
6: 好。

0: 周所长，周所长，哎哎，好了，不要了。
1: 这有电话铃跟您说的，平宁来两位同志。哦，哎呀，周所长是吧？您好，您好，
2: 您好，您好，
1: 新年好，新年好，我姓陈，陈新成。哦，好，好，好。哎，周总您好。
3: 我叫李大飞，我是他徒弟，徒弟。来这来的，拿什么东西？
4: 过年嘛。快快快，不是暖和吗？哎，
3: 周所，你们先聊，我就不进去了。那晚上我过来接你们。哎，
1: 好嘞好嘞，行，多谢啊，李哥。哎，
3: 来来来，你们盯着，孙俩还有事，你们进。
4: 好。
3: 哎，
4: 来来来来来，我们进去。哎，小伙，
3: 就不进屋了，就。
4: 哎，来，孩子，回去上炕，看暖和。
5: 周所长，你们这可真有意思，下午刚4点钟天气全黑了。我们啊就这样，真是热，天黑得快。哎，亮点。
6: 来吧，来，嗯，
5: 你们俩别来了啊，来，赶紧烫烫。
6: 谢谢，
5: 哎，还有啊，
6: 来，哥哥们，你们先来。
5: 来，马慧珍，您烫烫啊。
6: 来，哥，谢谢谢谢谢，环保，赶紧上啊！你来，你俩先吃，不用了，来，
7: 快吃快吃。
5: 哎，我这奇了怪了，每回一出差，我就觉得外边的饭吃起来特别的香。
7: 那你就多吃点，吃饱了不想家。
8: 该起这话头啊，想家了。我反正是不想家，我反正在所里也是我自己一个人，也回不了家。反正我不行，我要是不出差，我这儿住那老丈母娘家打扫卫生呢。我老婆老说，平常不在家，他家的事我顾不上。这好不容易过年放个假。

0: 那还不得好好表现？
1: 我也不想，我丈母娘倒是不在本地，我也不做家务。可是这年前这几天大扫除，我是真跑不了。这回我一出差，我媳妇又说：“你瞅，又当逃兵去了吧？”
2: 你看看你们几位啊，当警察都当毒了都，只知道有集体，不知道有家人。我跟你们不一样啊，我想家，我就想赶紧办完案子，回家老婆孩子热炕头去。快吃，吃完了咱们就去走一趟。万一要是碰到人或者车呢？咱提前完成任务，就可以压着他回去过年。快吃快吃，多吃点。
3: 吃，吃吃，来。
4: 大嫂，你也一块坐着吃吧。
3: 先吃。
4: 哎，周所长，我听您这么说，当年您对这个岳飞这么器重，如果他在派出所继续干下去的话，前途应该是挺不错的。那为什么干着好好的就走了呢？
5: 我也不清楚。那个孩子不像你这个，他呀是一个一眼看不着底的人。因为破案，我带他到外地去过几次，老琢磨着弄不好他是见识广了，心长草发野了，想出去闯闯，这也可能。他走之前我就退休了。
4: 所长，您今年
5: 七十整。
4: 哎，周所长，您今年七十的话，十五六年前不应该是退休的年龄啊。
5: 当时啊，所里出了点事儿，我就提前退休。
4: 什么事儿？
5: 哎，那个，来，我吃啊，趁热吃，趁热吃。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分离，只有选择离。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5: 今天的主题，
4: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

0: 哎，周所长，其实15、16年前还不应该是退休的年龄。
1: 当时啊，所里出了点事儿，我就提前退休了。
0: 什么事儿？
1: 哎，那个，来，多吃啊，趁热吃，趁热吃，趁热多吃点。不管怎么说，我算是提前退休。我退休之后啊，不长时间他就不干了。临走之前倒把人告个别，哎，还给我提了串腊肉呢。
0: 他走了以后，跟您有联系吗？
1: 没有，这么多年了，从来没联系过。
0: 哎，所长，那当初岳飞在所里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呢？
1: 这个我还没感觉到，但是这个孩子内心比较缜密，在所里跟大伙处的都行，跟谁也不远不近，连我都算上。
0: 所长，那冒昧的问您一句，他当时在这边有没有犯过什么跟你们有关的事儿啊？
1: 这怎么说？凉着了吧？
0: 感冒了。
1: 老伴儿啊，
0: 没事没事。
1: 哎，吃点药。
0: 没事没事。哎，您接着说。您说您说。
1: 话怎么说呢？他在我们这干的时候啊，找对象，高不成低不就。到农村的吧，他不甘心；到城里的，他是个辅警，人就看不上。
2: 忍住了吧，喝点药就好了。
0: 谢谢嫂子。
1: 对呀、啊，会不会是因为那件事他离开了派出所不干了？
0: 什么事儿？
1: 咱这是林区，老爷们多呀。有些人呢，就把这个皮肉生意啊，做到山上来了。有一次我处理了几个上山卖淫的女人，约了几天之后。怎么放？没过几天，一个女的找上来，说是岳飞找过他，说是一不从，就把他卖淫的事情抖了出来，想威胁、强奸了他。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找岳飞了解情况，他一口咬定，说是一个有情，一个有怨，女方呢，又没证据，所里也不想张扬。所以这事儿啊，就这么撂下来。可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女方啊，她是咱们打击过的对象。你不管有没有证据，这岳飞跟这女方搞这种不正当的关系，这本身就是错误。因此呢，所里给了他一个严重的警告处分。后来我就退休了，不长时间，他也就不干了。
0: 周所长，对不起，周所长，是我们所长啊，我借一下啊。
3: 喂，哎，所长，哎，
0: 给您
1: 多吃点。
3: 哎哎，你等会等会等会，我听不清楚。哎，你等一下，等。哎，你说，哎，怎么了？哎，听见。
4: 岳飞可能回家了，这是这个刑警队那边传来的消息啊。人家
5: 一直暗中监视着呢。这个罗队刚才给我打电话来了。说他呢，今天开车出了
4: 城，上了高速，往东北方向走了。
5: 他有可能回家了。
0: 行，那我知道了。正好，我们正在跟他以前所在的派出所老所长聊天呢。如果他真的回来了，那我们可能还要多待几天。
4: 嗯，好。
3: 哎，所长，问老嫂子过年好啊。

0: 谁啊？
1: 周辉，
2: 弟妹。
3: 王所长，陈所长，你们怎么来了？
1: 这不马上过年了吗？我们来看看你。
3: 王所长，我跟孩子挺好的，家里现在也没个男人，不太方便，就请二位进屋坐了。哎
1: 呀，你看看你这话说的，我们也不是外人。
2: 对呀、
1: 我们进去坐坐呗。
3: 王所长，詹军现在不是警察了，和你们没什么关系，还来干什么呀？
1: 周辉，我不是说过吗？虽然建军现在不是警察了，但是在我们心中，他永远都是我们的一员啊。这不马上过年了吗？我们就来看看你，看看丫丫。
3: 我不需要别人来可怜我们。
2: 弟妹，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怎么会是可怜你呢？我们就是替建军来看看。
1: 你不会是觉得我们东西拿少了，不让我们进门吧？
2: 对。
3: 请进。
1: 哎呀呀呀！来来来来来！不！哎呦呦呦呦呦！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呦，长个了吧？哎呦，我怎么长？哎呀！哎呀呀呀！来，雅雅，这个收着。
3: 这个不能要。
1: 怎么不能说？我是他伯伯，这是过年了给个压岁钱，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快乐成长。
2: 快收下吧，这是孩子的福分。
3: 谢谢伯伯。
1: 哎，
4: 谢谢伯伯。
2: 雅雅，这是陈伯伯给你的，祝你新年里头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快乐。拿着，
3: 谢谢陈伯伯。
4: 谢谢陈伯伯。
2: 别客气啊，新年快乐。
3: 谢谢啊。
1: 对了，周慧，你看能不能让丫丫到屋里头先看会儿电视？
3: 丫丫，进屋自己玩会儿。
1: 哎呀，一会儿见，一会儿见。这个呢是所里的药。
3: 这个真不能收。
1: 你收着收着，大家都有。啊，过年了嘛。
2: 对对。
3: 谢谢。
1: 明天就是您三十了，怎么过啊？
3: 和孩子过。
1: 周辉，我知道因为建军的事情呢，你跟你妈闹得也有点儿，但毕竟是娘家嘛，还是回去过呗。
3: 不用回去，我跟孩子两个人过挺好的。
1: 那行，明天下午啊，我派车来接你。是这样的，所里呢有些同志呢在出差，明天晚上才能赶回来，所以所里头决定把他们的家属全部接到所里头，一起包饺子，一起过三十。
3: 我就不去了，我接了大伙儿，我抬不起头。
1: 哎呀，这我要批评你了啊！你觉得我们大家伙都看不起你们呀？你不能自己暗示自己，你自己不要紧，但是你要去想想丫丫，为了孩子，明天晚上去所里过年，好吧？
2: 一起热闹。
5: 哎，都放烟花了，有点过年的氛围了哈。
6: 就这儿了吧，这个停在这儿啊，一会儿大家就到这儿来集合啊。他套的那个车牌号他记住了吧？
7: 记住了。
6: 你看他们这儿啊，车都停在外边，他回来应该也不会换车号。要是实在没发现车号啊，就注意一下他那个前挡风玻璃，好吧？
7: 好。
6: 发现了别惊动他，回来报告啊。行动。
7: 好。
6: 走。

0: 师傅，这车可真便宜，一天才200，在咱们那边啊可没有这价钱。
1: 便宜说明这儿的经济不好。
0: 还没好啊，前面找个店给那边那儿干嘛要去。
1: 其他东西买了吗？岳威可是见过咱俩的。
0: 买了，后边放着。
1: 这个，
2: 这样吧，咱们继续找，他肯定在这一带，跑不了。
3: 过年他肯定在家里，
2: 就抓住他最好的时机，耽误了，后悔都来不及。
4: 哎，菜来了啊！哎，
1: 怎么还有菜啊？
4: 来，哥几个，大过年的在外边，给大伙儿加个菜，猪肉炖粉条子，大家新年快乐！
1: 谢谢老板。今儿三十怎么还没客人
4: 呀？哎呀，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咱们这有个风俗，年夜饭得在外边吃。你晚上过来看看，爆满，提前俩月订好的。倒是咱哥几个也挺特殊啊，这大过节的都在外边啊。哎，
1: 工程上有点事儿，没忙完，忙完了今儿也撤了。
3: 谢谢老板啊，恭喜发财！
4: 哎，发财发财！哎，慢用慢用。
3: 老板都给我们夹菜了，今儿肯定能找到他。快吃，
5: 师傅，您多吃点。

刘队长打个电话，你好。

0: 哎，刘队长，
1: 老师，新年好啊！
0: 啊啊，新年好，新年好！哎，我就想问你一下啊，最近本市有没有发生什么重大案件啊？
1: 案件？
0: 啊，对，主要就是那个什么，是凤城女子的失踪，或者是被害什么的。
1: 发生了两起抢劫杀人，可都破了，人也抓到了。
0: 啊，行行，知道了，啊，谢谢啊。啊，有什么线索
2: 没有？发生了两起抢劫杀人，而且案子都破了，案犯已经抓获归案。
3: 到底回来干什么呀？
2: 盯着看看吧。
3: 师傅，咱俩不能一直跟着趴着，这么趴一天，非得冻死不可。咱俩轮着来就行。您啊，先上车，把车打着，暖和暖和。
2: 一会儿油烧干了，他出来怎么办？该聪明的。
3: 这您放心啊，这点事儿我能想不到吗？该咱们吃饭的时候，我不出去一趟吗？我今儿看见旁边有个交警，您放心吧，咱们车里油箱啊，这会儿满着呢。
2: 行啊，小子，长心眼了。
3: 那行，那我这里暖和会儿吧。
2: 我可去弄好了啊。
3: 等会儿啊。来。

哎，注意安全！好，这么着滑特别容易磕着脑袋啊！玩的时候小心一点，平着滑。哎，没事吧？啊，没事，看好孩子。

0: 师傅，人我有印象，肯定是他。这车牌还有玻璃上的裂纹都对上了，准没错。那
1: 你赶紧招呼他们都回来，今儿这日子在这居民区里来回走是挺可疑的。千城，
2: 哎，
1: 你先在路口盯着，看看他会不会离开这儿。
2: 嗯，
1: 也有可能他是来走亲戚的。
0: 师傅，今天这个日子，这哪有走亲戚的？
1: 万一呢？
3: 万一他要真不是这人，而是来走亲戚的，咱们贸然行动会引出其他的事端。
4: 哥，要不去属地派出所查下户籍？
1: 你想什么呢？人家刘局长明确说了，不同意咱们今天抓捕，咱要再去一趟，他再说一次不同意，咱怎么办？咱就没打算抓，是无意当中撞上了。等明确目标了，再和他们打招呼吧。
0: 好，
1: 行了，赶紧招呼人。

哎，所长，哎，我跟你说啊，这个目标我们发现了，但现在有个新情况，齐北的同志不同意我们今天抓捕，您要不和他们打个招呼呗？哎，好嘞，好，明白，嗯。

0: 你去吧，
1: 大哥，
0: 去，
1: 你回来啊！
0: 哎呀，年轻人火力壮，挠挠行了。哎，怎么样？有动静吗？
1: 哎呀，这还在那儿呢。
0: 这就是跟家里待着吃年夜饭了，咱可咋办？
1: 不可能，那么多年没回来了，他跟这次年夜饭回来。
2: 刘小丽，何必组长，你看到我是谁？
3: 哎，刘小丽，什么事儿啊？
4: 哎，陈叔叔，陈叔叔，过年好！我没啥事儿，我就打电话给您拜个年。
3: 啊，过年好，过年好！有什么事儿吗？
4: 叔叔，今年我爸叫我回家吃饭了，我们一家人在包饺子呢。
5: 叔叔，您吃上饺子了吗？
3: 啊，吃了吃了，正吃着呢。
1: 啊，小丽啊，这就对了啊。家里不管再怎么样啊，总比在外边胡混强啊。

0: 记住了，好好跟父母相处，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啊！
1: 行，我知道了，谢谢您，你也多保重啊！
2: 啊，是是是，
1: 秦叔叔，
2: 啊，
1: 我妈叫我包饺子了，拜拜。
2: 啊，舅舅舅，哎。

0: 看到刘小丽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女孩满嘴胡说。您怎么能就选择相信她呢？等你小子有自己孩子以后，你就明白了。哎呀，我们家佳佳有一段时间看着我也跟仇人似的。哎呀，我当时就莫名其妙，我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呀？你说你怨我，你恨我，事儿我都能理解。 可是你说他是个坏人，那说什么我都不信。看着这个刘小丽，我就想起我们家佳佳了。
1: 师傅，有人出来了。

再观察一会儿。

0: 一会儿别跟他们太紧了，容易被发现。
1: 哎，叔，这马上就天黑了，你说他开车要去哪儿啊？
2: 等等，先干了再说。啊。
3: 志杰去出差去，不能让你们一块团圆了。哦，要理解理解啊。
4: 志杰也总跟我们说啊，要以工作为重。这今年能跟大家在一起吃个团圆饭，我们也很开心啊。
3: 好，那行，那行，那车坐，
4: 你这小子别提起来，爱很高。
3: 就起来了，哎呀，哎呦，
5: 看看，哎呀，大宝贝闺女呀，
0: 来来来来，小心点别撞头啊！来来来，
5: 看看，快快快快快，哎，叫人，
6: 来吧，
5: 哎，阿姨，这新年好，新年好，抱抱抱抱抱抱，
6: 新年好，
3: 来，姐妹，来，你快进去吧，
0: 我们先进去了啊，
4: 进去就是
0: 好媳妇。哎呀，先进，
6: 好可爱啊！
7: 什么呀，小赖？啊，请大家吃饭吗？
8: 去的呀。
4: 啊，大了妹妹下。哎，
3: 他们两个怎么在一块儿的？
4: 所长，您这官僚主义了吧？啊，他们两个人现在不只是好朋友，而且呀，夏杰的妈妈和老梁还，没准过年之后，咱们所还得帮着人家办喜事呢。
3: 别别别别，你大过年的别瞎八卦啊！
4: 真不能瞎说，真的真的。
3: 真的啥真的？哎呀，老姐姐老姐，过年好，
9: 过年好，
3: 过年好，
9: 过年好。
3: 哎，那个，这大过年呢，大伟也不能在家过年啊。您一个人过去没问题吧？
9: 哟，还真有问题。
3: 呀，逗我？
9: 没问题，要我的妹子在一块儿过节，那

0: 哎呀，刘局长，我跟你讲，我们这个心情啊，你要理解啊。白日行动呢，到今天就结束了，那案子破不了，我们的精神就破了呀。哎呀，所以说，刘局长需要你的大力支持啊！啊，我代表我们八里河派出所全体干警向你致敬。好，好，好，哎，刘局长，以后你要到了平陵来啊，一定跟我说，我请您吃饭啊。好，好，好，好，好，那就一言为定啊。好，好，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好。哎呦，谁要？
1: 快乐吗？眼中。
2: 黄所长
0: 来了，
2: 谢谢啊。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叫吴教员，
3: 拜拜，新年快乐。
0: 哎呀呀，新年快乐。好好，走，到里边去吧。来来来，你们走。
4: 哥，怎么样？
5: 我刚才转了一圈，只有小院有个门，后边是窗户，透过窗户可以看见里边的人都在忙活，应该是在准备年夜饭，可以肯定在家里边。
6: 老张，老张，手机拿来了，这是清理派来配合我们行动两位同志，还给你们带了六部对讲机。哎呀，
7: 谢谢谢谢，
8: 不客气，
7: 辛苦辛苦。你看，这大过年的，也连累你们没在家过年。
5: 没关系，大家都是干这个的吧。
9: 不过张警官，我们局长交代了啊。抓人可以，但是不能破坏群众过年的气氛。
8: 一定一定。他身份确定了吗？
9: 确定了，他叫郑有谦。说起来挺叫人感慨的，他上面有父母，下面还有两个孩子，你说他干什么不好，非得干这个。今天随咱们一走啊，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了。
7: 是，你说这人哪条路都能走，就是不能走邪路。
9: 对。哎。
7: 看现在也快吃年夜饭了，要不咱们等他们吃年夜饭再说，好吧？咱也少一点吃年夜饭去。
10: 行啊。哎，今天这个日子，凡是开门的饭店都订满了。
9: 对。
7: 那咱们找一点活动活动。
6: 好，
7: 好吧。走走走走走。

说两句啊。这个令人怀念的一年就要过去了，令人期待的一个新春就要到来了啊！好，过去的这一年里啊，我们八里河派出所所取到的任何成绩，都跟在座的各位的大力支持分不开。哎，我也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这个八里河派出所的工作还需要大家伙的大力支持啊！拜托拜托了啊！来，我呢，以茶代酒，为我们大家伙去年的啊这个辛苦，为我们新的一年能够有更大的成绩，来干一杯！来。

0: 师傅，
1: 开开会，开会就别听，别听啊。停！是他车吗？
2: 是，我看车牌了，婷婷的。
1: 人在车里吗？没在。张部长，你在车里等我，我下去看看。
0: 哎，师傅，我跟你一起吧。
1: 没有，两个人目标太大了。哎，大伟，一会儿我下车以后，你把车往前开开，找个隐蔽的地方等等我啊！把车灯关上，不要开手机啊！
0: 师傅，
1: 啊，
0: 还是我跟你一起吧。
1: 这孩子废话怎么那么多呢？

0: 小华，停止行动！立即停止行动！小华，停止行动！立即停止行动！
1: 注意啊，再喊行动！大家都别动手，注意隐蔽。现在那人正在和老人孩子一块放鞭炮呢，隐蔽好，等我命令。
0: 是吧？
1: 等会儿吧，等他们放完鞭炮，老人孩子一会儿就休息了，用不了太久。
0: 在这待着。

0: 哎呀，他们明天就回来了，马上就可以跟你们团圆了啊！
1: 好嘞，你们辛苦啊！
0: 好，行，
2: 路上慢点开啊！
1: 放心，放心，
2: 回去。哎，
1: 好嘞，行，再见啊！
0: 佳，再见！拜拜！
3: 哎，
1: 走，
3: 阿姨，
1: 再见！
3: 慢走啊！新年快乐！
1: 再见！
0: 开车都注意安全啊！
2: 拜拜！哎
0: 呀，差不多了，笑脸。你也收拾回去吧。哎
1: 呀，没事儿，我留下来吧。哎
0: 呀，你们家里还一大摊子事儿呢。行了，这由我们三个呢，回去吧。
4: 回去吧，真的，回去吧。
0: 回去。
4: 难得跟家人团圆，去吧。
1: 那辛苦你们了。
4: 没事儿，
0: 赶紧，来收拾去。
1: 我上去收拾收拾。
0: 哦，行。
4: 哎，石哥，
5: 来，
4: 走吧。
0: 怎么样？
4: 走吧。
0: 回去吧，冷啊。

0: 车锁好了，门口都打扫干净了，明天就不用扫了，会扫了一年财气的。
1: 行，睡去吧。
2: 哎，
1: 哥。

0: 别动！别给我！别玩！快！快！我们厂里和外人耍的，的确生病。我告诉你啊，为了不惊动你家老张和孩子，我在外面等了好几个小时。你要是不老实，受惊吓的就是他们，听见没有？告诉没？
1: 告诉没？
0: 拿着。
2: 郑文谦，听好了，你事先如实道歉，现在对你进行刑事拘留，带走。
0: 等会儿，等会儿，
2: 我想去跟家里人打个招呼。郑文谦，你可想好了，你家前前后后都被我们围了，我们是考虑到你家老张和孩子才等到现在的，听清楚没有？
0: 我知道，我要是就这么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他们找不着我该着急了。我求你，你求让我打个招呼，我求你，求你！行了，解铐他，你记清楚我刚才跟你说的话啊，但是别忘了，把车钥匙带上来。

0: 经济。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闻天无隐，品正行端。

光，薪火相传，微风

0: 怎么了？有什么发现吗？
1: 没有。
2: 我
1: 明天白天咱再回来。

0: 张警官，我们查了，这个人呢，在我们这也犯过案子，是我们一直追查的一个对象。我们局里的意思呢，这个人得归我。
1: 这不行啊，这是在我们那儿一系列入室盗窃啊。
2: 可我们局长就这么交代我们的呀，事儿是在你们那边犯的，人在我们这儿抓的，这人我们得留下。
3: 喂，王王守一，什么事儿？啊，没事呢，没事呢，直接你说。
4: 什么？哎，我们把案子都办成这样了，他们下山来摘果子呀？这齐北要是把人留下了，我们这个案子怎么接呢？
5: 啊？所长，什么？他们不放人？
6: 齐北要把人给留下？
5: 那就把所有的案子都转给他们家。
6: 你什么意思？
5: 白日无入室盗窃，咱们这边就这一起啊。他们如果把这个人犯了，所有案子都接过去的话，咱们不就……
4: 哎哎，季姐，哎，那个行，你跟他们说，我们。

0: 我们不光把人留下，我们还把他这个在平陵所犯的所有的案子的卷宗啊，一块给他转过去。啊！哎呀，你们就交接，交接完了以后赶紧回来。行行行，就这样。哎呀，撑死玩啊，撑死玩啊！
1: 就你这关键时刻还这个鬼点子多呀！
2: 什么鬼点子？我再给你出个点子，把炊事员叫上来，凑够人打升级。
1: 什么打升级呀？你看看这个局势，我下棋。
3: 快回去吧，快回去吧，冷啊，外面。
1: 拜拜，
3: 拜拜，
1: 好啊。
2: 七点多了，看来我们要在路上过年喽。
1: 占便宜了吧你？今天高速不收费，
4: 师傅。
1: 啊，那今天高速不收费，那我收费。
3: 行行行行行。日落西山红。

0: 咱们要到家了，唱起来！
1: 起高点，起高点，起高点！
2: 先唱，先唱，先唱来！来来来！

0: 辛苦了，辛苦了。哎呀，
1: 没有没有，
0: 不辛苦不辛苦。左领导等我们才辛苦呢。
2: 别在外面站着了，快进去。你爷爷都准备好了。
0: 走走走走走。
2: 哎，走吧走吧，你们是工程啊。
3: 来过，没事，赵总。
0: 哎，好。哎呀，哈哈，你看你们坐这
2: 个。
0: 来，坐下吃，坐下吃，
4: 坐坐坐坐。
5: 张师傅，来来来来，
0: 坐坐坐坐。大家伙都辛苦了啊，咱们呢一起吃个团圆饭，一起来跨个年。
6: 所长，您在说什么？这都凌晨三点了，这年早就跨过去了。哎
0: 呀，你看嘛，你看。
7: 不要敲响了。此时此刻的祖国，山欢水啸，普天同庆。此时此刻的我们，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来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
8: 美的集团向全球华人拜年。
9: 所里提前给录好了，是
0: 吧？哎，所长，我自己来，自己来。哎呀，你看您把我们那个机关给看出来了。
6: 所长，
0: 好好好。哎，来，所长，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信不信？对，过年了啊，跟你那些同学、好朋友一块儿好好玩玩啊！哎，佳佳，爸爸估计今天晚上就能回家，不用你等我，你等我干嘛啊？你好好玩，听见没有？哎，出去走，串暖和点。喂，
1: 到底挂了？
0: 怎么样？佳佳这几年过得还行吧？啊，他是在下棋下过的。 晚上啊，非得跟夏姐姐过来，晚上啊，非得跟夏姐姐挤一张长腿，真是凑热闹。夏姐挺喜欢的，
1: 是啊，
0: 夏姐这孩子也算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是真挺好。
2: 什么意思啊？我不好吗？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凑热闹啊！
0: 你小子是不是对人夏姐有意思？啊？
1: 我有吗？
0: 你别有妈不有妈的，我跟你说，你要是真有，这感情这东西，你就得跟人家说，听见没有？千万不能藏着掖着的。我这也是啊，跟佳佳妈分开以后才悟出的这个道理，明白有什么用？完了，哎哎，是不是？下车看看。

0: 这应该是我来道法、盗猎的住的地方。
1: 往前，往前，往前！哎呦！

0: 这个岳薇啊，肯定不会平白无故的半夜三更跑到那种荒郊野岭来，而且又是过年时候，这人肯定有问题。记住这地儿啊。
1: 咱可能还会再来。

0: 年过去了啊，咱电信诈骗专项斗争呢就要开始了。
1: 这次呢，金侦指导我们所也成立专案组，高所当将，他点兵，大家有什么情况呢，及时向专案组汇报。
2: 那宁所长呢，我就点兵了啊。这次呢，我想要两个年轻的。李大伟，
3: 到。
2: 张继伟，
4: 到。
2: 师傅，陈哥，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我不是给你们抢徒弟，徒弟还是你们的。只是这次我是想要两个年轻力壮的，啊，顺便勾着两位老当益壮的帮我出谋划策啊。
5: 哎，等会儿，什么叫老当益壮啊？你才老，师姐，你说你这徒弟
6: 就是你这。所长才老当益壮呢，
0: 你扯上我干什么呀？哎呀，不过我真是有点感慨啊，这个时代啊，变化真是快啊，那个提着鞋都追不上了。你知道吗？这个我当初当警察的时候，这个教这个群众如何这个反诈骗啊，当时说就是提高警惕，不要相信别人的花言巧语，啊。现在倒好了啊，钱都被骗光了，骗子在哪儿呢都不知道呢。不过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努力。
7: 我努力。

0: 散会。
1: 大人，
2: 哎，你们说了，我叫年轻的年轻，
1: 跟我去趟刑警队。
2: 好嘞，
3: 你们到楼下等我啊，我马上下来。
4: 好嘞，好嘞。
1: 哎，罗队，罗队，
3: 过年好，
1: 过年好，
3: 过年好，二位拜晚年了，
1: 拜年，拜年，拜年。
3: 听说去东北了，有什么发现吗？
1: 冷，
5: 给这大伟都给冻坏了。
1: 怎么着，罗队，你对我们这个行踪了如指掌啊？啊？
6: 怎么，对岳飞这条线索也没有放弃？
3: 这小子是大年初一从东北跑回来的。不过话说回来，还真有些疑点。你说，这么多年没回家了，如果是为了回家过年，他为什么急匆匆的大年初一往回赶？如果不是回家过年，那千里迢迢那么远，他跑回去干嘛？
6: 那有没有可能是他赶着大年初一高速免费啊？啊，那毕竟是开黑车的嘛。
3: 有可能。哦，我们把他的监控视频采集到一起了，你们可以看看。
6: 好好好。
3: 他平时啊，倒是一直老老实实的开黑车，没事的时候去娱乐场所消费一下，啊，没发现什么异常的现象。
6: 哎，那罗队啊，啊，那咱们年前就没有人报过失踪案吗？
3: 真的没有。啊，不过这不代表没有人失踪。你们也知道，在那种场所工作的女性流动性非常大，再加上过年，很多人为了回家过年，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了。年后不回来，老板才知道不干了。只要老板和家里人没有人来报案，即便是真的有人失踪了，我们也不能确认，只能是他。
6: 罗队，我们这次去东北，虽然说有假肢的线索，没有找到什么，但是对于这个人的怀疑，我是更重了。他肯定有事儿。反正咱们密切注意吧。
3: 放心吧，经营一个案件需要耐心。
7: 师傅，真有意思啊。这个罗队长刚才用了一个词儿，精灵。
8: 你看，从最早发现线索，然后找到一个嫌疑人，再通过这个嫌疑人找到更多的线索，找到上下家关系人，最后啊看清楚整个案件，然后分清楚主犯和从犯，上家和下家的这个脉络关系，这个案子就算是经营完了，最后一举破案。整个过程，有些人就把它当成是自己经营的一个项目。但是，我不喜欢用这个词儿，我怕用习惯了就会忘了。我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个冷冰冰的案子，更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啊，
7: 师傅。记住了，我以后也不用这个词儿。哎呦，进去吧。
9: 抓几位，说说你梳理的情况。
10: 啊，好的，告诉我。啊，我们接到的电信诈骗总共32起，目前破了的只有2起，被骗的钱都被转移了，一点都没有被追回来，剩下的要么骗子找不到，要么找到了人也在海外。
9: 大威，说说你想法。
11: 这些案子呀，有一个共同点，就都是用高息来骗人。这说到用高息骗人这个事儿啊，那真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就没有不上当。您说这人要是不贪啊，那就不会被骗了。
9: 你说的这是未来教育的问题，我问你现在。
10: 高总，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案件分门别类，从简单的开始破起。
11: 这里哪有简单的？啊，哪个简单？
12: 高总，110刚转过来一个警，说有人从国外打电话报案，说很有可能在咱们辖区有人要直播自杀。
13: 咱们下去。
12: 对，
13: 他在国外，他怎么知道？
12: 报案人从美国打来电话了，说是在微博上看到这个女孩要自杀，而且还发了自拍，他就通过私聊套了女孩几句话，判断很。

0: 很可能是咱们辖区的，他现在还在跟女孩聊天，拖着时间，希望咱们能尽快找到这个女孩。
1: 宇轩，把照片发给每个组，然后跟这个网友说，看看能不能想办法要到这个女孩的电话。
0: 好，过去。
2: 出警，就扔药警。
0: 各组去各自的辖区搜寻。
3: 我是洞三八，
0: 请和刚才报警的网友加强联系，因为自杀者已经跟他建立了初步的信任。 让他持续的跟自杀者保持交谈，尽量拖延时间。
4: 明白。
5: 师傅，你说现在人都怎么了？这半个诈骗案，骗子找不到，现在出来个跳楼的，人也不知道在哪儿。

0: 哎，师傅，咱们离这区域最近啊。
1: 师傅，啊，所里来电话了，他们跟网站联系过了，把这个女孩的微博上的地址发过来了。他还真是要自杀呀。
0: 新兴花园，什么？新兴花园？您怎么知道的？动三八报告，动三八报告，自杀者的位置应该是在新兴花园小区22栋到25栋之间，是在顶层。我们会尽快给出确切位置。完毕。
1: 您怎么这么清楚啊？这个小区不会是当年？是。
0: 就是那儿，哦，你看，这个楼旁边有个电视塔，这就是坐标。哎，喂，新兴花园袁经理吗？啊，我是八里河派出所陈新成啊，请你马上通知咱们小区保安队的吴队长，多带几名保安啊！你也多带几名物业，在咱们小区的西大门等我，我们马上就到。嗯，
1: 师傅，要通知消防吗？
0: 要通知。
2: 不过咱们现在还不能100%的确定自杀者的位置，但是要跟消防保持密切联系。
3: 大卫啊，这个新兴花园小区是个老旧小区，消防进去不容易，到时候还要多靠咱们。嗯。
2: 动三八，动三八，目标可以确定是新兴花园吗？
0: 我们尽快确定。
2: 动三八，动三八。 其他人正在向你靠拢，请你务必注意安全。
0: 动三八，明白。

0: 陈警官，你好。你好，警官，有什么案情吗？
1: 这边。师傅，这真有人要跳楼吗？

0: 三十分钟，这么高，师傅，怎么办？大雷，你马上报告指挥中心，跟他们说这儿的情况，让他们立刻派消防队过来啊！
1: 好嘞。
0: 好，你们啊，立刻疏通到这儿的道路啊，疏散人群，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啊，还有刚才那个咱们过来的时候那些小商小贩，让他们立刻疏散啊，保证道路畅通。消防队马上就来了，一定要保证他们能够顺利施救啊！好，去吧，去吧，去吧。

0: 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又发了三条微博，分别给他父母、小侄子，还有他的猫。师傅，我看他这叫什么骗子？他跟小侄子说什么？
1: 所里增援马上到了，咱要不等等？那姑娘看着可不轻，
2: 别说了。

0: 我们不过去，姑娘，能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吗？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跟我们说出来，我们也许能帮你啊！
1: 不能帮，谁都不能帮。
0: 我正在跟这个丑恶的世界告别，你们别打扰我。好，不说，我们不说啊。不过，我想提醒你一下，最好现在不要跳。你看楼下，有很多的老人和孩子，如果现在跳下去的话，很可能会砸到他们，很多的无辜者会伤亡。你之所以选择这么做的话，肯定是受到了伤害。
1: 所以，你不想再去伤害其他人，对吗？看来他还是把消息透露给你们了。真丑！我本来以为在我离开人世之前，我还能相信最后一个人，没想到我又被骗了。
2: 你说的是那个在美国的网友吧，妹子？
1: 他是为了帮
0: 你想救你才报警的，你不能把别人的善意当做欺骗啊！我不想听你们说了，
1: 我累了，你们就让我享受一下最后的安宁，好不好？
0: 当然，只要你能答应我们，现在别慌跳，我们先疏散一下人群啊。大伟，赶紧打电话通知下边疏散群众，
3: 刚才消防到什么地方？

0: 小鹏，他们路上还有几分钟。师傅，你看他这么平静，是不是不会跳了？越是那种情绪激动的，越是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什么过激的行为。你看他现在的表现，师傅就已经下定了决心，随时都可能跳下去。
1: 师傅，咱们的人已经到了，我看外边马上就停电线了。
0: 那就是说。

0: 他现在知道，如果他现在跳下去，不会伤害到其他的人了。
1: 谢谢，谢谢你们。说实在的，刚才我还有点怕的，但现在我完全不怕了。

0: 我看过你的微博，姑娘，你最近写的那微博我看过，好像有点问题啊。你听我跟你说啊，你好像想得很不周到，你跟你的父母，跟你的小侄子，还有甚至你的小猫都道别了，但是有个关键的细节你忘了。 你没有跟他们说，你之所以走这一步的原因啊，你想过你的父母吗？我也是一个父亲，我有个女儿，比你小不了几岁，父母养你们20多年，最终选择用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让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
1: 不，我不要解释，我没办法开口跟他们解释。
0: 不用解释。 哎呀，不用您解释，傻孩子，解释什么？你只要给你的父母啊，有一个交代，毕竟养育了您20多年，难道你这么做，他们不应该知道吗？啊，哎，大雷，哎，把你的手机先给这个妹妹用一下啊，来，给他们打个电话，跟他们说明一下原因啊，三两句话的事儿，我们就不过去了啊，那，你自己过来拿一下，对。
2: 啊，都别看了，别看了。
0: 这样的话，他们后半辈子不会永远生活在猜测、自责当中啊。

这个姑娘碰到的是一个典型的叫做杀猪盘的骗局。这些骗子呢是一个局，然后他们把被骗的目标称之为猪，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养猪，猪养肥了以后就杀，杀了以后就跑，这就是杀猪盘。这个女孩啊叫吴玉，长相一般，身材肥胖，性格呢也比较自卑，一直也没有找到理想的男朋友。好在她的父亲给她留了一笔100多万的遗产和2处房产。她的父亲去世

以后呢，就有一个30多岁的男人走入了他的生活，与他交往，而且对他是属于像父亲般的关怀。当他的遗产在他的男朋友身上花了差不多的时候，这个男人突然变脸了，

0: 海明县人，
1: 他说他是军人之家，通过他一个人的努力，在这个县城有一家手机修理店。这个吴玉啊，由于对自己的长相不够自信，再加上一次感情的伤害，所以他对男朋友的要求并不高，
2: 所以这个小老板正好符合他的预期。最关键的是，他对吴玉啊表现出了一片痴情，
1: 温柔体贴，善解人意，而且他对吴玉的过往呢也非常同情，经常会跟吴玉说什么你受苦了啊，以后咱们俩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会保护你啊，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这样的话。这吴玉一听很感动啊。
2: 小老板呢也跟吴玉说过，说他没什么钱，不能给他更好的生活。吴玉呢就跟他说，我有钱，我有房，把自己的身家直接跟他说了。这小老板就说，你怎么可以把自己的身家随便告诉给别人呢？啊，你的钱你的房是你的，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我在内。这吴玉一听就觉得自己找到对的人了，接下来两个人就开始交往了。
3: 嗯，那他们俩见过面没有啊？
2: 不可能啊，这杀猪盘的特点就是两个人根本不会见面。
3: 哎呦，这现在年轻人怎么回事嘛？啊，面都没见呢，又谈上恋爱了呀？哎呀，
4: 所长，您这就不懂了吧？什么叫暧昧啊？什么叫朦胧啊？这就是见不着面才带劲呢，
3: 就你懂，还暧昧还朦胧呢，你是不是也想搞这套啊？
4: 那不能，
1: 他们俩是没见过面，也没有过视频聊天，只不过是留了一个 QQ 号。
2: 这个男人呢是通过 QQ 语音的方式跟他来沟通，偶尔发一些视频，但是都是一些他生活的周围的镜头，他本人没有出现过在这个画面里面。据他对吴玉说呢，他是想给这段感情营造出一种神秘感，恰恰就这个神秘感正中了吴玉的下怀。因为这姑娘身材肥胖啊，她不希望自己的男友看到自己长这个样，你知道吗？就这样两个人接触了四个月以后呢，这吴玉就觉得自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对方。
1: 但是对于这些杀猪盘的人来说呢，到这个时候这猪已经养得差不多了，好戏也就开场。
5: 靠彩票中奖挣钱，你觉得这种概率是不是太低了呀？
6: 可是他有内部关系。
5: 什么关系？
6: 他叔叔是那个网站的内部工作人员，可以得到内部消息，只不过这个是违法的，他没有和任何人说过。我们是有一次聊天聊开心了，他才一不小心说出来的。
5: 看来他还真是太不小心了。然后呢，他让你也买？
6: 他没让我买，我是自愿的。他老中奖，中了奖就会给我买一些小礼物，我特别感动。
5: 然后呢？
1: 这个女孩呢还是没有忍住，找到这个男的，想通过他的关系买一些内部能够中大奖的彩票。第一次投了10万，很快就中了一个三等奖，拿回来12万。这吴玉拿着钱就觉得这比存在银行里靠谱啊，就让这男的继续帮他买。可这男的呢却对吴玉说，咱们亲兄弟明算账，你的钱呢最好由你自己来经手。吴玉就听觉得哎，更加相信这个男的了。这男的给他一个2维码，让他呢扫码进去就可以注册这个网站。这女孩呢就试着按照这男人的指示又投了几笔，啊，都是小赚。但是恰恰这个小赚让吴玉的胃口慢慢的变大了，久而久之呢就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这男的呢知道他还有两栋房子呀，就花言巧语的骗他把这两栋房子给卖了。
3: 这小孩子真把这房子给卖了？
6: 其实开始我也不想卖，说实话，当他跟我说考虑卖一栋房的时候，其实我是怀疑他的。我跟他说，这个房子等以后我们结婚的时候可以拿来做我们的婚房，我不希望他为了跟我结婚买房子而吃苦。可是他跟我说他一定要给我一个家，这是他对我的承诺，所以婚房必须由他来买。

0: 是太感动，我甚至为了我怀疑过他而感到羞愧。再加上他跟我说机会难得，所以我就背着我妈把我爸留给我的房子卖了。
1: 什么机会？
2: 这田高平啊，说那个网站需要维修，他可以跟他叔叔呢，在维修网站的过程当中做一些手脚，然后大赚一笔。他还信誓旦旦的跟吴玉说：“你把卖房子那300万投进来，我保证你翻倍。”卖房子的300万，再加上这男人这2个多月帮他买彩票挣了100多万，全都投进去了。
3: 然后呢？
0: 他跟我说，维修的时间要2天，在这2天之内我没有跟他联系过，但是2天之后我也没有带来任何消息。我给他发 QQ 后，他已经把我给拉黑了。我再登到那个网站上，我发现网站也登不上去。我这才知道，我又被他给骗了。
2: 这个女孩呢，在生活当中被骗，为了寻求安慰，她选择在网上交友，没想到又被骗，而且比第一次骗的还惨。所以这个女孩呢，对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失去了信心。
1: 你不是有钱吗？为什么要借高利贷？
0: 不是我借的高利贷，他借的高利贷。
1: 他借的，他借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可是我们是男女朋友呀。他跟我说，他的公司出了一点问题，周转不开。我说我可以借钱给你。可是他说不能用女朋友的钱，一定要自己想办法借钱。之前让我帮他一个小忙，
1: 帮什么忙？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4: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5: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6: 他有孩子呀，
7: 过日子过的就是这张嘴。
8: 那行。那我就想过这张嘴，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7: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4: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9: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0: 干什么？他那弄的时候你还3000万元，
4: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
9: 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7: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8: 你再说，爸，爸，
4: 咱们俩的事儿，
5: 行了，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11: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8: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7: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8: 走！
7: 哎哎哎！

0: 老大不小了，你看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同
1: 累，太累了，孩子那关我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2: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3: 我喜欢他，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人过了。
1: 我愿意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4: 这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
2: 咱们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
1: 多一个人和妈妈一起照顾你们，不是更好吗？
2: 那咱们就定点规矩，之后我还要继续当家。这才是庄家的传统，这不进了庄家门，不得合合庄家的口味啊？
4: 爱吃这个酱
1: 啊！
4: 你说你非要当这个家，对吧？你得想办法这一大家的人团弄到一块儿去。
0: 你每回疼起来的时候啊，拿这个暖暖肚子挺管用的。
1: 谢谢姐。
5: 咱家买一录音机吧，要不我们这英语考试都听力什么的，
4: 园艺天天也都能往后用。
2: 行，给你买。
0: 给老外演出，
4: 说是文化交流嘛。
6: 快点，
7: 来了，
6: 没拿东西吧？
7: 没有，带上好好就行。
4: 你说你当着好多人面唱歌，你一点都不怵。
6: 说你胖也喘上了。
8: 不是你这啥时候烫头啊你？
1: 这叫超短裙，好看。
9: 一个时代的
10: 穿搭，你落后了。哎呀，是。
11: 咱们学校门口的标语早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高考将是你们通往成功的金光大道。
2: 这不是咱大学生吗？
12: 刘成现在可是大学生了，将来错不了。
13: 后来电，那不能硬说那个。
14: 我申宝贵这辈子站住、啊！
15: 要想让我们机械厂继续活下去，打破铁饭碗。
16: 你知道我在这上面一千岁，意味着你给铁饭碗砸了。
2: 啊，你在笑喊吗？
15: 那，
2: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人了？你，
15: 我现在得到的一切都是我一步一步努力换来的。我他妈怎么了？我。
17: 哎，麦总，
2: 姐，煎着萝卜多少钱？
1: 开饭店这个事儿，确实是我们做一些自己熟悉的、也适合我的事儿。
18: 你姐本来胃就不好，
1: 就为了要债，拿你姐当什么了？
18: 哎呀，妈，
19: 我都这么大人了，还得让你做？
1: 没事儿啊，
18: 你别什么委屈都憋在心里。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我们一家子人都支持。
1: 你有没有？你有什么客户？
18: 会。
1: 我怎么觉得你对好好姐这么好？
18: 坐月子的时候好好一直照顾我，
1: 不累病了。
16: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真行。
1: 妈，你帮我去打上毛巾吧。
6: 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1: 怪我，怪我没带
16: 好。爸，哎，
6: 妈，
1: 哎，
19: 妈，
6: 妈听见了，
3: 爸，哎，祝咱家每个人啊
6: 越来越好。
13: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我在想啊，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少恶意？他已经把吴玉剥夺得一干二净，而且那是一笔不少的资产了。可是他在临走的时候，还是要借下一大笔需要吴玉偿还的高利贷。难道他对这个对他充满无限信任的女孩就没有一丝怜悯之意吗？
1: 这就是网络诈骗的特点。当年纳粹杀人的时候，他们也想了很多的办法，就希望那些杀人的人没有罪恶感。除了给他们洗脑以外，最重要的，他们是要把杀人变成一个正常的工作，而被杀的人呢，他们要物化掉。也就是说，杀人的人杀的不是人，是物。你们每天做的事情不是杀人，跟平头老百姓一样，上班打卡。

0: 在单位里边杀死几个害虫，然后回家下班。他们这些刽子手在家里面都是顶天立地的、慈祥的、有责任感的父亲。每天早晨，会温柔地跟他的妻子和孩子说：“爸爸去上班了，你要听妈妈的话啊，然后去上班，去干嘛？杀人！”他们没有任何道德上的负疚感，这就很可怕。 杀猪盘跟这一样的，你们想，网络把骗子和受害者隔开了，骗子平常正常的工作干嘛？骗人啊，而受害者呢，早就被他们给物化成猪了。对他们来说，骗子骗的越多，就证明他们的 KPI 完成的越好啊，而不会有任何道德上的负罪感。所以。
1: 一定要把这些诈骗犯都抓回来，带到吴玉的面前来，要让他们面对他们施害的受害者，也让受害者在他们面前重新变成人。何成，我不管这32个案子能破几个，也不管吴玉的钱能追回来多少，但是我要求你和你们的专案组能够把这个案子的所有罪犯全部抓回来，带到吴玉的面前。
2: 接受法律的严惩。
3: 是。啊，这些网站全部都是伪造的。
2: 对呀，都是伪造的。当吴宇扫这个二维码进去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进入骗子专门为他搭建的这个网站。这上面的所有彩票信息都是假的，都是给他一个人专门伪造的。现在这些二维码全作废了，你看。
3: 行，那咱们不管这些网站了，咱们就查现金流。
2: 看看这吴玉的现金都去哪儿了。
4: 你看啊，这边请。
5: 这是海外的一个账户，可以肯定的是，受害人的钱一旦进入这个账户，就会流进设在海外的现金池，就好像一桶水流进了大海，被淹没了。
4: 您的意思是，钱到了这一步就没法查了？
5: 哪怕我们在国外，也没法追了。 你可以把现金池看作一个管道，钱进来，通过管道进入另外一个现金池，好像水通过管道流进了一个大水库，哪怕水库里的水全部都流出来，你也不能确定哪一滴水是从它这个账户中流出来的。你看啊，这个账户中只剩下2.5块，这也就说明只要钱进来。
6: 他们就会马上转移出去，他们会转移到另外一个现金池，很可能从那个现金池再次转移，就这样来回转移，钱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7: 谢谢你啊，你把这些账户信息记录一下。要不说，这电信诈骗的案子比较难破呢，以前的诈骗案。 只要抓到犯罪分子，除了他挥霍了钱以外，剩下的钱咱还可以还给受害者。那骗子呢，也可以绳之以法。那现在人和钱都抓不着。
2: 告诉我，受害人那边情况怎么样？
8: 教导员说他看上去比较平静，很少说话，也很少吃东西。但就这种情况，最令人担心了。好在他妈妈陪着呢。
2: 所以说，告诉我，这不管钱能不能追得回来。
9: 能不能抓到这个骗子，对于受害人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现在既然这个现金流指望不上，咱们就专注于抓人吧。
10: 行，这样啊，既然现金流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咱们就走信息流。这帮骗子从网上开始，那咱们就从网上入手。
11: 饿死我了！哎呦。
12: 你一个人吃面啊？这么自私啊！
13: 憋死我了！
14: 我光吃一口，你要不嫌弃就吃，我在下。
12: 行。哎呦，这个骗子案啊，四处横溢，今天可算有进展了。
13: 追到骗子了？嗯。
15: 大伟，你不自私，来给我吃一口。
14: 我吃，我就我先吃。
15: 关键
13: 你们呢？追到骗子了吗？
15: 追上了谈不上，就是现在查出来，他注册的信息是借用别人的。
14: 哎，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确定，这个骗子就在海明站了。
16: 你赶紧当地公安，协助日常。
15: 有当地的公安配合我们，我相信案件应该很快就会处理。

0: 我今天下午啊，跟我师傅去了趟医院，看那个受害者，还跟那儿难受呢。
1: 我当时就想啊，咱们当警察真是有意义。你说要是没有警察，那这些受害者找谁去？
0: 嘿，你着急呗？不给我留点儿？说要煮面去了，怎么一直坐着？
2: 我听你们说话呢。
0: 我说话好听。
3: 你怎么那么大脸啊？这夏杰说的是你们。
0: 赵继伟，懂事的人这会儿就把自己当空气。
4: 啊，李大伟，那你懂事，你怎么不把自己当空气啊？
0: 哎，你今天心情不错啊，是遇到什么事了吗？
4: 就是啊，说听听。
2: 也没什么具体的，就是挺开心的。
0: 适应呼吸科了？
2: 没完全，就是以前觉得和你们一样，出警啊，解决突发事件啊，紧张才有意义。我现在觉得在呼吸科也挺有意义的。
0: 好事，我给你煮面，
4: 我也煮面去。你来挤着我干什么？你扫码去，扫码，
0: 扫扫扫什么码？这不
5: 煮面你不扫码啊？
0: 没饿着肚子呢，是你刚来那多少？
5: 我不饿啊，我不饿吗？啊？哎，这是我的活，别抢。
6: 这条信息流可以确认，骗子的所在地呢就在海明县，也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儿，因为海明县呀位于东南亚的边境，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随时可以逃往国外。而且我们怀疑呢，这帮骗子就是跟国外有勾结的。但是，这条线索追查到这儿就被拦住了，因为海明县呢有200多万人口。县城常住人口100多万，面积呢也不小。海明县公安局给咱们的答复是，如果我们不能提供更准确的消息，他们没有办法进行更准确的定位。
7: 那咱们不是有骗子的这个身份信息吗？哎，
6: 那个信息是假的，那个叫田高平的人早在2年前就去世了，那骗子只是盗用了他的 QQ 号而已。反正截止到这一步，我们已经失去了对骗子所有的线索。
7: 追不到了，
6: 反正这条线索暂时就到这儿了。
7: 那不行啊，你现在受害人还在医院里面躺着呢，咱们不能用一句这个追不到了就把人给打发了呀。我不是要求过吗？啊，不管是天涯海角还是上天入地，都要把他抓回来。
6: 是是是，我知道是肯定不行。我们呢现在也在开拓思路，扩大线索，所以我们，哎，大伟，
0: 哎，
6: 你跟纪委说说你们俩的想法。
0: 所长，我跟赵继伟想了一下，我们觉得是不是还有一种办法？
7: 什么办法？
8: 这个吴玉是通过千里姻缘网站认识的这个骗子。根据我们对其他杀猪盘案件的分析呢，通过交友网站物色受害者是这种诈骗团伙的常用手段之一。所以我们就顺藤摸瓜，在这个千里姻缘网站上发现了另一个受害者。这个人叫范文秀，今年54岁，丧偶多年，有一个女儿。范大姐呢是一个人把女儿拉扯大的，现在女儿长大了，谈恋爱有了男朋友，准备要结婚了。范大姐出于为自己晚年考虑，打算找一个可靠的人，于是她就通过千里姻缘网站认识了这个人。这个人的注册信息显示他叫童雷，他自称是一名网络维修工程师。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啊，这个人跟骗吴玉的骗子就算不是同一个人，他也是同一个团伙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聊天中使用的小视频都是一样的。这个骗子骗范大姐的手法跟骗吴玉的手法如出一辙，唯一的不同是这个童雷在骗了范大姐100多万之后，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人自称是童雷的妹妹，通过童雷的 QQ 账号联系范大姐，说她抱病身亡了。哟，
9: 还能有这种事儿？那没说是怎么死的？
0: 据说是在维修彩票网站的时候吸入了有毒气体。
9: 真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啊！真想象不出这个彩票网站能有什么有毒气体啊！
0: 这个范大姐呢，最开始的时候相信了，她还给这个童雷的妹妹回信息，表示哀悼。然后童雷的妹妹给她回信息，表示感谢。我跟赵继伟就想呢，
7: 想什么？别吞吞吐吐的说。
0: 我们之前啊，翻看过他们之前的聊天记录，发现这个范大姐曾经跟童雷说过自己

0: 房子有可能会拆迁，童雷对此非常感兴趣。但是后来因为城市规划的改变，范大姐的房子一时半会儿拆不掉了。这个童雷可能觉得已经骗了100多万了，我们分析他可能害怕煮熟了鸭子飞了，所以他等不及拆迁了，就提前告诉范大姐说自己已经死了。基于以上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想有没有可能。
1: 什么可能？不要吞吞吐吐的嘛，讲。
0: 哎，那个，我爸爸能不能也说说？就我们就想啊，有没有可能，我们以范大姐的口吻，跟这个骗子发一条信息？我们这么说啊，妹妹你不必过于自责，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哥哥肯定也不想看到啊。好在我们这儿的拆迁突然就要开始了。听说我能获得赔偿款600多万，足以弥补之前的损失了，所以妹妹不必过于担心。
1: 你小子以后要走正道。
0: 我们共同的主意。所长，行吗？
1: 可以试试。
2: 你们这大半夜不睡觉的干嘛呢？
0: 哎呀，快坐。我给你念出来啊，就从第一条开始。嫂子，真不好意思，这个时候才注意到您发来的信息，因为这两天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把我们全家都搞得晕头转向。嫂子，您相信死而复生吗？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家。简单的说，我哥哥下葬三天之后又活了。真是东西，第二条，嫂子，我们这儿有下葬以后给死人烧纸的风俗。今天一早我去给我哥烧纸，突然听见坟里有动静，我都吓坏了。可仔细一听，确实是我哥的声音。他在问几点了，天亮了没？我赶快回家叫人把门扒开，一打开棺材，我哥从棺材里坐了起来，居然活了，一张嘴就说他饿，说想喝稀粥。
3: 不是，我天，这会儿不是应该问范大姐吗？
0: 那你别急啊，下一句话就是了。嫂子，他第二句话就问到了您，说他上次帮您投资亏了钱，对不起您。他说他睡了这一长觉，做了好几个梦，在梦里都想着如何把您的损失补回来，帮着您翻本儿，还说啊他已经找到了办法。嫂子，我哥对您的真情，连我这个当妹妹的都嫉妒了。
3: 我也嫉妒了，真的。行啊，
0: 嫂子，您刚发的信息我给我哥看了，我哥现在身体虚弱，没办法亲自回您，但他要我转告您，您的拆迁款是您的，您不要给任何人，他前面帮您投资造成了损失，他一定帮您找回来。哎，看看这几条写的，什么叫闻者落泪，听者感人啊。
2: 你要死啊，你先看现在几点。
0: 哟，这大半夜的给他回回去是不合适吧？那怎么办啊？我这还得等几个小时才能给他回啊，我急死我了。
1: 哎呀呀呀，这些骗子啊，那真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啊，不榨干最后一滴血那是绝不松口啊。高总，
4: 哎，
1: 你要把控好啊，别操之过急惊了骗子了。
4: 行，放心吧。
5: 他是为拆迁款复活的，也许可以用拆迁款再吊吊他。
6: 不，如果说他死了又活过来一次，这范大姐还是毫不起疑，那也太傻白甜了吧，骗子自己都好怀疑了。要我说啊，咱们不如适当的对他这个复活表示一下怀疑，哎，让他自己证明自己活，怎么样？
7: 你这个有风险，他这很有可能就不现身了。
0: 咱们只提问题，让骗子自己想办法。
4: 我觉得可以试试。
0: 你真的是同雷？

0: 真的活了？你现在在哪儿？情况怎么样？我想去见你，可以吗？
1: 就这么办。
2: 你不要来，我不想你看到我现在像活死人的样子。亲爱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我要养好身体，补上上次给你造成的损失，然后以最好的状态出现在你面前。亲爱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鼓掌啊，写得这么好。
3: 谢谢，谢谢。今天可以下床了，两腿还有点软。当我在我妹的搀扶下走出第一步的时候，觉得活着可真好啊。亲爱的，您不要急，我只要身体再恢复一点，马上去澳门找舅舅，我一定当面把你的钱追回来。
0: 亲爱的，这是我站在医院病房的窗前拍的。
4: 我先走了。
5: 好，马上通知海明兄弟单位，有了这个视频啊，他们可以准确定位了。

0: 接到桂芳传来的视频和其他线索，我们马上通过技术手段做了定位。现在可以确定，发视频的人就在这栋楼的601房间。我们对这栋楼的内部情况进行了秘密侦查，发现601、602里面全租着十来个男女。另外，他们把五楼整层租了下来，里面大概住了40多号人。你们经常会传出口号声和上课声。 初步推断，五楼应该是个诈骗培训班。
1: 什么？现在骗子都开学校了？
0: 我们这儿的骗子，大部分都从东南亚学习过。去年年底，我们破获过一个。骗子们有专门的培训机构，有专门的培训教材，学费高昂。学员毕业，最初2年骗得的钱，学校会抽取高额的提成，学员人身会受到诈骗集团的控制。 东南亚为龙头，电信诈骗已经形成了一种产业，或者说，已经形成了一只百足之虫。我们打掉一个，只不过打掉这只百足之虫的一个爪子而已，伤不到它筋骨。要想遏制这种黑色产业，有赖国际合作。

0: 哎，哥，吃点什么呀？
1: 坐吧。老板，点菜。
2: 来几位，先吃点。哎，
3: 拿个菜单吧。哎，
2: 好。哎，
3: 谢谢啊。
0: 老左，就是
3: 这老码头酒店，他楼下有放哨的。
4: 我们说抓客户心理，我们如何抓客户心理呢？简单说啊，就十个字：压力、真心、上进、动力、享受。啊，什么是压力？何为压力？压力就是你在跟客户交谈的过程当中，要巧妙地提到客户在生活中会遇到的困难和压力，记住没有？

0: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高所长，这次行动由我们负责，请贵方配合，不要贸然行动。
1: 放心，我们在后头。
2: 教训，不会了。什么不会了？哦，我们小赵说他不会拉稀。那就好。一会儿先抓捕那个望风小子。
3: 好，明白。哎哎哎，快快快快！
4: 主哥，
3: 哎，这傻缺真的相信我又活过来了，又要来看我。哎，你当然不能让他过来了，告诉他，你。 明天就去澳门，你舅舅已经在彩票机上做了机关，这把之前的全都翻回来。别忘了加大赌注。
2: 好嘞。
3: 哎，别直接跟他要钱呐，想办法让他自己主动提出来。
2: 行吧。
0: 行动。

0: 我跟你说，骗子给我回信了，说要去澳门给我翻本。
1: 直接切入进去，金荣耀，想不想发财？想不想？想不想？宝姐，
2: 啊，宝姐，怎么了？
1: 他今天就要来，车已经到了。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谁用的？
1: 保洁，保洁救我！
2: 都保洁救我了，都是保洁救我了。
3: 好，我们马上出去，啊！哎呀，刚吃上是吧？
4: 吃点。
3: 出警了，出警了啊！多穿点啊！
5: 刘谦，你开枪，我们走。
1: 啊。
0: 哎，大林，
6: 白师傅，抓到了，全抓到了，这个聊天的、转钱的、培训的，一锅端，
0: 太好了，太好了，好小子！哎，那个赃款呢？能追回来点吗？
6: 这赃款啊，说是追不回来多少。
0: 啊，哎呀，嗨，俺所长不都说了吗？啊，多少你们追回来点啊？不管是一万两万的。这也算是对于受害者的一个交代。
6: 是，我刚听钢索跟所长汇报的时候，所长是这个意思。所长说啊，
7: 就算赃款追不来多少，但是最起码要让骗吴玉的这个犯罪嫌疑人，
6: 让他当着吴玉的面向他道歉。我觉得这是最起码的。但是现在呢，交涉起来有点难度，海明这边不放人。哎呀，
0: 难度肯定是有的，就好好配合高索行动啊。
6: 是啊，我们尽最大努力，尽快压着犯罪嫌疑人回去。
0: 好嘞，哎，大雷啊，你自己也当心点啊。
6: 好嘞。告诉我。
8: 哎，
6: 赵警官，
8: 赵警官。

0: 刚才我跟你说的，你们也都看到了，我们现在冻结的只不过是昨天他们骗到手的，还没来得及转走的钱，100多万而已。要查清楚他们到底骗了多少钱，恐怕还需要不少时间。我估计，这100多万，连他们骗到的零头都不到。
1: 我知道少警官，完全追回损失呢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尽全力嘛。我们有2名受害者已经到了自杀的地步了，所以我希望能多给他们追回一些损失。
0: 没准就能燃起他们对生活的勇气。
2: 对不起，高组长，在案情调查清楚之前，谁都不能动这笔赃款。不光是你们的受害者起了自杀，我们的受害者也是一样，所以理解一下。理解，完全理解，理解。哎，
0: 那我们能不能把与我们受害者有直接关系的那两个犯罪嫌疑人押走？
2: 对不起。 这个也不行，
0: 赵警官，您先别着急拒绝。我知道，这个被骗子骗了之后想要自杀的受害者肯定不止我们那儿有，但是这不更考验咱们警察能不能从每一个人的角度考虑每一个受害者的感受吗？您理解一下，赵警官，案子破了以后，刚才我给家里打了电话，家里跟我说，我们有一个受害者呀，在医院再次企图自杀。我知道我们这要求呢有些过分。
2: 没有按照办案规则，人命关天呀，规则是可以讨论的吧？赵警官，这可是真真切切的，我们要是能把犯罪嫌疑人带回去，也许就救下一条人命。
0: 我请示一下吧，谢谢，谢谢您。
3: 怎么了？这看上去怎么那么兴奋啊？
4: 我是兴奋呀，诈骗团伙一网打尽了。昨天晚上高潮啊，打电话来了，说已经跟海民警方呢商量好了，明天一早就把两个罪犯押回来。太好了，太好了！
3: 是啊，是好事啊！啊，对了，我还有个更好的好事找你呢，你马上到医院去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吴玉，告诉他，罪犯一押回来，马上带到他面前向他认罪。
5: 所长。 这个事情还是让别人去吧。咦，
3: 为什么呀？
5: 其实啊，我昨天去了趟医院，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劝这个女孩了。
3: 你怎么了？我找不到办法。你还找不到办法？现在不是有办法了吗？哎，你以前说呢，干说干劝，对不对？现在呢，有好消息了，抓住了。
5: 你应该告诉他这个好消息，让他重燃生活的信心。小姐，过来！哎，
3: 所长，有事吗？你这样，你陪教导员呢去趟医院。啊，
5: 教导员身体不舒服？
3: 不是，所长是想让咱们俩去趟医院，安慰一下吴玉，告诉他，骗他的骗子抓到了。哦，
5: 可是我户籍大厅走不开啊。
3: 不在乎这一会儿，你大伟和赵继伟。
5: 如何诱使这个骗子上钩？这件事情你是知道的呀，您就把这件事儿啊，就像说故事一样的说给他听。希望打破了，还可以重建嘛。你去办吧。我去换下衣服，马上下来啊。哎，那我先送个文件。
3: 嗯，去吧。
5: 一个对生活丧失信念。 对自己彻底失去信心的人，你说咱们应该怎么劝他，让他重新鼓起对生活的勇气？伤害他的人被抓到了，对他应该是个安慰吧？不知道啊，教导员，听你这么说。 我觉得吴玉听到骗子被抓，肯定会有一定的心理安慰。但我推想，恐怕也只是一时缓解，因为骗子不仅骗了他的钱。

0: 才摧毁了他继续活下去的勇气。这种情况，我觉得必须心理医生介入才行。哦，我说错了吗？
1: 没有。
0: 那我是觉得，你从到了户籍科之后，整个人从内到外都有变化呀。我有吗？
1: 当然有。
2: 一会儿啊，你见到吴玉，多说说，多开导开导。
0: 嗯，行。
2: 住院部在那边，你到时候跟他谈谈，开导下他哈。怎么了？

0: 李佳薇，这大半夜的，这么冷的天儿，你坐这儿干什么？
1: 屋里憋得慌，我出来透口气。

0: 你怎么也坐下了？贝贝，我在医院可陪你坐了半天了啊，走吧。你们两家干什么？准备做院子里守夜啊？大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事儿咱们尽力了，不是咱们的责任。
1: 我知道不是咱们的责任，我也没觉得是咱们的责任，我只是觉得我们已经这么努力了，但有些事情还是做不到。

近，几乎是贴着鼻子从眼前划过的。

那么害怕了，我反而觉得这些是我必须要经历的事情。我刚才还问自己，我还想当警察吗？

0: 想起了卓大夫，让我想起了我面对卓大夫身中十几刀的遗体时我的那种无力感。骗子层出不穷，犯罪每天都在滋生，但是要我们警察去完全阻止犯罪也是不太现实的。那么我们警察工作的意义在哪儿呢？昨天晚上当知道诈骗犯被抓回来了，受害人范女士呢给我打了个电话，她说她取得了女儿和女婿的谅解，要好好的好好的活下去。我想这就是我们工作意义的所在吧。我们可能无法根除犯罪，也保护不了所有的人，但是警察在，社会的防线就在，善良和正义就在。对于那些被救的人，我们警察的工作意义巨大。关于反诈骗，你高招你说一下吧。
1: 同志们说两句啊，关于反诈骗行动，所里认为和打击一切犯罪一样，事先预防比事后打击更重要。所里呢编了反电信诈骗手册，最近呢还会请一些专家到咱们社区给老百姓们上课，一会儿会后各个组把这个手册都领一下啊。要求，记住要求啊，发放到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家庭，对辖区的所有居民进行反诈骗教育，都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还有，所里决定把这个反诈骗当成咱们所常备工作，要持续不断的坚持下去，有没有信心？
2: 有。
1: 我说完了。
0: 好，散会。

0: 是吗？梁树，你怎么来了？我师傅他今天不是出来吗？我来迎接他。
1: 毕竟你还记得他。
0: 不是的，师母，是所长特地打电话提醒我来的。他也想来，这所里太忙了，实在没办法。
1: 理解。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里。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正

0: 脱壁虎，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3: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4: 巧剪金戈，
3: 雕琢毫厘，
4: 锻造美好生活。
3: 倒计时开始，
2: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师傅，他今天不是出来吗？我来迎接他。
1: 理解你还记得他？不是的，
0: 师母，是所长特地打电话提醒我来的，他也想来，这苏丽太忙了，实在没办法。
1: 理解。
0: 丫丫没来，没让她来。坚决不会希望丫丫看见她从这种地方走出。师母，现在社会的宽容度跟过去也不一样了。我师父他又是因为酒后驾驶进去的。 出来之后不会对他后半生造成什么太大影响。既然事情过去了，您最好以后就别在师父还有丫丫面前强化了。
1: 谢谢你，我记住了。

0: 师傅，您出来了。所长让我代表大家来迎接您。谢谢你，杨叔。也谢谢所长。
1: 想回家吧，嗯。杨叔，和我们一块儿回去吧，跟你师父接风洗尘。
2: 师母，你们一家团圆，我就不去了。
1: 师父，所长让我告诉您，以后工作上或者生活上有什么困难的话，就给我打电话。
0: 所里的战友们都会尽力帮您解决。哎，谢谢所长和大家。刘海，
3: 哎，
0: 你先去车那等我，我和杨叔说句话。
3: 杨叔，谢谢你啊！
1: 师傅，打把伞吧。

0: 大家都还好吗？应该都还挺好的吧？应该是什么意思？
1: 师傅还没告诉你呢，我现在被接到了市局，搞调研。什么时候的事儿？
0: 不会是因为我吧？
1: 怎么会呢，师傅？

0: 别再叫我师父了，我不配做你师父，只是为你好。您别这么说呀，师父。您教我的，我这辈子都受用。
1: 反面教材，对吗？师父，您千万别这么想啊。
2: 所里最近都在忙什么？师父，所长还再三让我告诉你，今后您不再是警察了，所里的事您就别管了。就好好安生过好自己的日子。

0: 谢谢你，还专程来接我。谢谢，
1: 建军。
0: 你知道一个人，他当过警察。

0: 在局里，要记得常回所里看看。啊？
1: 我知道，我也想所里，想大家。

0: 所长，哎，所长有事儿，你来一下。
1: 怎么了？
0: 要不要把他叫上来？

0: 进去。
1: 哎，
2: 来了，
3: 村长，
2: 怎么样？身体都挺好的吧？
3: 身体挺好。所长，您也挺好的。
2: 我挺好的。
3: 那就好。都会跟我说，都会所里照顾。我就是想来向所里表达一下感谢。
2: 说不上，说不上了。
4: 进去。
2: 周慧也是从小娇生惯养的，能够扛过这六个月不容易啊。你要珍惜，你要珍惜周慧，珍惜孩子，珍惜你这个家，好好的生活，听见了没有？
3: 我听见了，谢谢您所长。
2: 所里边忙，我就不带你上去了，你先回家去啊。多帮周慧干干家务，替他分担一点啊。

0: 所长，所长，哎，你说这建军快40了，刚刚由市公安刑事处罚，估计工作不好找，咱们是不是要想想办法，帮帮他？
1: 当了半辈子警察了，别的技能也不会。

0: 能干什么呢？你这样，你到别的辖区打听一下，看需要不需要一个保安队长这样的一个职务，让他干干。
1: 干啥去别的辖区啊？就在咱们辖区呗。建军咱们都了解，在咱们辖区有什么事有个照应啊。
0: 不能在咱们辖区。要断了他这个念想。程总啊，你给那个庙前街那个协作打个电话，他们那边不是现在新开的商场多吗？那肯定需要这个有经验的保安。啊，记住啊，那一定是找一个那个保安队长的职务。那不然挣的太少的话，也不够他生活。那行吧，那就这样。
2: 去个塑料店什么的，最近晚上也没带女孩回来。
3: 这是他的行踪记录啊。啊。
4: 你怎么舍得的呀，爸呀？
5: 你说
4: 你跟我妈这一辈子攒点钱容易吗？
5: 啊！我要儿子回来，
4: 咱就跟警察说明白了。听我的吧，咱就跟警察说明白吧。
3: 是吗？啊，曹哥，
6: 建军，你怎么来了？
7: 陈哥，大卫，
6: 是有什么事儿吗？
7: 没事没事，我就是想看看。
6: 哦，看看。

0: 我想进去看看，行吗？
1: 静婷，你说什么呢？这是你的家呀！我去开门。
0: 你们忙你们的，别打扰你们工作。
1: 没事没事，
0: 我自己能开。请客您忙。哎呦，大伟，还麻烦你，我自己能开。
2: 乔哥，我马换了，快进来吧。

0: 信念坚定，忠于职守，牢记宗旨，一心为民。他冲锋在前，敢于担当，为辖区社会安定做出了卓越贡献。
1: 这张还挂着呢。
2: 是，这是所里的荣誉，也是您的荣誉。

0: 赶上早高峰堵车了吧？是不是大概都得到？刚下夜班吧，现在车上睡会儿。
1: 怎么是你啊？你还没上车，我就把你认出来了。
0: 这世界可真够小的。
1: 哎，你不是开公交车的吗？怎么赶上网约车了？这就乘一外快。 我爸看病，欠了一屁股债。我爸去世了。啊，你不是捐了？哈，本来是要用我的肝的，后来检查不合适。啊，但手术做了。
0: 那怎么做的呀？这不碰到
1: APP
0: 的肝源吗？本来是人家的，那人他病情恶化了，人没了。后来前面排的那几个都不匹配，这不轮着我爸吗？
1: 要不说呀，人有时候就是命，肝源是匹配上了，没几天出现排异了，这不一恶化，人就没了呗。
0: 什么事儿？
1: 嗨，也算是好事儿。

0: 其实我现在看这网约车，就挺好的。每天见见不同的人，听点不同的事儿，聊点不同的天儿，心情好。人啊，心情一好，什么都不是事儿了。欠债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我还的还挺快的呢。你说这算好事儿还是算坏事儿？
1: 工作还开吗？开呀。您说本职工作，这就是一兼职。在哪儿？蓝冰大厦，就是丽园街新起的那个。啊，你可能不知道，里面啊都是互联网公司，进门那都是人脸识别，绝对高大上。
2: 什么职务啊？
1: 就是你交代的嘛。 保安队长，不过是个副的。
2: 咋还是个副的呢？
1: 所长，你是不知道，你想这一个小保安队，也就一个队长就行了，这根本就没有副队长这一说。这不是我逼着老齐啊豁出他那张老脸给人求情，这专门给建军设立这么一个职务。
2: 那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1: 不多，5000来块钱。
2: 让他好好干，争取早点升职，多挣点钱。其实周慧还是挺高兴的。他说建军回来以后啊，不出门，天天窝在房子里。给他找个活干，就是不挣钱，他也觉得高兴。建军这媳妇儿啊，真不错。
3: 高总，高总，高总，哎，哎，有一个重要的好消息要跟大家宣布一下啊！啊，那个高总，您来请。
4: 啊，昨天啊，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咱们破获的这个诈骗集团的主犯已经从国外被抓回来了。好，好，好。据这个可靠消息啊。 在这次反电信诈骗专项斗争中，我们破获的这个诈骗集团啊，是最大的，涉案金额也是最高的，牵扯到了这个东南亚好几个国家。这个涉案金额啊，达到了几千万。虽然说我们只追回了几百万，但毕竟是追回来了。刚才我跟高所啊，在局里边受到了局里重点表扬。现在呢，我也把这个精神传达给大家，对大家的工作。
5: 也提出表扬。校长，今天真不错，校长。大爷，咱有话好好说行吗？
6: 我就是，咱进去说行吗？别在这影响别人办公。
5: 我可怜人家，你死的好惨啊！现在连警察都草菅人命。
6: 大爷，咱别在这吵，咱进去说行不行？
7: 谁逼他做主啊？大叔，您先别哭，您女儿怎么了？跟我说说。我女儿死的冤枉。
6: 您女儿死的冤，那是人命案啊。大叔，人命案得去接警大厅，我们这里是户籍大厅，不是一码事。
7: 我找的就是你们户籍的。
6: 那您先别激动，先告诉我究竟怎么回事。
7: 怎么回事？你们自己办的好事儿，你还问我怎么回事啊？我女儿好可怜呐，我本来要给她做个尸检，可是派出所的不管不问，让那个陈世美把我女儿给火化了。户口本明明在我手上啊，你说那陈世美她怎么能够去销户口啊？啊，你告诉我。 你们是怎么配合的啊？你们怎么勾结的？这叫毁尸灭迹呀，知道吗？
6: 您这个问题说的就严重了。毁尸灭迹是刑事案件，如果您有证据，我现在就带您到建警大厅报案去。
7: 我不去，我先不管你们，你们互相串通一气。

0: 怎么回事？那还是王姐临产前，你还没来的那几天，王姐办理我操作的，日子我记得挺清楚的，就是16号上午9点钟左右，有一位男士叫许建石，他说他爱人病逝已经3天了，要办户籍注销才能火化。我和王姐看他手续挺齐全的，也有医院开的死亡证明。
1: 那户口本怎么回事？
0: 他说，他爱人的户口一直在他老丈人家，没跟他合户，但房产证、身份证、结婚证等等证件都齐全。他说他老丈人出去旅游了，一时半会回不来，他想让他爱人尽早入土为安，想把所有手续都办了，就没有户口本，
1: 你们怎么能给他销户呢？
0: 之前也有过类似情况，就是手续齐全，差一两样的之后再补上就好。 而且他也说，说他老丈人一回来就立即把户口本补上的，看他不像个坏人，王姐就同意给他办理了。
2: 小姐，刚才那个大叔突然间自己走了，
1: 走了？
2: 对。

0: 我看大叔自己在那儿坐着，就想着别耽误其他人办事儿。可再一抬眼，大叔就不见了。
1: 你们先正常工作，别受影响。我找一下教导员。
0: 好。
2: 夏警官，我不会被辞退吧？那我可就完了。
1: 放心，有事儿也是我的责任。去吧。
3: 你找我？
1: 哦，不是，那个浩哥，能不能麻烦你帮我调一下16号上午9点以后户籍大厅的监控？谢谢。
3: 出什么事了？
1: 你看了就知道了。

关键是那男的看上去就是一副重情重义的样子。我给他办理他爱人的手续的时候，他一看到他爱人照片就哭得

0: 这视频看着没什么问题啊。哎，
1: 夏杰，你怎么在这儿啊？我这儿正找你呢。夏大元，我也正想向您汇报呢，还汇报什么呀？局里的12345刚才把电话直接打到我那儿去了。这投诉说咱们和一个什么人勾结，然后把他女儿户口给注销了。这怎么回事啊？
2: 我要向您汇报的就是这事儿。情况是这样的。 屏幕上这个男人叫许建石，16号上午他来给他爱人销户，他的爱人已经去世3天了，他急着要火化。但就在刚才，这位女士的父亲来闹，说自己女儿死因不明，他的女婿急着给他注销户口，是要毁尸灭迹。
3: 那不成了刑事案件了？
1: 那户口注销了吗？
2: 您听我说完，我判断毁尸灭迹不至于。 但这里面一定有故事，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我们首先要找到这个许建石。其次，在注销户口办理手续上，我们自己存在的问题。什么问题？在这个许建石没有出示户口本的情况下，我们出于同情给他销户。谁办理的这个事情？
1: 谁办的不重要。
2: 事情出了，责任在我。夏大元，您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0: 尽快啊！哎，夏姐，
2: 没事。哦，对了，大伟，如果我。

0: 无法分身，可能需要你帮我一个忙。说，我可能需要你帮我去一趟医院，核实一下死者的死亡证明。
1: 没问题，
0: 谢谢。
2: 你好，警察同志。
0: 我报警啊！我报的警。三路，三路。警察同志啊，不好意思啊，那个你再跑一趟啊。可是，我们现在已经解决完了。
1: 为什么？是这样的，我们这儿有一个特别有经验的保安，我这儿还没报完案，他三下五除二给解决了。人在哪儿呢？他，哎，在那儿呢。他呀，正在给说。再说，万一给彼此打出了，
3: 那么自相了。
0: 好的。
3: 造成轻微伤，那也得拘留啊。
0: 万一造成的轻伤，那最高能判3年呢。在你们的人生履历里，那得怎么写？
4: 你们想过吗？值不值得呀？人跟人之间都会有矛盾，你们都想过吗？哎，
5: 警察同志，
4: 去面对、去解决吗？哎呦，他又回来了？
5: 是啊，
4: 干了还不到1星期，钱都没要就辞了。回到咱们这边，一个商场当了名普通的保安。刚才听高嫂回来说。 一个月还不到4000块钱工资，是这动不动。哎，我看咱们就随了建军的愿了。毕竟在咱们所干了10多年，他离不开咱们。而且他在咱们辖区找份工作的话，咱们也方便照顾，对吧？毕竟多年的兄弟。

0: 坚决。所长，嗯，你喝水。所长，哎，您别误会啊，我来这儿不是为别的，就是离家近。
1: 我不会给苏丽添麻烦的。哎，
0: 建军，我最近啊这个老腰啊病又犯，天天跑医院去，针灸啊推拿呀。这一掐指一算，我今年55了，到年底我就要离开八里河，到局里去当调研员，退居二线了。所长，您辛苦了一辈子。
1: 也该休息休息了。哎呀，可能真是老了吧？哎，我现在啊，越来越恋家了，你知道吗？以前那个加班成瘾啊，现在是能不加班就不加班。我回到家里头，让你老嫂子给我熬点粥，弄点小菜。我一边喝着粥，一边听她那叨叨，东家长啊，西家短啊，什么儿子不听话呀，看儿媳妇不顺眼呀，哎呀呀呀呀！ 心里头舒坦啊，还是说都说不出来。哎呀，所以建军，人这一辈子啊，你不管是有出息没出息，到最后能抓到手里的，只有自己的家呀，只有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你有福啊。 你能摊上周慧这么个媳妇儿，你真是。哎，你落难的时候，他不光是担起了这个家呀，他还处处维护你。你想想，你以前工作的时候，你一心扑在工作上，你天天加班，你瞧见你何德何能啊？你能摊上周慧这么个媳妇儿，啊？建军，你听我一句劝啊。 当警察这事儿呢，忘了，这辈子都不可能。

0: 你就好好的找一个挣钱的工作，好好的过日子，把家撑起来啊。哎，我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 所长，我能忘了吗？我忘得了吗？

0: 下。
1: 你叫谁姐呢？
2: 啊，我叫你姐是证明你的江湖地位。
1: 滚！
2: 赵俊伟，你是没看见夏姐今天处理问题那个光辉的形象，那就一个干净利落。
1: 行了，你也别吹我了，哎，纪委，你看他这个人是不是活过来了？一遇到事儿啊，哇，那个正义感爆棚，满满的干劲。
2: 彼此彼此，吃，补一补。
1: 谢谢。
3: 你们两个能不能不互相吹捧？能不能不把我当空气？
2: 谁把你当空气了？
1: 我们不是在和你讲话吗？
2: 就是啊。
1: 就是。
3: 就是。瞧你俩配合的。那我不是空气，我是什么？
4: 哎，小姐。
2: 我跟你说啊，今天一开始你在教导员那儿大包大揽的时候，我还真想拦着来着。哎，
1: 我可没有大包大揽啊。我呢，虽说有点担心小崔被除名，但是更多的我是真的觉得是我的问题。我们在销户流程上确实有缺失。不过后来我见到徐建士本人，看到他对他爱人那份真情，我心里就更踏实了。哦，还有，后来那个大叔不是又来了一次吗？还带着一个那样的女人，那言语间流露出来的内容完全没有在关心自己女儿的生死，而是在关心房产，我就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0: 可以吗，小姐同志，成熟了吗？
1: 你小心我告诉所长。哎，不过话说回来，我还要感谢你呢，那个死亡证明还有你在医院了解的一切啊，还有那个大叔从来没有去医院看过他女儿，这才是关键一节。那大叔立马就老实了。
2: 咋了？
1: 咋了？
2: 不让吃饭了？
3: 你们两个不是聊得挺默契的吗？聊啊，来，拿我当空气。
0: 这位同志，吃醋了吗？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办。
1: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所长，带病上岗了。哎呦，这，来放。哎呦，
1: 慢点，慢点，您们俩，
2: 这抽起来，抽。哎，
1: 老
2: 傅，好。哎呦，
3: 所长，您都这样了，
2: 还不休息呢？
0: 就是所长，您的腰啊，可得注意点。
2: 工作重要，你身体同样重要呢，不是？
0: 就休息就休息啊。
2: 对呀。哎呀，没想到我这个老毛病啊。
0: 所长，你都这样了，就。

0: 你这歇几天，你对我们还这么不信任啊？就是啊。你歇什么歇啊？工作得干呀。这个腰病啊，它不是个病。再说了啊，我在这八里河也待不了几天了，这每一天啊都比每一天珍贵啊。
1: 曹彰，别说这么伤感。
0: 你这不是算退休啊？你不是去局里做调研员，虽说不是升官，那也是平调。您平时可以随时回来转一转看一看嘛，对吧？是。哎呀，升什么官？咱们当警察的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了，在八里河，咱们苦拼苦干才创造出来这么一个团结温暖的集体。
2: 但是这一年呀，咱们八里河有点多灾多难了，出了不少事儿。所以说这个第三季度啊，
0: 哎呀，所长你就放心吧啊，在你退居二线以前啊，无论如何，咱们所长要争取一回排名第一啊，让咱们所长带着光荣的退居二线，啊，也算是咱八里河给您老留一念想了。哎，咱们八里河这个地方呀，要想争第一那是奢望了。
3: 能创造一个历史新高，
0: 我就满意了。我们就要当第一，心气高啊！我先宣布一个好事啊，局里面决定啊，张志杰同志去党校学习半年，大家鼓掌。
4: 是，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哎，谢谢组织信任，谢谢所长，谢谢大家。
4: 我一定努力。哎，
0: 这是魏三八里河派出所准备第二梯队了。啊，
4: 对，
0: 啊，对了，志杰啊，你这一去就是半年多，这谁给纪委当师傅啊？哎，
4: 这样，纪委，哎，你跟着我吧，啊？哎，
5: 还是跟我吧。这样，上午跟老徐，下午跟老杜，晚上跟我。哎，
0: 说什么呢？晚上是我。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越说越没正形了，你们这是的。你们把小赵当什么了？
4: 小赵，你自己好好干，马上就要转正了，啊，要努力。高所，哎，你也多关心关心小赵。社区这一块，我休假那段时间，你个抢班夺线不是干的挺好的吗？志杰不在这段时间，你也就多操操心，把工作干好了，啊。
6: 是。
4: 行，大家都坐吧，啊，准备开早会。
6: 您能坐吗？我不坐，我就这么站着。哎，行吧，行吧，来吧，坐坐坐坐坐。
7: 叫您这么说，我这后备箱失窃的问题就没办法解决了是吧？
6: 不是，能解决。是这样呀，咱们这个小区啊比较老，又没有地下车库，这个车呢都只能停在道边。这偏偏咱们小区这监控又比较少，客观上来讲啊，给这个犯罪分子跳咱这个汽车后备箱提供了一些便利，同时呢也给我们破这个案。 带来一些难度，所以，
7: 所以什么？所以我就活该被偷是吧？
6: 啊，不是，咱这话不能这么讲，希望您能有点耐心，同时多给我们一点时间。
7: 这都半个月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自打我这后备箱被撬以后，这小区里接二连三的被撬了3辆了，你们管了吗？张警官要是在的话，他肯定不是这样。

0: 你下班了？你跟这儿站着干什么？你看看这个车，这附近小区啊都没有地库，车就都只能停在路边。这天气热了，这小偷也开始活跃。最近接二连三发生了好几起这个汽车后备箱被盗的案件。 我向这个市政还有街道都反映了，想让他们多装几个人和摄像头。他们说，等这个高架修好了再一起规划。你瞧瞧这个事儿，
1: 等高架修好那得多长时间啊？
0: 说的就是啊，这人抓不住。

0: 这群众就开始投诉，这几天投诉好几回了。
1: 那也得抓呀，没有监控头就不破案了。
0: 我当时在市政的时候，那个人也这么说的。可是没监控，咋抓呀？
1: 警察的老办法，基本功，蹲守啊。
0: 蹲守？啊？您的意思是趴窝，咱给他抓个现行？
1: 那不然呢？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警长，我帮你看。
0: 哎，曹哥，不用，不用，那个所长嘱咐过。
1: 他嘱咐什么？
0: 所也没嘱咐啥。曹哥，嫂子还在家等着您呢吧？要不然您赶紧回家吧。那个，我也走了。

0: 四个人去那边，两个把一头。根据我的判断，距离他上次作案已经过去三天了。根据他的作案规律，很有可能这一两天他会再次出手。现在已经快一点了，大家对一下表。我觉得他快来了，咱们两个把一头，争取今天三就把他摁住。
1: 嗯，不急啊。
2: 这么长一条路，中间还有好几个路口，他一旦出现，咋堵他？还有这大半夜的，路上连个人都没有，咱一旦出现，他不早跑了呀？
3: 那咱就这么多人，那你说咋办？
4: 哎，说点好的方面啊，路上这么多车，这么多树，咱们应该挺好藏的。
5: 好了好了，就按照小赵说的办吧。 小赵，我和老徐各带一人守这条马路，你们去守后边那个路口，我们两头堵。
3: 走。
5: 哎，你也别为难他了，看到他白天的样子，你就想起啊刚来那会儿。哎，这样，我带小林上后边，你们就在这边。好，走吧。
1: 嗯。

0: 来。这条路啊，路口更多。要不这样，一人守一个路口，万一他出现了，一个人先出来，另外三个跟上。你觉得呢？
1: 行。哎，记住了啊，不能睡觉，不能玩手机，也不能打扮的，千万别惊了他。
0: 行。

0: 小郑，谁呀？曹哥，
1: 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呢？天热，家里待不住，过来坐坐。你赶紧进来，说不定他一会儿出来了。哎。

0: 说说，我帮你分析一下，他出现的几率有多大？
1: 啊，涛哥，是这样，俺家来人了。

0: 不是，他来了，你缩脑袋干什么？我缩脑袋了？你说呢？蹲守，哪有一蹲就蹲那么准的？你继续，刚才你说是哪样的？
1: 我去，不是，陈子怎么
2: 小点
1: 那么凶啊？
2: 小点儿。

0: 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叮了我7-8口了。哎，小宁，这蚊子不叮你了吗？
1: 咋不叮啊？哥不是说不让打吗？
2: 曹建军也去了。
0: 啊，
2: 那我们去的时候他已经在了。
0: 你胡说！
1: 你不告诉他，他怎么知道的？所长，这真不是我说的。所长，能不能给曹哥申请点奖励啊？
2: 不能。一，他不是我们的人；第二，我们也没有人请他来协助我们，这件事情跟他没关系。记住了吗？
1: 可是，
2: 可是什么？可是。下去吧。

0: 什么？
1: 所长就是这么说的。
2: 以前请联防队员办案也发了补贴呀。
3: 所长怎么对建军哥这么狠？
4: 这是人一走，茶就凉啊。
2: 你们以为呢？
5: 都闲着没事是吧？啊？没事都下社区查安全隐患去。志刚，妻子过来。

0: 进去，曹哥。哎呦，见了我跑前呢？没跑，死了。怎么样？周飞跟孩子都挺好的吧？
1: 挺好的。
0: 你在这一个月挣多少钱啊？啊？3500。3500是有点太少了，还没有周飞多吧？
1: 哇，比他少一半。建军啊，有一句老话叫。 贫贱夫妻百事哀，这话挺有道理的。你娶个媳妇儿，你希望她穷也跟着你，富也跟着你，可是凭什么呀？啊？周慧是个好女人，但是好女人不是用来考验的。人家为你吃了那么多的苦，你得让人家过上好日子，才能对得起人家一片心啊。 你要好好干，多挣钱，把家撑起来。你现在不是。

0: 所里的人吗？我希望以后不要再参与所里的事儿，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那行，明白就好。我话就说到这儿了。我希望我以后不要再见到你了，自重。
2: 所长，所里真不要我了。
0: 不要了，你已经不是所里的人了。

0: 这就3天了，咋还不来呀？这再不来，大家都受不了了。曹哥，我帮您争取了奖励，可是呢，
1: 不要奖励，
0: 那哪行呢？曹哥。
1: 等咱们把小偷抓住了，我再帮你争取奖励。我不要，小张，你多好，好好珍惜。
0: 我知道了，曹哥。不是，
1: 曹哥，一看都不看一眼，光听声音就知道不是。他骑着摩托车作案，倒是跑得快。 这么大动静，不是暴露他作案时间吗？也是啊，还是你有经验。您说您现在要还是警察？要不怎么告诉你，要珍惜。等不是了，后悔也晚了。
0: 又来个人，看这个是不是？又不是，
1: 把握，不能急。
2: 你越着急，他越不来。什么时候你不急了，说不定他就来了。哎，这活干啊，一个大活人，天天送上门去让蚊子咬。我敢说啊，这活干完了，那蚊子都变成猪了。
0: 问题是这活还能干完吗？
2: 徐哥，辛苦啊！
3: 辛苦不辛苦？吃着吧，饭呢。
2: 啊，
0: 徐哥，我给你带。
2: 哎，行了行了。
3: 接水这活还是我自己来吧。问题是啊，小赵，你分析的对吗？啊，这都4天了，这人头狗头都没见有人露一露啊。
2: 哎，小赵，他都到过好几回了，是不是觉得这边的油水已经捞得差不多了，换了地方？要是那样的话，我们这蚊子可是白喂了。
3: 这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他会来了。你觉得？
2: 你不是说他3到5天作案一次吗？啊，这都4天了，加上前边的7天了，啊，到现在也没露面啊。
4: 不知道啊，但是他之前就是这样的轨迹啊。
0: 那个纪委，来一下来。
5: 你看你这鼻子头。

0: 怎么还没成效？蹲坑嘛，就一耐心活。
1: 知道了，告诉我。
0: 哎，把这拿上。咱找人家帮忙，咱心意得到。去吧。
1: 谢谢师哥。
2: 都在隔壁那个货架上。您看看，全都是驱蚊产品，是不是您要的？对，这个特别好。
1: 这个一盒42，怎么这么贵啊？
2: 这还贵，还有比这更贵的呢。当然也有便宜的，看你要哪个了。
1: 我就要这个吧。
2: 好，
1: 42加42吧。我要8个。
2: 8个？这是驱蚊膏，一个就够使的了。你有8个吗？
1: 8个。
2: 哎，好的，行。
3: 来，七个鸡腿。
1: 老板，我再拿一箱矿泉水。
3: 哎，好了。
1: 你帮我分7个袋装。
3: 7个袋。啊，好了，
1: 好了，好了。还有那个猪头肉，
3: 猪头肉要几斤？
1: 要2斤吧。
3: 2斤，好嘞。

0: 来，继伟，这个同学，啊，怎么样，兄弟？今天晚上有戏吗？
1: 不知道，愁死我了。你别急，没准今晚就出来了。
0: 我帮你。
2: 这儿，今儿晚上要再不出现的话，明天你找别人吧。啊，
0: 行行，那个这个是我给大家准备的夜宵，还有这个风油精，还有这个防蚊膏，大家没事抹一抹。啊，先吃宵夜。哎，行，拿着，拿着，拿着。哎，
2: 谢谢。
0: 来，来，来，去吧，
2: 我
0: 拿着吧。朵哥，咱们自己吃，拿着来。水。
3: 来，哎呦，求你了，快点来吧！你跟我原来一样，现在想回去，没机会喽。
0: 曹哥，曹哥，你刚才说啥？
3: 我说我羡慕你。
0: 我有啥呀？曹哥，你多抹点这个防蚊霜吧，这蚊子太多了。
3: 你来点，
0: 我不要，这我身上都咬出茧子来了。

0: 同志，哎，同志，哎呀，警察同志，
1: 来来来，
0: 您看看，您看看啊，来，你看，你看，
2: 是您报的警吗？
0: 啊，对对对，是我报的案。
3: 咱们在这儿蹲了五天，人家在这儿犯案，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咱前期分析的作案规律它不成立呀。
4: 许哥，话不能这么说。赵继伟分析的是他之前的作案规律，人是活的，谁能想到他昨天晚上跑那儿去了呢？
5: 那会不会他已经发现我们在等他？要是那样的话，我们不可能等到他了。
4: 不可能，他怎么知道？

0: 知道他在咱们所里边有没有内应。
1: 最起码说明他这个犯案范围扩大了。这以后可怎么蹲呢？
2: 哎，
0: 回来了。
2: 怎么样？有什么新情况吗？
0: 来坐，没事儿啊。这最起码说明啊，咱们之前掌握的作案规律是正确的。你看昨天不是第五天吗？他不是出来了吗？
1: 他如果变成流窜作案的话，咱在一个地方蹲那是蹲不着的。
3: 对不起啊，让大家跟着我受苦了。
1: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这个爬窝爬不着啊，很正常啊。按照你研究的那个规律，3到5天才撬一次，是不？昨晚上刚撬完，最起码是3天之内，他不会再犯案。那咱们就都歇一歇啊。这个连轴转啊，也确实是让人受不了啊。歇一歇。
0: 没事，咱们最起码能歇3天。研究研究，看看这个有什么疏漏的地方。

0: 不，许哥，没事。
1: 小赵，8天了，咱们等到什么时候？年前能收得着工吗？对不起啊，那我让大家受苦了。什么？你？你谁呀？
0: 对不起啊，我不太会说话，可是我要是抓不到他，我会一直蹲的。我知道最近大家都很辛苦，要不然你们歇着，我自己去。
1: 那好，你自己去吧。 什么口气？一口一个我，咱们干活为了谁啊？是为了他吗？他以为他是谁呀？
2: 哟，这是怎么了？这是，
3: 还没蹲坑呢吗？

0: 小姐，快醒醒！小姐，这都一点了，赵姐没叫咱们，她先走了。啊，快走！
1: 你涂防蚊膏了吗？
0: 涂什么呀？这都咬住茧子了，快点啊！
2: 徐哥，不去我泡面去了。哎，
3: 小丁，你就别添事了。我去换个衣服，弄值班去了。哎，
4: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
5: 孙儿，
3: 哎，
5: 孙儿，
3: 哎，小赵来。
5: 你们这都来了，咋没跟着小赵去啊？
6: 所长，那个那小子太不会说话了，都别愣着了，赶紧抹点防蚊霜，咱们赶紧走。
0: 没来晚吧？啊，没晚吧？

0: 曹哥，
1: 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没关系，这活他俩人也能干。这样，咱俩一人把一头，他要是来了，咱俩从一个方向追，不就完了吗？你就在这儿，我去那边。
0: 曹哥，谢谢你。

0: 所长，小陈，你在这儿忙着呢。
1: 所长，您咋来了？
0: 我这不上岁数了吗？觉着睡不着，我就过来看看你。
1: 几个人？怎么了？怎么了？怎么掉上眼泪儿了？
0: 你林妹妹。

0: 犬所都感动了，乘坐他们带着人过来支援你了。现在这个事儿是咱们犬所的事儿，这个人不抓住呀，我们绝不收兵。呦呦呦呦呦呦呦，赶紧把你的眼泪擦擦吧，啊，还哭上了，受委屈了。哎，蹲一下，蹲一下，
1: 你不蹲一下，你一会儿帽子脱了，这一晚上又白守了。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
2: 所长，你的腰。
1: 哎呀，没事，坐坐坐坐坐坐。哎呀，
2: 没事。
0: 亲他，亲他干什么来？
2: 所长啊，我这有雨衣。
1: 哎呦，好，
2: 有水。
1: 好好好，我喝。
2: 还有防蚊膏，
1: 雨雪我要。哎呀呀呀呀，不错啊，小伙子啊，
2: 这准备的挺齐全嘛啊，
1: 不打没有准备的仗是不是啊？好，这个我得表扬你啊。但是你给我讲讲，你为什么哭啊？
2: 我就觉得我挺笨的，话也不会说，事儿也不会做，有的时候事情办错了都不知道咋办了，想找个人问问也不知道问谁。之前还有我师父在，现在我师父也不在了。
0: 小赵啊，看着你啊，就老让我想起来我刚刚入井的时候，我的起点比你差远了。我从农村出来的，没读过几年书，当了几年兵以后，就复员到了公安系统了，成了一名人民警察了。
2: 所长，你也是从农村出来的？
0: 可不是嘛，
1: 咱们农村孩子呀，到了城里头来，没什么人脉，没什么根基，凭什么呢？就是能吃苦。

0: 人坐着，咱们站着；别人站着，咱们走着；别人走着，咱们跑着。凡事都比别人多干那么一点儿。咱们缺少的是什么呀？见的东西少，那见识就少，是吧？但是见识这个东西啊，它是能长的呀。你见多了，这见识就长上去了。但是吃苦耐劳这个事儿，你小的时候没有，这辈子就怕是没有了。就凭你小的这个吃苦耐劳的劲，你也能成为一名很好的人民警察。但我听说你最近跟曹建军走得挺近的啊，记住他的教训，引以为戒。
1: 啊，所长，
2: 我记着了。

0: 声是他。嘘。不是。来吧来吧来吧，抓什么？呀！
1: 刚才说别忘了，
2: 别忘了什么呀？
1: 别忘了回家。
2: 我有说这句话吗？
1: 我是说，别忘了提醒我自己，告诉您让您回家。
2: 哎呦，你这个曲量子跑得够大的呀，你。

0: 去哪儿了？
1: 、
0: 我的所长怎么能是我不听呢？
1: 行，说对了，
2: 咱们给小赵同志鼓个掌。哎，咱们的人啊，冲到他家的时候，那些赃物都在那摆着呢。好家伙，那一大堆呀！啊，人赃俱获了，这个涉案金额呢已经超过50000块钱了。小赵，你这次立了大功，啊，破了大案了。
3: 不是我破的，是大家破的。
1: 哎呦，你看看，你看看，你看，师傅不在啊，他就不光是学会了破案，还学会谦虚了。再鼓个掌。
3: 我是认真的。来咱们所将近一年了，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很困惑，我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成为一名好的警察，也不知道

0: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干好，但是我现在知道了。
1: 你知道什么了？
0: 我师父曾经说过我没有别的本事，只要我能吃苦，肯干活，我努力，大家早晚会看见的。我现在明白这句话的道理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3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鳞，只有水和鳞。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老陈，哎呦，老陈，哎呦，老陈，刚给你打完电话，一下子我这上来两个案子，快走快走！哎，其中一个还死了个人，你说这犯罪的怎么越打击还越多了呢？
1: 所以啊，需要咱们警察呀。
0: 行行行，说咱们的正事儿。又发生一起风尘女子失踪案，可以肯定，这一回。 跟岳威有直接关系，哎，
1: 怎么讲？
0: 来，我们看，这是那个女孩曾经工作的夜总会门口的监控。你看这台车，我放大，你看看这车牌。
1: 这岳威的车？
0: 嗯。我再往前给你倒倒，你看。 这个女孩从夜总会里出来，两分钟之后，岳威的车追了上去。我们在下一个路口的监控里，没有找到这个女孩。很明显，女孩肯定是上了岳威的车。
1: 罗队长，您刚才说又发现了一起案子，难道之前还有别的案子吗？
0: 事实上，5月份的时候，我们接到了一个报案，因为我们不能确定，所以就没知会你们。
2: 啊，这个女孩在洗浴中心工作。过年的时候，家里以为她不回去了，洗浴中心呢又以为她回家过年之后不回来了，所以谁也没报案。一直到5月份，家里人一直联系不上她，找到了洗浴中心，这才发现这个人失踪了。这件事儿过去了3个多月，那时候的监控完全找不到。
1: 我们怎么也不能把这件事儿和岳威联系到一起，甚至不知道这个女孩是不是真的失踪了，所以呢，我们就没通报你们。陆队，你刚才说过年啊？是吧？过年咱们盯着她的时候，她车上不会就载着那女孩吧？
3: 那他上山是去处理尸体。哎，你们俩去他的老家，不是没发现什么情况吗？
1: 是啊，哎，当时啊，确实没有可以串在一起的重大发现。现在看，可能是我们错过了什么。不过，老罗啊，有一点可以肯定。 如果真的是岳飞的话，咱们面对的可是一个非常难对付的罪犯，他在咱们公安系统工作过，有着很强的反侦查能力，所以才能够持续作案这么多年，没被发现。
0: 我这次请你们两个来啊，第一呢。 是要通报一下案子的最新进展情况。第二，我。

0: 是想问问你们，岳薇家门口的那个监控，你们还关注着吧？都关注着。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
1: 没有啊，还是一大早出黑车，大晚上回来，跟之前一样。
2: 对啊，
0: 车上没发现别人吧？我的印象中是没有。我们可以回去再捋捋。 我们盯着他很长时间了，如果有的话，应该是有发现。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他是反侦查能力很强，啊，是在家门口安了监控，应该不会顶风作案，冒那么大风险。这个不是他风格。
3: 那他会在什么地方作案呢？
0: 他车上，应该是他车上。我们跟着他那么长时间啊，发现他的车简直就是他真正的家啊。除了到哪儿去都开着车以外，他在车上啊，就这么说吧，什么吃喝拉撒恨不得都在车上。所以说，我觉得车对他来说是最熟悉也是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3: 那这样，我去办搜查证，查他的车。
0: 罗队。 这个不太好吧？你看，到目前为止，咱们除了这个一闪而过的这个监控视频以外，那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其他证据。如果这么兴师动众的话，会不会打草惊蛇呀？
3: 嗯，老陈，
0: 啊，那你的意思呢？
3: 这个岳薇离不开娱乐场所，哎，
0: 他最近经常去哪儿？咱们有掌握吗？
3: 叶未眠酒吧。

0: 对，我横着，还是沙子都往里头弹点啊。
1: 哎，哥们儿，你什么情况？道路施工，这停不了了。那停哪儿去啊？
0: 对面绿道大厦地下停车库。
1: 啊，威哥来了。
0: 这怎么了，威哥？这不能停车了。
1: 啊，是啊，这是修路呢，今天。
0: 绿道大厦也太远了，前面还得绕一圈。先生。 要不我帮你把车停过去？
1: 不是，你会开车吗？你别把威哥车给蹭了啊！
0: 我一直帮人泊车，你行啊？
1: 没问题。走吧，哥，来，
0: 哎，就记着千万别把东西弄中间来啊！往我们那边，慢点啊！哎，您放心，
1: 大哥走。

0: 行吧，
1: ，
2: 麦哥，哥，你在这儿坐会儿，我去给你倒杯水啊，有事喊我啊。

0: 来喝点水啊。
1: 好，
0: 有声喊我行了啊。好好好，
2: 你这是在修管道吗？
3: 啊，是，今天突然来修的。
2: 你这有没有保安？
3: 什么保安？
2: 就是糙糙的啊，然后有点黑，戴个帽子。
4: 先生，来，您请上。好，我在那边，您要是走的话，告诉我，我再给您开回来。
5: 查仔细一点，动作要快。
4: 哥，还有事儿，
6: 你把车停哪儿了？
4: 绿岛大厦地下停车场。那我再给您开回来。
6: 啊，不用，我要走，你带我去吧。
4: 哎，那您这边请。啊，
6: 走。
4: 在釜山厂啊？
6: 怎么去釜山了？
4: 是这样，我们是借人家的停车场，人家只让我们停在釜山。
6: 要不我去给您开过来，您在这儿
7: 不用坐电梯直达釜山啊？
4: 哎，不行，电梯正在维修，坐不了了。
6: 走楼梯呗。

0: 能不能快点？从
1: 这儿下去就是了，
0: 您慢点啊。
2: 你怎么回来了？
3: 咱们得快点，他马上就要下来了。
2: 李震，快了吗？
0: 你把车停哪儿了？
3: 就那边，先生。
0: 停这么远，
3: 拐个弯就到了。

哥，不好意思啊，停停慢了，慢点啊你，哎，慢点。

0: 警局，走了。辛苦啊！对不对，这家伙很警觉，需要行动得抓紧。放
1: 心吧，真要是他，这次他就跑不了了。哎，
0: 罗队啊，那我们就回去等结果了啊。麻烦你们俩得抓点紧。
2: 好，
0: 我们回去做检测。
2: 对，
0: 警局，谢谢了啊。
2: 哎，
0: 走。
2: 哎，警局啊，那行，也早点回去吧啊。 陈哥，嗯，要是行动的时候叫我参加呗，叫我参加这一回。陈哥，对付这种歹徒我有经验，你帮我跟他们说说。

0: 哎，不是说现在这个 DNA 检测出结果很快吗？
1: 那行行行，那反正我们时刻在这等啊，一有结果立刻通知我们。哎，好好好。
2: 怎么还没出结果呀？真够慢的。
3: 是啊，不过我有种感觉，这次跑不了他了。
2: 去找唐所长。
4: 不行，
0: 所长，其实你心里都清楚，是吧？你就是不同意。你这建军他也离不开咱这行，是吧？你就答应他一次好不好？再说咱们每次破案，哪一次离开地方的帮助了，对吧？
4: 我说了不行就。
5: 这要是平常的行动也就罢了，这是什么行动啊？建军是什么样的人，你又不是不知道。陈诚，我可警告你啊！你要是再提这个事儿，这次行动你跟李大为都不要参加了。行了，下去吧。
0: 行行行。

0: 大雷，快！哎，罗队，
1: 从他车里的血液痕迹里，我们呢一共提取了三个人的 DNA， 其中一份，我们已经和最后失踪的这个女孩做了比对，完全重合。可以肯定的说，这个女孩上过他的车，而且在他的车上流过血。其他两份的主人，需要我们继续查找。不过我相信，不会出现第四个人了。
0: 多谢罗队。
2: 练用过吧？
3: 练过。
2: 啊，咱们这个就是防身用，不到万不得已，
3: 还用不着。
4: 喂，建军啊？啊，没事没事，你说。啊啊，那检查结果啊，那还没出来呢。哎，对，哎，叫什么？啊，我这马上就下班了，你也该下班了吧？哎，赶紧回家吧，啊，孩子还等着呢。行，改天咱一块坐坐啊。行行行，哎，
5: 建军，
2: 你还听着呢，我也得回了。
5: 新人，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2: 行。
5: 哎，何厂，咱们能不能再多派几个人啊？
6: 咱一直跟罗队那边反复的申请，可人家说了，你想得美，人是念着陈哥跟大维啊，他们一直操心这案子，算是个奖励才让他们俩去的，其他人想都别想。
2: 没事，所长，
5: 给我带好了，
2: 放心，多大点事儿。

我们今天有行动啊！从那天起，我天天在这儿蹲守。陈哥，你不让我参加吗？陈哥，我求你了！陆队，你把我当家族的人用，行吗？

0: 行了，都这个时候了，监军也不是外人，让他跟着吧。哎，我可告诉你，这小子是个亡命徒，你手里没有武器，只许跟着，不许靠前。
1: 我知道，我保证。

0: 周所，什么事儿啊？
1: 程老弟啊，你们上回走了之后啊，我这心里始终是放心不下。这想来想去，想起一件事来，我就马上给你打电话，告诉你一声。
0: 这可不能说。
1: 哥，不好意思，明白了。
0: 周所，我们现在正在抓捕呢，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吧。
1: 那咱们长话短说。

0: 不是跟你说过吗？我提前退休是因为所里发生了一件事儿。
1: 你说什么？

我。

拿四把中毒，别，快上吧！对不起啊！哎，老所长，别进去了！哎，老所长，别进去了！都挖出三具尸体了，这孩子。

大伟，大树回来了！大伟，大树回来了！

宣誓，我志愿成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我保证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严守纪律，保守秘密，秉公执法，清正廉洁，恪尽职守，不怕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愿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为实现自己的誓言而努力奋斗。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不走了。
1: 对，我会踏踏实实的在咱们八里河当好一名普通民警。
0: 好样的。哎呀，多好呀！一年前的今天，这四个年轻人来到我们八里河派出所，成为了我们八里河集体的一员，也成为了警察队伍的一员。这一转眼，一年过去了，孩子们都成长了，成长为了一名正式的人民警察。姚叔，
2: 到。
0: 李大伟，
3: 到。
0: 赵继伟，
4: 到。
0: 夏杰，
5: 到。
0: 收局党委委托，今天由我为你们授衔。

1: 祝贺你们！从今天起，你们就正式成为一名人民警察了。最近啊，咱们一直在讲这个警察的荣誉。是的，在和平年代，警察这个职业带着天生的荣誉感，是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但是你们正式成为人民警察的时候，不能仅仅记着这荣誉感，更要牢记警察的使命和重托。今天，在你们正式成为人民警察的时候，我想问你们一句：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要记住。 从宣誓入警的那一天起，你们这一辈子都是人民警察了。即使到了退休的时候，也要牢记什么是警察的荣誉，什么是警察的使命，要让这荣誉之光永远在头顶闪耀。我年轻的弟兄们，为了这光荣的队伍，为了这沉甸甸的荣誉，努力吧！
3: 我们努力！
4: 所长，有警情。
5: 什么警情啊？
6: 110转过来的，
5: 说大兴庄刘大爷家的鸡飞上屋顶，踩漏了隔壁福大爷家的屋顶，福大爷不干了，两家打起来了。
6: 鸡还能把屋顶踩漏了？这什么鸡啊？这个什么情况？
1: 谁出警啊？
2: 我去。

今天呢就是在八里河的最后一天了，青少西拍完了以后呢，我们就要告别八里河派出所了。我也特别高兴能够跟在座的同仁一起合作，而且把这个时间放到这儿，一块儿拍了一个非常温暖的、感人的一个作品。嗯，借这个机会，在这说一句，谢谢所有跟我在一起合作的同事，所有的同仁们，谢谢你们。

0: 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昨天，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数据显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
1: 由教育部教育督导局组织开展的2023至2025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素质教育取得丰硕成果。80%左右学生数学、语文、英语、科学等基本素养达到课程标准要求，55%左右达到优良水平，进入世界教育强国领先行列。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国家安全意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感、行为习惯规范程度较高的占比持续提升。此外，学生身高、肺活量、体能等生长

0: 发育指标向好，肥胖率和视力不良检出率上升趋势明显遏制。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以立德树人为根本，近年来各地打通校内校外育人场景，构建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生态。近年来各地落实健康第一要求，全面推行中小学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普遍探索实施课间15分钟，身上有汗眼里有光正在成为现实。
1: 国新办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进口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内外循环更加平衡。15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五感通关将成为常态。
2: 发布会上，海关总署署长孙维军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进口出口均实现了2位数增长，内外循环更加平衡。上半年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增加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外贸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15五时期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系统性提升海关现代化水平，保障进出口货物既通得快又管得好。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升级旅检智能系统，实现进出境守法旅客无感通关，继续发起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等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的梅龙大地女神行动，为全球海关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3: 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让无感通关成为常态，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保驾护航。
1: 昨天上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3项社会保险人数均同比增加，3项社会保险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4: 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一至六月，3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6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超过2990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运营规模达3.42万亿元，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1: 酱油、食醋、食盐、料酒、火锅底料，种类丰富的调味品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目前，我国有调味品生产企业约2.25万家。2025年，全国调味品行业市场规模已突破4500亿元。记者昨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新的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正在公开征求意见。为什么要制定新的审查细则？将解决哪些问题？来看记者的报道。
0: 记者了解到，我国现行的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主要依据酱油、食醋、味精等七个分品类审查细则开展，这些细则已

0: 施多年，期间国家相继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对食品生产许可工作提出了新的规定和要求。与此同时，调味品产业新产品、新工艺、新业态不断涌现，原来的细则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行业发展现状。
1: 为了全面落实食品安全四个重要要求，加强新业态、新品类准入监管，有针对性地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市场监管总局研究制定了《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
0: 此次新制定的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共8章65条，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将原有的7个调味品分品类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行了整合，解决了多种调味品的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要求不一的问题。
2: 在原有分类基础上，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新增了香辛料调味品、我们消费者经常食用的开心果酱等坚果与籽类泥酱、调味糖浆、我们厨房中经常使用的料酒，以及现在越来越多的水产调味品、复合调味品，还有一些其他类的调味品，都纳入了许可，进一步丰富了品种明细，实现传统品类、新兴品类的全覆盖，全面对接最新法律法规与食品安全标准，进一步强化企业原料管控、生产加工、食品添加剂使用、标签标识等管理制度要求，细化审查内容，从制度层面统一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标准、准入条件和核查规范，对进一步规范我国调味品食品安全监管将发挥积极作用。
3: 从家庭厨房到餐饮加工，调味品应用场景广泛。记者了解到，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在完善监管制度的同时，也将进一步推动企业提升质量管理水平。
0: 目前全国调味品行业规模大，产品类型丰富，对企业质量管理提出更高要求。根据征求意见稿，企业需要进一步完善采购管理、进货查验、生产过程控制、产品检验、食品安全追溯等制度，推动食品安全管理贯穿生产全过程。对于监管部门来说，统一后的审查标准也有助于提高许可审查工作的规范性和精准性。
1: 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对推动行业良性迭代、提质升级将发挥积极影响。首先呢，新规对生产企业人员、制度以及生产车间布局、生产场所、设备设施、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等生产条件进一步明确规范要求，全面提升调味品生产企业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
0: 记者了解到，新细则还进一步强化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要求企业建立常态化质量管理体系，提高风险识别和隐患处置能力。
1: 新规进一步压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要求企业构建常态化、制度化的质量管理体系，持续提升企业风险识别、隐患处置、质量把控能力，全方位筑牢调味品行业食品安全防线。
0: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结合征求意见情况，进一步完善细则，争取在今年年底发布正式细则，推动调味品行业向更加规范化、标准化方向发展。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中国公共采购发展报告2025》。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公共采购市场在法治化、数字化、绿色化、国际化、生态化五大维度建设取得系统性突破，结构优化态势明显。
0: 根据报告，2025年公共采购总额为44万亿元，同比下降2.22%。2025年公共采购市场总体呈现总量小幅收缩、结构持续优化的态势。作为公共采购的核心组成部分，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汇集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政府采购、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国有产权交易四大板块交易数量为177万个，交易额为20万亿元。政府采购延续了2021年以来采购规模小幅收缩的趋势。2025年政府采购规模约3.25万亿元，降幅约为3.71%。另外，对外工程招投标市场持续向好。2025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1788.2亿美元。

0: 比上年增长7.74%，新签合同额2892.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8.2%。
1: 公共采购的总额这几年稳中有降，这正是公共采购领域遵循过紧日子原则的一种体现，同时也能看到公共采购提质增效、结构优化的这个趋势。
0: 专家表示，通过实施本国产品标准支持国货，扩

0: 平台采购、助力乡村振兴等多项举措。公共采购在科技创新、产业安全、绿色发展和民生保障等领域协同发力，政策效能显著提升。另外，报告指出，公共采购领域制度建设步伐加快，招标投标法与政府采购法修订全面提速，一系列政策相继出台，旨在破除壁垒、规范秩序、强化功能，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1: 当下正是高考招生录取的关键时间点，有不法分子借助 AI 工具炮制涉考虚假谣言，严重扰乱网络秩序，抹黑教育考试公信力。近日，四川绵阳市公安局联合教育、网信等多部门查处一起利用 AI 编造高考考生答卷被调包的网络谣言案件。造谣者周某为博取流量牟利，造谣不实网文，目前呢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2: 近期，一篇题为《高考估分715，查分299，女孩称试卷不是自己的》网络文章在短视频社交平台广泛传播，引发大量网民关注、转发和热议。该文章细节逼真，情节猎奇，刻意虚构四川绵阳考生周某和的各科高考成绩，凭空杜撰考生查分前后分数悬殊，申请调阅电子答卷、核对笔记发现自己不符等虚假情节。该谣言不仅误导了广大网民，还恶意抹黑国家教育招生考试的公信力，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3: 接到相关的线索和群众举报后，我们迅速联合市委网信办、市教体局、省教育考试院开展了全面的排查。在经过对本地考生的数据库和成绩符合流程进行了逐一比对，我们很快就确认了，我们绵阳根本不存在周某和这名考生。网传的极端分数差和笔记不符的情节，全部与官方高考管理制度严重不符，这篇帖文纯属人为编造的谣言。
2: 为彻底查清谣言来源，斩断造谣传播链条，办案民警根据发帖账号和发布轨迹层层溯源，最终锁定在外省的造谣者周某。经查，周某并非四川绵阳本地人，他瞄准高考热点流量，为赚取平台稿费、博取流量收益，动起了歪心思。造谣者周某因故意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
1: 暑运期间，铁路客流量大，车厢内不仅旅客满员，行李也多了起来。下面就跟着记者的镜头，随列车上的工作人员去巡个车，看看列车上的行李摆放都有哪些安全隐患。
4: 之前都是你的吗？你下站下是吧？哪下的？终点站下。那咱们这东西不能往这放。我问你，离这边咱们大点声音说点好吧。那是这儿车门口，咱不能堵在那个旅客上下通道。
2: 在列车长的指引和帮助下，该名旅客将自己的行李从列车过道重新摆放在了大件行李存放区。为确保安全，中小型行李箱和背包类物品放置在行李架上时，不能超过行李架边缘，尽量不叠放，摆放要平稳，避免列车晃动时行李坠落砸伤旅客。
4: 你好，这个黑色书包是你们的吗？
5: 不是。
4: 不是，这个水杯我先给你拿下来，一会儿他那个因为车晃动怕掉下，反正脑袋砸了的。
2: 列车上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类似以上种种情况特别常见，但也正是这些看似最不起眼的隐患，往往最容易造成旅客人身安全事故。
6: 背包侧带的水杯、雨伞等易滑物品也需要提前收入包里，防止滑落。水桶等圆形物品不能摆放在行李架上，防止发生滚落。车厢里乘务人员也会温馨提示大家规范摆放。
2: 另外，动车组列车上的小桌板和衣帽钩可以放置和挂起小的背包、衣服、手机、水杯等随身物品，但总有旅客朋友忽略放置物品的重量，也容易忘记盖好水杯盖子。
5: 小桌板、衣帽钩承重能力有限，太重的物品不能摆放，也不能让儿童攀爬或坐在小桌板上。另外，水杯一定要记得盖好盖子，尤其是装盛热水的杯子，以免烫伤。

0: 自己和身边旅客。
1: 铁路部门提示，列车上的行李摆放还需要注意避开行李架连接处的隔挡区域，这里有明显的禁止摆放提示。大件行李、婴儿车、轮椅等应该放到车厢车门旁的大件行李存放区、轮椅专区，或者是车厢最后一排后方，不能占用席位，堵塞通道。
0: 我们再来看看列车上有哪些实用的行李摆放技巧。
2: 很多旅客在上车之后呢，会发现这个大件行李架已经摆满，自己的行李流出安放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给大家支个招，每个车厢的最后一排车座的背后这个空间呢，就是大件行李架的最佳替代位置。如果连最后一排座位后面的空余位置都没有啊，这个时候可以咨询一下列车员，看是否可以将行李箱拉到餐车的过道来。那这个时候要记得拉杆升高，将行李固定住。今天还学了一个小妙招，将两个纸杯
3: 慢点啊
2: 放在轮子这儿来固定它，这样行李箱就不会随意滑动了。那万一实在是找不到合适的空间怎么办呢？在这儿还有一个小办法，最便捷的就是看看个人座位是否合适摆放，但前提呢就是不能影响前排旅客坐往后倒，以及不能影响到自己身边旅客的乘坐体验。本期的出行服务台还想提醒各位，暑运客流大，咱尽量轻装出行，精简随身物品。若实在是需要携带的行李太多呢，已购车票的旅客可以通过12306平台或者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来预约轻装行服务。目前全国已有212座车站开通了此项服务。
0: 近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出台了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19条硬核举措直击行业痛点。雇主如何花钱更放心？家政服务人员如何工作有保障？家政消费信任难题如何破解？不同于标准化商品服务，家政服务个性化强，场景差异大，呈现出千人千面的特点，使得家政服务质量难以统一量化、标准化评判。作为雇主，也就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最担心的往往是花高价买不到好服务。对此呢，新政明确未来明码标价，让消费者花钱更放心。
1: 若干措施明确提出，推行家政分级明码标价，修订合同示范文本，明确家政企业、消费者、服务人员的权利义务。
4: 这会起到两个效果，一是呢让消费者更放心、更透明的消费，对支付的价格水平、可以享受到的服务品质有一个心理预期，另一个是呢能够有效激励家政服务人员提升职业技能水平，因为随着技能水平的提升，其服务的收入水平也将会得到相应的提高，从而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助力提升整个家政服务行业的发展水平。
1: 除了规范定价激励从业人员，行业经营模式短板也是制约服务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据专家介绍，当前国内家政企业主要分为中介制和员工制两类，市面上中介制中小微企业占绝大多数，经营模式单一，缺少创新转型动力，很难提供稳定标准化的高品质服务。
4: 措施聚焦行业发展痛点，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尤其是推动地方培育一批具有引领作用的龙头企业，将提高家政服务业的集聚度，发挥龙头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中小家政服务机构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破解小散乱发展格局，补齐优质服务供给的缺口。
0: 除了让雇主花钱更放心，更重要的是维权有依据。对此，家政新政也做出了明确。
5: 首先，保险兜底，一旦发生家政服务人员摔伤、弄坏贵重物品，未来都有保险赔付。若干措施中，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服务人员、雇主双方在家政服务过程中面临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赔偿责任等风险提供保障，切实维护各方合法权益。第二，严格合同规范。若干措施完善合同示范文本，聚焦家政服务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隐私保护、智能设备商业化应用等方面，明确相关各方责任。第三，要信用可查，

0: 未来，雇主通过官方平台可以查询家政服务人员的信用记录、健康证、技能证书背景，更加透明。据了解，我国已建成全国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上线家政信用查小程序，并纳入国务院高效办成一件事清单。但目前平台企业使用率、从业人员知晓度整体偏低，家政人员背景核验难、供需匹配效率低、消费信任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
1: 措施通过建立健全家政信用信息体系、完善平台功能、创新信用信息查询方式，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能够让消费者更直观清晰了解服务人员的信用情况、职业技能水平等，高效筛选优质的服务人员，有效解决供需匹配效率低、服务人员背景核查难以及消费信任缺失的问题。
2: 刚才我们谈了很多从雇主角度出发的新政新规，那么对于家政人员，也就是从业者来说，又有哪些保障呢？对此，新政也做出了明确。
0: 首先，要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提高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参保率，引导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等方式，支持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第二，探索有关权益保障，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第三，完善职业技能评定体系，未来国家认可职业技能等级，甚至引入高水平家政教育，这样技能越高，证书越硬，工资越高。第四，融入长护险，也就是说，经过培训的家政人员可以承接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此次出台的措施中，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照护难题，政策明确支持合规家政机构承接长护险居家服务，拓宽家政企业养老业务赛道。同时，鼓励从业人员参与长期照护师培训与等级评定，缓解护理人才缺口，加速家政队伍职业化转型。另外，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将新增家政服务竞赛赛道。
3: 我想是有利于家政服务企业可以增强我们相关的从业人员他的职业的归属感。我觉得这也有利于呢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和掌握相关职业技能的人才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去，进一步的提升和优化这个行业的这个人员的素质优化这个行业的供给的质量。
2: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15，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8:15，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此类行动。
4: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9时开始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海军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索。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艘商船改变航向，1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22号凌晨，伊朗布什尔市郊区2处地点遭到美军空袭。霍尔木兹干省22号凌晨发布消息称，该省港口城市西里克遭美军袭击，哈马丹省卡布达拉汗县也遭到美军空袭。此外，伊朗首都德黑兰东部和西部的防空系统启动拦截敌方目标。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由以色列和美国官员透露，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去年6月美以军队打击伊朗3大主要核设施之后，伊朗于去年秋季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槁山地下核设施。以色列已将这份情报提供给了美国。报道还称，以色列和美国的战争目标不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直试图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重启对伊朗 的全面打击，从而进一步阻碍伊朗的相关武器

0: 其发展计划和重建工作。对于相关报道，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目前没有做出回应。有关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的更多情况，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搞山地下核设施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离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附近约 1.6 公里，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此前纳坦兹核设施曾在2026年初的美以伊战事以及2025年6月的冲突中遭到过打击。而根据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的信息，搞山海拔约1615米，其核设施位于山体下方超过90多米处。纽约时报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搞山地下核设施自2020年以来一直在建设中，但尚未投入使用。有卫星图像显示，在2025年6月的战事之后，该设施的建设仍在继续。近期该设施周边修建了安全墙，一些入口也得到了加固，可能是为了防范未来的袭击。综合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以及纽约时报的报道，搞山地下核设施拥有两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另外，有伊朗官员2020年曾称将在搞山建设一座离心机工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据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将部分浓缩铀库存以及先进的离心机转移到了搞山地下核设施。对于潜在的针对搞山地下核设施的打击，《纽约时报》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这一核设施埋藏极深，即使是美国威力最强大的钻地炸弹也可能无法奏效。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核政策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阿克顿表示，要有效打击搞山这样的深层地下设施，需要使用核武器，而美国在打击中不会使用核武器。他指出，美国可以攻击并摧毁该设施的隧道入口，但这并不能改变战局。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方面则指出，出动地面部队攻击和破坏搞山核设施是更合适的选择。然而，美军要深入伊朗中部才能抵达搞山，并且部队可能在途中遭到伊朗地面火力的攻击，抵达后也可能面临无人机和导弹的打击。
0: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洪光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昨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上半年河北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今年以来，我省面对外部冲击加大、内部挑战并存的复杂形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1: 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概括起来呈现稳、进、优三个特点。稳的特点，从经济运行的基本面来看，首先是经济增势稳。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4206.9亿元，同比增长4.8%，增速快于全国0.1个百分点。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1%，全部快于全国平均。

0: 均水平。
1: 从产业供给看，一是农业生产稳，夏粮生产再获丰收，播种面积、单产还有总产量连续六年保持了三增长，粮食安全保障的基础更加牢靠。二是工业运行稳，钢铁、医药、汽车等重点行业平稳增长，工业稳增长的基础进一步夯实。三是服务业支撑稳，服务业增加值增长了5.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5%，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愈发凸显。
0: 全省经济运行第二个特点是进的动能持续增强，经济发展动能向新向智，主要体现在创新驱动成效显著，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0.9%、7.4%，快于全省规上工业4.8%和1.3%。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等产品产量增势强劲，分别增长39.3%和82.4%。我省六家企业上榜2026全球独角兽榜，13项科研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1: 有效投资关键作用持续发挥，1元以上建设项目拉动全省投资增长3%。民间投资增速持续快于全国的平均水平，高技术产业投资、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保持2位数以上的增速，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新消费场景为扩内需注入了新的动力。上半年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1%。
0: 经济运行第三个特点，优的成色持续向好，在稳和进的同时，经济发展结构更优，底色更绿，民生更实。一是产业优化升级，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达58.1%，比上年同期提高0.5%。信息技术等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321产业格局进一步巩固。二是绿色低碳转型提速，节能降碳成效明显，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保持下降，清洁能源占比提升，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规上工业比重同比提高2.6%。绿色低碳产品增势良好，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风力发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3.0%、16.6%。三是民生保障有力有效，财政民生支出比重保持在80%以上，卫生、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投资分别增长43.4%和81.3%，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20项民生工程有序推进。
2: 2026年上半年，河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801元，同比增长5.7%，增速位居全国第六位。河北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87%，低于全国的2.37%，较上年同期缩小0.03%，在全国由低到高排第七位，城乡收入更趋协调。
3: 以需求为导向，打通技术、资本、产业对接通道，已经连续举办3届的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持续推动优质科创项目落地生根，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力。
0: 在场景会科创园展示体验中心，一套3维交互式人工智能线上展厅格外醒目。这套系统依托自研元宇宙引擎搭建，支持沉浸式观展与 AI 智能导览。而这项技术就来自一家刚刚落地雄安的科创企业维赛克网络科技。
4: 我们给重点的企业都打造了3维化、可视化、可步入的立体的展厅，可以展示在现场没有办法展示的企业的设备，而且我们给这线上的展厅也打造了一个 AI 的知识库，作为一个线上的讲解员和引导员的功能，到时候他来线下可以有一个更好、更有针对性的参观。
0: 2025年，维赛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参赛团队，参加了2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的比赛。期间，他们感受到雄安良好的创新氛围，以及 政府部门在政策、资金、项目、场景等资源上给场景会项目的支持，萌生了落地雄安的想法。
4: 我们的科技企业正好

0: 哎，很符合这个未来之城的发展要求，啊，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落地雄安对于我们业务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1: 以赛引起，以赛促转。落地以来，雄安维赛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场景直通车、供需对接专场等赛事配套活动，快速对接省内多地商务部门与产业园区。元宇宙展厅技术已逐步应用到招商推介、企业数字化展示等多个场景，企业发展渐入佳境。
0: 通过大赛，我们确确实实也接触到了河北的应用场景，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在这儿建立一个公司，然后呢，把这个场景继续的深耕下去。
1: 不止维赛克，越来越多参赛企业借赛事平台锚定雄安，布局河北，其中不乏境外科创团队。磊威公司在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中斩获飞行器制造赛道一等奖。公司创始人告诉记者，看好雄安低空产业生态，计划年底将企业迁至雄安。
2: 无人机这类终端产品就是典型应用载体，只有和客户紧密协同、深度交流，企业才能持续成长。雄安有这样的土壤，也有这样的市场支持，能让我们和行业的发展共同去进步。
1: 技术落地离不开资本扶持，为了新技术更快找到适配场景，加速成果转化，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期间，主办方分领域、分地域、分批次组织全省各社区市、雄安新区等地真实需求单位到场景会洽谈对接，同时构建全链条资本赋能体系，同步推出场景贷、科技易贷等特色信贷产品，破解场景落地中融资难题。
3: 对机器人产业呀，包括低空经济，还有应急产业，都是我们唐山的重点支柱。想通过这次大赛跟企业进行交流，争取呢有一些项目合资合作，有一些成果的落地。
4: 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想要落地雄安的企业。看了这六七个项目里边，有四个项目都是可以继续跟进的。
5: 四五家医院吧，直接跟咱们对接的，对咱们这个很感兴趣。先从雄安的这个高地辐射全国啊，走向世界。
1: 从单场技术竞技到全链条成果转化体系，再到综合性产业集聚平台，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早已突破传统赛事的范畴，成为串联技术、场景、资本、产业的核心纽带。目前，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已分两批发布1176项应用场景需求，总投资框算达171.7亿元，覆盖低空经济、智慧医疗、绿色能源等多个核心赛道。这些场景需求已明确标注应用场地、建设内容、资金数额和投资主体，只要匹配到合适的技术供给方，就能启动实施。
6: 我们还推出了场景供需对接服务平台，场景需求单位可以常态化上传场景需求项目信息，技术供给单位可以随时提交场景解决方案，通过线上线下对接撮合，推动供需双方达成交易，将场景创新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为雄安未来之城高质量建设、河北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注入持久科创动能。
7: 暑假期间，我省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青少年研学活动，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度过充实有意义的假期。
1: 今年暑期，保定市满城区开展“一怀满城记忆，一路青春逐梦”主题研学活动，将思政课堂搬到产业发展一线。40名准大学生走进河北京车智能制造基地，宽敞的总组装车间里，数字化生产线有序运转。正在装配的北京地铁22号线试运列车，时速160公里全自动试运列车，让大家直观感受到高端智能制造的强劲实力。
8: 体验是比较新颖，对于我们来说，也等于是在未来对未来生活第一次，提前第一次探索吧，就是挺感谢在有这次机会的。
1: 保定市满城区集聚轨道交通、集成电路、新材料等科创企业，是京津冀智能制造产业的重要承载地。研学团队先后来到赵威软件科技、河北邦泰安伦等企业，实地观看自动化生产流程，了解新材料的应用领域与技术优势。企业工程师现场讲解专业知识，分享职业成长经历，为学子未来发展提供参考。
9: 之前也没有想到过家乡会有这种高新的科技产业，这也让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10: 我观察到，原来 TPU 材料也可以为我们的鞋子提供一些轻视耐磨等特性。我本身的选择方向也是物理大类，希望

0: 可以作为一个科研人员为自己的家乡做贡献。
1: 邢台临溪县组织中小学生走进大运河贡砖博物馆、千年漕运尖冢码头开展研学实践，引导学生走出教室，近距离探寻运河历史。依托文物展品、图文展板场景复原，同学们详细了解贡砖繁复的古法烧制工艺，聆听临溪贡砖铸故宫的历史典故，切身感悟大运河传承千年的厚重文脉。
2: 没想到故宫竟然是用我们家乡的贡砖修建的，这次研学让我读懂了大运河的故事，我要把贡砖历史讲给身边同学，守护好家乡珍贵的运河文化。
1: 邯郸市复兴区依托园博园生态资源，精心打造自然探索实践、工艺美育课堂等一系列暑期活动，丰富辖区青少年假期生活。当地举办的自然探索赛、设置泥潭闯关、涉水挑战、障碍穿越等体验项目，按照不同年龄段划分赛道，兼顾趣味性、安全性与挑战性。孩子们独立闯关，亲子携手协作，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
3: 很开心，是难得的亲子时光，在比赛中跟我儿子也互相帮助，然后给他多一些鼓励，然后亲近了自然，然后也让他锻炼了自我，挑战了自我，磨练了品质，然后收获很大。
4: 我们经历了走泥潭、走水坑，我都坚持下来了，我觉得特别开心，我以后还来。
1: 除户外实践活动外，复兴区开设普惠性公益美育课堂，免费开设舞蹈、书法、美术、搏击等六大类课程，为青少年搭建公益学习平台，让孩子们培养兴趣、结识伙伴，在寓教于乐中收获成长。
5: 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老师也特别有耐心，我觉得特别开心。
6: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7: 21号七时至昨天七时，我省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除沧州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以外，省内大部出现降水。铁路、海事、园林等相关部门迅速启动应急举措，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本轮降水区域平均降水量5.9毫米，全省共有179个站点，累计降雨量超25毫米。受降雨影响，昨天铁路部门对北京至山西原平、内蒙古通辽、河北承德、山西阳泉至河北涉县、河北邯郸至山西长治等山区普速铁路的部分旅客列车，以及北京市郊 S2 线怀柔至密云、通州至密云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了临时停运措施。在沧州，海事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落实24小时值守。依托智能通航平台，融合电子巡航与现场巡逻管控水上交通，
8: 通过甚高频短信向辖区传播连发安全提醒，紧盯航道、锚地、施工水域，督促船舶加固缆绳，就近安全锚泊，暂停所有休闲渡船营运，应急拖轮全天候待命，严防船舶走锚、搁浅、碰撞险情。
1: 强降雨伴随大风突袭石家庄，市区多条主次干道出现树木倒伏、树枝折断情况。该市园林部门第一时间集结应急队伍，开展拉网排查，及时清运险情树木。
9: 优先清理主干道倒伏树木，保证道路通畅，并对倾斜树木进行扶正加固。截止目前，市区主要道路倒伏树木折断枝已基本清理完成。
7: 应对高温降雨天气，我省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设施陆地蔬菜防汛管护指导，提前排查隐患，稳住蔬菜产能。
1: 邢台南河区切村地势较低，邢台市农技站把这个村列为防汛重点，现场为菜农提供技术指导。
10: 我这个地方只有设风口，每年是刮大风下雨，今年我是提前按照技术人员指导，提前把棚体加固。
11: 指导种植户呢，一个是提前检修棚室，加固棚膜骨架，防风防倒；第二呢，就是提前疏通沟渠，做好排涝准备。
1: 应对近期高温降雨天气交替，邢台市农技站组织全市230余名技术人员对

0: 为农户开展有针对性的巡回技术指导。在太行山深处的井陉县张河湾村，来自省农科院的蔬菜专家正在给菜农讲解高温雨水天气下的大棚蔬菜管理要点。
1: 特别在这个高温的天气啊，心里更没底了。要是专家一指导，心里踏实多了。
0: 专家提示，高温高湿天气，棚室要把风口放到最大，尽量降低棚温，同时要防范棚室积水，做好病虫害防控。
2: 这个高温季节的话，一定要做好这个防病预防。一旦就是下雨以后，要及时的排水，另外呢，也可以用清水冲洗一下子，然后呢，继续就是说喷施光伏性的药剂。
0: 据了解，目前全省蔬菜林果在田面积分别为394万亩和696万亩，全省各地共有近2000名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地头指导生产，分区分类，精准施策，全方位守护作物生长。
3: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22号12点至23号12点，承德市、唐山市、廊坊市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22号10点至23号10点，唐山市、承德市、秦皇岛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防范。
4: 在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石家庄市探索创新帮扶路径，通过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弘扬志愿服务精神，壮大特色富民产业，为乡村振兴增添新活力。
3: 一大早，国网灵寿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邢海明就来到车谷坨村，对刚投运的屋顶光伏发电站开展日常抢选。这座光伏发电站装机容量380千瓦，由企业投资建设，村集体通过出租闲置屋顶获取固定收益，每年增收1.5万元，收益周期可达25年以上。
5: 那么就是说审批、勘查、这个安装、并网、送电，最终呢，能给乡亲们挣点钱吧。
6: 咱们村拿这个资金啊，给老百姓发放点米面油，改善一下村里老人的生活。
3: 这个惠民项目正是海明驿站的帮扶成果之一，为弘扬中国好人邢海明的志愿服务精神。2025年12月，石家庄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联合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在石家庄、赞皇、井陉、行塘等地设立7个海明驿站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开展用电保障、便民代办等志愿服务，并以一站一项目为抓手，为每个帮扶村量身谋划致富产业。
7: 帮助他们引进光伏发电、榨油坊、手工加工等特色产业，并依托我们电力专业优势，完善配套设施，带动留守群众稳定增收。
3: 平山县塔崖村地处太行山深处，当地核桃品质优良，但一直缺少进加工的场所。到村民的难题后，海明驿站主动对接，争取到县里的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盘活村内闲置的老校舍，升级配套电力设施，建起了这座自动化榨油房。
8: 选取了更适合我们的现在这套全自动化的榨油设备，我们为它附设了电缆，安装了新的电表。
9: 现在咱们村弄了这个吧，起码加工费不用掏了，我家一年能产2000斤核桃，就是加工费省1000块钱吧。
3: 目前，石家庄7个海明驿站通过对接企业、协调资源，成功落地缝纫加工、果蔬产销等特色富民项目，预计每年为村集体增收175万元。
4: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昨天河北高招本科批各院校专业类投档线向考生公布。
3: 今年共有1199所全国院校、27844个专业类在我省本科批计划招生。从集中填报志愿录取情况看，历史科目组合类、法学、金融学、经济学类、人文、社会科学等专业类，物理科目组合类、计算机类、医学类、电子信息类、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等专业类考生报考踊跃，生源优质。从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投档总体情况来看，历史科目组合144个院校专业类投档线超出本科批录取分数控制线150分，物理科目组合603个院校专业类投档线

0: 超出本科批录取分数控制线200分。其中填报志愿投档结束后，561个院校专业类出现生源不足现象，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将向考生征集志愿。
1: 日前，2026年保定市河北扶扫技能大赛举办。本次大赛以“技能比武促提升，河北扶扫暖京津”为主题，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65名家政服务员展开激烈角逐。
2: 大赛设置家政服务员、育婴员、养老护理员三大赛项，经过2天紧张比拼，各赛项1、2、3等奖及优秀组织单位奖逐一揭晓，一批理论扎实、技艺精湛的家政骨干脱颖而出。
3: 通过这次大赛，我更加精进了自己的专业技能，赛后我也将会把这些技能带到我的工作当中，为更多家庭提供更好、更专业的家政服务。
2: 本次大赛不仅是技能比拼的舞台，更是对接京津就业的桥梁。大赛期间，主办方特邀7家北京家政企业现场观摩对接招聘，企业代表近距离考察选手实操水平，与优秀扶扫面对面洽谈，真正实现赛场即考场，赛场即市场。
4: 通过今天的整场比赛呢，我们北京企业亲眼看到了，亲身体会到了咱们河北扶扫的专业、踏实、细心、规范，也充分证明了河北扶扫保定匠心的过硬实力。河北扶扫在北京家常市场非常抢手。
2: 近年来，保定市人社局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持续擦亮河北扶扫劳务品牌。2026年以来，向京津新增输送河北扶扫3629人，累计开展家政服务、康养护理、婴幼儿照护等针对性培训3374人次，同时组织实施高端家政服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实现结业即就业、技能促增收。
5: 通过技能竞赛促进技能人才培养，弘扬工匠精神，以赛促训，以赛促学，提升技能水平，拓展输出渠道，持续推动河北扶扫品牌提质扩容，擦亮河北扶扫劳务品牌的金字招牌。
1: 盛夏七月，大运河畔活力拉满。2026京津冀通五廊文化旅游交流季暨首届潮运艺术嘉年华在北京通州火热登场。
6: 酷暑盛夏，一场人气爆棚的吃冰狂欢率先拉开了嘉年华的热闹序幕。湾里首届吃冰节设置冰淇淋、糖水、冰饮、碳水四大特色冰室，上线100余种冰品，游客可以在松弛的街区氛围中沉浸式逛吃消暑，
7: 吃点冰，然后赶上点小空调，就特别爽。
8: 这一次吃冰节呢，我们特意引入了60家以上的这个冰饮，还有这种碳水的商铺，在这里呢可以吃到贵州的冰浆、杭州的甜品，还有我们天津的刨冰。
6: 清凉过后，大运河漕运码头旁，一场打破传统剧场边界的露天戏剧正在精彩上演。
9: 这一艘最美的船，会是我的家吗？
10: 连接了3地，然后同时呢还宣扬了我们通州那个运河的文化。
6: 本届潮运艺术嘉年华跳出封闭舞台，把河岸、晚风、流水当作天然布景，带来皮影实验戏剧、运河主题环境舞剧、青年原创剧目等多元演出，以戏剧为纽带，串联起通州、武清、廊坊3地文化底蕴。
7: 今年呢，我们首次以戏剧演出为主体来体现3地文化。通州方面呢，我们创作了以运河故事为背景的独角戏《123木头人》。然后天津方面呢，我们邀请到了武清的皮影非遗传承人。然后廊坊方面呢，我们以非遗手作的方式在市集有摊位向大家展示和出售传统的非遗。
6: 热闹不止在舞台之上，本次嘉年华特意开放摊位市集，不光有非遗匠人、高校青年、3地商户入驻经营，还敞开怀抱面向本地居民，给普通市民提供了自主摆摊的机会。不少住在运河边的街坊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小摊位。
11: 因为咱们运河文化嘛，它因为原来也老看它是鸳鸯旅游场的，然后呢再一个离我很近，我这活了半辈子头一次出来摆摊儿。
12: 这个通州这个运河的这种文化感搞得这么好，真的通州文旅做得也非常好，给他点赞。
6: 一场嘉年华三重新体验，从湾里吃冰的市井欢愉，到漕运岸边的戏剧风雅，再到运河西岸的市集烟火，2026通五廊潮运。

0: 艺术嘉年华，以大运河为纽带，打通消费、文艺、市集三大场景，串联起京津冀三地的文化资源与生活气息。未来城市副中心还将持续深耕运河文化，推出更多文商旅融合活动，让千年大运河不断焕发新潮活力，为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动力。
1: 下面请看简讯。
2: 7月21号，雄安新区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雄安自贸试验区改革示范项目接榜挂帅榜单任务。本次榜单紧扣雄安新区承接疏解、产业发展、扩大开放等重点工作，设立涵盖标准制度型开放、金融创新、雄安国际港建设等六项重点改革任务。目前，项目申报通道已同步开启，将依据创新难度、首创价值和示范效应分档给予奖励，单项最高奖金达20万元。日前，2026年河北省百城万店拥军行活动在石家庄市启动。八一期间，全省各地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拥军会军活动。爱国拥军企业将向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推出打折优惠、折上让利以及专属服务。据了解，我省已连续7年开展此项活动。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亲近自然，共享美好。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墩墩麦，绿苗越冬超抗寒。